0: 组织上一定有紧急任务了吧？情况是这样的，组织上得到一个消息，沪上一个爱国人士获知了上个月老蒋中央银行遗失的那笔黄金的信息，组织上派我尽快的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你们，希望咱们的同志抓紧行动抢救这笔黄金。这是藏匿黄金的地点，尽快的交给咱们的同志。
1: 请放心，我一定设法联络。
0: 注意安全。

0: 好了。
1: 会不会小鬼子在故弄玄虚啊？
2: 京张家唐港，会不会跟上个月老蒋遗失的那笔黄金有关系啊？
3: 我也正这么想，但眼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大刘，你想办法去打探一下。
1: 我这就去安排。
4: 老花。
5: 怎么了？
4: 有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5: 什么事情这么神神秘秘的？
2: 你师父之前押运的那批黄金，应该有下落了。这个是今天从特一科那边传出来的。哎，这事现在还不能确定呢。
5: 我现在就去查清楚。
4: 可是这么晚了，你先别折腾了。
5: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今天晚上折腾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

0: 那边好像是三浦三郎的人。
1: 嗯，看来他们已经先动手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甭管他，江面这么大，他们且折腾吧。走。
2: 松本隊長、あちらを。あれは憲兵の奴らでは。
3: すぐに戻れ。この状況を連組長に伝えろ。
2: はい。
0: 师傅，咱们这都已经出市区了，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4: 接着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翻过这座山就到了丰都抓出事的地点了。

0: 师傅，原来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
1: 对，冯督察押运黄金的车队就是在这儿遭到袭击的。 在躲避日本人的袭击的过程当中，黄金才会遗撒在这条路面上。
0: 那冯督察可能就是从这条路走的，黄金是不小心才掉出来的。
1: 如果说冯督察是顺着这条路走的，那为什么所有人都找不到那批黄金呢？

0: 冯督察的车应该是顺着这条路离开的。
1: 可是这条路直通江边啊。
0: 没错，正是因为这样，才没有人能找到那批黄金。
1: 你是说，冯督察直接把运金车开到了黄浦江里？

0: 江爷，您不觉得这件事有蹊跷吗？咱们刚刚得到消息，可人家就已经到现场了。是啊，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太蹊跷了。这件事情只有你我二人知情，难不成是我走漏了消息？任组长，你可以去调查一下我的人品。我江某人。
1: 在上海滩混这么多年，考的就是人品。那就奇了怪了。既然你我二人都没走漏消息，那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会不会，任组长？ 那天从你的办公室出去以后，我就碰到了梅惠子，然后我们去吃饭、喝酒，然后我都不知道了，我喝醉了。
2: 来人！
3: 队长，
2: 立刻安排人，15分钟之后行动。是。
4: 这些男人，大将，練習が得意かと聞きました。何しに来た？おそらく情報が漏れて、皇后を狙ってきたのでしょう。畜生め、俺を狙ってやってきたな。奴らを追い払え。試しました。今回は。
5: 体重が出なければ解決できません。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

0: 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 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0: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一千。

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

0: 1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

0: 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5: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4: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6: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4: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耐困难，科东鹏特饮。

0: 何しに来た？
1: おそらく情報が漏れて黄金を狙ってきたんでしょう。
0: 畜生め、俺を狙ってやってきたな。奴らを追

0: 我没有，就按照冰峰说的办。
1: 费塔，我家三十一，侬有空出来当爸爸啦？好，刚才我亏不来了。

0: 喂，舅舅。哦，知道知道。好的，我这就给你送去。
1: 各位，据可靠消息，上个月我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遗失的那批储备黄金已于张家塘港附近被发现。目前驻沪日本宪兵队正在现场大肆发掘。今天我把各位请来，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各位有何良策应对。
0: 站长，这笔黄金本属于我国民政府国库储备，而眼下我军与日寇已展开了旷日持久之艰苦鏖战，所以这笔黄金目前对我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属下认为，我等当不惜一切代价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从日寇手中夺回这笔黄金。
2: 我看情况绝非那么简单。据我所知，日宪兵队已经对现场进行了极其严密的封锁，以我上海站目前的兵力，倘若贸然行动的话，无疑是以卵击石，到那时不但无法抢救回那笔黄金，恐怕我们上海站也会有倾覆的危险啊。
1: 沈组长说的有道理，此事不宜轻举妄动，待我向重庆方面请示之后再做决定吧。
3: 恵子さん、連組長が呼んでいます。どうぞ。
4: 任组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5: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惠子小姐，既来之则安之。
4: 任组长，想必是有什么误会美惠子了吧？
5: 你们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失败和别人的不忠，对于这两者的选择，要么切腹，要么枪毙。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含有剧毒的氰化物，可以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体面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性命。人都怕死，但有比死更令人恐惧的。知道我为什么随身带着它吗？就是我要提醒自己，如果什么时候我忘了忠诚两个字， 我就把它吃了。同样，对于对我不忠的人，我也会毫不吝惜地把它送给对方。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清楚。我能理解，有的时候一个女人会为了一个男人做出傻事，但如果做得太多，爱得太深，就会害了自己。 三浦三郎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停车，你走吧。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原谅一个背叛我的人。

0: 部长，部长，
1: 哎，
2: 忙呢。
1: 啊，什么事儿？
3: 张家塘港那个事情您知道了吧？
4: 我知道，公务局已经接到了日本领事馆的公函了。
2: 什么？他们还为这个事情特意发了一份公函？
4: 啊，在这儿。我也是今天早上刚知道的。
2: 例行军事演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 睁着眼睛说瞎话，
4: 什么意思啊？
2: 您还记不记得上个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遗失了一批储备黄金？
4: 我知道。你的意思，宪兵队的演习跟这事儿有关？
5: 王八蛋，
2: 不要脸！
5: 同意，目无王法，肆意妄为。
6: 对，处长，您想想，那张家塘港可是咱们的辖区，况且那黄金本身就不是日本人的，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就是怕社会舆论。
5: 他简直就是把我们当猴耍，他以为他能瞒得过我们？
2: 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他们不仁，咱们就不义。正好借着这个事情，跟他们商讨一下赔款的事情。
4: 同意，现在正是时候，马上给宪兵队司令部打电话。
2: 喂，给我接宪兵队司令部。
4: 处长，
7: 啊，大总司令嘛，我是中央巡捕房杜威廉。
8: 如果大众没有猜错的话，一定是那笔款子有消息了，对吗？
9: 你看，是你们派人送来，还是我派人去取呀？
4: 嘿，别着急，大众司令，这笔款子还真是有了点眉目。
8: 但是要送到您这儿，
4: 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呢。
9: 杜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大众司令，我的那笔款子现在还静静地躺在黄浦江底，
8: 你总得给我点打捞的时间吧。
9: 杜处长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4: 大总司令，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您的部下没有向你如实反映。
8: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你的人在张家滩口，
4: 并非如你们所言进行什么例行军事演习。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其实是以军事演习为掩护，啊，在黄浦江上正在打捞一笔
8: 国民政府遗失的黄金啊。
9: 竟然有这种事情？
8: 咱们中央巡捕房接到上面的文件，
4: 命我们全力协助贵部完成军事演习。可如今现在这个军事演习
8: 变成了黄金打捞，这于公于私交代不过去。
9: 即便我的部下真如杜处长所言，我想杜处长也未必需要向任何人有所交代。
8: 所以我想，只要杜处长出面关照协调一下，
9: 军演还是继续进行下去为好。
4: 只是如果就这样给你方便的话，哎，这个责任我们警务处恐怕是承担不起的。
9: 大总不是一个喜欢拐弯抹角的人，杜处长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
4: 大处司令果然爽气啊。是这样，关于那笔款项啊，想必你也所知道啊。
8: 实在不是我们有意拖延。
4: 哎呀，是我们这边的确是有困难。
9: 只要杜处长出面，保证演习照常进行。至于那笔赔款，
8: 大众可以向上峰请示，
9: 酌情给予免除。
4: 哎呀，大众司令的仗义豪情，实在是令人钦佩。
8: 但是不瞒您说，今年工部局给我们下达的
4: 治安管理费的征收任务，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半都没有完成呢。

0: 杜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看这样，如果我们这次警务处能够配合贵部完成挖掘黄金的任务，
2: 为了希望贵部能不能拿出这么
1: 一小部分，真的是一小部分，支持一下我们警务处的工作呢？
0: 大众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2: 只要杜处长协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0: 大众保证尽量为你们争取一定的经费。
1: 既然大众司令如此深明大义，
2: 我已经无话可说。请你放心，
1: 我们警务处一定全力以赴，协助贵方完成任务。

0: 父様、どうしました？
1: まだ起きてないんだ。
0: 待って、お父様、任せてください。

0: 那惠子要进来了，不好意思，房间很乱啊。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挺晚的，很抱歉。
1: 请示惠子冒昧打扰了。啊，
0: 没什么没什么。
1: 既然惠子都进来了，不如就请允许惠子替您穿衣。
0: 啊，不必了，不麻烦，我自己来。
1: 黄成君，难道你一定要如此无情地拒绝惠子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可以。
1: 您这副眼镜看起来很是别致，不知能否借惠子一戴？
0: 度数很深，戴上去会头晕的。
1: 戴上果然看得更清晰了，这样惠子就能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黄成君您的面庞了。啊，您看，这衣领都脏了。 让惠子来替您洗。哎，
0: 不必客气，惠子小姐，不是这。
2: 来人。

0: 啊，好的好的。好，情况怎么样？码头那边有什么消息？
1: 据我们侦查员反映，昨天晚上宪兵队和特一科都分别出动了，气氛特别紧张，差点动了手。看来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啊。
2: 老雷说的对，此事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我们家老华已经调查过了，那批黄金极有可能埋在张家塘港附近的黄浦江中。
1: 并且是上个月老蒋遗失的那批东西。
0: 这么说，他们给我们的情报都是真的了？哎，这我倒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们呢？
3: 这还不明显吗？以其左右耳，来引诱我们上钩吗？
0: 这帮小日本还真是诡计多端。幸亏咱没上钩，
4: 倒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自九一八以来，从东北到华北。 从华东到华南，日寇对我国采用了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杀我国民，抢我财富。现在又把魔爪伸进了租界，这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1: 对，老雷，你说怎么干吧？明刀明枪的跟他们干，
3: 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0: 你看你这毛躁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

0: 本来想派你去的，现在我不得不考虑换人了。老雷，老雷，别啊！老雷同志，咱们毕竟也是老革命了，是吧？这革命的纪律我们还是懂的。
1: 大刘啊，你要清楚，眼下是敌在明，我们在暗。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抢到这批黄金，但又不能暴露目标，所以我建议。 你先找几位有经验的同志，在外围打探一下，但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2: 好嘞，我这就去。哎。

0: どうだね。
1: いろいろな方法を試してもまだ言いません。
0: ファンチョンのために用意した火鍋を持ってくるんだ。
2: はい。
3: 黄少君，之前你跟我提过，说喜欢吃川椒火锅，今天我给你准备了。
0: この手は製図に使うだろう。一本ずつ入れろ。もう一本だ。
4: 慢着！
5: 你们应该知道，我是南洋人。你们这样肆意的摧残我，难道你们就不怕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吗？还有，南洋商会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倒是要警告你们，给自己留条后路。
3: 你真是糊涂啊！中国人和南洋人在我眼里有区别吗？
6: 你让我想退路，你现在想想你自己的活路吧。
5: 你只要地图，难道你这样对待我，我会把地图交给你吗？

0: 待在火锅里的只是你的左手，如果你不把图交给我，我将让你的右眼睛看着你的左眼睛在这涮火锅。哼，
1: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诚意了。诚意？之前你我还算半个朋友，我把你该要的东西都给了你了，那你承诺我的呢？我要的地图呢？
0: 你给我了吗？你的诚意在哪儿？
2: 好啊，那我也诚实的告诉你，地图的剩余部分都在我脑子里。
3: 你也是个脑子比较好使的人。
0: 你把地图的剩余部分划给我，我留下你的脑袋。
2: 我把地图给了你，我能得到我所需要的吗？你能让我
0: 安全的离开中国吗？
4: 你怎么又糊涂了？如果你之前就把你会的地图画给我的话，咱俩现在可以愉快的在这吃火锅。
2: 好吧，大女院长，我答应你，尽快的把地图给你。
4: 之前听帮会里的朋友说过，用鸽子血纹的身，
2: 图案跟肤色是一样的，只有在你喝完酒之后，上面的图案才会显现出来。如果你在里面遇到什么意外的话，这将是对你的第二重保护。我头疼，我头疼，我头疼，我求求你，给我一瓶白酒，越快越好，我马上就需要。
5: 快给我！はい。閣下、上海の形勢は掌握しています。自分は引き続き三浦と大塚の行動を見張ります。はい。
6: 巡捕房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了。
7: 高爷，
8: 行，
9: 高爷，高爷，您请，高爷，您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高爷，请，
0: 哥几个知道高爷您日理万机，咱们也不敢多耽搁您。只是如今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哎呀，哥几个又不像高爷您这样手眼通天，这不是，最近也寻不到什么营生，这马上就揭不开锅了，所以今天来找高爷您，望您看在咱多年的兄弟份上，有机会也提携一下哥几个，让哥几个好歹也讨口饭吃。
1: 是啊，
2: 就这事儿，
0: 这事在您高爷眼里当然不算什么。
2: 但放在哥几个这儿，那可是活命的大事儿啊！对呀，
3: 对呀。
2: 是来巧了，今天你们不找我呀，我还想找你们呢。
4: 难得高爷还惦记着哥几个，
2: 那是肯定的嘛。那正好，今天咱们就先通个气儿。
4: 好，
2: 行。最近有笔大买卖，我正好缺人手，哥几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5: 一块儿干，
6: 有兴趣啊！你跟高爷干，当然求之不得了。哎，
2: 那今天吃完饭以后，哥就回家，就等我消息，好不好？
5: 行。
7: 来，
5: 谢谢高爷，谢谢高爷，谢谢。
6: 三副队长，你们现在宪兵队的兵力有多少？
8: 接近3000左右。
5: 此言恐怕不实吧？

0: 据我所知，您现在能够调动的流动兵力，最多也就1000左右。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加地感兴趣了？这张家塘岗方圆几十公里，就算您的人马倾巢而出，也就是事半功倍，弄不好还要劳民伤财呀。
1: 这倒不需要你费心了，我就不信，这么一大池东西在这江水里，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0: 松本早就将勘探好的具体位置告诉了你们，你们为什么置之不理呢？你们提供的那片区域，我们之前早就搜索过了。如果信息确实的话，东西早就浮出水面了。况且，满载10数吨黄金的卡车，如何经过这松软的沙滩，驶入近岸边，近百米的浅滩呢？
1: 三浦队长。 上个月案发的时候正逢雨季，当时江水的流量至少是现在的2到3倍。那辆卡车在江堤的路上全速地冲进江中，在惯性和江水的浮力作用下，才落入了江水满涨的 A 区域。但是现在久旱少雨，水位下降，就露出来了现在的浅滩。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这一大池黄金到底在哪？我怎么连一粒金沙都没有见到？
2: 金子的分量有多重，您应该知道。只要您的人稍微动动脑子，就清楚了。那批黄金一定是陷入了江底深深的淤泥当中。我倒想请教任组长，你凭什么信誓旦旦的认为这些东西就在
0: A 区域呢？三浦さん、これを。
3: この一帯の地区をさらに掘り進め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4: 伝えてくれ。捜索を強めろ。最初に手がかりを見つけた者に報酬を出す。
3: はい。

0: 黄成军，你可以做得很好吗？大林院长，我已经尽力了，暂时只能完成这些，等黄马恢复了身体以后，再继续完成吧。
1: 黄成军，我会有很多办法帮你恢复记忆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养好你的身体。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

0: 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节目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2: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2: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2: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

0: 把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

也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睛。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

0: 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0: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2: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眼

0: 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报告华参长，现场发现七具尸体，都是中枪身亡。从装束上来看，初步判断是黑帮分子。现场发现这个，

0: 都是烈火堂的人，探长，您认识？把尸体都搬回去。好，来，把尸体带回去。谢谢。
1: 队长，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几天我们的人已经向下挖了20米，不仅什么都没发现，而且有大量的渗水，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处理这些渗水，而且随时会有塌方的危险。
2: 林组长，你可都听见了？
3: 如果这样，那可能就只有一种。
1: 什么可能？
3: 这里并不是东西的最终沉没地点。 那辆车牌照很有可能是沉到了河的上游，然后经过江水冲到了 A 区域，所以我认为应该以 A 区域为起始点，向上游辐射区。

0: 进行重点的搜寻。你可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我劳驾你睁眼瞧瞧，我有多少弟兄累倒在泥地上？你在这里倒轻描淡写的说，东西不在这里。
1: 你也不能都怪到我身上。
0: 现在的事实就是，根据你提供的情报，我的人累倒在大半，平白无故的浪费了48个小时。你说，这样的责任谁来负？
2: 但是不进行打捞，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之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强词夺理，我的人不是来陪你玩的。组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不用管他们，按照我刚才说的，以
1: A 区域为起始点。 向上游辐射区域进行重点的搜寻。
2: 是。

0: 地下室里放那么多尸体干什么？
1: 接回来帮咱们干活啊。
0: 干什么活啊？
1: 抢黄金呢。有的时候这死人可比活人好用，他听话呀。

0: 找到了，魂技找到了，局长，你看，
1: 真的找到了。
2: 刚才不是有人在说咱们这都是在白白的浪费时间吗？
0: 可如今实实在在的黄金就摆在这里。
1: 啊，您误会了，刚才如果言语有所冒犯的话，还请见谅。
2: 三浦队长，时不我待，有您说这些话的功夫，还不如马上派人去进行搜捕呢。
3: そうか。武蔵君。
4: はい。
3: 全員 B 区域を調べさせろ。黄金が見つからないなら誰も戻るな。
4: はい。

0: 我说，码头那边金子可都出水了，你们可真沉得住气，还在这愣着呢。
1: 就你着急啊？现在的问题是，现场被宪兵对手的死死的，咱们根本就进不去。就算能进去，没有大型的捕捞船，这么多金子，你能拿出来啊？
0: 那你的意思，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呗？
2: 这不想办法呢吗？
0: 那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0: 需要什么随便看看。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胆子也太大了。
1: 我胆子大，我就让他们看见。
0: 你放开我！你放开，你放开我！哎呦！
2: 老板，日军捕捞船那边什么情况？
1: 阿福已经侦查过了，他们一共有两艘大型的拖船，现在在船坞维修，不过很快就会下水。
2: 必须要拖住日本人一个时辰，咱们之后的计划才能展开。哎，
3: 根本不用拖，那小船坞里边就一小撮日本兵，咱们这帮人冲过去给他们灭了，然后把那船一炸，齐了。
4: 阿福，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这船工们大部分可都是中国人，一旦船坞那出了什么问题，倒霉的可都是他们。
5: 好好吃你瓜子儿，别插嘴啊。
3: 啊，
1: 冰峰，说说你的计划。
2: 这样吧，
1: 告诉你，邓哥干完这一票，可带你远走高飞。
0: 谁要跟你远走高飞啊？
6: 哎呦呦呦，还撒娇呢啊？嗯。
1: 哎，挑着脑子，我跟你说正事了啊。你上次做那个纺织工会工人的自卫团袖标有没有了？给我拿几个。
0: 你要那个干嘛？
1: 我明天干大事用，快快快快快快快去！
0: 大事儿，我看你呀，还是小心你脑袋吧。
6: 这快呸呸呸呸呸呸！怎么这临阵出兵竟说些不吉利的话呢？啊？
1: 乖。
2: 那我明天去三府那儿打探一下情况。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就按照这个计划走。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7: 是。
8: 老雷，想没想出办法？要是再拿不定主意，可就来不及了。

0: 刘，你又沉不住气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我能沉住气吗？先别着急，我这次来啊，就是跟你们商量这件事情的。老雷，你看看，
1: 这是你的主意？是我们家老华的，
0: 他希望这次能跟我们一起合作，共同实施这个计划。
1: 我看这个计划很仔细周密，很成熟，你觉得呢？这个计划很好，可以避开敌人主力，来个暗度陈仓。社局同志，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力量。如果华探长是真心实意想合作，我们当然是欢迎的。
0: 好，
2: 明天晚上8点，让兄弟们都带上这个，埋伏在张家塘岗下游，看我信号行事。
0: 好的，高爷，您就放心吧。嗯。

0: 三浦兄能把这指挥部搬到江边上来，可真是别有一番雅兴啊！啊，
1: 迫于无奈，何谈雅兴啊？
0: 哎，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我呀，就是来找你过期瘾的。
1: 正合我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一开局，三浦兄的棋路如此的凌厉。
0: 颇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呀。
1: 华军何出此言啊？
0: 我来之前可就听杜处长说了，你们宪兵队可是在这江边上发大财呢。
1: 啊，这没什么，奉公行事嘛。
0: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这儿呢，正好是我的辖区，如果你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帮你，只要你开口，不图别的，没有功劳。
2: 就想混个苦劳嘛！华军如此仗义，三浦感激不尽。哎，
0: 三浦兄客气了，来，
2: 赵亮，把这个情报赶紧发出去。注意安全。
3: 刘副队长，你觉得他会不会上当？你就等着看吧。那接下来，赶快撤出绸缎庄，那个联络点已经不能用了。明白。
4: 师傅，情况怎么样？没问题，回去通知大家，计划照旧。好嘞。
5: 夜里，夜到有只护卫白点钟开始，侬勿好勿来哦。老地方，我等侬，阿拉一道进去。钱老板，货已经备好，时间地点不变。
6: 各位，重庆方面指示我们，务必想方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回那批黄金。我刚刚收到一份情报。 今天晚上，华兴社将从张家塘港码头抢出那批黄金。届时，我会派出人手，在下游孙家湾附近设伏，伺机夺取那批黄金。是。
7: 站住！ 什么你干？给太君送饭呢。
8: 走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你不行我来。
9: 这傻的，小事我跟你讲，我都跟人约好了。

0: 来，出来，
1: 瞅着点啊，
2: 露一手。
3: 那个一会儿啊，别跟我后边那人说我给你拿钱了，
4: 听着吗？
5: 啊，

0: 怎么样？
1: 行啊，你上车吧。
0: 上车。
2: 别动，干什么的？

0: 太君，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嗯，
1: 又蒙汗药，蒙到小鬼子。这华探长还真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哼，
0: 不容易啊，身处乱世，身份百变，这需要胆量和智慧啊。
2: 让老雷同志做出这么高的评价，属实不易。
1: 知足了。
3: 怎么了？哎，
0: 太君，我找一下我爹，我爹在里边呢。找什么爹？
3: 爹，哎，这人呢？
0: 我爹。哎，太君，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拿钱，没钱了。拿钱，干什么？就干这个啊！你个不要脸的，不是败家玩意儿！你啊，败家玩意儿！
4: 哎，
0: 这两个女人干什么去？
4: 嗨，那肯定是我们家少爷又出去找野娘们了。老板肯定。
0: 嗯，钱，想还我你，快点开去。
1: 是。嗯，这样，大刘，你带两个同志。 靠近一些，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马上赶过去营救。好，
5: 你们俩跟我走。
6: 朱彦祖，哎呀，哎呀，哎呀，来，我敬你喝酒，
7: 你喝，你喝，你喝，你喝，你喝，你喝，你喝。
2: 日军被放倒了，好，大戏开始了，该我们登场了。高阳，你带他们两个去配合一下华探长。
8: 是，
2: 其余同志跟我走。诸位长工师傅，我知道大家伙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小鬼子干，全都是被逼的。他们让咱们捞黄金，可是这批黄金是打鬼子用的，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头。
1: 我希望大家帮我个忙，到时候让我把黄金带走。诸位，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不愿意干的，现在可以走。你们是什么人？
9: 我们是华清社的。
10: 华清社是好人吗？
9: 对对对，是华清社好人。
10: 听说华清社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专门跟我们穷人做主。我们跟着日本人，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把我们当畜生使。今天不说，我们就跟。

0: 我们先去孙家湾会合。
1: 小刘，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我带几个同志先下去，你在这儿守着，等事情完了呢，我们在孙家湾会合。
2: 好，这儿就交给我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刘副队长，这不是高乙吗？
1: 还真是那个狗汉奸，
0: 咱们还不去收拾了他？
1: 不着急，先留他一条狗命，一会儿还等着用呢。
2: 听说共产党要打劫打捞上来的黄金，我们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这一片要是成了，咱一辈子就不用愁了。
3: 一辈子，你就使劲花，都要花好几辈子。
0: 高爷带着咱们发财，以后以高爷马首是瞻。
3: 说是。行了行了，
2: 我就等着干这一票呢啊！别给我出什么乱子。
0: 不能，绝对不能，放心。
4: 隊長、船着き場と連絡がつきません。
5: すぐに催促してこい。
4: はい。
0: 站长，这黄金在张家塘港，而我们埋伏在孙家湾，黄金不会不出现吧？
6: 放心吧，情报绝对可靠。
0: 他们在前面拼命抢黄金，而我们捡现成的，这买卖太划算了。
6: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隊長、王公が。王宮に大変なことが。
5: 王宮がどうした？
4: 船が王宮を持ってどこかへ消えました。
5: 何をやってる？すぐ追え。
4: はい。
5: 海上巡査隊、海上巡査隊につなげるんだ。おいおい、バカ

0: 哥几个，你们先撑着吧，我先走了。
1: 队长，来了一队日本兵，
2: 大家注意啊！一会儿听到我的枪声一响，就往山后撤，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先回去，
1: 华队长，你们来了，东西我已经放在车上了，你们开走就好。
0: 好，那就按计划行事，你也早点出发。
1: 我准备15分钟以后再走，为了安全起见。
0: 你想打个时间差？
1: 说的对，赶紧上路吧，注意安全。
0: 你也注意安全，冰峰。

0: 一路上没出什么意外吧？
1: 鬼子都被老雷带走了，我能有什么意外啊？
2: 那黄金呢？
3: 都在车上呢。啊？
4: 这都是真的？
5: 不是财神冰封，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4: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什么都得告诉你。
6: 不是，好了好了，事情知道的越多，越危险，这是为了保。

0: 我们就是来帮你们。谢谢大家伙了，帮我把我师傅临终之前押运这批东西都找过来了。
1: 你这话就见外了，就算不是你师傅的事儿，这咱也不能袖手旁观呀。
0: 是。
2: 师傅，这批黄金你打算怎么办？
1: 你是不是早有打算？
0: 我相信，一定有人比咱们更需要这批黄金。

0: 辛苦了，华探长。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1: 没关系的，我们也是刚刚到。刚到。好。刚才路上阻击日本人，遇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打了一仗，耽误点时间。
0: 对了，东西都在车上，让你们查一下吧。
1: 大刘，谢谢啊，华探长。
0: 希望这批东西可以帮上你们。
2: 我们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想活命很简单，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3: 三军。我懂了，我配合。你为什么要说什么呀？
2: 你怎么会出现在张家塘港？
3: 误会，全都是误会。
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摩萨西滚。
4: 哎。

0: 将军，这是误会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呀，这是误会。啊，黄金！
1: 为了黄金，
0: 黄金的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张凌告诉我的。
0: 张凌是什么人？
1: 他是地下党，设置在玲珑绸缎庄联络处的发报员。撒谎！
2: 既然你知道张凌的身份，还有联络地点，那，你早就该把这个地下党的窝点端掉了。
3: 不，是任总长啊！任总长说要放长线钓大鱼，抓共产党大领导啊！
2: 司令官閣下，徳井閣下手を出していなければ、こんなことにはならなかった。しかも。
4: まだ誰が仕組んだことも分かっていないのに、連心はなざしで共産党のせいでした。もしかしたら、そんなことか。連心は今どこだ。免费领，免费领，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
5: 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8: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 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 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

0: 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

0: 在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

0: 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8: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6: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0: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

0: 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9: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3: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10: 那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中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1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
1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3: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1: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5: 有人想对你不利，
16: 大当家的让牌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3: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17: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3: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0: 东鹏补水了，
2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2: 这不可能，
2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4: 亲亲的我的宝贝，
2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对不起，任组长，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什么意思？
0: 大总司令肯定有话说。请。

0: 想什么呢？我在想老雷说的。刚才路上阻击日本人，遇到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打了一场。除了日本人以外，谁还会跟我们抢金子呢？
1: 伏击的时间还有地点，都相当的准确，对不对？
0: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抢天皇寿辰钟的时候，在另外一条路上也有一波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了日本人？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内部有间隙？

0: 哦，对了，惠子，上次那件事情怎么样了？兰姐，您说的是哪件事儿？就是那批黄金的事情。哦，
1: 那件事儿啊，我也只是个传话的人，至于详情，惠子也不是很了解啊。
0: 哦，原来这样啊。
1: 兰姐，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说？
0: 有件事情，不知道兰姐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你就说。惠子又不是外人。巡捕房啊，正在调查江平这个人。这个呢，是我无意间拍到的，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0: 我所了解的情况，就在这儿了。哎，江腾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这帮可恶的共党分子，那青帮分子又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我真不知道。来，司徒队长，我真不知道啊！别给我耍花招，我马上会让你人头落地。不敢，不敢。
0: 从现在开始，你要绝对忠实于我。
2: 是。
0: 我既可以让你们两个双宿双栖，逍遥快活，也可以让你们两个变成一对死鸳鸯。
2: 明白。我们一定对三木队长忠心耿耿，万死不辞。
3: 失礼します。
4: 海女。

0: 这个共党联络站的张宁小姐，你以前一定和她打过交道吧？
1: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有什么证据？
0: 她自己都招供了，消息就是从她这里泄露出去的。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件事情事前只有你们特异课和我们宪兵队知道。难道是我们宪兵队自己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1: 任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科长，属下想请两个人来替我作证。谁？华探长和他的夫人。
2: 連れてこい。このことは今日すべてはっきりさせる。
3: はい。

0: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1: どうぞ。
2: 大龙司令，军户得势。三浦兄，这个时候把我们两个人找过来，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3: 华探长，华太太，多有打扰。
2: 大龙司令，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我们义不容辞。
3: 你们是否认识这个人？张林小姐，请如实的告诉我，你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
4: 大总司令，三浦队长，你们不妨回想一下，县寿中被劫，封锁现场之后，曾经有一辆巡捕房的车强行通过。后来野人谷追查遗失的那批黄金，又有巡捕房的人出现。再后来宪兵队大楼被炸，华探长刚好就在现场。事后有人发现现场曾经出现了一名女性。再者书院行刺的现场，华探长刚好又在附近巡逻。经过事后调查发现疑犯是一名女性。为什么每一次出事都离不开华探长夫妇的身影？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切是他们干的，但同样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切不是他们干的。
3: 张林小姐，那你是如何得到有关张家唐岗的消息的？
5: 其实那个人我也不认识。
6: 你再仔细看一下，现场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7: 你们不用找了。
8: 因为这个人根本不在这儿。特使阁下，大总司令，我带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跟劫持黄金有很大的关系。
3: 谁？
9: 三浦队长，这么大半夜的，所为何事啊？这么兴师动众的，
10: 你自己不清楚。

0: 是还是不是？
1: 是他。
2: 项目队长，这里边恐怕有什么误会吧？
3: 我想这也没什么误会的吧。

0: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吗？任组长，不是这事你让做的吗？
1: 任组长，你还有何话说？
2: 这次江平与共党分子接头，本来就是我们追剿共党计划的一部分。
1: 一派胡言！如此说来，你们引来共党。
0: 劫走了我的那批黄金，也是你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3: 美惠子，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4: 你血口喷人！
3: 三部队长，是任组长他逼我干的，我自己怎么可能干这事儿？你一定得调查清楚啊！
4: 江平。 你闭嘴！
3: 这明明是您逼我干的嘛！
4: 你胡说八道！
3: 三部队长，
5: あの二人を捕らえるんだ。はい。

0: 任组长，你还想说什么？我任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对天皇陛下更是绝无二心。科长，这些您都是知道的。
1: 那上月底工部局门前被抓的那些暴乱学生中，任组长您放走他们之前，可曾得到过任何部门的允许？还有。 您暗中调查皇城以及大内院长私人账户之名，又有谁授权于你呢？
0: 我做这些难道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想任组长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您放走的那些学生，他们是受共产党地下分子所领导，您此举无非是向他们投桃送李，而任组长之后的所作所为更是用心险恶呀。 您借调查皇城和大内院长私人账户之名，故意制造矛盾，引起事端，企图影响金浙计划的顺利进行。你见制造矛盾未能奏效，又企图谋杀大内院长，不料却误杀了大内院长的助手。这就是投毒事件为什么一直没能找到凶手，因为凶手就是任组长你自己，
2: 惠子小姐。
0: 谋害大内院长，这可不是小事情。若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妄加推断。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惠子是不敢轻易乱说的。大家不妨想一想，投毒事件以后，凡是能进入东亚书院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搜查遍了，唯独特医科的人没有搜查过。而当时在现场的特医科，也就只有任组长他自己。毒源青花屋一直没有找到。

0: 大家难道不觉得很可疑吗？说不定氰化物现在就在他身上了。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含有剧毒的氰化物。知道我为什么随身带着它吗？就是我要提醒自己，如果什么时候我忘了忠诚两个字，我就把它吃了。
1: 武蔵君、すぐ調べてくれ。はい。

0: 三浦应该是感觉到什么了。
1: 对了，
0: 如果今天晚上美惠子不来，你准备怎么办？
2: 我已经做好了亲自上阵的准备。人心注定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这个美惠子。
3: 任组长，作何解释？
4: 这颗药丸我是一直带在身上，但我就是要提醒自己，是永远不要忘了忠诚。什么时候我忘了，我便自行了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任何人。美惠子，这件事情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居然拿这件事情来栽赃陷害我。
5: 任组长，惠子怎么会知道你身上现在有没有带着药丸呢？不如您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药丸吞下去，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
4: 科长，属下追随您多年，别人不了解我，您了解我。我对天皇陛下和帝国事业一直是忠心耿耿，这次属下被人冤枉，科长您一定要替我做主。科长，
6: 伊藤君，証拠も証人もある。君の部下が共産党と結託し、共産分子に黄金を奪わせたのだ。このことにどう落とし前をつけようか。
4: 課長、
7: 特使閣下、自分の人生のせいです。今ここで自らけじめをつけ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任组长，现在唯有这枚小小的药丸才能证明你的清白。连您都不相信我。

姐姐，属下追随您多年，只是以后不能再陪着你。

大塚君、ここで深くお詫びする。私の人選がまずかったのだ。このことは保証する。戻って徹底的に調べ上げる。必ず。

0: 井戸の古田の姫、あれこれと言い訳しろって、この私が奴の考えを知らないとでも思ってるのか。
1: 将軍閣下、
0: 役立たずどもめ。
1: はい、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
0: 焦れ、徹底的に黄金が見つかるのを調べ続けろ。出なければ貴様の首を持って会いに来い。
1: はい。
2: 日军封锁严密，老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着机会把黄金运出去。
3: 很正常啊，汪精卫、周佛海这帮人连夜逃离重庆之后，就投靠了日本人，成立了南京政府。他们现在急于得到这批黄金，成立新的金融系统，所以对这批黄金来说，他们志在必得，日本人更是如此。我当初把这批黄金交给老雷他们之后，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咱们能不能不再趟这趟浑水？
2: 老话，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3: 你真是高看我了，我又不是那种手眼通天的人。
2: 可是这批黄金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上，就算到了中统的手上，也只会中饱私囊，用在抗日，恐怕只不过是十之一二而已。所以这绝对不能出差错。
3: 我是怕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我自己想办法。

0: 你们干嘛看着我呀？这，队长，这事可跟我没关系，我可以确定，任组长都是被共产党分子利用才走入歧途。我一直怀疑，华明汉夫妇可能就是共党分子。
1: 我也觉得那个华明汉夫妇有问题，
0: 而且我之所以能跟共党分子的地下党联系上。 就是华夫人接的头。
2: 什么？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0: 这当时我哪敢呢？而且有任组长在负责。队长，请你相信我，给我个机会，我一定找出他们夫妇和共党联系的证据，好让你一网打尽。
2: 江爷，你的命就在我的手里。
3: 我随时可以让你的脑袋落地。我知道，知道。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4: よく考えてみろ。
5: 队长刚才说了句什么？让你好好考虑考虑。
6: 動くな！行け！よし！行け！よし！行け！よし！费了这么大的劲把黄金夺过来，现在运出城又成了大难题了。别急。
7: 从我们参加革命到现在，一路走来，不就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吗？
6: 我能不着急吗？听刘胜同志说，这批黄金运到根据地的话，能装备一个师啊。
7: 是啊，根据地实在是急需这批黄金的，
6: 必须想办法把黄金运出去。老雷，你有办法运出黄金吗？

0: 刘成，外头什么情况？
1: 敌人封锁出城的路，现在在哀家哀户的搜查，我们要是再不把黄金运出去，迟早会被发现。看来鬼子丢了黄金不甘心呐，下了这么大的力气。这局势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呢。好嘞，请求组织再派一些同志过来，我们硬闯出城。
0: 硬闯出城？
1: 那得牺牲我们多少同志？况且你有把握成功吗？
0: 我们现在必须明确，这次运送黄金的任务必须以智取胜。
1: 打仗我行，办法我想不出来。哎，没准这还真是个办法。
0: 快说。
1: 利用张陵。
0: 张陵，那个叛徒。
1: 你们想啊，鬼子抓了张陵，为什么又放了？ 不就是让他来监视我们窃取情报吗？那么我们不如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释放一个出城路线的假情报给张陵，来吸引鬼子的注意。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鬼子防守的薄弱处

0: 情况侦查过了，南市果然防备松懈，我们今晚就可以从南市出城。
1: 不，在浦东。浦东？
0: 老雷，你糊涂了吧？张陵得到的情报就是浦东，那我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张陵叛变了，日本人受到密电之后一定会产生怀疑，所以我分析。 他们可能会在南市布下暗哨，浦东的防备才是真正的空虚。
0: 虚晃一枪，
1: 没错，我们必须利用鬼子的狡猾和多疑，出其不意，趁其不备，否则我们无法完成任务。
0: 好。

海上巡逻隊につなげ。大塚清だ。命令する。出航する船を調べろ。上海から黄金を運び出すかもしれん。

0: 张凌帮共党运走黄金，让我颜面尽失，还让帝国蒙受重大损失。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张凌死，那好，这笔账就算在你的头上。
1: 任少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叛徒张陵死了，封锁出城的鬼子也撤了。
0: 好，那今晚咱们就运黄金出城。
1: 啊？昨晚没运黄金啊？
0: 昨晚跟大仲卿打了一夜的牌。
1: 你和大仲卿打牌？
0: 没错，我们共同打了一张叫张陵的死牌。
1: 哦，鬼子以为我们昨天把黄金运出城，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黄金就在上海市里面。老雷，漂亮。
0: 对呀，就是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晚上我们就大摇大摆地出城。

0: 司令官、軍部から人が来ました。三浦隊長を連れて行くと。
1: わかった。

中島君、大塚清だ。黄金を失ったことは私自ら説明しに行く。できれば三浦君をあまり責めないでくれ。頼んだ。

0: 社长，您找我？
1: 有一个采访，我想让你去一下。
0: 又有什么采访？他叫兰亭舒，是上海巡捕房的一名法医。哦，又有什么新的案子吗？
1: 那倒没有。我觉得呀，除了冰封之外，我们还可以报道一下这些无名英雄。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上海滩才会安宁。
0: 对，您说的很对。 我会认真对待这次采访的。
1: 人我已经帮你约好了，明天下午2点在曼妙咖啡厅。
0: 好的，那我这就去准备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

0: 记忆力敏感，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

0: 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升，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加强高水平科创园区建设，天开高教科创园启动运营以来，注册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通过不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圈，打造科技创新的策源地。这两天天津迎来降雨天气，目前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已解除。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6: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天津加强高水平科创园区建设，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天开高教科创园启动运营以来，致力于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科研成果孵化器。

0: 域和科创服务生态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天开源的发展情况。
1: 这里是天开高校科创园，一核两翼多点空间布局加速完善，天开源核心区西青园、金南园、华苑园、东丽园、河西园、和平园、环博园、宝坻园，总规划面积98.89平方公里。产业定位聚焦新质生产力，智能科技、生命科技、低碳科技急剧发展，低空经济、数字经济、大模型、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细分赛道错位发展，创新主体加速聚集，三年来注册企业超5000家，带动创业就业超1.1万人，122家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97家企业实现升规纳统，创业生态日益完善。三年来，引聚科创服务机构近400家，设立科创基金48支，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助力转化。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精准施策，发挥科教资源丰富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天开高校科创园，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动能不断增强，正在成为天津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
0: 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让更多优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天开源不断优化园区与高校院所握手通道，吸引创新团队入驻转化。成立以来，注册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
1: 眼前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团队研发的血液灌流器，可以清除肿瘤患者血液中的循环细胞，从而降低癌症的复发率。2024年，团队入驻天开源核心区开始创业，启动产业化进程，最近正式完成了样品的试制。
2: 临床测试这边，天开源协助我们已经跟那个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了一些对接，产品的一个检测，对我们的产品的最终效果、一个临床效果进行一个检测。
1: 加快转化步伐，企业前不久还在天开西青园建起了中试基地，3000多平方米的中试车间涵盖了制备、灭菌、包装、检测等环节。园区正在协助团队进行医疗器械证的申报，同时对接科创天使等投资机构，帮助企业拿到了200多万元的资金，加快中试基地的建设。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师生创业的关注度更高了，可用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了，有更多的人愿意推我们一把。天开源当时宣讲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扶上马送一程，包括我们厂房的建设，包括后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临床推荐，我感觉天开源给予的感受是扶上马送全程。
1: 目前在天开源核心区，仅这样的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创业团队就入驻了200多个，还在不断筛选新项目落地，优化科创服务，加速成果的孵化转化。天开源还专门打造了生物医药概念验证平台，近700平方米的空间内，20多套试验设备可以对分子药、细胞药等药物以及手术机器人、试剂盒等器械的技术路线、工艺参数、材料性能等进行验证。平台还联合了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海河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以及总医院、肿瘤医院等3甲医院的临床医生，借助他们的技术优势和经验来支持验证过程。
3: 除了技术路线一些论证以外，概念验证还涉及到商业路径验证，包括它的市场价值、市场前景这方面。我们也是链接了很多生物医药类的投资机构，还有了一些医药类的龙头企业资源，利用他们的新药上市经验，帮助我们的项目做这些商业化的验证、商业化的指导。
1: 畅通科技园区与高校握手的通道，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都搭建起了天开项目遴选机制，定期筛选项目入驻天开源。同时，园区还对接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北京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推动精尖研发区域转化，举办了多场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吸引一批新项目到天开源加速孵化转化。
4: 从科学研究到最终产品要经过3个阶段，一个是基础研究，这是科学家做的，科学基础研究之后接受就是要中试的放大，所以这一块不是科学家的强项，这就需要科学家和有情怀的企业家来合作。第3个环节要真正形成产品，实际上是要靠市场、靠管

0: 管理、靠金融等等这些要来合作。天盖源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就是说呢，可以呢把诸多的这种从原始创新到这种中式放大到产品的生产这样的要素齐聚了，一二三这三个环节有一些壁垒，现在这个壁垒已经打通了，这个桥梁也铺开了，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目前天开源围绕生命科技、智能科技、低碳科技等新兴赛道，在一核两翼多点区域实现了低空经济、数字经济、信创产业、空天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细分领域错位发展，加快项目聚集，已经引入项目超过5000家。
2: 下一步呢，天开源还是将这个围绕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进一步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围绕着推动科技型企业的这种梯度培育，精准的扶持一批高成长的科技企业，围绕着整体的园区的这个科创服务体系的这个打造，为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这个营造一个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啊、商务服务啊、知识服务等各类的这种服务体系，为整个园区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
3: 优化科创服务生态圈，天开源坚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帮助初创企业获取市场订单，增强发展信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新成立的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来看看它能提供哪些服务。
4: 新成立的这家应用场景创新服务公司，专门帮天开源的初创团队找市场、找订单。他们盯着智能制造、信创、新能源新材料这几个园区重点领域，从全市的龙头企业和技术经理人里招了10多个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人才，梳理出天开源企业156项技术能力清单。同时借着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的机会，跟北京、河北的重点工业园区合作，把场景资源扩展到了3地。公司成立才几个月，已经有800多家企业愿意向天开源开放自己的应用场景。
5: 园区企业哪家到底能干什么，我们是很清楚的，然后它落地的这个场景能够获得哪些支持政策，我们也比较了解，这样呢我们能够提升场景的精准的匹配，所以能够帮助它进行快速的场景落地。
4: 天开创新公司就是清单中的企业之一，主要研发智能制造软件产品。去年9月份从上海来到天津，准备拓展北方市场。场景公司负责智能制造板块的项目经理林建伟，曾在滨海新区一家企业做了6年的信息化自动化部门总监，比较熟悉智能工厂建设需求。
6: 不同级别的智能工厂所需要的解决方案，根据我们园区企业的技术能力做了一个对标。经过梳理以后呢，我们园区企业的技术可以覆盖这些智能化场景的80%到90%。
4: 今年2月份，他在走访汽车零部件企业时，了解到英创汇智公司打造智能工厂的计划，需要一套智慧管理系统来实时采集汽车底盘生产线上的设备运行数据，从而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和质量可追溯。天开创新团队的技术正好可以满足，就帮双方进行了对接。3月初签下订单，这2天完成交付。
7: 改造之前可能也就能有40%-50%的数据是能做到一个追溯，现在的话我们基本是能做到100%的一个全过程的一个数据都可以记录到系统里面去。通过这套系统的应用，然后我们这个单班的这个生产的产能可以从1200个提高到了1500个，生产产能整体提高20%左右。
8: 这一单也是我们在北方市场落的一个首单，只用8个月时间呢，我们就能够把第一单去落地，这已经非常超出了我们心里的一个预期了。
4: 首单落地，天开创新的技术得到市场验证，场景公司也开始对其进行重点推介。最近创新团队又陆续拿到了爱思达、华健天恒等近1000万的订单。今年以来，通过应用场景公司的服务对接，已经帮助园区企业落地了30多个订单。
9: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从应用场景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提升，更多的帮助企业呢链接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从目前的单一订单向成长为链主企业长期供应商的进行递进，通过我们人才、金融、载体等一系列保障措施的支持，确保呢场景对接有效、落实到位，找到更大的市场空间，加速呢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化。
3: 下面我们来听听经济领域的专家对天开源的发展变化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马上来连线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刘。

0: 于斌。你好，刘院长。天开源呢，可以说是咱们天津推动三新三亮工作中的标志性项目。那您觉得天开源是如何通过盘活来装入新质生产力的？
1: 天开高校科创园呢，是我们天津市打造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我认为呢，它是三破三立，三盘活。那么三破三立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叫破闲置困局；立的是什么呢？科创的一个载体。第二破呢，是破的要素的孤岛，立的是一体化的这种生态。第三破呢，是破的是我们的这种短期的盘活，立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巨变的一种方式。那么三盘活呢，则是实现了空间盘活、资产盘活和要素的盘活。我们比如说先看这个闲置的困局哈，我们众所周知，一些烂尾楼、闲置广场，包括一些教学楼，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空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去整合，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些企业的研发孵化，包括一些中式也好、产业化的一些空间，为我们的这种物理存量，把它盘活为一个创新的一个增量。那么通过天开源，我们有组织的进行一个产业的一些部署安排，那这样我们是瞄着这个科创来去进行这个组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出来一些新的价值啊，也充分展示了我们的科创的能力和空间，把这些高校的科研所的这种科技存量转化为企业创新孵化的这样一种资源平台。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三破三立三盘活的方式，形成了天开科创园这样一种盘活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机制。
0: 新质生产力在天开源的加速聚集，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那您认为天开源为园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怎样的产业生态环境，来给这些初创团队们保驾护航，以此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呢？
1: 好的，我认为是形成了五大生态，然后呢有三大的融合机制。首先呢，还是我们说是创建了一个空间生态，我们实现了一个低成本啊全场景的一个载体。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科创服务的生态，我们通过这个构建这样一个空间，能够实现一站式的专业化的赋能。另外呢，我们打造第三种生态，就是这样一种金融的生态啊。从我们天开源创立之初，那就通过去设立一些基金，形成了200多亿元的这样一个科创基金的一个集群。另外呢，我们除了科创，除了这个金融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人才生态，那可谓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做法，很多一些举措，要去把这些英才引进过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产业整个的这样一种协同的生态，因为本身我们这产业园区通过这个一核两翼多点的这种方式，已经融合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业。那么产业和产业之间，我们也需要去进行一些相互的互动和交流。我们目前呢也是推行就是京津研发啊，这个北京研发、天津转化啊，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园区的这些企业的一种互动，也实现了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这个交流互动啊，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相互协同配合。
0: 昨天，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天美艺术街区启动。
2: 第24届天津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以“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为主题，主场活动在天美艺术街区，精选了天津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近百件科创艺术作品，比如科普绘本、木质建筑模型等。除了静态作品展示，展览还策划了人工智能艺术互动区，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让科普知识变得更生动有趣。
3: 我们接下来呢，全市16区，60余个社科普及基地和我们20余所高校将开展1600余场活动。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8:48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地区将出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这两天本市还出现了降雨，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4: 17号7点到18号6点，我市出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5.1毫米，最大降雨量106.6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周河湾600户，最大小时降雨量19.5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梁小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57.6毫米，最大降雨量74.1毫米，出现在

0: 在虹桥区洛川里，冀州平均降雨量82.4毫米，最大降雨量106.6毫米，出现在冀州区周河湾600户。目前影响天津北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天津市气象台于今早6:06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应急管理网站发布市防办关于解除针对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自今早7点起解除针对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未来本市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5.7毫米，最大降雨量106.6毫米，出现在冀州区周河湾600户，最大小时降雨量19.5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梁小河。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风力较大，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夜间风力减弱，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4到17度之间，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后半夜到明晨还将会有轻雾出现，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控制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后两天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白天还都会有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后天也就是20号晚上天空放晴，21号下午到夜间天空云量再度增多。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2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5到18度，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物。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主雨带将南落并转为西南至东北走向，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减，降雨重心进一步东移南压，此次过程华北部分地区降雨存在一定极端性，其中河北中南部、东部和天津一带降雨强度可能挑战同期记录。此外，本周还有一轮大范围降雨排队来袭。20号以后，我国降雨重心将转移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带转为东西横向分布，降雨形态颇具梅雨氛围。与此同时，北方也会有弱降雨出没。
3: 本周一和周二，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逐渐向东向南缩减，主雨带主要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其中湖南、贵州、湖北、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周三这轮大范围降水收尾，不过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北台并稳定维持，大量水汽会沿着副高边缘输送，周四到周六新一轮强降雨又会上线，并将主要位于副高北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在两轮降水先后影响之下，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这里将会成为本周降雨最频繁、累计雨量最大的地方，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带来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本周降雨则是先减少再增多，周四到周六受到冷涡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降水，目前来看水汽条件一般，总体雨强不大，以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本周在频繁降雨影响之下，我国大部气温总体比较适宜，35度以上的高温零星分布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对于华北、黄淮等地来说，周五之前最高气温多只有25度上下，较常年同期偏低2到6度。预计本周末京津冀一带最高气温有望回到30度上下。而长江以南虽有降雨，但同时还有北上的暖湿气流加持，因此最高气温波动幅度不大，都会在30度上下，总体还是以偏高为主。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

区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昨晚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海洋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等多家博物馆发布公告，今天正常开馆并举行系列活动。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天津推动养病与养老衔接，支持养老机构引入医疗资源。
1: 南开区广开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去年投入使用，共17张床位。老人入住后，护理员提供24小时的照顾，以及就餐、住浴等服务，每月费用4000到7000元左右。不少老人也反映，遇上术后恢复期，需要专业康复理疗。为了补齐这一短板，今年中心引进了专业团队，为有需要的老人每天进行康复理疗。66岁的宋民苏前些日子右腿摔伤做了手术，术后既需要有人照顾生活起居，也要做康复治疗。儿女忙，家又住6楼没电梯，听说广开街养老中心不仅能住，又新增加了术后康复服务，宋阿姨和孩子一合计就办了入住，打算在这儿调理几个月。
2: 不用太快，节奏不用太快，慢慢的来啊。
3: 他这儿主要有康复师专业的手段介入，还有给你一定的指导。现在恢复可以。
1: 推动养老与养病衔接，今年天津重点支持养老院，根据入住老年人的需求，与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等展开对接。
0: 促进京津文化联动，北方昆曲剧院携《牡丹亭》《游园惊梦》走进天津孟家大院。
1: 16号，北方昆曲剧院新编庭院沉浸式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在天津孟家大院上演。这座建筑建于1912年，曾是创立了千祥驿绸缎庄的天津商人孟养轩的旧居。这座院落也是意式风情街里中西合璧的风貌建筑，前楼建筑为欧式巴洛克风格砖木结构，后楼建筑为中式维和式庭院。演员移步换景，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演出结束后，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围绕牡丹亭表演范式展开讲解。之后演出将进入常态化，还会定期开展研学活动。剧院还会编排一些适合孟家大院的剧目，利用楼上楼下空间，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来，让600年的昆曲走入大众。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心更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阴转多云，24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多云，21到17度。天津蓟州阴转多云，23到16度。天津宝坻阴转多云，24到16度。

天津午清阴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静海阴转多云，25到17度。天津宁河阴转多云，23到16度。天津北辰阴转多云，24到17度。

0: 天津津南阴转多云，23到17度。天津东丽阴转多云，24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0到16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8: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

0: 来，我帮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丈夫，他叫华明汉。老华，这位是吴记者，是名爵报社的才女。
1: 名爵报社。你好，吴记者。

0: 你好。哎，身上蹭了什么东西啊？
1: 吴记者，看起来我打扰到你们谈话了，不如这样，我先走了。
2: 不。
3: 怎么会呢？我们治疗你呢。坐。我们继续刚才的采访吧。好。蓝医生，您和华先生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2: 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是老夫老妻了。现在呢，我们生活得很幸福。看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一定很好吗？你们是初恋吗？
0: 知道他过往的事情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只在乎现在和将来。而且老华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我觉得遇到他，我很幸运。
2: 蓝医生，人有的时候是不能太过于自信的。
0: 现在的男人都是朝三暮四，想一套做一套。女人被骗了都还不知道呢，您说是吗？我相信我们家老花，6年前他陪着我来了上海，他为我付出了很多，所以我相信老花，你是绝对不会变心的，对吗？
4: 6年前，这么说你们这样，我相信在我来之前，你们已经聊了很多了，不要再耽误吴记者的时间。孩子还在家等他做饭呢。
0: 啊，我差点忘了。
1: 告辞。
0: 那我们先告辞了。

0: 枉你这些年都想着他，那个姓沈的就是个负心汉。
1: 说不定，说不定他有什么苦衷呢。
0: 苦衷？要我看，他就是变了心又不敢面对你，所以才弄了个假死的戏来骗人。
1: 可是他们家发生了那么大的惨案，难道是
0: 他家有惨案，你家没有吗？他一直住在上海，我就不信他不知道你家发生的事儿。要是有心，他早来找你了。更何况他现在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呢还对他念念不忘，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真替你不值。
1: 丹丹，你别说。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
1: 谢谢。
2: 一杯牛奶谢什么呀？
1: 这些年欠你的太多了。
2: 什么都不用说了，把牛奶喝了，睡觉。
1: 谢谢。
3: 无论出现任何的特殊情况，一律要服从日方安排，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上山科长。
6: 华探长，您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业还真是尽心尽力啊。
5: 一切都是服从上峰安排，况且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7: よろしい。中山組長、华探長に状況説明して。
8: はい。
6: 华探长，例行一下公事。
9: 大内医院长的牛奶。

0: 请。
1: 华探长，很高兴我们终于又可以合作了。
2: 是啊，以后还要请中山组长多关照啊。
1: 华探长，请。这是为您准备的房间，这边是办公区，里面是休息室。
3: 对于我来讲，其实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够了。
4: 那怎么可以？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尽管说，随时为您调换。
3: 不用了，这里就挺好。
4: 那好，那您先安顿一下，惠子就不打扰您了。我就住在隔壁，有什么您随时叫我。
3: 阿里格多。

0: 桂子小姐，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是来找华探长的。华探长刚回到书院，您就回来了。云子科长可是一直在找您呢。
1: 真是抱歉，家里出了点急事儿。
2: 哦，家里的事儿。有什么需要惠子帮忙的吗？哎呀，惠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发现。
0: 咱们家近亲谈恋爱了，这种事情，你们能挡得住吗？哼，管不了也得管呀，也不能他自己由着性子来。
2: 可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吧，华探长，您说呢？
3: 这么说来，我必须马上回去了。那剩下的事情，你来吧。
2: 好。

0: 哎呀，抱歉抱歉，有什么事情，武藏副官吩咐一下就是了。还有您亲自登门拜访，
1: 我没时间听你这些废话。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毕爵，你回禀一下。
1: 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很快，很快，又是很快。我听够了你这些托词，知道吗？三浦队长已经被带到军部调查了。你要是再不给我拿出结果，我要你的命！

0: 记住，你们明天早上只有3分钟的时间，一点差错都不能出。
1: 明白。

0: 哎呦！好疼啊！
1: 啊！小姐，你怎么了？
0: 脚腕好疼啊！哎呦！
1: 这儿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揉揉揉揉，轻点儿。
1: 要不送你去医院吧？
0: 不用了，没事了。
1: 真的好了吗？
0: 啊，你快去送牛奶吧，拜拜。
1: 哎，
2: 呀，回来了，练好了。
3: 哎呀，你是真不怕胖啊！画完了？
2: 画完了，给你的，我不喝那两瓶。
3: 我不要，你留着长身体吧。走。
2: 不是，你把脚崴了，补钙这东西。
4: 院长，牛乳です。
5: なぜ今日は3分遅れた？
4: わかりません。届いたばかりで。
5: 検査してこい。
4: はい。

0: 柜子小姐，大内先生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已经送去医院抢救，估计明天就能醒来。今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不如华探长回家陪陪兰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来告。
1: 别客气，替我向兰姐带个好。
0: 一定。

0: 哎，冷华，你怎么回来了？放假。放假？梅惠子说，大内今天晚上住院，输院里没什么事情，就让我回来陪你。
1: 她可真是好心啊。梅惠子还说，大内明天就可以脱离危险。这不可能。
2: 确实是他说的，总觉得这里面怪怪的。不行，
1: 我们得采取行动。这么毒的毒药居然没死？应该不会啊。一般情况下，喝一口就会毙命的。
2: 我带人把他去干掉。
1: 哎，刘副队长，你看老雷不在，你又冲动了吧？
2: 这么老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这万一活过来了，那可就麻烦了。
1: 我在想，这会不会当中有诈？这样，明天白天我去医院打探一下消息，毕竟我的身份方便一些。
2: 好，那你千万注意安全。嗯。

0: 科长，今天晚上到现在都没人来。
1: 也许消息还没有传出去，明天他们一定会来。通知下去，医院的人换班休息。
0: 是。

0: 들어.
1: 计划取消。为什么？大内根本就没有中毒。我刚才看见有人又往书院送牛奶了，整个书院只有他一个人喝。现在医院那边一定布满了人等着我们去呢。
2: 好险啊！那接下来怎么办？
1: 回去想别的办法。

0: 报告科长，还没人来。
1: 但是在门口又被一辆车给接走了。二号试剂都是登记在册的吧？
0: 是。
1: 那兰亭书那边？

0: 你们这是干嘛？蓝主任，听说你这里有一种二号试剂，我们的大内院长被这种试剂给毒死了，所以我们想检查一下你的还在不在这里。希望你配合一下。
1: 我现在就去拿。

0: 身也不知道小白来。
1: 这种药剂很特殊，日本人排查的很厉害。昨天晚上我用高价在黑市上买的，早上起来才拿到。
2: 那还交给胖子吧。
1: 对呀。
3: 我回来了。
1: 说胖子，胖子就到啊。
3: 念叨我呢。

0: 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我行事，绝对不会让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

0: 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 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一

0: 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

0: 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0: 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舅父，你这几天怎么了？一直闷闷不乐的。人生几何呀？对酒当歌吧。孩子，我实话告诉你吧，日本人一直在逼迫着舅舅。
1: 找到华民汉夫妇通共的证据。刚才日本人来，就是为这个事。如果舅舅再找不到，日本人可就要下毒手了。孩子，你跟他们夫妇走得近，也许你能知道点什么。你告诉舅舅，这等于救了舅舅的命啊！
2: 舅舅，你这是在帮日本人。
1: 我们怎么可以去帮日本人呢？别说碧君不知道，就算碧君知道，我也不会告诉您的。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去助纣为虐呢？我们这样做，跟那些汉奸走狗有什么分别？
0: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舅舅去死吗？
1: 舅舅，对不起。

0: 干什么去？回头事。202。
1: 浩探长，原来你在这儿。
2: 宗山组长，有什么事吗？
1: 哦，没什么事情。 只是刚才我在后楼发现防卫的人手不够，看看您这儿能否增派一些人手。
2: 我明白了，马上去办。

喂，哎，请问是江府吗？麻烦找一下王碧君小姐。什么？她已经搬出去了。那请问您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吗？哦，好，谢谢，打扰了。

0: 主持，何事？门外那王姑娘已经跪了一天一夜了。我们这样的小庵容不下那么多人。再说，她红尘未尽，难遁佛门。眼看她快要不行了，要不是走投无路，她也不会死跪在这里。
1: 主持不好了，王姑娘她晕过去了。
2: 走，我去看。

0: どういうこと？
1: これはファミハンが来たんです。

0: 巡捕房，华明翰，现在你楼上302房间，今后我们用此方式联络。今天早上走廊我们见过面，放心，是我。
1: 非常惊慌，不得不谨慎。
0: 我理解。目前你那边情况如何？
1: 毒杀计划失败，目前制图进展很快，请尽快想办法。
0: 明白，等我消息。
2: 华探长，您睡了吗？
3: 谁啊？
2: 是我，梅惠子啊。
3: 等着。

0: 惠子小姐呀，您回来了。华探长，您的事儿惠子已经听说了。他妈，还特意让您来兴师问罪，一个电话我就过去了。华探长，惠子是专程来向您道歉来了。您是我的朋友，我是不会监听您的。我安排他们监听的是黄城，只是他们两个擅自做主监听了您。 我知道以后已经非常的生气，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还请您见谅。
1: 那真是有劳您了。不过我今天累了，您也早点休息吧。
0: 打扰了。

0: 师父，查到王秉钧下落了。怎么会在这儿？可能就是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吧。我知道了，我马上去找他。你把这个消息赶紧告诉你师母。好。
1: 那这么说，华探长和韩宇同志已经取得了联系。
2: 目前的情况不太妙，上次毒杀计划失败以后，韩宇同志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现在啊，书院内戒备森严。
1: 说句同志，相信你已经有了计划，说说吧。
2: 继续用毒，
3: 这咋还用毒呢？能行吗？
1: 我在书本上查过，有一种比氰化物毒性更强、致命时间更短、不留任何痕迹，能让敌人在不知不觉中瞬间毙命。
3: 这世上还有这种毒药？
1: 目前我也在努力寻找，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还不够成熟。
3: 没时间等待了，抓紧时间寻找。
0: 师父，请留步，跟您打听个人。
4: 施主是要找何人？

0: 慧能师父，他是来找碧君的。华探长，
1: 王小姐，几天不见，精瘦了。
0: 还好吧，我倒是觉得心里清静了不少。
1: 怎么，在你舅舅家住得不开心吗？
0: 舅舅这几天好像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每天借酒消愁。我不想打扰他，所以暂时搬了出来。
1: 如果心情好点的话，就早些回去。毕竟他是你舅舅，别让他太担心了。
0: 我不再回去了。我就是想换个环境，清静清静。
2: 老华，
1: 你来了。
0: 兰姐，
2: 我找汪小姐有点事情。
1: 好，你们聊，我先走了。
0: 兰姐，我们去后院聊吧。
2: 好。

0: 我们外面来了一群日本人，
1: 快带王小姐到后院去避一避。
0: 师太，那您呢？
1: 我没事儿，快去。
0: 师太，走吧。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诸位施主深夜至此，有何贵干？
1: 王弼军人呢？
0: 来去随缘，施主何必强求？
2: 我没时间听你这些废话，告诉我他人在哪儿？
0: 是是非非，何必苦苦追问？

王小姐，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你就再没有机会看见静月师傅了。你给我出来！

人在哪儿，你就能活；要不就得死。

0: 这么晚了，有事吗？我刚刚联系完黄峥，他计划何日本人说自己在郊外藏了一部分地图，让我们做一个假盒子，在里面放上地图和炸弹，只要这个东西到了他手上，就可以消灭大内。嗯，
1: 好啊。
2: 怎么做行吗？
0: 我想了一下，大内现在被保护着，想干掉他，这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2: 好吧，我马上安排阿福去准备。
0: 那我赶紧回去，时间久了，我怕被别人怀疑。
2: 好。

0: 我的人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还在这发呆呢，张队员长，我脑子里地图都已经画完了，地图剩余部分的存稿，我存在了上海郊区，我得去拿一趟。就剩下两天时间了，你还想耍我？我告诉你，黄成军，如果两天内我们完不成地图，
1: 你我都得死，
2: 那没办法，没有这些底稿，我画不下去。你最好别给我耍小聪明。伊豆先達につないでくれ。はい。大内の老いぼれめ、何を企んでいるんだ？なぜこんな時に 地図が郊外にあるんだ。すぐに上杉課長を私の部屋に呼んでこい。

0: 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什么事儿？大内一旦死，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1: 应该没问题吧？他们只是怀疑我，也没什么证据。
0: 秉峰，别太自信了。大内一旦死，你就得受到怀疑和牵连。 不管你暴露不暴露，日本人都会将大内死的事儿向上层有个交代。所以，这个替罪羊儿就是你。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早做打算为好。
1: 你是说？

0: 这么急着找我过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决定送你跟晶晶暂时离开上海。
0: 不行，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的话，他们那边会怀疑的。这样子，先送晶晶离开，我留下和你在一起。
1: 你不是不知道晶晶那个脾气，如果你不跟她一起走，她肯定不会离开的。
0: 这个时候由不得她的性子了，如果劝说不行，就强行把她送走。
1: 你有这个把握就好，总之晶晶必须离开。
0: 哦，对了，得到可靠的情报消息，宋站长已经投靠汪精卫政府了。
1: 什么？
0: 怪不得一直都联系不上他。
1: 汪伪政府？
0: 嗯，你知道的，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是打着三民主义一心天下为公的国民党了。很多高级将领和官员都已经纷纷投降，宋站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1: 我不管，无论上级放不放弃我们，至少我自己不会放弃。
2: 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儿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她靠的不是别的本事，而是能吃。就是这位叫做小迪的女孩，因为从小遗传了父亲能吃的基因，从小她就比一般的孩子要能吃得多。自从网络直播开始流行，她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顿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她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3: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吃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爬个楼梯累半天上不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
2: 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4: 好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5: 有多重？
4: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5: 4桶
4: 再加5个带半拉身子的鸡腿，哇！
5: 天哪！
4: 告诉各位，2份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5: 还有
4: 2个12寸的披萨，
5: 12寸披萨，太夸张了吧？这不敢相信的，
4: 大家相信吗？
5: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4: 没错，
5: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4: 小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迪。
5: 从刚刚看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6: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
5: 你怎么证明的决心啊？
6: 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VCR， 大家请看。
5: 好。
6: 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的3月3号，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 变得更加漂亮、苗条，做一个崭新的小迪。
7: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2: 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刮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7: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刮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8: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
6: 今天是2018年3月7号，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刮油汤，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喝10杯，看看情况。
7: 一天来10杯行吗？你相信爸爸？
3: 我试试呗。
6: 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杯，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1天12杯，看看效果吧。
3: 能，
6: 我好期待呀。
3: 没问题。
6: 今天是2018年5月3号，又过去了一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也是因为我的身材啦。
3: 我瘦好多啊。
7: 瘦了好多。
6: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从19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小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1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还有40斤，我要加油了。
5: 哇，太惊人了。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30-40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天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
9: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3、2、1。哇，
5: 帮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点都没生气。这是赘肉，就拿走吧。这也太瘦了吧，看这身材。哇，这可比肚子还惊艳。
9: 眼睛都变大了。
3: 是我，确实是我。
5: 但真的不敢相信。
9: 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
3: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那个目标了。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哇，
9: 两位数。
3: 对，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哇，因为就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它很困难。
5: 肯定啊。
3: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对，
9: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5: 谢谢小迪爸爸。
9: 还有老丈人，你可来
3: 了。
9: 爸爸好。
10: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9: 哎呀，看这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10: 还行。
9: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10: 我是205斤。
9: 205斤，现在呢？
10: 我现在是150斤。
9: 啊，那瘦了5斤。啊，您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自己瘦了，女儿也瘦了。
10: 我非常骄傲。哎呦，
3: 你好，
9: 欢迎小迪的妈妈。哎呀，阿姨，你最胖的时候得多重啊？
11: 160斤。
9: 160，现在呢？
11: 现在是一百。

0: 20斤。
1: 哎呦，40斤没有
2: 了。是的，在我妈妈这个年纪，其实已经真的。
1: 对呀、啊，阿姨，你现在120保持住，很好、啊。
3: 是，胖的时候一起胖，现在一起苗条。
4: 我们家号称是大胖子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苗条家庭。
1: 对，到底靠什么减的呀？
4: 我自制的瓜油汤。哇，
3: 瓜油汤这名
2: 自制的。
4: 对，
3: 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4: 是一名生物老师。哎，
5: 难怪啊、
4: 这个瓜油汤啊。是我想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哎，
1: 有心了啊！
4: 她非常的坚强，我为她点赞，同时呢，
2: 谢谢，
4: 也为我自己点赞。啊，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1: 太伟大了！
2: 谢谢爸爸。
3: 但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瓜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统统甩掉？
6: 是，
4: 这个成分组合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哎，生物学呀。叫做加倍法，
3: 加倍法，
4: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1斤都没有减掉，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3: 第6天，
4: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哇，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哎呦，到了时候，
3: 挺会说了，
4: 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2: 对，
4: 所以呀、你一个是要坚持1个月，尤其到了最后。减的速度越快，
2: 对，
4: 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美丽的身材。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3: 就是
4: 我做的值了。如果您还因为肥胖所苦恼，我建议你大胆的尝试我的瓜油汤。没有谁比我的女儿的肥更难减了，她成功了，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3: 就是
4: 我相信在您的身上也一定会有效。
7: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3: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
6: 是，
3: 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粉丝，
6: 肯定，粉丝们也都有故事。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3: 好，
8: 哎呀，哇，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但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3: 那你这个手臂也不对比没伤害啊？
8: 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3: 全是男同事，
8: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3: 让我们有请小雨上场。哇哇，这
1: 哇也太性感了。
3: 对啊，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是不是？
9: 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3: 我们已经看到了。
1: 对啊，
9: 我是小迪的粉丝，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瓜油汤啊，然后我就一直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6: 这个变化太大了，
3: 瞧着得意的啊。
6: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9: 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啊。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啊，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6: 现在是一个手拴回来。
9: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有时候掉2斤。
3: 来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6: 看 看看今天的是，
3: 哇，100斤，
6: 不到100斤啊，
3: 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天哪，
0: 那你我又瘦了，
6: 变化太大了。
0: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哇啊，
3: 2尺，
6: 2尺，
3: 对啊，
6: 瘦了1尺耶。
3: 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6: 以前抱不住，
3: 对啊，
6: 现在能收回来。
0: 以前都没有男朋友，
3: 现在呢？

0: 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2: 没错，
1: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
2: 来看一下。
3: 我是小然，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而且我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1: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2: 欢迎小然。哇
4: 哇，你好小然。哇哇，
5: 大变身。
2: 对，这真的还挺结实的，
5: 是啊，完全不一样了。
2: 那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多少啊？
4: 胖到200多斤。
2: 200多斤。
4: 我是小迪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看他直播啊，他当时推荐了一款刮油汤。哦，对，我看了特别有效果。哇，
2: 3个月70斤。
4: 对，
2: 一下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那个麻烦就减掉了，
4: 而且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2: 太适合你了，
5: 太适合你了，
2: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5: 对，
2: 来3、2、1。哇，这不到140，
5: 140斤不到，
2: 对，
5: 而且没有运动。哎，
2: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1: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2.4尺不到。哇，
2: 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5: 没错，
2: 很松。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刮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4: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刮油汤了。
2: 哇，说得太好了，
5: 就是刮油汤了。
2: 对，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谢谢。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哎，
6: 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尺。
2: 哎呦，这老公也嫌弃，
6: 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2: 这同事不行，
6: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1: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2: 欢迎萌萌姐。
7: 大家好。
5: 哇，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都是这么胖
7: 的。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2: 就最胖的时候是120斤。
7: 对对，特别难减。
2: 现在呢？
7: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啊。
5: 快70斤。
7: 对，哇，
5: 70斤，
2: 3个月70斤。
5: 天哪。
2: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7: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刮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7: 不会，一点都没有，
2: 完全没有。
7: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2: 对
7: 对，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 但是这个刮油汤。

0: 那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1: 不会让你不舒服。
0: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1: 所以我觉得
0: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刮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1: 可以的，
2: 可以。
1: 好，谢谢宝宝姐。
3: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3: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4: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6: 深蓝泰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4: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7: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4: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

0: 致电咨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
5: 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很多高级将领和官员都已经纷纷投降，宋站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
1: 我不管，无论上级放不放弃我们，至少我自己不会放弃。就算没有组织，我也会跟日本人周旋到底的。
0: 有一个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如果到了无路可去的地步，你会选择那一边吗？

0: 我太太，爹地从法国又新来了一批新衣裳，我要过来看看啊。好，根本就老地方，我亲自帮侬送过去。
1: 今天特高课会去郊外取最后一份地图，只要有了这份地图，他们就有可能完成战略图，而战略图一旦完成。
2: 将对抗战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上峰命令，无论如何也要销毁这张地图。
3: 是。
2: 本次行动由您丹全权指挥。
3: 是。卑职定不辱使命。
1: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2: 妈妈，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还非得到这儿来说？
3: 妈妈呀，有正事儿跟你说。
2: 正事儿。
3: 嗯，今儿怎么这么严肃啊？晶晶啊，爸爸跟妈妈商量过了，决定想带你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2: 你们想让我离开上海？嗯，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啊？是因为日本鬼子来了吗？是因为我会有危险？那如果一有危险，我就跑，那我的同学、老师们…… 他们能跑哪儿去啊？现在学校的好多老师、同学们都在组织抗日活动，我要加入到他们中去，跟他们在一起。我不走。
3: 晶晶，听妈妈讲，中国呢有很多的抗日组织跟抗日队伍，
2: 无论你人在哪儿，你依然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啊。
3: 反正我不走。
2: 这事儿由不得你，妈妈。这里不光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同学们，还有你和老华，我怎么能自己走了呢？
3: 晶晶，
2: 我还有事儿。

0: 这皇城还真是狡猾，
1: 再狡猾，不还是被我们找到了吗？
0: 他不敢撒谎，除非他不想活了。
1: 上山科长说的是。

0: 物を奪い返してきて。
1: はい。
2: 为什么这么做？
3: 为了不让图纸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2: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会跟军统的行动队员在一起？之前江边袭击老雷的人，也是你安排的。站住！把盒子留下。
3: 师傅要帮日本人。
2: 盒子里面有炸弹，如果你贸然打开的话，你也会死。
3: 什么意思？
2: 你拿走盒子，我们就没办法炸死大内，大内不死，地图就不会被销毁。

0: 小心。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师父，对不起，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是俊童。
1: 没关系，你是什么身份不重要，别说话了，我带你走。
2: 师父，一定要杀了大内。
1: 我答应你，一定杀了大内。我送你去医院。
2: 师父，下辈子还要

0: 这个锦户川臣什么意思？是不是对盒子产生了怀疑？
1: 锦户川臣一向多疑，更何况这个盒子是突然冒出来的。不过无所谓，那边已经安排了明天一早就会将盒子送到那场三那，也就是说东西很快就会交给皇城。
0: 那然后呢？
1: 之前皇城跟我说要做个假盒子，还要在里面装上炸弹。我就想他会不会是想和大内长三同归于尽。
2: 也怪我
1: 之前一直在想怎么刺杀大内，没有留意到皇城平时的状态，现在一想起来总是感觉怪怪的。我一定要阻止这颗炸弹在皇城面前爆炸。

0: 老爸，
1: 怎么了？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带我去你们那儿，皇城有危险。
0: 好。
3: 华探长，这么匆忙赶来，是不是书院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4: 对，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我相信皇城有件事情肯定没有跟你们商量过，他准备接到伪装成炸弹的盒子之后，就跟当年长三同归于尽。
3: 我理解韩宇同志的心情，可见他的抉择有多艰难。但这样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我这回来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明天下午3点，军部会准时去书院敌人。如果你们想冒险刺杀大内救出皇城，这是唯一的机会。
5: 坏探长，你就说我们该怎么配合你。
4: 假冒军部的人，在他们之前提出皇城，
0: 这太冒险了。
5: 冒险也得救人啊。
3: 目前真的是没有别的法子，但这样冒险一搏，胜券不大呀。如果失败了，损失可能更大。
0: 老雷，请示一下谭部长吧。
3: 也好，去，给谭部长发电报。
6: 报告，
7: 进来。
6: 唐部长，你看看这个。
7: 老唐，你怎么看？
6: 韩宇同志要舍命毁毒，不能就这样牺牲我们的同志啊！但我认为，这个计划还是可行的。
7: 是，你说的对。可是计划一旦实施起来，仅是个行动的同志，可就命悬一线了。
6: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7: 韩宇同志既然做出这种艰难的选择，他是不想让组织牺牲更多的人来救他。这样回复，计划可以实施，一旦发生意外，全力撤退。
5: 是。
8: ご安心ください。はい。はい。三浦君か。私は大塚だ。大内の戦略図はもうすぐ完成する。軍部の命令だ。明日署員の警備を強化する。私が部隊を連れていく。しくじるなよ。
9: はい。
5: 唐部长说计划可以实施，但是一旦发生意外，必须马上撤离。
10: 华探长，武器我们有，但是我们怎么混进去？
4: 可以假冒日军，到时候衣服的问题我来解决。
3: 那太好了，多谢。
4: 还有一个问题，车你们准备怎么办？
3: 好，我们这边倒是有一辆日式的货车，可以连夜喷涂伪装。
4: 那就好。进入书院的时候，你们需要一个会说日语的带头人，否则的话，门口很难通过。
3: 这个在根据地的时候，我倒是跟日本战俘学了几天，只怕……
4: 你们是什么人？
3: 好，
11: 我们是军部からの者です。
4: 我们需要军部的文件，可否出示给我们看？
11: やろうめ、俺たちも疑うの。
4: 说的还不错，到时候更自信一点，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
3: 哎呀，这本来就不熟嘛，用的也少，当然生疏了。
4: 这样，到时候呢，我会在门口接应你。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随机应变。
3: 那太好了，那就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分头准备。
4: 好，啊，找个人。跟我回去拿衣服吧。
3: 大刘， 辛苦你了。
5: 是。

もしもし。いえ。よろしい。大塚清と三浦三郎の情報が入り次第、すぐに報告するんだ。

0: 你看看是这些图吗？
1: 没错，是这些。
0: 那你抓紧画吧。
1: 好。

0: 怎么不行？
1: 华军，
2: 有事吗？
1: 听说军部的人要来，我得陪你在外面候着。哦，
2: 还得一会儿呢。
1: 万一早到了呢？
3: 不会，
1: 他们一定会准时到。
3: 是吗？
1: 华军，我看你现在的时间观念，很让我怀疑你是否读过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校啊。
3: 怎么不行？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不像你一直在部队待着，我那点东西早就还给学校了。

0: もしもし。
1: 309684。
0: 指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1: 軍部の人間はもう出たか。
0: まだです。
1: よし、よかった。

0: 开车。
1: どうなってる？
2: 有枪声。
3: 是啊，听起来在不远的地方。不过所幸还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0: 哦，人を配備して。
4: はい。

0: 小雷，你怎么样？
1: 有狙击手，同志们怎么样？
0: 阵亡三个，没有伤员。
1: 快撤！
0: 可是我们离书院已经很近了。
1: 没机会了，枪上一枪，我们就已经错过机会了。快让同志们撤！
0: 是。

0: 我立刻派狄公部的同志把老雷接回来。这次行动失败，我们是有责任的。老雷他们肩上担子太重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上海行动队领导层已经出现了断层。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

0: 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 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让心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眼睛

0: 一针一针，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针越舒服，越针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2: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3: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13: 那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

0: 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中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界。
7: 你怎么也会唱？

0: 流行钢筋，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是有责任的。老雷他们肩上担的太重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上海行动队已经倒仓，已经出现断层。
1: 我请求上级批准，让我即刻前往上海。
0: 不行，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把老雷马上接回根据地。他伤势这么严重，已经无法在上海再进行工作了。
2: 兰迪志武同志身份又不太适合。
1: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请你下命令吧。
2: 好吧，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不过要记住，一定要谨慎小心。

0: 老雷情况怎么样？
1: 还好是管冻伤，血已经止住了。
0: 那就好。对了，组织来电报了，谭部长指示我们通过应急渠道将老雷送到后方，敌工部的同志会接应我们，还有另外一名同志会到上海来主持工作。

0: 说名字了吗？没有。进。情况怎么样？有一个人活下来了，正在教会医院抢救。
1: 知道那人是谁吗？病人所在的楼层现在已经严禁入内。
0: 再想办法，一定要知道活着的是谁。
1: 是。刘成同志，队长负伤，新的领导还没到达这里，你怎么可以擅自行动？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停止。
0: 我是副队长，
1: 我是党支部成员。我有否决权利，
0: 刘成同志，我知道你心里着急，可是你必须以大权为重。
1: 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把老雷平安地护送出上海。教会医院那边，我会负责联系的。
0: 对不起，
2: 兰亭书
0: 同志，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你在这儿辛苦了这么多天，也该回去看看了。毕竟华探长那边还没有消息。
1: 好，那你记得按时给他换药。
0: 你放心吧，我叫人送你回去。
1: 好。
3: 报告，进来。车准备好了。
4: 天亮前必须赶到码头，赶上去上海的第一班船。
3: 是。

0: 老雷他们怎么样了？老雷受了重伤，还有几名同志也牺牲了。我没想到日本人会在沿途布置狙击手。当炸弹爆炸的时候，我真的怕。王成提前引爆了炸弹。听刘成说。
1: 还有一个人活着，被送到了教会医院。王成还活着，真的。我要见你们的人，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简直是胡闹！我要是晚来一步，那就出大事了。
1: 老唐，这我也是心急，这多亏兰亭叔同志阻止了。
3: 我去看门。来，进来。
4: 老唐，原来谈不上说的就是你啊！
3: 怎么，不欢迎我呀？
4: 欢迎。
3: 我这大老远的，楼道里就听见有人嚷嚷，谁这么大嗓门？没想到是你回来了。不过也好，什么东西都好聊了。坐下聊正事吧。
5: 哎呀，你看，不好意思啊。
3: 你这一来，正赶上我发火。
4: 我刚刚在听刘成的汇报，你也是为了皇城的事儿来的吧？对，我上午去巡捕房打探了一下，皇城就在教会医院的二楼，现在二楼已经全面封锁，但是药物还在不停的往上运送，这说明皇城应该还活着。
3: 那就有希望了，我估计宪兵队一定要把皇城送出租界的。
4: 大内场三已经死了，他们肯定会保住皇城的性命。
3: 来继续为他们复制图纸的，
4: 就是具体时间不知道。哼，毕竟这是租界范围之内，局里已经给他们下了撤退的时间了，而且规定了路线。
3: 有这个东西，那就太好了。
4: 哦，对了，美惠子不是一直在有意接近你吗？
6: 对。
4: 那不如将计就计，你就试着让她接近，然后把我的意思透露给她。
3: 那样太危险了。
6: 无所谓。
3: 反正美惠子和上山早就开始怀孕了，在书院的时候，我的房间始终有窃听器。
7: 你没必要把自己放在这么危险的境地。
3: 可是我这位置你们谁也替不了啊。嗨，无所谓，就当是我帮你们了。
8: 美惠子那边我会安排好的。
3: 你跟她要注意说话的口气，最好以关心化名汉的口吻来说这件事情。
4: 我明白的。
3: 那我干点什么呀？
7: 你急什么呀？你去监视教会医院，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花大探长。
1: 我希望我们这次谈话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最后的一次。
2: 先生，小姐，我们这儿海鲜不错，要不要试一试？
0: 不用了，他吃海鲜过敏。
1: 你不是爱吃吗？
0: 可是你不能吃呀。
1: 这样吧，煎蛋、培根，再随便配点什么。
0: 煎蛋、培根，再随便配点什么。
2: 请稍等。
0: 我今天约你来，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3: 我是沈月，但是我爱上了一个别的女人，并且和她结婚生子，所以我只能骗你说我死了。这个答案你满意吗？这件事情从始至终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事已至此，你还是把我忘记的好。重新开始你新的生活。
0: 谢谢。
2: 请慢用。
0: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3: 吴小姐，你说过你只问一个问题，我也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从今以后，我的事情跟你再没关系，我也再不想和你有任何纠缠。告辞。

0: 请慢用。
1: 兰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昨天我们家老花一宿没睡着，我看他情绪特别不好，压力特别大，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事情。
1: 都是因为我姨父的死，我现在压力也很大，还不知道上面会怎么处理呢。
2: 那死的人多吗？
1: 就我姨父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在医院抢救。怎么了？
2: 啊，没什么，

0: 我就怕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们家老花会受到牵连。惠子，如果真有什么事情，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家老花说说情？你要知道，我们家也就靠老花了。
1: 能帮上的，我一定会帮的。那他这两天有没有说些什么呢？啊，也没什么。
0: 他就说，打算带我们全家人去香港。什么时候说的？哎呀，
1: 很早的事情了。
0: 那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1: 啊，没有了。
0: 要是没有的话，那我先走了。哎，
1: 那你先忙。

0: もしもし
1: 三浦君、今晩井戸閣下が秘密裏にファンチョンを運ぶ。我々の検問で待機しろ。

0: 見たことないな。
1: 警備の防衛を強化しろ。はい、準備。
2: 我会在皇城撤退的必经之路上，吉星班长，以配合你们行动。
3: 好。看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必须整夜的守候。
1: 为什么要进入医院呢？会不会太危险了？
4: 是我同意的。我们只能佯攻，制造混乱，扰乱敌人的视线，为营救皇城争取时间。
3: 我是觉得那个狙击手还没有查到这么做会不会太过于冒失？
5: 这次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制高点上都安排了队员把守，这你可以放心啊。好，既然你们有所准备，我没有意见。那这样吧，这次行动还是由你来指挥，特别时期特别对待吧。进来，队长，租界一侧的日军检查站突然增加了兵力。
1: 是同一条路，看来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很大呀。
3: 各自准备吧。

0: 刘副队长，
1: 啊，我感觉上面有动静。瞧你那样，战斗还没打响，就怕成这样。哎，不。

0: 同志们，我们的目标主要是院内的流动岗哨，记住十分钟之内必须马上撤离，明白？
1: 走。
2: 小赵，快撤！

0: 放开！这里是租界管辖范围，我们收到情报，教会医院附近有突发事件，奉命检查来往所有车辆，请你们配合。哦，是上山科长。
1: 华太长真是巡捕房的楷模啊！这么晚了还在执勤。
0: 瞧您说的，我这也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您看，方不方便让我走个过场？
1: 看吧。

0: 喂，嫂子，
1: ，
2: 这已经出发了，皇上在车上。

0: 就知道你跟乱的是一伙的。
1: 日本人马上就到，你们先带着皇城走，我留下来处理剩下的事情。
2: 还是一块撤吧，
1: 快走吧。
2: 那好，我去迎接一下刘成，你赶紧去抢救皇城。
3: 好，小心。
1: 你们两个把城让走，其他人搬尸体。
3: 枪声怎么还在响啊？
4: 今天小日本这损失肯定小不了。
3: 可是枪声不对啊。

0: 中山组长，
1: 你怎么来了？
0: 怎么说，这儿也是租界，我当然有权利知道这儿发生了些什么。
1: 我想，我应该没有义务

0: 哎，三木队长打电话说，上山科长到现在还没到检查站呢。仔细检查医院里每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活口。明白。
1: 华探长，今天你们租界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向你们有个交代的。告辞了。
0: 去。

0: 留下活口了吗？皇城怎么样了？跟老刘一起被运送出上海了。刘成的伤也没什么大碍。这个狙击手又出现了，我有很多事情要跟刘成。
1: 好，他明天应该会醒来。
0: 要马上找到这个狙击手，他对咱们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1: 哦，对了，老汤让我谢谢你。
2: 收到了。其他同志怎么样了？我赶到的时候，只救出了你一个人。就我一个人活着。老唐同志，是我指挥失利，害得小杨，还有其他那么多同志白白牺牲。我对不起我们行动队。
3: 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你毙了我都行，给他们偿命。
2: 胡闹！我们这是土匪窝啊，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要是枪毙你，我也得经过组织上批准。你以为你死了就能为那些牺牲的同志报仇吗？要负责任，这个责任也得由我来负。你给我坐下，像个党员的样子。
3: 不要让我们那些牺牲同志的血白流，我们要血债血偿。进来，
0: 老唐，刘成伤好点了吗？没什么大碍。
4: 老唐，我有些事情想问问刘成。 刘成，把你们那天在教会医院中伏的全过程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2: 我们去医院前，对那里的地形都摸过底，并没发现什么特殊情况。但就在我们进攻的时候，突然冒出了敌人的狙击手，我们攻都攻不出去。
5: 小心！
2: 这在过去的战斗中，我们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
0: 那之后呢？之后，
3: 老唐就把我救出来了。这颗子弹是我在事发当晚教会医院天台发现的。我找人验过，是德国货。这颗子弹上面还有特殊的标记，说明这个杀手相当的自负和自信。在这种环境当中，狙杀了我多名同志，看来我们是遇上对手了。另外，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行动的呢？
0: 会不会跟上次袭击军车的人是一个狙击手？这个人在进攻之前突然出现，而且狙杀多人，反而不换位置，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枪枪之名，这个人不简单呐。
3: 如果这两次行动都是一个狙击手的话，那我们的整个行动岂不是在人家眼皮底下了吗？
0: 会不会也是冲着瘦神钟来的？
4: 老唐，我建议你们最近不要有任何行动了。
3: 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来我这儿过夜的吗？
2: 这次不行，下次啊。
1: 说话不算数，那下次一定要来啊！下次一定要来啊！
3: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就能活着。
4: 只要知道他，我全都告诉你，千万别杀我。
3: 你们的站长在上海吗？
4: 在。
3: 在哪儿啊？
4: 在德福洋行。
5: 这酒怎么一口也没喝？心里有什么事儿吧？
0: 碰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5: 是谁啊？
0: 不知道。
5: 日本人。
0: 肯定是日本人。
5: 那我们就更要防范了。
0: 是啊，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藏身的地方，更不知道他掌握了咱们多少秘密。更何况现在战略图被毁了，大内也死了，黄长被共产党救走了，这帮日本人肯定会对咱们找麻烦的。

0: 走吧。
1: 站长，
2: 都计划好了吗？
0: 根据宁丹以前的情报来看，华星社一直都很谨慎，他们将天皇寿辰中的部件一直安藏在098的一间密室里，只怕是咱们出手也不一定能找到。万一……
2: 你找这些借口是什么意思？
0: 属下的意思是咱们这次一定要得手，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将寿辰中的部件转移，到那时再想找到的话那可就难了。
2: 如果他们拒不交出部件，就把他们全部干掉，不能手软。
0: 是。

0: 来，我给你续上。
1: 行动，走。
2: 你是
0: 一日通吃。
1: 都别动。
3: 你们这是干嘛呀？
1: 只想要天皇寿辰中的部件。
4: 什么部件？
1: 你们就别跟我装傻了。宁丹是我们的人，他早就告诉我了，东西就在你们这儿。
3: 你说的什么部件我没见过，宁丹是编瞎话骗你的吧？
1: 别他妈跟我废话，把寿辰中的部件交出来。
5: 哎，兄弟们，兄弟息怒，有话好好说。
1: 老东西，耍什么花招？
5: 来酒吧了就是来喝酒的啊，我拿点酒。哎，兄弟来，咱们一块儿喝点。
1: 少他妈给我装蒜，赶快把寿辰中的部件交出来。
5: 寿辰中？
1: 宁丹早就告诉我寿辰中就在你们这儿，今天不交的话一个都别想活。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脉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

0: 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2: 深蓝肽发命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3: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里失踪。
16: 哎，你怎么也会唱？
17: 哎，哇！

0: 心更近，
1: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2: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1: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3: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

0: 和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里失踪。
10: 哎，你怎么也会唱？
11: 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赶快把寿辰钟的部件交出来。
1: 寿辰钟？
0: 宁丹早就告诉我，寿辰钟就在你们这儿。今天不交的话，一个都别想活。
2: 哦，兄弟是心痛的。
0: 算你识相，快点！
2: 马上，马上。冷静。冷静。请。

0: 哎，冰峰，部件被军统的人拿走了，我们想动手，然后财神也不让。
1: 财神呢？
2: 财神在地下室，先去救他。

0: 你被跟踪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哎。

0: 沈组长，我们被咬住了，怎么办？
1: 工会停车后，你负责引开冰封，我负责把兽身中的部件交给站长。
2: 是。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可惜只有三枚，加上咱们手里的那枚，就已经四枚了。剩下那三枚，可就没那么容易到手了。是啊，
1: 最主要不清楚另外那三枚到底在哪儿。估计日本人那儿至少有两枚，应该是。
0: 如果日本人那里有两枚，那最后那枚到底在哪儿呢？
1: 我估计不是在华兴社手中，就是在共产党手里。还是战长英明啊！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你们得到部件以后，他们有没有追赶？
1: 有啊，要不是我的脑子快，早就被他们给追上了。
0: 那就错不了了，
1: 肯定错不了。
0: 去打探一下中共方面的消息。另外，派人继续盯着华兴社。
1: 是。

0: 怎么样？
1: 没追上。
2: 无所谓，反正东西咱们有的是吧？
3: 什么意思啊？
2: 是不是？
0: 就你聪明。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们就追出去了。
0: 为了那么几个假的东西，值得吗？
1: 假的呀，才人，你真厉害。
3: 那你倒说呀，你净坑自己人啊。
0: 他们以为抢的是宝贝，这也不是件坏事。
2: 也多亏了财神，把东西掉了包，不然的话咱们家底儿可就让他们带走了。
0: 你那枚也要当心点儿。
2: 你放心，我比你急。
1: 哎，这批军统的人太无耻了。
0: 还好我提前做了准备。
3: 以军统对咱们的了解，他们如果知道那几件全是假的，咱们后面可不好办啊。
2: 无所谓，想知道这部件是假的，必须得把所有部件都集齐。想集齐，他们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就算出了事儿，我相信财神，哎，还有后手啊。
5: 新的落脚点我正在找，一找到我们就搬过去。

0: 阁下，阁下，出大事了！
1: 什么事情如此慌张？门口广场躺了好多尸体啊！
0: 出去看看。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0: 先生，您的面。
1: 好嘞，小菜桌上。
0: 好，谢谢先生。

0: 程站长，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的说话了。我是特异科的中山组长，相信之前我们的行动你们也略有耳闻。希望你们能乖乖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将你们手上天皇寿辰中的部件交出来。
1: 你所说的东西，我根本就没听说过。
2: 你不希望这颗子弹从你的后脑壳飞出去吗？
3: 这么残暴的场面，我可不想看见。特使閣下，
4: 既然你不愿意把东西交出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0: これは君たち得意課の陽光、さらに憲兵の点検、これで7枚のうち6枚を握ったことになる。
1: これで時計の修復は時間の問題。残念です。あと1枚さえあれば。
0: 最後の1枚はあの軍刀の2人を尋問すればわかるだろう。なぜはまらない？
1: もしかして部品が揃っていないから。それで
0: 隣り合う2枚は合わさるはずだ。
2: 特高科突然袭击了军统藏身的大楼，就连他们的站长和行动组长都被抓了。
3: 这军统怎么这么不小心，老窝都让日本人给端了。
2: 眼下上海这个局势啊，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
3: 现在满大街都是特一课和省公馆的人，出门一定要小心。
2: 老唐，你说这日本人会不会是为了天皇寿辰终啊？
3: 很有可能，他们即将完成的战略图被常晓峰同志给炸了，大内长三也死了，要想得到战略图，也只有靠天皇寿辰终了。
2: 哎，苦楚放在我那个物件还在家里，要不要上交到这里来？
3: 先不用，这里进出的人多，再一个我们也经常换地方，目前呢，还是放在你家里安全。
4: 老板，军统藏身的德福洋行被特一科给端了，全军覆没，站长和行动组长全都被抓了。
5: 这个特一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4: 听说来了新的特使。
6: 什么来路？
4: 很神秘，目前还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个狠角色，咱们得当心点。
6: 一定是为了寿辰终而来。
4: 应该是。幸好你早有防备，否则的话，
6: 很多事情如果等到否则就来不及了。军统那边那些部件有下落吗？
4: 还不好说，不知道是否被特一科接走，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送到重庆那方面了。
6: 看来咱们这里不安全了。
4: 是啊，万一他们顶不住他们的严刑拷打，那可就……
6: 哎，我让你找的新的地方找到了吗？
4: 地方已经找到了，钱已经谈好了，就是还没收拾好。
6: 赶紧收拾，过段时间我们就搬过去。
4: 好。
6: 另外，你继续秘密的调查军统那些剩余的部件，势必军统那儿还有一枚真的。
4: 明白。
6: 你去吧，注意安全。

0: 徳塚か。
1: どうかね。
0: これは全て偽物。こちらとは明らかに違います。中の仕掛けも偽物です。
1: 偽物？
0: うん。
2: 什么？你说军统藏身的地方让特一科给端了？
3: 我也是刚听说。最近不知道怎么着，这特一科好像是厉害起来了。
2: 哎，特一那边是派了什么新人吗？
3: 我听说是来个新的特使。
2: 你消息够灵通的呀。
3: 不灵通咱们怎么能逍遥这么久啊？
2: 那就难怪了，照这个新来的人出手看来不简单呢。哎，
3: 嗯，
2: 是不是酒吧也不安全了？
3: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怎么样，招不招？小日本，你别想从我嘴里套出一句有用的话，赶紧给老子一颗子弹，我好到阎王那里等着你。别那么急着去死啊，也许这个世界上还有让你牵挂的人。
1: 孙子，你别给我来这套。 我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早就没有牵挂。
0: 嘴真硬。

0: 娘，
1: 三，是你吗？
0: 娘，你别过来。
2: 三儿，你咋了？娘咋就不能过去呢？
0: 娘，别走了。
2: 三儿，娘怎么听着你这声音不对劲儿呢？你是不是病了？娘过去看你去。
0: 娘，别走了。我照，
2: 照了。三儿，你照啥了？这是哪儿啊？三儿，
0: 娘，没事儿。
2: 三儿，儿子，儿子，
3: 说，真的寿辰钟不见在哪儿？
0: 特使阁下，只要你不伤害我娘，我什么都说。我们军统原来有一枚部件，昨天从华清社抢了三枚，都在你手里，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调换假的。
3: 你看清楚了，哪个是军统原有那枚？
0: 右边第二枚是原有的，
3: 那三枚是从华清社抢来的。
0: 对，
3: 是吗？
0: 我用我老娘的性命担保，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呀。
3: 哼，我相信你。这么说，华清社的人把你们给骗了？
0: 是啊。
3: 告诉我，华清社的老巢在哪儿？
0: 098。
3: 上海军统的名单呢？
0: 名单是在程站长那里。
3: 沈组长，既然你选择了与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希望你能把成功劝降，让他交出上海军统的名单。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0: 好，
4: 我都给。
5: 特使閣下、彼の言うことは信用できますか？
6: ここまで来たんだ。喋るほか道はない。
5: はい。では彼の言うゼロ酒場に部下を送ります。
6: いや、あそこは疎開だ。人が多すぎる。私が自分で行く。
5: はい。
6: ファーミンハーに何か動きはあるか？
5: 最近は何もありません。

0: 没事吧？
1: 还好。
0: 这点折磨算不了什么，咱们一定要对得起党国。
1: 是，站长，他们向我们要上海行动站的名单，我看他们追得很紧，那东西安全吗？
0: 放心吧，我会把它揽在肚子里。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是怕。
0: 你怕什么？
1: 怕。
0: 我要听实话。
2: 站长，站长，
3: 说。
2: 站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们把我瞎了眼的老娘弄到了审讯室，我对不起党国。
0: 你个孬种，你都知道什么？
2: 我只是说了，那三个部件是从华清社手里拿的。
3: 混蛋！
0: 如果日本人得到全部的寿辰中部件，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你个叛徒！混蛋！
2: 救命！
3: 混蛋！
4: 住手！怎么回事？
5: 住手！住手！
4: 干什么了？
6: 救命啊！
5: 你们呢？住手！
4: 站长开枪了！

0: 锦星。今儿怎么想起看我来了？
1: 当然是想你了。
0: 这话我爱听。
2: 来，特意给你带点生煎包，赶紧吃了吧。
1: 啊，对。
0: 谢谢老花，还是你最了解我。
2: 谢就不用说了，吃是真的。
0: 我还是和同学一块儿回去吃吧。
2: 你放心吧，给你同学也买了。
1: 啊，对，都帮你备好了。
0: 好，好，我吃。
3: 慢点儿，小口点儿，别噎着了啊！来，喝口牛奶。哎，擦擦手。快，赶紧的。哎，慢点儿。

0: 我们会把他送到重庆的。
1: 路上小心一点。
2: 程爷有交代，那边有船接应。
3: 放心，我们会安全地把他送到重庆的。
2: 一切都拜托你们了。我们家晶晶性子比较倔，别太由着他。
3: 嫂子放心，我们会的。

等晶晶醒了，老花又该挨批评了。

0: 先生，要喝酒吗？
1: 钱老板，
0: 是，
1: 把寿辰中的部件交给我。
0: 对不起，先生，你说的话我没太听懂。
1: 给我。
0: 对不起，先生，我确实没听懂。

0: 去医院。
1: 等等，有人来了，你快走，走。
2: 财神，
3: 财神，
2: 财神，
3: 财神，
2: 财神，财神，醒醒！
3: 哎，财神。
0: 确认过了，确实是华清姐。
4: 特使阁下果然神机妙算呐。
0: 是否现在心痛？
4: 人太多，而且这是在租界里边，事情闹大了，会影响特使阁下的计划。告诉兄弟们，跟着上船，等船离开码头以后，秘密行动。
0: 是。
5: 查的怎么样了？
6: 现场找到一把枪，德国人造的，产量很大，很多人都在用。
7: 又是军统的人。
5: 虽然说部分军统的特工都接受过德式的训练，但这次的手法不像。军统只是要抢寿辰中的部件，犯不着来刺杀财神节外生枝。所以说这件事情另有其人。
7: 日本人？
5: 没错。和之前刺杀老雷他们的人手法很相似，
7: 一定把他们干掉。
6: 轻点儿，
5: 酒吧是待不下去了，等财神稍微好一点，咱们就换个地方。小白，跟我去查些事情。阿福，你在这儿看着财神。
8: 好。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0: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

0: 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0: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

0: 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8: 的太阳。

0: 渤海之滨，海河之尾，生机涌动的滨城。这片曾是严谨荒滩的土地，历经数十载初心坚守，几代人追旅而行。从工业新城到生态宜居家园，每一寸肌理都镌刻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密码，奏响一曲蓝绿交织的生态赞歌。三月上旬的清晨，天津北大港湿地，大雁和翘鼻麻鸭已经结束了早起的觅食，正在水塘休憩。一只凤头麦鸡小心地踱着步子，似乎担心惊扰了一旁灰雁的清梦。王洪峰退休前是附近大港油田的教师，在北大港湿地做志愿服务已经有20个年头。在每天巡护湿地的同时，他会带上相机捕捉鸟儿最灵动的瞬间。
1: 早4点多就起来了，然后这个在日出之前赶到湿地，然后就围着湿地转一圈。这20年我也见证了湿地的这个它的变迁。咱们湿地的这个鸟类的这状况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鸟类逐年在增加，也出现了很多这个稀有的鸟种，比如像东方白鹳、白鹤、丹顶鹤，还有卷尾鹈鹕、火烈鸟，很多很多。
0: 340多平方公里的北大港湿地，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滨海湿地。纵横交错的水系如脉络延展，滋养出丰饶的栖息秘境，成为无数野生动物的天然家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纵贯南北，作为世界八大迁徙路线之一，每年数百万只候鸟展翅南飞，逐春北返。而天津凭借独特的地理禀赋，成为它们补充能量、休整停歇的关键驿站。
2: 天津是这个全世界三大泥质滩涂之一，沙质滩涂很多，但是泥质滩涂并不多。泥质滩涂对于这个贝壳类来讲，或鸟类来讲，泥质滩涂就是一个重要的生境。所以天津人自古以来就有这种赶海的习惯。这个地方不仅是我们赶海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而且是各种鸟类它获取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渤海湾是一个内凹的一个形状，导致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鸟类迁徙的咽喉地带。所以我们每年在渤海湾、北大港这些地方就有很多的鸟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迁徙路线的一个必经点之一。
0: 一只候鸟的归来是生态向好的无声佐证，百万候鸟的驻足是湿地重缓新生的生动注脚。2017年，北大港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启动，退耕还湿、水系连通、植被重建等举措次第落地，累计恢复湿地面积超40平方公里。如今春秋迁徙季，近300种鸟类再次云集，让这片湿地成为观鸟爱好者的天堂，更是鸟类繁衍生息的乐园。

0: 不断地发现世界濒危的国家这个一级保护鸟类，比如像那个东方白鹳啊，它最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将近2000只，在这个湿地的核心区，为东方白鹳树立人工巢，大概繁殖30多巢。天津市滨海新区专门成立了湿地管理中心，对这个湿地进行有序的管理，然后在重要的这个地段都安装了监控，成立了这个巡护队，24小时进行巡护，把这个志愿者和这个湿地的管理中心呢，成立了一个1+1的巡护群，有效地保护了这个湿地的这个生态和鸟类的这种安全。
1: 在滨海新区，吸引生灵栖息的不止北大岗湿地，观岗森林公园的葱郁为海，临港生态湿地公园的曲水环绕，东堤公园的平海临风，南湾公园的壮阔水面，这些分散各处的绿色空间，将生态修复与民生福祉紧密相连，连同街角巷陌的大小公园，共同构筑起纵横交织的生态廊道，让城市在绿意中呼吸，让百姓在自然中徜徉。从陆地向海洋延伸，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也在岁月中不断求索。153公里的海岸线，既是滨城向海而兴的见证，也曾因围海造陆的工业发展历经生态的阵痛。2015年，滨海新区开启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深度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让海岸生态在修复中重归平衡。
2: 重要的这个区域叫海岸带，海洋和陆地交界的一个区域。那么现在我们讲陆海统筹啊，总书记也在讲海的根儿是在陆地啊，实际上很多海洋污染都是由于陆源污染造成的。所以我们海岸生态修复就是要把整个这个陆海统筹统一考虑。
1: 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坐落在海河入海口南侧的滩涂浅海之上，这片聚集着海工装备制造、船舶制造维修、海水淡化等产业集群的工业热土上，公园与绿意镶嵌其间。设计师李昂用10余年光阴，让绿色从湿地蔓延至海边，让工业岸线焕发自然生机。
3: 现在公园的片区呢，原来也属于这个工业的码头，根据这个商业规划来说呢，就调整成了一个生活性的一个岸线。我们结合了这个防潮的功能，设置不同标高的这个观景平台以及这个礁石，这样呢和形成特别好的这种生态栖息的一个生态立面和断面，那满足这个鸟类、鱼虫和底栖生物的这种繁衍生息的一个环境。
1: 工业发展主动让位于生态保护与生活需求，这份决心与勇气让曾经的工业岸线重归自然怀抱。高低错落的耐盐植物，这就立体植被保护网、水下岸线工程尽情铺设，石料鱼礁暗藏生机。曾经繁忙的工业码头，在生态修复的魔法下渐渐长回自然模样。
3: 我们运用了一种这个生态韧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多种这种生态修复方法，将防潮、海绵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个整个公园呢，又体现了大量的大海的海洋元素，包括您看的这个整个的铺装，也模仿这种海浪冲刷沙滩那个景观意象来做的。
1: 昔日工业滩涂，如今已是生态旅游地标，人工礁石上贝类丛生，水清暗绿的画卷里游人往来不绝，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写照。大神堂，金门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地处天津海岸线最东端，

0: 这里孕育着中国北方纬度最高的现代活体牡蛎群聚区。作为渤海湾唯一的牡蛎和赤孔扇贝栖息地，曾经拥有35平方公里的壮阔礁群。牡蛎既是近海生态修复的工程师，也是馈赠人间的生鲜美味。然而大规模捕捞让这片礁群遭遇重创，至2011年，礁体面积已不足2平方公里，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1: 放生塘这个牡蛎修复呢，它是经过我们人工形成的一些投放牡蛎礁的一些框架，就像一个堆成的堆山一样，让它呢跟我们整个生态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总体，对我们这个绿色发展啊或者低碳固碳形成碳汇呢效果非常明显。
0: 依据规划，大神塘牡蛎礁已成为天津滨海国家海洋公园核心保护对象。修复后的礁群预计实现碳汇4000多吨，将为海洋蓝色碳汇能力注入强劲动力，让这片海底森林重焕生态活力。南岗工业区的海岸边，孟伟静教授正带领团队穿梭于潮间带，对野生牡蛎礁、堤岸土壤与植被进行采样调查，为海洋生态修复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2: 工程实施前和过程当中做一个现状监测，就是说我们调查一下在项目实施之前或者实施过程当中目前的土壤的碳汇或者碳储量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等工程完工以后经过1年到2年的这个恢复期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恢复以后和恢复以前效果是不是有增加。我们目前施工期需要1年多的时间，但是恢复期我想至少需要大概3年左右，我们就能看到初步的效果。
1: 用数据来说话来解决我们整个修复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们提供哪些改进的举措，来实现我们工程必须要产生的效果。
0: 让海洋更蓝，岸堤更绿，让飞鸟归栖，水生万物繁盛，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生共荣。人地和谐，人海共生，一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蓝绿交响，在渤海之滨久久回荡。从湿地守护者的日夜巡护，到公园设计师的匠心勾勒，从科研工作者的精益求精，到万千追绿人的默默坚守，滨海新区的生态变迁是候鸟归巢的欢歌，是多彩交织的画卷，是海岸重生的奇迹。数载耕耘，绿满滨城，这片渤海之滨的土地用生态大绿书写时代答卷，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深度融入，全力服务，主动作为，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陈敏尔出席并讲话，张工主持，刘桂平出席。
0: 今起联手北京河北力量，向长征火箭交付核心组件。
2: 服务西电东送，驻金央企在乌兰布和沙漠承建的光伏发电项目完成光伏板安装。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市各博物馆推出多场特色展览，讲述历史，传承文脉。
2: 昨晚本市多地迎来暴雨，多部门坚守保障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3: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全力服务，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贡献力量，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天津之为。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宣读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决定，陈敏尔、张工等为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和市科技局滨海新区负责同志发言。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获奖人员和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领会把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方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快科技强势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陈敏尔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将科教兴市、人才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三新三量，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战略科技力量持续壮大，天开高教科创园蓬勃发展，引领产业发展作用不断增强。要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滨海新区为重要支点，以重点承接平台等为载体落点，深度融入，全力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统筹推进创新策源、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和生态培育，深化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共同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基础研究特色优势，高质量打造实验室体系，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入更多科技型企业，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做强天开源等载体平台，抓实117项目及周边区域盘活利用，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做精转移转化全链条服务，做优转移转化政策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变产品、变服务、变生产力，丰富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好用好重点产业、民生领域、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高效匹配科技创新供给和需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分类有序促进规模开发。

0: 发和高效配置，进一步提高场景利用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全方位服务，加快构建开放包容、要素聚集、活力迸发、协同高效的科研生态、人才生态、人文生态，让近者跃，远者来。陈米尔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促的强大合力，健全工作体系，注重系统谋划、统筹协调，各就各位紧密合作，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前瞻意识、战略意识、产业意识、实干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干部专业素养，不断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工作的本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人才创造更多舞台，提供更多保障，营造尊重知识、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激发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陈明儿表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积极投身到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潜心致言，团结拼搏，再立新功，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张工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考量，主动进取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谋实路径，找准抓手，务求实效。要因地制宜强化价值支撑，依托好京津京雄走廊布局，发挥好资源禀赋，统筹好重点区域和载体功能，一体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首都科创资源承接，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特色产业链群培育，在自主信创、合成生物、超算智算、脑机接口、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力争做出更多支撑贡献。要优化生态，提升服务创新质效，众人拾柴，狠抓重点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天津力量。会前，市领导同志前往天开园核心区参观天开发展重点成果展、具身智能应用展示体验中心，展览展示了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园以来优化创新创业服务生态，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承接经济科创资源落地等方面培育的优质企业和重点项目。科技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区及滨海新区各开发区、部分中央驻京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等参加。
1: 今天，天津航空航天领域重点企业联手北京河北科研力量，向长征火箭交付首批燃料储罐箱箱底。
2: 今天这个看似大锅底的火箭燃料储罐箱箱底首批正式下线，即将交付给天津航天长征有限公司安装在长征系列火箭上。
0: 火箭燃料储罐箱是用于储存推进剂的核心部件，而它的箱底受力复杂，制造难度大，影响火箭发射的稳定性。过去，国内的火箭燃料储罐箱底需要用多片航空级的铝合金焊接拼合，制造周期长，抗压能力也不够。来自河北省的哈工永兴公司2018年在天津增资扩产，此前主要生产轻量化汽车车身零部件和底盘，在冲压成型领域有技术积累，看中京津冀航空航天快速发展，2022年企业向这个领域转型，联合北京航天医院设计储罐箱图纸，与坐落于本市的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新技术，实现火箭燃料储罐箱一体成型，所使用的航天级高强度铝合金来自武清区的天津项羽铝业。二季度产品将正式量产，配套用于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十二号以及朱雀等系列火箭。
3: 最新的箱底已经出来了，对于我们的产值的增长还是非常大的，预计呢以后会在我们整个公司产值的40%往上。
1: 在内蒙古沙漠地区，铸金央企中国能建天津电建

0: 正在当地开展新能源基地项目建设，今天光伏板完成了安装。
1: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光照充足，全年风沙日大概100天，是国家规划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布局区域。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公司承包的项目就在这里，通过375万块光伏板来吸收太阳能，再利用储能系统、升压站和变电站等进行发电外输。因为项目处于沙漠腹地，地质松软，还带有坡度，施工难度大，影响效率。项目团队从天津带来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30秒就能安装一块光伏板，铺装效率提升40%。今天光伏板全部安装完毕，正抓紧开展电站的设备安装。年底投用后，项目每年将发电超过40亿千瓦时，可以供100万户家庭使用一年。这些电在内蒙古乌海市并入国家的特高压输送大通道，给京津冀地区供电。在国家西电东送工程中，已经投用31条特高压输送大通道，有24条都是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参与建设。
2: 这个是我们国家能源强国战略的一部分，把我们这种北方的光源比较充足的这种地区呢，电源输送到我们的城市相当集中的这些位置，供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3: 这两天，由天津医科大学联手埃及一所高校共同攻关的抗癌药物新技术迎来新突破。
1: 这次牵手合作是科技部支持的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由天津医科大学作为中方牵头单位，联合埃及的爱因夏姆斯大学共同承担。记者在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的实验室内看到，科研团队正在对一种新型抑制剂进行药理实验评价。这个新型抑制剂是两国科学家联手寻找的合成分子，可以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用于治疗乳腺癌、头颈癌等疾病。
4: 他们的长处在于对于这个小分子化合物的设计和合成，那么我们的强项呢是对这个分子靶点的研究，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作用。
1: 眼下团队也正在进行系统的安全性评价，推进项目进入临床试验。
3: 作为泳池清洁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在今深耕20多年的望源智能科技，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50多万台。今年公司也将带着18款最新产品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1: 望源清洁机器人有50多款，能适配不同场景。小型迷你款服务私家泳池，可容纳2-3升垃圾；大型专业款已登上奥运赛场，用于水立方泳池的清洁。有了这款机器人，沙子、头发、皮屑都能被它吸进集尘箱里，吐出来的水浑浊度小于等于1度，超过国家公共泳池卫生标准。而奥秘在于它的滤芯。研发了20多年泳池清洁机器人的望源，滤芯的滤网孔径只有0.18毫米，达到国际领先。水下环境复杂，太阳光斑、树叶阴影，甚至瓷砖的印花都可能被误判成垃圾。那么如何精准判断哪个是需要吸走的脏东西呢？这就靠他的眼睛。
5: 虽然我的眼睛不大，但我却拥有全球首发视觉技术，能精准识别污渍死角，将池底池壁全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1: 除了一个摄像头，机器人周身还配了多组超声波探头，机器一下水一边发射声波，一边眼睛记录。在干活前，先把整个泳池的垃圾分布自动生成一个3维视图，再规划路径，避开障碍，准确奔向垃圾位置，快速清扫。一个50平米左右的泳池，10几分钟就能清扫完毕。凭借这一优势，即使每台2500美元的价格比同款其他产品高出1半，依然远销到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量50多万台。今年公司也会带着18款最新产品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3: 今天，信创海河实验室联合麒麟软件发布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操作系统，技术面向全国开放。
1: 以往，国内具身智能机器人采用的底层操作系统和处理器，很多都依赖海外的技术和授权。为了实现自主可控，今年1月以来，信创海河实验室与麒麟软件携手，依托开放麒麟社区里的成员单位，包括国产操作系统、处理器芯片厂商等，历时近5个月完成了国产开源操作。

0: 操作系统在具身智能机器人上的适配。今起开放技术路径，面向全国的具身智能企业展开适配。
1: 我们整个的技术站是完全的自主的、开放的、开源的。企业使用开放架构会降低企业的开发成本，然后也能够提高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这个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天津各大博物馆推出多场特色展览主题活动，共同守护文化根脉，传播中华文明。
0: 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作为国家文物局文明桥梁计划首批海外落地项目，去年十月由天津博物馆筹备的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品展在哈萨克斯坦展出了3个多月。展览以天博馆藏文物为核心，展出了瓷器、雕刻、织绣工艺等展品。辽代的鸡冠壶、杨柳青年画以及风筝位的风筝吸引了8万多名当地观众近距离领略中国历史和金派文化。这件只有5.8厘米高的明代玛瑙李白醉饮像，更是凭借天然石色和工匠的雕刻技艺，成为哈萨克斯坦当地居民最关注的展品。经过优化布置，今天展览在天津博物馆进行展出。
3: 这次是我们展览输出到哈萨克斯坦，主要展示的也是就是从古至今的我们对于这个器物的制作的工艺和技术，通过这个文物吧，能够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0: 通过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今天具有天津历史文化的14仓遗址考古最新成果展也在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亮相。14仓遗址位于武清核心坞，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储粮基地。展厅分为4个部分，依托历史文献追溯14仓的发展历程，还梳理展示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成果。本次展览共展出63件文物，以陶瓷器物和建筑构件为主，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出土，印证了当年天津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基地的繁忙景象。
4: 出土的文物都是跟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也能反映这个地方的繁荣情况。
0: 不断完善博物馆体系化建设，今天天津北岸文博联盟在梁启超纪念馆成立，由河北区文旅局牵头，联合梁启超纪念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曹禺故居纪念馆等14家文博场馆、文化街区和相关单位共同组建。通过串联名人故居、红色遗址和特色文化空间，集中展现天津近现代文化脉络。现场推出5条体验线路，包括以觉悟社、李大钊求学遗址为代表的红色思政线路，涵盖天美艺术街区、中书阁的艺术美育线路等。
5: 我们会在墨联盟的这些所有的场馆设置统一的导引牌，把这些线路串联起来，希望联盟让名人故居活起来，让文博场所也活起来。
2: 应对昨晚降雨，本市多部门加强值守，保障安全。
0: 昨晚开始，冀州、宝坻、武清等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冀州区降雨集中在山区，最大降雨量为112.3毫米。本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杨庄水库开启闸门下泄来水，30多名工作人员开展夜间巡查，监测水情变化、水利设施运行状况。
6: 现在是晚上10点，此时我们可以看到雨量是越下越大，宝坻区城区部分路面出现了积水。
0: 针对吴淞路等低洼易涝路段以及全区14处下沉涵洞、在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宝坻区启用排水泵车加紧抽排积水。武清区138名水务工作人员全员到岗，38座雨水泵站全部开启，针对积水点位开展排水作业，
7: 将泉水道的积水通过水泵强排入龙凤河故道，每台流量单小时是1000方。
2: 应对这轮降雨，农业部门也及时启动了田间管护，对低洼地段组织抢排。
0: 眼下全市小麦处于灌浆期，此次降雨范围广，对部分地区缓解了土壤伤情。今天白天，本市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查看麦田情况，建议农户不要追施氮肥，防止灌浆期延长，麦穗过重出现倒伏的情况。昨晚短时强降雨导致宝坻区八门城镇、大中镇等部分低洼地块水稻田出现了田间积水过深的情况。今天一早，宝坻区农业部门联动水务部门启动田间管护预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沟疏渠，启用排灌设备，及时排水保苗。
8: 如果在48小时内呢，及时排水的话呢，排到

0: 是以秧苗存水层的话，不会受影响。种植户呢，要及时查看自己地里的情况，及时的补施缓秧肥，让苗呢长得更壮。
1: 今年，天津将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纳入明星工程，帮助居民更好就业。
2: 今天，新一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了。除了保育师、电工，根据居民创业和企业用工需求，新增了家用电器维修工、快件处理员两项。在津南区，区人社局与全区八个就业驿站联动，收集岗位和待业人员情况。周围有家居商场、建筑工地等，对电工需求量大，因此组织有一定基础的居民共40人率先开班。培训班开在街镇便民服务中心，方便大伙就近学习。经过15天培训，通过人社部门的技能评价体系测试后，就能拿到相应的岗位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作为20项明星工程，人社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了300多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这项工作。除了基础培训外，今年人社部门要求培训机构要对学员毕业后的就业和收入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持续推荐岗位。全年计划开展培训10万人次，目前进度过半。
3: 我们重点围绕制造业、新职业，还有我们的康养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个行业，组织农村转业劳动力、高校毕业学年的学生来开展大规模技能提升培训行动。
1: 作为20项明星工程，武清区对3所中小学完成周边道路改造，正式投用。
2: 3所学校分别为曹子里镇中心小学、崔黄口镇后巷初级中学、黄花店镇初级中学。按照明星工程安排，这些村镇学校周边道路要升级安防设施，更新限速标志、警示牌，加装隔离护栏。特别是针对有校车的学校，施工过程中要将校车、家庭车辆进行分离，设置专门停车区。像曹子里镇中心小学就在学校门前施划了约500平米的校车和家长专用停车区，缓解早晚高峰车辆扎堆的情况。
1: 西青区启动人才日系列活动。
2: 今年1季度，天开西青园新增注册企业64家，对科技金融服务提出了新需求。活动当天，天开西青园科技金融联盟又增加了新成员中科达资本，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投资管理公司。活动期间还将举办高校学子西青行、专场招聘等20多项特色活动。第三届西青人才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底。
4: 来看一组简讯。
2: 第12届大学生动漫与数字创意设计大赛在生态城举办，累计收到近3000件作品，涵盖动画、漫画、插画等。其中，企业命题赛将小羊肖恩等形象与非遗元素融合，鼓励选手跨界创新。市市场监管委与计量院、新区检验检测中心等4家机构规范充电桩检测标准，包括电器安全、功能性能等，并加大检测量，为充电安全提供保障。本市举行2026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走进中小学，通过科普课堂、公益赠书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水资源保护知识。天津选手刘焕华在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出战男子110公斤级比赛，这也是他获得巴黎奥运会男子102公斤级冠军后，升级到这个级别的首场国际赛事，最终收获2金1银。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青少年组收官，设置了6个组别，吸引了各区81支队伍近900人参赛，参赛规模创下新高。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也可以通过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
3: 过高山，寻找美食。
4: 你怎么也会？哎，哇！

0: 新钢筋。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5.7毫米，最大降雨量106.6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周河湾600户；最大小时降雨量19.5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梁小河。今天夜间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风力微弱，各区最低气温都在17度附近。由于湿度较大，后半夜到明天清晨呢，还会有轻雾出现。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控制车距，注意安全。明天还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有东北风3到4级，夜间减弱到2到3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4到17度之间。滨海新区的风力会略偏大一些，最高气温为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天空依旧阴沉。风力在3到4级，后半夜转晴，风力减弱，全天的气温在22到15度之间。21号下午到夜间，云量又会增多。22号以多云为主，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17到24度；滨海新区多云，17到21度。渤海海面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东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0: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2: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纪的太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 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

0: 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增强算力系统

0: 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0: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3: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啥好事？大哥大嫂都来了，有啥就直说呗。
1: 真是没脸跟你们俩说。妈，你不用为难，有啥话就直说呗。哎呀，这回把你俩找来呀，就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陈玲提出条件了。
2: 啥条件？他说。 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3: 他要100万？
2: 不是要，是借。

秋兰，这地址是哪头急了就雇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儿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往哪搁呀？

0: 没意见。
1: 没意见。
2: 戴琳娜，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种植，可是这回被逼的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3: 秋兰呢，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了。
1: 妈，别这么说。
4: 爹，妈，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不过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Yeah.妈。
1: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
1: 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
0: 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
1: 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2: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爹妈为什么信任我，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1: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
2: 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不再孤独。
1: 大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打我成灵出生那天起，我就尝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受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我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
2: 陈玲，天底下的事儿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1: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琳做人没有底线了。
2: 你自己最清楚。
1: 谢谢大哥提醒。

0: 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1: 谢谢，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2: 我不是自愿的，
0: 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1: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玲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玲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玲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我就可以生死相依。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还认我陈玲，我就不说了，
3: 回家吧。

0: 嗯，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
1: 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100万打过来。
2: 哦，小慧。
3: 妈，您真把那钱都给陈玲了？
1: 交了。
4: 妈呀，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0: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3: 你不是吗？你怎么能姓陈玲呢？
4: 前几天卡在我手里，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3: 为了帮陈玲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4: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套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
3: 咱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玲把你踹了？
0: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玲儿回来了，来，
1: 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了。
0: 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了。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那是造福一方啊。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2: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2: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塞进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3: 姐，来啊，坐。
4: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4: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5: 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2: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再给你。
0: 哎，不不不，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
2: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喂，大秦啊，我是你家公孙老妹儿啊。
6: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0: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
6: 那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
0: 那必须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又要用钱了。
6: 哟，是吗？
0: 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6: 哎呀妈呀，妹子，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都想着姐呢。啊，
0: 是。哎，你能整多些？
6: 我这边凑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哦，
0: 行行，我跟陈总说说。
6: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啊，好啊，好啊，
6: 好，
0: 那我等你消息啊。
6: 行，嗯
0: 嗯，好，再见，
6: 再见。
5: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们，就找对人了。

0: 喂，王县长。
1: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
2: 我已经给蒋万林打过电话了，让他赶紧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1: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2: 就开始征地清物了。
0: 哎呀，王县长，我
3: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0: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2: 你说什么？
1: 老爷子变卦了？
2: 哎呦，这样，
1: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3: 哎，别，王先生，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1: 那是你变卦了？
0: 也不是我变卦了。
2: 哎呦，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3: 跟你说呢，这
0: 家事，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你凑够了。
1: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4: 喂，
5: 哎，灵儿，
4: 什么事儿？
5: 哎，没什么事儿。那个，咱。

0: 那工程款凑齐了吗？这不正在马江窑张罗了吗？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里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了。
1: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2: 这都是改过土地种的庄稼了，啊！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3: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2: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3: 听天由命吧。
2: 哎，你这是怎么？
3: 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一百万被陈总给撬走了。接个电话。喂，蒋总。
4: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5: 没忙啥，
3: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转悠。
4: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3: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是是是，王先生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啊。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5: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4: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
3: 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5: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4: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6: 我这边这一百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3: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4: 我家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6: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4: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众。
3: 我明白，我明白。
5: 也别太着急了，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搁银行也是搁着。
3: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5: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3: 你帮着我们销售这个绿色的蔬菜、绿色的粮食，是不是？又帮着我们向这总公司争取资金，
5: 你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3: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4: 是哥们儿
3: 啊，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5: 嘿，我的钱怎么了？
3: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5: 那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
3: 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4: 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3: 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4: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5: 不过你自己也得保重啊。
3: 好的，好的，你放心。
7: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真厉害！我干活啊！哎，玲儿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要不你……啊，二老板回来了。行，那我走了啊。
8: 你这媳妇儿真能干，太好了！林
9: 老板，工程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好，你也不用送啊。
8: 哎，他磨磨嗖嗖的，你还理直气壮啊？
9: 陈玲，我告诉你。 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上去，我拿棒子削他！
10: 有够事儿啊！
9: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晚废了他。
10: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玲和二林吵起来了。
9: 你干啥去？
10: 我去县城。
9: 陪他喝酒去。
0: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线。

0: 宪兵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正事儿也不能走。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1: 我动手咋的？
0: 你要打架是不是？
2: 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0: 你给我起开！
3: 我不起。
0: 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2: 干啥呀？这是？
4: 爹，你来的正好。
0: 我要去宪兵馆跟工程师见面。
1: 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4: 那是干正事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1: 保安人，我要这样，咱俩别过了。
5: 别过就别过。
1: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哎，
5: 要不要？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1: 你别动，你以为过家家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5: 有
4: 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5: 你干去正事儿去。 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什么玩意儿？别动！坐坐坐坐来，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这个没用的爹。

0: 么意思啊？咋还仇上了呢？
1: 舍不得我离开你啊。
2: 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啊。
0: 是，知道。我爸以前可厉害了呢。
2: 董哥，自打你妈怀上你，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她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她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她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0: 爸，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上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
2: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0: 这
2: 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
0: 知道吧？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2: 有数就行。
3: 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公，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事都不带劲儿。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4: 我没工夫搭理他。
3: 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
4: 这董二林要是有你马三一半懂事，我这睡着都笑醒。
3: 我哪有他的命啊？
4: 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3: 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4: 你行啊你媳妇儿挺好的，给你挣不少钱。
3: 他挣的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哼。
0: 爸，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们联系。嗯。在家你看上电脑。嗯。QQ。嗯。你打开这列表找到我。嗯。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嗯。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哎。哦，
2: 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
0: 是啊。
2: 把这个号看看能帮我加上。
0: 好，来给你加。哟，这谁呀？爸，牧羊女。
2: 哎，一放羊的。
0: 放羊的？
2: 因为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爸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的。
0: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2: 贵，有机肥贵得很。那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爸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0: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2: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0: 加上。
5: 儿子，你爸现在啊可厉害了，这身边。

0: 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你们是牧羊女，我看看。哎，她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都没你漂亮。大爷，进来。
1: 哎，妈，奶奶来了。啊啊，妈。哎，
0: 走。妈，好。
1: 来。
2: 那你们聊，我回屋了啊。
3: 你看，你看我这大孙子多聪明啊，他就知道大人要合计事儿。哎，陈玲明天就来接你们。
4: 啊，行，我们东西也都收拾差不多了。
3: 嗯，妈还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二林有毛病有缺点，他陈玲也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你说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你别说二林了，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二林有毛病，咱收拾二林，但可不能让陈玲这么胡来。他不是要修那个公路吗？
5: 嗯，
3: 那么大一笔钱不能让外人管着，工地上的账目得由二林管着，你们看怎么样？
5: 问题是，他二林能管得了这笔账吗？
4: 有啥管不了的呀？
6: 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
4: 嗯，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
3: 哎，
4: 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陈玲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儿啊，对陈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5: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3: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7: 陈老板，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我先……
8: 好，你们俩送一下，
7: 再见了。
8: 好的，房间请。
7: 不用送，不用送。喂，刘工。
8: 哎，您慢点，慢点。
7: 走，走，走。
9: 再见。
7: 放心啊，再见。
10: 这工程师好啊，傻石上不多要钱。又剩下咱俩了啊！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的怎么样啊？
9: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10: 我装傻？
9: 我没装。
6: 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10: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9: 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10: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这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实。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三儿，啊，林老板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还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他在楼上开了一间房。行了，姐，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这样，你打车回家。
1: 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办。三儿，嗯，
2: 工程我可不能放。放心，
1: 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2: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哎，
1: 妈，我不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3: 我跟我爹说。
1: 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你说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了，他一个都不接。
2: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1: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
3: 那日子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站住！
4: 你爱过不过？
3: 我告诉你，我那100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1: 这啥的呀？这是！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你们俩不愿过，我们也不管了。
1: 这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要是先撤伙了，那100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谁再提我跟谁提。
0: 翻篇。那我那钱呢？
5: 你转过去管用吗？喂，三儿。姐，事情搞定了。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
6: 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了。
5: 三儿，
6: 你是怎么搞定他的？
5: 这你就放心吧，纪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6: 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5: 行，三儿，回头姐好好谢谢你。你跟我客气啥呀？你是我亲姐呀。
6: 我把三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啊？我还保证他能顺利的跟咱们签上合约。
5: OK。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鑫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下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你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
0: 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担心你了。
2: 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
3: 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1: 睡觉吧，睡吧。
0: 笑什么呢？

0: 你看看还缺什么？嗯，没事啊。对，嗯，走吧。
1: 呀，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你快坐，来。
1: 啊，哎，好好好。
2: 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落东西啊。
0: 好，嗯，我回屋看看。
1: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半夜才回来。
2: 啊，是，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3: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玲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
1: 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4: 哎，妈，可不行啊！
3: 怎么，妈要少了？
2: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3: 差啥不能要啊？
1: 你看他又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
3: 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2: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5: 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嗯，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
3: 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藤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宗。
5: 你怎么也会唱？
6: 哇，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纪。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1: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0: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2: 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有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6: 哎，哇！

0: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整不明白你说什么。
2: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她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3: 谁这个偷偷照屁股了？你还不起啊？
4: 早起了，你当我傻呢？晚上睡这儿。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2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3: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4: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3: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4: 大嫂，东西就交给你了啊。就按妈说的办，1个月给你3000。
3: 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
4: 哎，
3: 件
4: 行行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
3: 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了。
4: 哎呀，你还耍大牌呢？
3: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他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4: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哎呀，我这大嫂哎！哎呀，大嫂，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等我将来挣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
3: 行，那我就祝你早日发大财。
4: 快了，快了。大嫂，我跟你说啊，董鑫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打，就是别往死里打就行了。
3: 哎呀，现在就不放心了啊，你的心放肚子里。我跟你说，我从来不打孩子，你放心吧
4: 行，
3: 啊。
4: 那就好。
3: 那个，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就说你那工程啊，那数目那么大，你那钱是不是不能让外人经手啊？
4: 你想让大哥给我掌管？行啊。那让大哥给我管钱呗，
3: 不，你大哥他干不了，再一个他自己那摊儿他也脱不了身，找个自己家人。
5: 家里那个没有什么太合适能管得了的人。
3: 二林啊，二林啊，
4: 哎呀，二林管不了，管不了这个。
3: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5: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3: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5: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3: 行啊，
5: 听你的。
3: 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5: 谢啥呀？你们去合伙起来欺负我？
3: 这话说的，一家人，看看。
6: 你说都带齐了。
7: 齐了，放心吧。
8: 董鹏啊，
7: 哎，
8: 这回可要走了
7: 你怎
8: 啊，
7: 么来了？
8: 都收拾好了哈。
7: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3: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1: 董鹏啊，这1万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
7: 哎，
1: 拿着。
7: 我们不要，我有钱。
3: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1: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3: 妈，咋没挣钱啊？董鹏10万块钱。
1: 哟，你看我的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例外啊！拿着，
3: 妈，你他用不了那
7: 奶，那些钱我都4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1: 拿着，不生气了啊？
2: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3: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到了。
1: 小七。
0: 哎，
1: 这大娘啊。
0: 哎，
1: 把这行李拿上去啊。
0: 哎，知道了。没事，来，大娘，我来，我来。沉，哎，沉沉。哎呦，
1: 哎。行，大嫂，那我回去了啊。
2: 行，慢点开啊。
0: 你到家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给我吧。
0: 走，上楼，坐这儿。怎么样？走走走走走，带你看看咱俩这个啊。
3: 爸，
0: 嗯，会吗？
3: 嗨，
0: 喂，大娘，怎么样？

0: 看啊，这沙子是长河的，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1: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2: 放心，
1: 可以，没问题
2: 啊。
3: 喂，我姐啊。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4: 马三儿，过来，有事儿找你。
2: 啥事儿？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4: 我不忙啊，成天，你跟条狗似的，来跟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林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去上炕的事。
5: 哎，怎么的？
4: 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耷拉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5: 啊？
2: 财务总监？你？
4: 咋的？不行啊？
2: 行。行。
3: 啊，挺顺利的，回头看您去啊。哎，好，再见啊。
4: 说你两句还掉脸呢，是不是？
3: 哎，三三
4: 啊，
3: 三。
4: 走，你走。
3: 你跟他说什么了？
4: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3: 哎，这种事儿用你说吗？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4: 你放着自家老爷们不用，你用外人，我不比他聪明吗？

0: 脾气一个比一个大，连我电话也不接了。
1: 马三儿，怎么着？连我电话都不接了？哟，这是怎么了？这是要病了？我给你弄药去啊！
2: 哎，
3: 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呀？这不刚才还干得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跟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
3: 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不是两回事儿吗？
0: 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吗？是吧？
1: 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
3: 哼，人家二林可是公。

0: 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是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一打岔就总忘吗？
2: 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翻回去。
1: 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嫂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哼，
0: 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
0: 啊？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1: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
2: 我可告诉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
1: 马三儿，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
2: 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被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
1: 我可不信。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0: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1: 行了，你就别演了，
2: 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3: 好嘞。

0: 董二林，你干什么？看什么看？
1: 我干什么？你们俩有事儿？
0: 谁俩？说明白了，谁俩？
1: 你和马三儿有事儿。
0: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
1: 嘿，
0: 董二林，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1: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1: 怎么的？
0: 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不了。
1: 我告诉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0: 你给我来劲是吧？
1: 怎么的？
0: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你，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1: 你给我回来！咱俩话没说完呢。
0: 干嘛？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你赶紧走！
1: 我就不走。哟，
0: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1: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呀？
0: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1: 我还就不动了。压我！
0: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你还就别让，让了你就是损。一、二、三，我还不信我救不了你了。
1: 行啊，陈明，你要压死我，我就不死。我给你告爸去。

0: 哥，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儿了啊！
1: 你小子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夹板算是加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0: 知道，只要跟你在一块儿，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吃块西瓜。
1: 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0: 甜不甜？甜不甜？
2: 你看看，这个名牌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到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改天啊，买个衣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呢。
3: 等你了，晚了啊，天儿要变。哼。
2: 怎么了？这是
3: 变天了，
2: 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3: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4: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3: 你猜，
2: 谭玲。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跟我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这是。
3: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儿有什么关系？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2: 马三儿啊，又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呢？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三儿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3: 干嘛去？哎，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4: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那三天两头的你就跑回来抱屈你，我和你爹是你的带水桶啊！
3: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2: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说吧。
4: 行，
3: 你们别说了，我来听。啊，走，你也走。我，
2: 是我啊，
3: 走。
2: 走，哎呀，走，哎呀妈呀，
3: 都往哪儿走？

0: 哎，六六六六，
1: 妈，你来了。
0: 哎呀，回来了。
1: 啊。进屋里坐吧。
0: 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哎、
1: 看啥？
2: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1: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0: 哎呀，你说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
2: 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1: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2: 又跑我那包区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来散散心。
1: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2: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儿。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1: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2: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1: 我信信信信。
2: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1: 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2: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1: 不着急，我这儿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那王斌子、郑强的，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2: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1: 没那事儿。
3: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1: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2: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
0: 哎，你爹那100多万呢，硬是让人家给拿

0: 去了。
1: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2: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啊？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下面我宣布天才仪式正式开始。
1: 喂，你在哪儿啊？我到宫里来怎么找不着你人呢？光看见那外人在那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2: 我这是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3: 这个事儿怎么样？
1: 哎呀，都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忙活什么呢。

0: 这怎么回来了？剪彩结束了，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哎呀，这个不得劲呐，这心里头啊，难受。哎呀，这，
1: 这干什么？这是，
0: 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 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得劲！哎，你说，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太不给面子了。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1: 陈玲不是大能人吗？
0: 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哎呀，这心里就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玲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1: 你是谁呀？啊，陈玲是你捧出来的。
0: 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1: 你拿钱，你是图气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的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0: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
1: 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
0: 我还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
1: 哎呀，你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呲的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 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0: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吧？
1: 得了，别逞那个能了。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搭上100万都值了。
0: 我搭上100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0: 通知大伙儿，起虫灾了啊！起虫灾了！
1: 起虫灾了！闹虫灾了！闹虫灾了！
2: 二叔，二叔，
3: 这田里啊，
1: 灾了，快到边上
3: 了，
1: 快
3: 点
1: 去啊！哎，闹虫灾了啊！闹虫灾了！闹虫灾了！看看去，看看，闹虫灾了啊！
4: 啊，怎么了？怎么了？这
0: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哎
4: 呀，快喷药啊！
0: 不行，再喷药那就不符合标准了。
4: 标不标的，它也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让虫子这么白白祸害了。大林呐，喷药吧。

0: 明哥，这可咋办呀？要不咱也喷吧？
1: 对呀，哥，喷吧！
2: 是，哥，
3: 喷吧，哥。
0: 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
1: 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儿，
0: 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连5毛都没了。
2: 对呀，哥。
0: 你给句话呀，哥！
2: 哥，你倒给句话呀！
0: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鹏在了。好了，我知道了。
1: 陈总，
0: 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2: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啊，
3: 谁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嘛。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再走？来来来，坐坐啊。哎，把酒补上啊。来，茶去。哎，吃的挺热的啊，再来多吃点啊。
4: 是，
3: 八
4: 酒八酒
5: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那边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再回来。
3: 来来来来来，
8: 你先忙着。
3: 来一块一块，来一块一块。

0: 去。
1: 啊。
0: 啊。
2: 你咋来了？
0: 我来吧。妈给我拿着。
3: 你行吗？哎呦。
0: 哎呀，把你口罩给我。你俩下去吧。
3: 啊。
4: 还行吧，还惦记着他大哥

哎呀，崇王爷呀，崇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说你再晚来10天呗，青苞米就上市，我那大傻儿子就还不起来了。

0: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
1: 你把脸肯定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回去。
2: 药都喷完了，
3: 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4: 没用，我也想回去。
0: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1: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3: 你看看，
0: 这不就是吗？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1: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0: 知道，妈知道。
3: 你就别惦记了，
1: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3: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1: 我估计我们俩呀，就指望下辈子。
3: 你看你，
0: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3: 听见没？
1: 嗯，知道了。
3: 你必须得想得开。
0: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1: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0: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3: 那都不是个事儿。
1: 行，请着吧。
0: 这就对了嘛。
5: 妈。
0: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1: 嗯，好。
5: 妈，
0: 呀，你怎么回来了？
5: 看你，哎呀，
0: 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5: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
0: 啊，
5: 我爹呢？
0: 溜达去了。
5: 就你自己一人？
0: 嗯。
5: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那俩年轻轻的，还雇一保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0: 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5: 我啊，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像话吗？你说。
0: 呀，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
5: 你就嘴硬了。
0: 喂，
6: 老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何超他爸他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0: 啊，那他俩在外面不是挺好的吗？
6: 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着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0: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5: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0: 哎，你干什么去？
5: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老人他得管。
0: 真是为我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7: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
0: 啊，
8: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
5: 啊，看爹妈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
7: 看我什么呀？
8: 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5: 是哈，我听说你那三百亩地是要出手啊。
7: 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
5: 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十亩地给转出去。
7: 怎么还有你十亩呢？
5: 你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7: 不是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这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
5: 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7: 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
5: 啊，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0: 事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1: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你这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
1: 那你说，这300亩地里边，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0: 快用。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里失踪
9: 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即将播出创业面对面。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坚定前行，笑对坎坷。
2: 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1: 天然馈赠，营养丰富。
3: 那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蓝莓和野生蓝莓中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哇！

0: 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蟹，清新两整天。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一场疾病，我们就经历了一个比较残酷的考验。
1: 他那个时候消失了一个多月，
0: 他放弃了家里给安排好的安稳的工作，跟着我从零开始到南方，
2: 就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3: 当时他跟我说完，我就觉得我嫁对了。
4: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们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动力。在这里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的话，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我们今天要邀

0: 请到的两位讲述人，他们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爱情与创业交织的生死恋，从年少懵懂到相爱相守，从高楼大厦到大山深处，他们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相互指引，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爱情与事业的双向奔赴。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讲述人，刘亚楠、侃旭，欢迎二位。同样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观察员，也是大家的老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当年怎么认识的呗。
1: 我16岁上初三那年，因为家庭的变故，我妈把我带到了东北。
0: 16岁初三？
1: 对。
0: 那马上要中考了。
1: 对。
0: 到那边以后人生地不熟的，课业放一边，
1: 口音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就自己独来独往的。后来直到他的出现，
2: 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到学校的时候，他就自己在那处着，很安静很文静。当时其实我也没多想什么，就觉得同学都在一起玩嘛，不想让同学落单。
0: 哦，
2: 嗯，
0: 人家搭理你吗？
2: 他一开始是不太说话的，
0: 是吧？
2: 嗯，
0: 你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1: 阳光爽朗，就是东北男孩比较的独有的那种特质，
0: 机灵，
1: 对，
0: 幽默风趣。
1: 对，
0: 你们第一次在班级里产生互动是什么事儿？
2: 其实这个事情我记得还挺清晰的，上晚自习的时候，他需要买那个学习用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
0: 修正带。
1: 哎，对，
2: 对对对对，就那个东西。那个时候他还很巧的，他坐在我的前面，然后我就听到他说这个事情了，
0: 嗯，
2: 我就主动出去帮他买了这个东西回来了。
0: 哦。资料里说你们俩这高中本来没考在一起，
1: 是我们后来考高中，他在县城，
0: 嗯，
1: 我在市区。
0: 但是我看资料他后来转学了。
1: 对，
2: 嗯，就是高中3年嘛，我这边确实不太想跟他分开，
0: 嗯，
2: 就磨我的父母嘛，想转学到他的学校，而且那个时候还得跟我父母保证嘛，不能耽误学习，一定会考上大学，
0: 啊，
2: 这样子，嗯，就当时我还绝食过，最后才转过去的。
0: 转学以后成绩怎么样？你们俩
1: 上高中还好，就是我们后来考上大学了，其实分数的悬殊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又不想异地，又想在同一个城市，幸好东北农业大学双双把我们录取了。
0: 哦，
1: 那天我们就在高中的那个操场上，我俩就抱头哭。
0: 你们毕业之后的第一站去了深圳？
1: 是的。
0: 为什么？
1: 我喜欢南方，想去南方发展，我们就选择到了第一站深圳。
2: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家庭条件和这个生活还算可以，很平顺，嗯，但是我也是觉得只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就很满足。
1: 他放弃了家里给安排好的安稳的工作，
0: 哦，
1: 跟着我从零开始到南方。那个时候挤在一个狭小的出租屋，生活费也一天也只有10几块钱。侃旭每天下班回来总能给我一些惊喜，比如说一枝花啊，或者是买一块小蛋糕啊。他说别的女孩有的我也要有。那个时候南方台风比较多，就吹的那个门窗叮叮当当的作响，一到下雨我们那个出租屋就漏雨，我俩就伴着那个叮当声就唱歌。他说以后每次刮台风的时候也都能给我们留出美好的回忆。
0: 你们俩反正确实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反正要我刮台风漏雨了我先找盆接水啊。这俩人唱歌人家比较独特啊。你们两个人当时在深圳有收入吗？
1: 我们有收入，
0: 啊，
1: 积攒了一定的收入之后我们就想创业了，
0: 嗯，
1: 后来谁也没想到，嗯，一场疾病我们就经历着一个比较残酷的考验。
0: 什么疾病啊？
2: 他那个时候消失了一个多月，我就找他那一个月我都找疯了。
1: 那个时候我经期不稳，时常内分泌紊乱，以为是累的，拖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去医院做检查，就说我是脑垂体瘤，大概率我不会生育，就不会再怀孕了。我当时才20多岁，我一听到瘤那个字，脑的真的嗡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就手握着那个体检单都止不住的发抖，
0: 嗯，
1: 也不敢告诉侃旭。侃旭是独生子，而且父母又是比较传统，我当时心里只有

0: 一个念头，我不能拖累他，我也不能让他因为我就受到家里人的指责，这辈子连做爸爸的机会都没有。
1: 他去医院做这些体检什么的我是不知道的，但是那段时间呢，他就是很奇怪，他跟以前不一样。他以前是很关心我，很在乎我的，就是那个时候上班打工总加班嘛，晚上回家无论多晚他都会等我，无论多晚他都会给我做饭吃。那段时间呢，他就总有意无意的去找茬，弄得我当时很莫名其妙。
2: 是因为脑垂体瘤造成的情绪不稳定？
0: 不是，我想分开跟他，但是猛然提出来分开呢，他也不能接受。后来我就一回来晚了，我就脾气不好，问他你去哪儿了，以后你要是再回来晚你就别回来了。其实说这种比较伤他的话我心里是挺疼的。就终于有一次他气得就摔门走了，当他出门那一刻就控制着自己不去找他。当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就哭了一整夜，就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也没给他留一句话，我就把所有的微信还有就是手机联系方式就都拉黑了。天刚亮我就拎着行李走了，那个时候心就想，其实我消失了够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把我忘了，他找一个健康的姑娘就能幸福的安稳过一辈子了。
1: 等我回到家，我就发现他的东西都没了嘛，电话又联系不上的，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慌了。
2: 你找他了吗？
1: 找了，身边的全都联系了。我那一个月我就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2: 哎，你去哪儿了？
0: 我去看病了。
1: 他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担心我看不下去了，他才偷偷的告诉我，连夜的我就从深圳到北京这个医院去找他。
0: 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就后悔了，胡子拉碴的，脸也瘦的就脱相了，他就特别紧抓着我的手说，他说整整找了我一个月也没有敢停，就是生怕我出现什么意外。然后后来说生不生孩子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也一定会幸福的。
1: 我始终是认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事情一起去面对就好了。而且从那个事情过后呢，我也担心他再一次跑了，我们也是偷偷的就把结婚证给领了。我这边也是有意无意的这个透露给家里嘛。
2: 哦，你实话跟你爸妈说了？
1: 就是侧面的引导了，透露了一下，然后其实家里人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当时也没有婚礼，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就约定好了，以后无论因为什么不会再分开。
0: 说好的不分开，没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你又提出来离婚。
2: 哎呀，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怎么又要离呀？
0: 我们到了北京。
2: 等会儿，你不原来在深圳吗？后来怎么去北京了？
0: 因为一边呢，我要在北京继续治疗，第二个呢，他也怕我在北京一个人，比较担心。
2: 就是这病必须得在北京这个医院治。
0: 对，后来说
2: 就干脆搬到那边，
0: 他就把深圳的工作辞了。
1: 那个时候因为刚领证，我也是觉得我也应该尽这个做丈夫的一个责任，其实无非就是从深圳到北京嘛，就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0: 凯旭一直是一个比较体贴的人，
2: 他心应该比你细，
0: 比我细很多。为了让我能更舒服的去治病，他就买了辆车。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生活，他就在上班之余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跑顺风车。我看着他其实为我们这个小家一路在奔波，我很心疼。后来我就是可以只吃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一份工作。
2: 那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离婚？
0: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是做电视购物工作，做服装领域的，做了一年就还很有成就感，一年的收入也比较稳定，在几十万。我们的生活很平稳很幸福，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我只能把更多的自己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那时候杭州电商兴起，我就到杭州去考察了一下整个电商行业这一块，就一心想去扎根到杭州去创业了。

0: 他俩这个感情怎么这么虐呢？
1: 我特别理解，您是想要又不敢要，您害怕您的爱人做出了您可能预期到的，他主动提出了离开或者是不接受，那我先去做这一步，在脑子里预言，
0: 怕被他老公
1: 甩。是的，他其实是怕拒绝的。
0: 我先甩你，是吧？
1: 是的、
0: 啊。但是我想说啊，你们俩外地孩子在北京，你一年干电商能挣这些钱挺好的了。你就该挣钱挣钱，该治病治病，治得了就治，他已经许诺给你了，孩不孩子不重要，我跟你在一块儿就行。现在别说你们俩这个当时遇到困难，这没困难的现在不也有一些不要的吗？这有啥的呢？你就为什么非得折腾啊？
2: 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些想法呢，一开始我也是不知情的。他刚开始跟我说要去杭州的时候，我特别反对。
3: 他主要是怕我身体经不起反复这样的折腾，后来就是生气的时候也比较冲动，就说如果你不同意咱俩就离婚吧。
0: 哎呀，你就是典型那个被宠坏了。
2: 但其实我很了解他，我特别懂他这一点，他是对这个梦想他是很有想法很追求的一个人、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自己也不要太逞强嘛，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起来扛，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就是玩失踪那一套了嘛。而且我也是觉得他是你的爱人，你既然爱他， 你也是应该去帮助他实现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3: 当时他跟我说完，我就觉得我嫁对了。到了杭州，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个服装生意。
0: 哦，一起做了。那你从北京走了，我关心的事儿是，你那个病怎么治啊？
3: 就只吃药，我现在也是每天吃药。也开始关注了野生食品。经过长时间的调理，在2020年7月29号。我们就迎来了我们的宝宝。
2: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懵了，兴奋了一晚上没睡着啊，这个觉，就觉得这是我们得来不易的这么一个宝宝。
0: 哎，你没有总结过是哪些方面的努力有了这样一个让大家很欣慰的结果？
2: 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在之前的时候很关注这些，比如说一些无添加的呀。一些有机的食品，
3: 我一直坚持吃。
2: 对，
3: 就是一些野生的东西。
0: 你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3: 吃了野菜，东北的野菜。
0: 我也爱吃
3: 啊。
2: 她怀孕了之后嘛，她入口的东西我是特别在意的。她基本每天吃的东西我都会精挑细选。当时正好也有一个东北老乡小关，
3: 我们的合伙人关总。
2: 关总。
3: 他
2: 当时就是在大兴安岭做这个野生食品的。我当时就让他给我寄了一些他们当时正在做的这个野生蓝莓原浆，收到了以后，我发现正好就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认知是很符合的，它的这个配料表是很干净的，而且喝起来口感还不错，我就让他后面孕期就是一直都在坚持喝这个东西。
0: 那蓝莓就都那样吗？野生的和这有什么区别？
3: 有很大的区别，它是酸的。
0: 买蓝莓不都吃甜的吗？
3: 吃甜的是因为口感甜，是因为它含果糖多。但是野生蓝莓其实很多，比如说东北吃的蒲公英、苦菜，它都是苦的。它有一些营养物质，它是发苦的，比如说单宁类的物质。
4: 我们讲五味入五脏，很多的这个酸、苦、辛、甘、咸，它就跟我们的脏器是
0: 跟五脏是对应的。
4: 对应的，比如说我们咸是对应的我们的肾。酸是入肝的，甜是入脾的，辛是入肺的，苦是入心的。
0: 哦，我刚才还以为你是接触这个，别人跟你说人云亦云，感情这个野生蓝莓汁它还真有好处哈。但是我看到后来你现在做的就是跟野生的这个蓝莓有关系的生意。
3: 就是因为我们做服装生意的时候，总是凌晨3-4点就要进行出差，就很辛苦。生完宝宝以后，我就想换一个赛道了。正好，我们现在的合伙人，小关，就跟我老公说，他想去拓建自己的厂房，想找我们投资。
2: 他行动力特别惊人，就是他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很快就买了机票。从杭州飞到了哈尔滨，然后又坐了一夜的这个绿皮的火车，到达了咱们祖国的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叫塔河县。
3: 火车20多个小时才到，我一下车就堵奶了。
2: 当时
3: 我还在哺乳期，当看到工厂的时候，100多平米的一个小作坊， 而且这几个人都五六十岁，我当时就心就打退堂鼓了。后来小关看我的脸色可能有点不对，他说姐走，我领你上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看看咱的野生坚果。

0: 投资我们还是要暂缓的。
1: 对，
0: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产品是不是更适应于市场。
1: 对，
0: 前期我就先决定了投100万，先在杭州成立一个销售中心，大概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主推了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我们上架了10分钟，就3万盒一售而空。啊，第二场呢，我们做了一场直播，当场直播我们卖了400多万，就非常有信心了。但是呢，我们销售起来了，产能跟不上，我就主动找关总提出来了，我说我决定加入这个项目，我决定投资。初算了一下，我们前期建设厂房大概200万。
1: 其实在我了解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风险挺高的，它周期长，投资又大。
2: 为什么周期长？
1: 因为它涉及到厂房的设计啊，这个
2: 建筑啊，蓝莓的生长
1: 啊，这些它这个周期不会很短时间就能完成的。然后呢，它工作起来又非常拼，我特别担心他，所以说就不想让他去做这个事情。
2: 可问题是，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有宝宝了，是吧？啊，我们心头的这块石头也落了地。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过日子挺好。
1: 那个时候我姑娘很小嘛，还她时间长不在孩子身边，这个孩子容易上火，还总生病，每次就希望我跟她妈妈都陪在她身边。
0: 我也跟凯旭商量了。那个时候刚开始就第一次冷战了，我就扎根到大兴安岭去投资建厂了。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他在杭州就照顾孩子，平稳这个杭州的销售渠道，
2: 两地分居
0: 啊，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2: 你受得了，孩子受得了吗？
0: 哎呀，就也是有一次晚上，凯旭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就我女儿就抱着妈妈那个就去我们的那衣帽间找我的睡衣，说想抱着妈妈的衣服睡觉，因为上面有妈妈的味道。我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凯旭就问我说，事业有这么重要吗？真的比他和孩子还重要吗？
2: 真有这么重要吗？你知道父母的陪伴是你曾经缺失的，可是现在你为了忙这个未必有结果的事情，没有陪伴你的女儿。
1: 其实我能理解亚楠这么做。
2: 每次你都理解他？
1: 确实，因为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家，为了我。
2: 可是你说现在你们在生活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
0: 陪伴。
2: 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但是有些事儿是钱买不来的。钱买不来的东西就是一闪而过的，比如说陪伴，比如说孩子的成长，比如说他人生当中的重要瞬间。但是你看凯旭到此时此刻还是非常维护你的。那冷战的结果，
0: 我先妥协了。
2: 哦，这回你妥协了。为什么？
1: 他妥协其实有预谋的。他是想把我们杭州的房子抵押掉。
0: 当时我们在大兴安岭做预算的时候，前期200万的预算就远远不够的。完，第二个呢，当时我也打算了，因为孩子也离不开妈妈，我就想让一家人都搬到塔河去。正好我们工厂缺一个技术人员，所以说也想让凯旭加入到我们这里来，跟着我一起。
2: 最后把杭州的房子卖了。
1: 抵押掉了。
2: 从杭州啊，去大山深处。
1: 是的，我那个时候又回想起来，他当时刚到东北上学的那个时候嘛，他不太跟别人说话，而且他又这么拼，我特别担心他。所以说与其在杭州天天看着孩子上火去担心他，真的不如去大兴安岭去陪着他，看着他。所以说做完这个决定以后呢，过了年我们也是带着全部的这些家当，我们就去了塔河了。
2: 适应吗在那边？
0: 还好，小孩子每天跟自然打交道，除了黑的点儿，吃的东西也很健康，他就很开心。我们刚到塔河的时候也给我们合伙人小关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在杭州其实租房子啊都很方便。但是当我们到塔河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们厂里的大哥大姐都在给我们找房子。房子比较少， 就临时我们就住在了厂里的那个小厨房那个房。

0: 房子里，尽管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大兴安岭的外面都零下三四十度的，
1: 嗯，
0: 我们一起窝在被窝里就觉得特别幸福。
1: 那既然你们把生活事业的重心放回到了黑龙江的塔河，我想此刻大家和我一样都很关心你的企业经营的怎么样。
0: 刚开始我是带着雄心壮志去的，当时做了第一个决定，就是我想高薪挖人，去招更多有技术的年轻人到这个厂里，但是被关总婉言就拒绝了。他说如果我们高薪去挖人，势必会带来周边小工厂的一些人力成本的增加，那不能因为我们变大了就让其他的工厂没有了生存空间。第二个呢，我想辞掉当时一些年岁很大的老人。
1: 为啥？
0: 因为他们已经跟不上这个工厂的这个发展了。小关就认为我所谓的大哥大姐都是跟着这些小作坊一起走过来的，不能说因为他们跟不上发展了就去淘汰掉他们。
1: 说的有道理。
0: 而且他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能在家里工作，有一份稳定的这个收入，也不会像他一样再成为一个留守儿童。
2: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塔河当地呢，因为没有什么工业，特别人口又不是很多，大家只能外出打工。然后这个关总呢又是留守儿童，他也是在大城市奋斗完了之后回去建设家乡的。他回去呢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他是希望更多的这种大兴安岭的这种有机野生的食品能走出那片林区和山区，第二呢，就是他希望能够增加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啊林场职工的一个收入。因为这个野生浆果它每年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是下果季，也就能采那么二十多天，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和这个工人呢，他们采完这个果之后就拿到县城里卖，其他时间他们就没有事情做了，所以说他们只能出去打工。所以说关总的这两个目的我了解了完之后呢，我也很理解他了。
0: 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件事，我也认为我的想法是错的。有一次关总接了一个10万盒的原浆订单，要在5天之内必须完成，当时没有办法，我只能让我们的员工24小时上班，早晚班来进行倒班。他们内部有一个群，他们就在群里说我们不能辜负关总3-4个月都没有回到塔河接来的订单，更不能辜负刘总千里迢迢到大兴安岭举家搬迁来创业。他们就自发性的早班的人晚上班，晚上班的人早上班，他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去工作的，也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还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新厂房营业了之后，我要求所有的流水线工人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仪表，他们生活习惯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
1: 比较散漫，
0: 对，散漫注意不到。后来他们自发性的形成两队，就是每一个小时相互去检查对方的头套是否是戴好。其实这些细节让我更理解了小关的处事方式，也让我觉得带着责任去做企业更有幸福感。
1: 首先作为东北人，我特别感谢你们回到东北，你的算是第二故乡，去创业。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东北留守的老年人比较多，我觉得你做的特别正确的一件事就是给予他们包容。
2: 他其实就是嘴硬心软，我们厂里的这些工人家里无论是比如说老人去世呀，这些一些家里的事，他把他们的事其实都是当作家人一样来看待的。之前有一个工人的孩子考上大学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学费呢对于他们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亚楠知道之后呢，他就主动的去帮这个孩子垫了学费。
1: 多少钱啊？
0: 几万块钱。
2: 然后呢又主动的去帮这个孩子承担了一些每个月的生活费。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在我们厂里就形成了我们工厂的一条制度了，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只要是我们工厂的一些工人的孩子考上本科或者说考上研究生了， 厂里都会每个月给这个孩子补1000块钱的生活费，直到他毕业。
0: 我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有机会出去看一看，如果他们有朝一日能回来回报自己的家乡，那固然是好的。那如果他们能在外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值得的。
1: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都要鼓掌向你们致敬，真的。希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尤其是从东北走出去的年轻人多一点。
2: 其实用东北孩子的想法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家。
1: 我们有必要为我们的家做点什么。
2: 是的，
1: 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但是刘亚楠和看旭的心始终紧紧地在一起。在今天我们的访谈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环节，
0: 你站起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好，你睁开眼睛吧。老公，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擅长用语言去表达爱意的人。
3: 我懂。
0: 藏在这么多年的心里的感激，想借今天的机会讲给你听。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理解和包容。我人生第一个生日蛋糕是你送给我的，蓝莓蛋糕的味道，好像我们的爱情的开始，冥冥中指引着我们。从一开始的分分合合，到现在我们在大兴安岭创业，谢谢你依然牵着我的手，包容我的固执与倔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亲手做了蓝莓蛋糕给你，果酱是由咱们野生蓝莓熬制的，我对你的爱也经过时间的熬煮，永远不会变淡。老公，谢谢你依然爱着我，我也爱你。
1: 哟，
3: 抱抱吧。我的生日每年他都会记得。

0: 和妈妈永远都会爱你哦。
1: 我们也把生日祝福送给凯旭，祝愿你们全家健康、平安、快乐。好的，那我们就带着这份生日的祝福，接下来共同走进奖品环节，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份来自大兴安岭的天然馈赠。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访谈当中刘亚楠和侃旭频频提到的他们公司的合伙人小关总，掌声欢迎。
2: 主持人好，观察员好，包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两位故事里面的这个合伙人小关啊。那我呢也是来自于大兴安岭
1: 塔河人吗？
2: 对的啊，我出生在这片黑土地。那高中的时候呢，其实努力的学习，为了考上大学，其实就是为了离开塔河这个地方。
1: 太小了，
2: 太小了，那是一座大山。嗯，大学毕业了以后，辞掉了铁饭碗，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又做到了企业的高管。那后来呢，又把高管的工作辞掉了，经历了失业，经历了这个失恋。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我回到了这座大山，跟着这些采山人走到我们的原始森林里面去采摘这样的野生蓝莓。嗯，啊，其实这些采山人来讲非常非常艰辛，因为野生蓝莓呢，它不像水果蓝莓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大棚里种植了，生长很多。野生蓝莓是采完这一片之后，你要寻找下一片。运气好的话，一个采山人可能熟练的采山工一天能采个30-40斤，如果运气不好或者不熟练的，一天可能还采不到，空手而归。这短短的15天到20天，他们采了多少果子，卖出去的收入可能就是他们一年的生计。那说到野生蓝莓呢，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水果和零食，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兴安岭采摘下来的野生蓝莓。它是浆果，果皮特别特别薄，都不动它的情况下放在那2到3个小时，它所有的汁水都渗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搞我们的研发，搞我们的机器，我们要给大家加工成我们的原浆。这样的蓝莓你没等运输出大兴安岭，它就已经变质坏掉了。
1: 哦，那这个是野生的吗？
2: 大家看一下啊，两种蓝莓从个头大小上来讲，水果蓝莓偏大，野生蓝莓长得个头很小。吃蓝莓的话，我们就吃里面的花青素，对不对？
1: 对。
2: 其实花青素我们肉眼能看得到它的紫色，这是我们的野生蓝莓。主持人来，这是水果蓝莓，我放四个，来你看一下啊，给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蓝莓和野生蓝莓中区别。大家看看野生蓝莓中那花青素的含量就超级超级多的，一会儿就可以尝尝我们的原浆。其实我们把野生的蓝莓变成我们的原浆，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保证大家喝到我们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味道跟你吃野生蓝莓是一样的。啊，里面咱们不添加任何一滴水，然后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看一下我们的原浆，
1: 看我这个，
2: 看你这个啊！
1: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特别公正的啊，就为了避免他们做手脚、做记号啊，当然也不会，就拿我的，
2: 是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咱们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蓝莓原浆。我们为什么要喝原浆？我们喝的就是新鲜和里面的营养。其实我们跟市面上很多的原浆也不一样。
1: 真的假的？
2: 真的，我可以给你去展示一下啊。嗯，玻璃杯里啊，然后其实可以跟我们的蓝莓原浆大家看一下，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颜色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原浆如果呈现棕褐色之后，其实我们想要的花青素和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基本都是失去活性的。但是像这样的野生蓝莓原浆，大家看一下，这样的鲜紫色才是大家需要的花青素和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我们的原浆和我们的果子颜色基本是不是一致的？你能喝到果香果味的。
1: 二位可以喝了啊，集体行动行动。
2: 尝尝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啊，我们的蓝莓全部来自于原始森林的深处。
3: 因为我平时是吃水果蓝莓的，它确实跟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原汁原味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酸度。
4: 我觉得作为消费者的话，我是可以接受这个酸度的，因为我也比较爱吃爱吃醋。
2: 那这个呢，其实在刚开始刘总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哎稍微有点酸，市场能不能接受，但是他后来哎琢磨出来非常多的喝法，就解决了哎酸的问题。
5: 平时我在家里常给孩子准备一些酸奶杯，可以先倒入一些酸奶，多一点麦片坚果，放一点水果，再放一点蓝莓果干，再倒入我们的野生蓝莓原浆，也可以用野生蓝莓原浆去代替果酱，作为蓝莓山药等一些食品。
2: 酸奶碗孩子吃啊，自己吃啊，就是里面营养素就很全面了，就比刚才好很多，是吧？
6: 真不一样。
5: 而且我们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一袋里面有60颗的野生蓝莓，喝一袋的野生蓝莓原浆就相当于吃了6盒的种植蓝莓的营养成分。
2: 如果平时喜欢喝饮料的话，你可以买一瓶这个苏打水，然后如果想喝再稍微甜一点的口感，也可以加点蜂蜜，然后把咱们的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放到这个气泡水里边，大家看一下，这样就是一款带有气泡的野生蓝莓的果汁饮料了。啊，主持人，
7: 这差不多，你说你这买卖，你说能发财呀？
2: 如果加点冰块的话，就更加的冰爽，
6: 好喝，
2: 是吧？
6: 而且我有一个感受，来大家看，它还有这个沉底的这个感觉。
2: 对，我们给大家做原浆的时候，其实保留了里面的果籽和果肉，还有果皮，这才叫真正的全果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6: 你们真的是有机吗？
2: 来，主持人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机两个字给大家写在包装上，一盒有印吗？第一个，我们是野生采集有机，证明了我们所有用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面天生天长的。那其次来讲呢，整个加工过程中必须达到有机食品的标准。然后再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我们直接把野生两个字也同时印在包装上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

0: 了，我们有两个有机认证，一个是野生采集，一个是有机的加工过程中达到有机食品的标准啊。然后同时我们里面做到不添加任何一滴水，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原浆在里面，别的啥都没有。
1: 因为这个野生蓝莓呢，它本身含有很多热敏性的物质，这个低温双研磨的这一个专利呢，就是在把全果变成浆的一个过程当中，避免产生一个高温，防止破坏它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专利叫真空抗氧化的这么一个模块，这个模块呢，就是在磨浆的过程当中能排出浆体本身多余的一些空气，能更好的保留这些野生蓝莓本身含有的一些花青素呀、多酚呐、SOD 这些营养物质。
2: 好的，那么这款来自山海姑娘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此刻已经登陆了我们天津卫视的优选商城，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购买我们的节目同款。此时此刻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涌入了我们的天视优选商城和我们的天视优选直播间，想要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福利机制是什么样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从大兴安岭一定是带着诚意来的，我们今天在天视优选商城下单的顾客购买三盒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我们再
4: 送一盒，
3: 再赠送两袋我们的果干。
2: 那亚楠，如果是家里人口比较多哈，囤货机制尊享组合有什么样的福利呢？
3: 我们买两组，我们会赠送两盒野生蓝莓原浆，四个蓝莓果干，而且买两组有优惠。
0: 市面上的一般的果干都可能加入植物油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没有，我们这款果干只有蓝莓果、白砂糖和蜂蜜，别的就啥都没有了。
2: 一个是买三赠一送两袋，一个是买六赠二送四袋，而且买两组会有优惠。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获得商城会员大礼包一份，还能够每个月享受会员专属福利以及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刚才呢，我们的两位观察员跟我一样，也品尝了来自我们山海姑娘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的花式吃法，来说说我们的口感。
5: 我已经光盘了，不止我，张主任也已经光盘了。平时我经常会吃一些酸奶，包括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可能会在超市里经常买那种酸奶蓝莓果那种果粒的那个酸奶的那种杯状，但跟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很细腻，然后那个酸度其实被酸奶被水果去中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酸奶杯特别的成功，这样的一个吃法。
2: 其实蓝莓呢，有机野生的，我相信也不仅仅在大兴安岭有。那对于其他地方的有机蓝莓来说，我们的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它的优势是什么？
0: 至今为止，如果你想尝到野生蓝莓，全球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北欧，比如说芬兰、挪威、瑞典这样的国家，在咱们中国的话，就是大兴安岭才能吃到野生蓝莓。大兴安岭有个特殊的地理的标志是什么？它叫永久冻土带，就这个土哪怕是夏天都是冻着的。那再往上面来讲，它除了永久冻土带之上呢，它是叫做有机腐殖质层，成千上百年形成的这种微环境下才能生长野生蓝莓。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才能导致它的采摘难度非常大，只有咱们的采山人走到原始森林里面，一颗一颗的把它采摘下来之后，我们才能吃到这么有营养价值、这么干净、这么纯净的野生蓝莓。
2: 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品牌的名称叫山海姑娘？
0: 山呢是大兴安岭的风骨，海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江河湖海啊，它是我们大兴安岭北纬52度的 临海，山海呢作为我们大兴安岭的立根之基，那姑娘呢作为一个传情的一个中间的媒介，让大兴安岭这么好的野生食品呈现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观众们。
2: 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认识到了三位可爱的来自东北黑土地的年轻人，亚楠和坎旭走出东北，但又义无反顾地返回东北，一头扎进了大兴安岭，也把山海姑娘、有机蓝莓、野生原浆这样的好产品送到了千家万户。而更为可贵的是，小关土生土长的东北孩子也用他的一腔热血回报了家乡对他成长的栽培和启蒙。我们衷心的希望像他们这样热爱家乡、反哺家乡的东北青年能够再多一些、更多一些。好的，那么这款来自山海姑娘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此刻已经登陆了我们天津卫视的优选商城，同时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购买我们的节目同款。以上就是本期创业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正式登录天视优选商城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添加您的专属福利官，这样就能在我们的优选商城畅快选购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流行钢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6: 怎么也会
4: 哇

0: 心靠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行了，别玩了，干点正事儿。荣中信用卡业务的资料，内部加密文件，不能复印，也没有电子版。领导说了，一个一个轮着看，到你了。
1: 好。

0: 晚上坐我家吃饭。
1: 嗯，什么事儿？
0: 吃饭。
1: 这么简单粗暴啊？哎，那你不跟我车走吗？
2: 哎呀，你呢、
3: 嗯、太辣了，你怎么点那么辣呢？
0: 不是你爱吃辣的吗？给你点的。
3: 为什么呀？为什么请我吃饭？这不年不节的，也不是你结婚纪念日，也不是你生日，你那么抠。
0: 关生一节嘛，我得给你庆贺一下，恭喜的这哈、啊，来。
3: 嗨，你不是那么俗气的人啊。
0: 咱俩一块跳槽怎么样？
3: 啊？什么意思？
0: 那要不然就提前退休，省得晚节不保；要不然没有前车之鉴。
3: 晚节不保也是我，不会是你。
0: 啊？大学毕业以后。分到申办行，我是去的会计部，你是在业务部啊。戴航是真喜欢你，主动提出来当你师傅带你。
3: 那时候没有业务部，
0: 嗯，
3: 是信贷处。
0: 嗯，信贷处。然后，2008年我从国外回来，那、啊、不一样了。那时候大家一聊都是说。分行两个最拿得出手的领导，戴职业、朝晖，文武全才，儒将风范，这家伙厉害。老戴要是不出事的话，总行副行长的位子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人呢，真是。不能出错，错一步全盘皆输。

0: 干咱们这行，诱惑有那么多，有几个扛得住的？
1: 所以啊，所以你想跳槽，远离这种诱惑。
0: 做银行的，九正一邪，这是老戴的话，是吧？他毁就毁在这一邪上了。违规就是违规嘛，哪有什么灰色地带，都是骗自己的话。俊龙远州十几亿的融资，我拿眉毛一扫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小动作。都是你批的，你做的，你不知道里头有问题吗？该说不说，是真厉害，佩服。我但凡能找出一丁点儿关于你个人的证据，你都不可能升职，还坐着咱哥俩喝酒。
2: 对呀。
0: 说个更可笑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案子，行里给我评了个千金，听说了吧？表彰会那天我没敢去，把奖牌给我拿回来之后，我就随手我就给扔了。我华尔街回来以后10年扫地僧，我从来没觉着说不好意思丢人没有，但这回我害臊了。你好，又出了个不知死活的李森。我也不明白啊，就是为什么每次到了这个关键节点的时候，哎，上天总是偏向于你呢？是不是对你太偏心了呢？
1: 老天对我偏心，就那么让你不爽啊？
0: 我爽啊！你要是都是运气好的话，我替你爽，兄弟。你掐着良心问，这都是运气吗？要是运气用完了呢？我替你害怕了。我这段时间睡眠越来越不好，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咱们这老哥几个，啊，活到这个年纪，发展都挺好的，这不就应该好好活着，把家里人照顾好，就往前走走就完了吗？怎么一个个的这野心那么大，有点不要脸了？
1: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苗城？说这么一大堆。凭我对你的了解，你的酒量就不至于就这么点儿就喝大了吧？
0: 我想表达的是，老赵，你是个骄傲的人，对吧？保持你的骄傲，这也是保住了我的骄傲。
1: 是个骄傲的人，这个你了解。

0: 轰我。
1: 不是，行官上任吧，准时上班。
0: 哟，你帮我叫代驾。

0: 小桃，龙舟信用卡业务违规报告，你做的吧？是。相关的文件之前有没有仔细阅读？阅读了。
1: 信用额度是多少？五万。五万是前几年的规定，新下的文件已经放宽了。限额已经提高到了10万，所以人家没有违规。
2: 我看到的那个文件，它就是
0: 看的
2: 10万啊，
0: 就在第二章标记的清清楚楚。

0: 摁在地上蹭啊蹭啊蹭啊，给我们留点脸呗，好不好？
1: 大官。

0: Tchau.
1: 主任，那个文件我在看的时候确实。
2: 再一次提醒一下，想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头生存下去，防备心是必修之课。你现在过来找我说这个事儿，不是个好时机啊。
1: 所以您知道是他们捣的鬼。
2: 我喜欢和聪明人共事，但是小聪明不算。
1: 可是我怎么觉得，您对我有点成见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赵航把我推荐过来的？如果您是针对赵航的话，不用冲我；如果是针对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每一个任务我都会做好。
2: 他们都跟我保证，你说我信吗？
1: 那我给您立一个军令状，如果我没有做错，我也希望您能改变一下您的态度。
2: 好的呀，那你要是犯错了，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行。

0: 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1: 你好，帮我开张新卡。
0: 好的。
2: 好的，稍等。
0: 是您的新卡。
3: 哎，你好。好的，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想办理什么业务？
4: 然后你这个帮我等待一天，好
3: 吧？到这边。
0: 好，我这些东西都给你。好，
4: 这边，您看这边。
0: 好，慢走。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去吃午饭了。
2: 夏雨啊。刚刚来营业厅的时候相比，你现在的业务能力真是强太多了。
0: 师傅，我只是学的比较慢，又不是真的傻。
2: 夏雨儿，你等我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一会儿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啊。吃饭了。

0: 我不是让你等我吗？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几天不见，他变成高冷男神了啊！
1: 别人躲着我都来不及。

0: 找我干嘛？
1: 你拔那么高干嘛呀？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朋友不开心了，我过来安慰一下，有问题吗？
0: 没错，苏建仁是我爸爸，我也一直没认过，但他却因为我的朋友被搞得身败名裂，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什么朋友。
1: 刚进银行的时候，我们三个一起吃饭，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友谊会走很久，没想到转眼之间你们两个就变成了仇人。我都有好多天没见过陶无忌了，他跟我发信息问我，楚还记不记得我们三个之前的约定？我跟他说太忙了，我都忘了。其实我没忘，我心里就算再怎么舍不得，我们三剑客也很难再回到从前了吧。不过呢，我们之间还是可以保持这份友谊的，对吧？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没事还可以互相安慰一下。
0: 慧远，是我之前特别讨厌我爸，但出了事之后我知道我以后没有大叔了，什么事儿都要靠我自己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靠别人，像牛皮糖一样缠着别人了。
2: 哎呀，这是真好啊！要是老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居住环境，也是惬意了。
3: 这不难啊，你看看这个装修，软装全是法国的设计师给弄的，一个西式厨房，这边呢就是一个中式的一个茶室。
2: 中式的装潢倒请的是法国设计师，
3: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也算中西融合。
4: 也对，妇产科病人清一色全是女的，但偏偏好多男的也是很厉害的妇产科医生，一样的道理。
3: 小辉，你学坏了啊！来来来，这边啊，我这套房子呀是样板房，可以拎包入住，钥匙就在这儿，拿着，归你。
2: 干嘛啊，大哥？
5: 我那房子早租了，住的挺好啊。
3: 这是等蕊蕊长大了以后挂在他的名下。
5: 不行，
3: 小辉，咱俩之间不能是你总是帮我的忙吧，是吧？一个真正的生意人是懂得知恩图报的。
2: 大哥，之前蕊蕊看病那笔钱数目难道还小吗？
3: 远远不够。小辉，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跟蕊蕊又是什么关系啊？如果说咱们今天没这个条件，我也就买件衣服拎点水果，是吧？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呀，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身边的人过得更好一点呢？这没什么错吧？你是我嫡亲的兄弟，蕊蕊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和小飞是一样的。你说我现在苦苦的打拼，不就是为了身边的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你要是再拒绝，要么你就是假惺惺，要不你就是故意要跟我划清界限。拿着。哎，
4: 我们一直这么假惺惺吗？大哥，你坐，坐。您这套别墅虽然在郊区，但市值也得几千万，拿水果和衣服相提并论，怎么说都不合适。另外，大哥有一些心里话，我一直也没跟你说，今天

0: 索性说个透了吧。你说，就你我谢志远办的这件事儿，已经触及了我的职业底线了。不仅得罪了苏建仁，还疏远了明成。朋友没剩几个了，大哥。如果您再不体谅，那我就觉得活着没劲了。
1: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苗彻找你麻烦了？不
0: 怪他。他说的没错。到了这把年纪，别人看不起自己是其次，最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1: 嗨，小辉啊，你就是对自己过于的高标准严要求。
0: 没有什么高标准严要求，我现在。
1: 连及格线都达不到。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大哥也不勉强你。这样，你这套房子大哥先替你保留着，等你从行长的位置退下来那一天，再挂到你的名下。这样吧，大哥。
0: 如果再过10年，我真的从那个位子上退下来，那个时候你还不嫌弃我，我跟你混，行吗？
2: 行，一言为定啊！<笑>
0: 谢志远，
2: 啊，
0: 喂，
2: 哎，老赵。 上次我拜托你那事儿，咱还得抓紧呢。啊，催着你们行里对接的人，
0: 行行说了，差了几份材料，如果补不齐，他不好签。哎呦，
2: 那两份报表还不是可有可无的。我跟你说，他要是在这事儿上卡我的话，那可是不给你面子。
0: 好了，老赵，你肯定能搞得定啊！我不管，反正这事我拜托给你了，下礼拜我得拿到钱。
2: 啊，我先谢谢你了啊。
0: 到时候事成之后请你吃饭啊！这么着，拜拜。
1: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您不是都听见了吗？交代任务，三言两语，简单明了，跟发电报差不多。
1: 他这么做就太过分了，啊？嚣张的很。他把你当什么人了？他远州信托的金库管理员吗？
0: 差不多。 前面大差不差，两个项目我都给批了，算是给足他面子。后面他要再搞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那就敬谢不免了。
1: 小辉，他有什么过分的，你告诉我。还有大哥在呢，他无非就是拿着你那点把柄拿捏你呗。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
3: 小辉，你对那个周林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东西？田经理，记住了，他给公司造成的每一笔损失都要算清楚。
4: 您放心吧，贾副总。
3: 小慧，小吴总，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这个档案室查点资料，你查完资料，那合同就可以拟好。这么快就拟好了？要么我怎么老跟我爸夸你呢？说你做事干净利索。好好干，照你现在的发展，我保证你能成为咱们公司最年轻的高层。
4: 我好好干，谢谢小吴总，那我继续查。

0: 你后天就要去仁华了，去多久啊？
1: 如果顺利的话，半个月吧。
0: 半个月？又去这么久？你怎么老摊上这种出差的工作啊？你就一定要去吗？
1: 什么叫我老摊上出差的工作呀？那审计不就是到处跑，互相查账吗？对吧？我之前刚开始在行里老见不到苗主任，不就是因为他老到处跑吗？不是我一个人，
0: 好吧，你们那个苗主任，他对你怎么样？
1: 苗主任对我怎么样？这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啊，每一个人啊，他为人处事、谈吐、举止都不太一样。你像我跟赵航接触的时候，赵航说话他是这样的，他说：“来，小桃，坐坐，吃点什么？”他是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你跟苗主任在一块儿的时候，苗主任是那种有一说一、雷厉风行。小桃，过来，坐坐坐。
2: 就你懂我说的那种感觉，他就是这种。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跟他表达一下我对这种审计的一些态度啊什么的，我只要一看他那个眼睛，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好不说了，我感觉说什么都是错的。哎，就这么着吧，熬一年就回最终部了。
0: 熬一年？那你熬完这一年，真的可以就这么调回对公业务部？
1: 说是能回去，那我是希望能回去。再说我的人生目标是赵航，不是苗主任，还是想跟赵航多接触接触。再一个就是，你想对公部的奖金，他都能抵得上审计部工资的一大半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赚钱赚得这么辛苦，是不是？
0: 辛苦倒是不辛苦，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吧。
3: 谢谢啊。
1: 哎，怎么说？
3: 虚惊一场呢。
1: 虚惊一场啊！
3: 大夫说我们老家那边的医院给误诊了，不是心脏的问题，是慢阻肺，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好好好，好事好事，
4: 没事就行。
1: 我订了个馆子，中午吃一顿。走走走走走。
3: 不，我不吃了，我想买今天下午的票就回家了。
0: 下午就回去啊？哎，再多留两天没
3: 问题。不留了，我在这儿都耽误你们那么长时间了，
1: 没有
3: 再留下去我自己就该不好意思了。花儿，谢谢哈。没事，在这儿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跟着我跑前跑后，跟我亲妹妹似的。以后姐姐就是你的护身符，这小子要是敢欺负你，我替你揍他。
1: 哎，姐，我给你挂个骨科吧。
3: 啥？
1: 我看你这个胳膊肘有点往外拐啊。
3: 我看你皮松了，我再给你紧紧。我。
0: 他欺负我。
5: 都点好菜了，
6: 就点了点平时我们爱点的一些。
5: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
6: 是我忘了，是你们忘了吧？
5: 怎么会？我想他也没忘。哎呀，不聊那个了。恭喜你啊，调到审计，进了分行都见不到你，是不是特别开心？
1: 我要是说我现在如履薄冰，你会不会觉得我特矫情？
5: 当然不会。毕竟就算赵航再怎么看好你，你在分行依旧是没根没基，夹在几个大脑袋之间，怎么都会很难做的。
1: 理解万岁。
5: 理解万岁。
1: 琼家园他最近在营业厅还好吗？有没有人欺负他什么的？
5: 你那么关心人家，干嘛不自己去问他？
1: 我说话他是不会听的。
5: 哎，我去上个洗手间啊。
7: 哎，姐，在哪儿啊？
5: 我们那个。
6: 胡月，你。
7: 商量好的是吧？
5: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嘛。哎，佳媛，陈佳媛，你听我解释嘛。佳媛， 是我偷偷叫他来的，别冤枉别人。今天是咱们三个的一年之约，你忘了吗？
7: 这个忘不忘有关系吗？如果说人人都遵守约定的话，那还要背信弃义那四个字干什么？
5: 我知道你。

0: 事情呢，是不是可以把你能说得清楚吗？
1: 是是是，我说不清楚，咱们就不说了，好吧？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你要陶无忌怎么做，你才能原谅他？
1: 那就麻烦陶无忌帮我爸官复原职，再把赵辉那个阴险小人拉下马，我就原谅他。
2: 佳媛，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我都希望今天咱们能当面把话说开。
1: 好啊，说。
2: 从一开始进营业厅，我就把你当成朋友。你性格好，被欺负了也不会生气，还动不动开着你的车送我回家。其实我挺怀念那会儿，咱俩一起跑业务，一起挨骂，一起帮行会死里求生。说实话，我嫉妒过你，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甚至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让别人伤害你。你刚说的我做不到，对于那件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能对你有这么大的伤害，所以我还是想真心实意的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道德绑架。
1: 咱们三个结下的深厚友谊不会被这么轻易打散的，对吧？啊，走走走走走。
2: 我自罚三杯。
0: 好了，
3: 唐无忌，我告诉你，你现在喝多没人能送你，我把车也还家去了。
1: 正好呀，我们不醉不归，喝多了一起打车回家啊。来，你吃这个，这都是你爱吃的。我来之前啊，唐无忌早都点好了，还有肉。
0: 那么差。

0: 接一下，接一下，接。
1: 你接。
2: 好。喂，涛涛，我下班了，你在哪儿呢？
3: 喝酒呢，我们几个喝酒呢。
2: 你们都谁呢？你这是，啊，喝多了？
4: 没事。
1: 来来来，快过来，快过
3: 来。来吗？
5: 你别担心，我们三个呀，好不容易凑成一个局，结果他们俩都喝醉了。
2: 那你给我个定位呗，我也一块来。
5: 好。
6: 爸，有事儿？有事你就说呀。
7: 我可能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6: 愚蠢不要紧，致命吗？
7: 那倒没有，就是有人在咱们这儿插了颗钉子。

0: 现在好了，我学习效率都上来了，这叫什么？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可不是吗？你现在练习计算机翻打传票速度都比我快了。
2: 哎呀，
1: 可是涛姐，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赵航会不会打击报复陈家园啊？
3: 不会，以我对赵航人品的了解，他绝对不会。
1: 是
3: 吗？你笑什么？
0: 你跟赵辉认识多久？我爸跟他20多年同学了，不是一样被他摆一道啊？
4: 我跟你讲啊，我爸跟我说了，他这个人要面子，知道吧？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就认认真真工作，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3: 哎，其实我在苗彻手底下也难过，实话实说啊。不过我是属皮球的，拍得越狠，我跳得越高。我陶无忌这辈子比眼尖心细，我就从来没输过。
1: 哎呦呦呦，这几杯啤酒下肚还吹上了啊！
3: 实话，这是。哎，
1: 那咱们再来一个一年之约。
3: 那你这个一年之约咱们提前说好了啊，明年该你们俩请客了，绝对是你们俩请客。
1: 看得好的请客。
3: 那肯定是你们两个中
0: 一个。是我，我请。
3: 就是你。啊，
0: 说好了啊。
3: 说好了
0: 啊。
3: 来来来，干了啊。
1: 干干干。嗯。小甜甜上座。
0: 哎，来了。
5: 你们这是冰释前嫌了。
0: 我把你男朋友打都打了，我还能怎么样啊？
5: 你安排的。
6: 杯酒释心结。
5: 高，实在是高。谢谢你啊，胡月。
6: 客气。
5: 你这喝了几瓶啊，醉成这个样子啊？
3: 我
4: 没喝多少。
3: 对，没喝多少。
5: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
6: 那个小甜甜，她就交给你了。你，我送你回家。
1: 哎，我带你出来的，我得对你负责。
5: 哎呀，行了，别逞强了，我送你们三个回家。来来来，收东西，走走走走。
3: 就走了。
5: 拿包，拿包，拿包。嗯，
0: 杯中酒。
5: 走了，走了，走了。来来
3: 来，杯中酒。
5: 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好了，
0: 撤。
5: 好了，走走，走走。
3: 买单。
5: 拿包，拿包。
0: 买过了，
3: 买过了。
5: 来，一路起。
0: 早买。
5: 走，手机拿上。
3: 哎，别管我，你喝多了是吧？你没喝多，
1: 谢谢你。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走走走，不能再提了。
5: 先送谁呀？
3: 先送谁
0: 都行。
3: 先送谁？我也不知道先送谁。哎呦，
5: 慢点啊，前面楼梯。
3: 包被子，你背包了吗？
0: 没带，
3: 没带
1: 包。包包包，慢点走，慢点走，前面有楼梯，小心点。
7: 你先告诉我，钱小慧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8: 我仔细查过监控了，他好像一直在找赵叔受贿的证据。还好我之前听了您的话，那些都删掉了。
7: 现在你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你是准备走法律程序吗？
8: 爸，我还没那么蠢，但是我也不会让他就这么轻易脱身的。先逼他赔个几百万，然后再把他当间谍这事散布出去。
7: 你让他赔几百万？一个小姑娘，她能拿出几百万？还是你特别在乎这几百万？你把她逼急了是什么后果啊？
8: 那她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她走了？
7: 那是因为你喜欢人家呀。我是不是提醒过你？两次照片怎么拍的？你带她去的。因为几百万你把她给弄急了。第一个受牵连的人是谁？是你赵叔。
8: 那您说怎么办？
7: 小姑娘怎么都能办。你想想她背后那个老狐狸啊，谢志远，他觉着他帮着你赵叔上了个台阶，手就伸长了吧？合作呀，贷款啊，无外乎就是弄钱。你赵叔是个谨慎的人，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在谢志远跟你赵叔之间一定会有一场硬仗。
8: 那他们会不会弄得两败俱伤，最后咱们跟着受牵连？
7: 问题是我们不能让他们两败俱伤啊。你赵叔不能倒啊，我们必须站在他这一边帮他顶住了。他 的位置坐稳了，我们才能图谋未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说吧，所有的事情不能冲动，要看长远。就说这个田小慧啊，先不要着急，你首先不能让他知道你现在已经摸到他的底细了，是吧？这是一张多好的牌，咱们以后也可以利用啊。我们可以透露一些消息给他，让他传到谢志远那边去。
5: 到家了啊，走，走。要睡觉了。好了，你倒是喝高兴了，我累死了。你开心就好啊，那我走了。

0: 怎么回事？
1: 要不是那天吃饭，戴平提起这个田小慧和谢志远家有亲戚关系，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2: 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我陈家人从来没这么踏实过。之前老担心被人发现，

0: 要
1: 啊？
0: 问，我也说，
1: 有什么？
0: 我是说要找一个宽恕，找一个有矛盾，
1: 咱俩有什么矛盾？
0: 都让我断了这主意。他说我断了这主意。
1: 我已经给你录下来了。那我走了啊。
0: 有我。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6: 有点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9: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6: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6: 淤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6: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5: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5: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3: 对，营养上不去，
5: 它没有营养了。
3: 对，
5: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3: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5: 肝
3: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融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6: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3: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5: 您来来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3: 好的，
5: 来来，到这边，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6: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7: 是。
3: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

0: 气郁结之后所导致。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
1: 嗯，
0: 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哎，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2: 对，这
0: 还好，是很好的，
3: 啊，
0: 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3: 对，
0: 对吧？哎，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
1: 嗯，
0: 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
1: 嗯，
0: 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2: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2: 对，
5: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
2: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
2: 嗯，
0: 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2: 六味药，
3: 哎，听过两位，
6: 咱俩一样，
3: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6: 何首乌、当归，
3: 对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
6: 哎，
2: 有口福。
3: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
3: 哇，
4: 好，我们
0: 尝
4: 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
6: 哎，
2: 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3: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6: 一股中药味儿。
3: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0: 对，浓浓的中药味。
3: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3: 哎，但是很奇怪，
0: 嗯，
3: 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6: 还挺好喝。
3: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6: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会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
6: 哎，
0: 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
2: 嗯，
0: 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
2: 嗯，
0: 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
6: 哦，
0: 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3: 哦，
0: 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3: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
6: 哦，
0: 什么意思呢？
6: 哎，
0: 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2: 嗯，
0: 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3: 哦，
0: 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
2: 嗯，
0: 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 能够乌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啊，何

0: 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1: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2: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3: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1: 您的这个
3: 能变黑呢？对，
1: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3: 肯定有变化是吧？
1: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4: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0: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1: 对
0: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1: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5: 就情绪呗。
1: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0: 听过，听过。
1: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长。
0: 小李呀、
1: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0: 白了头，
1: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0: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1: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0: 就压力很大，
1: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1: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0: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1: 对，
2: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1: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4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0: 说到这4味 各位，这4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了，
3: 今天来找
0: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来
1: 好
0: 的，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尝一尝，尝一
1: 尝，来。
6: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7: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6: 好喝很多，
0: 好喝
6: 没有中药味儿。
1: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0: 是
1: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它是补肾填精之药。那么同时的话。

0: 那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嗯，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嗯啊，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3: 对。
0: 所以叫墨汗莲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哦，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2: 是是是。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哎，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1: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1: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4: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3: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3: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3: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3: 行。
0: 而虚呢
3: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3: 行。
4: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5: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太闹心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基本上
2: 就没这么白的了。
6: 对，我们刚。

0: 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1: 是啊，你比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0: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1: 对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0: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2: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2: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0: 是。
2: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4: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3: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5: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5: 对，
2: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5: 是，
2: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5: 行，
2: 而虚呢，
5: 怎么样？
2: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5: 行。
3: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 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七八十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哪的呀都黑，哎，太闹心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0: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1: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0: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1: 对
0: 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0: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
9: 的太阳。哇！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5.7毫米，最大降雨量106.6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周河湾600户；最大小时降雨量19.5毫米，出现在武清区大梁小河。今天夜间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风力微弱，各区最低气温都在17度附近。由于湿度较大，后半夜到明天清晨呢，还会有轻雾出现。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控制车距，注意安全。明天还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有东北风3到4级，夜间减弱到2到3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4到17度之间。滨海新区的风力会略偏大一些，最高气温为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天空依旧阴沉，风力在3。

到四级，后半夜转晴，风力减弱，全天的气温在22到15度之间。21号下午到夜间，云量又会增多，22号以多云为主。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17到24度；滨海新区多云，17到21度；渤海海面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东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大家一路舟车劳顿都辛苦了啊！来来来，请进。
1: 哎哎，慢点慢点，这门
0: 有点快，有点快，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点。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王主任，哎，怎么样？这个环境还满意？
2: 太满意了。
0: 啊，对，一会儿那个二楼啊，上电梯二楼宴会厅给大家安排了接风，然后呢，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讲啊。
2: 您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哎，我发现苗主任怎么一下飞机就被接走了？
0: 苗主任是被咱们葛总给接走了。
3: 哦，你不知道是吧？苗主任一入行就跟咱们葛总认识，他们两个是老朋友了。我估计这会儿应该都不知道在哪儿已经喝上了吧？应该。
2: 明白明白明白。
0: 来来来来，
4: 手机号就留预留人的电话就可以了。
5: 好的好的。
0: 你去发那边去。然后呢，这个呢是咱们人华分行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们到时候肯定能用得上。然后呢，这里边还有特地为大家准备的人华的一个旅游纪念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谢谢，
0: 一点小心意。
6: 谢谢。
7: 走了，磊哥。
2: 好。

0: 谁？
1: 我磊哥。
0: 来。
2: 你这屋挺大呀。
0: 哼，咱俩换换。
2: 磊哥，磊哥，
0: 嗯，
2: 这是他们给的那个纪念品。我上交，我放这儿了。
0: 好，我记下了。
2: 行，那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再过来叫你。
0: 等等。小桃。苗主任让我多带带你，那我今天就跟你多说几句。
2: 好。
0: 明天是你下分行审计工作的第一天，审计比你在对工部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千倍。总之呢，作为新人你就记住一句话，祸从口出，三思而行，话不说全，说一半留一半。
2: 那磊哥，我多问一嘴，对受审行是这样，对领导也是这样吗？
0: 也一样。这样既不会让领导觉得你对工作敷衍，也不至于把话说出去了，不好收场。
2: 行，我记住了，那我回屋好好消化消化。
0: 还有，在苗主任面前要格外小心。他眼尖嘴毒，要是让他抓住你的小辫子，你就惨了。
2: 谢谢雷哥，一会儿见。

0: 哎，主任，早。跟你房间啊？对。
1: 为什么换房间？您昨天晚上把我赶出去了。我赶你干什么？您好像喝多了。啊，对。哎，
0: 这儿，主任。看资料。对。好，收获满满啊。
2: 走，别担心。头一趟开会，大伙的材料刚开始看，惯例呢，零零责任分工，走过场罢了。放轻松，抓紧。
1: 好。
3: 我有大问题，请问出门右转那摊儿牛肉面，我的天哪，28一碗，
0: 这是今晚。哎。
1: 主任，休息好吗？
0: 好。怎么样？那个文件昨天都拿到了哈。
1: 嗯。什么感想？聊聊。
4: 我就说一下我最粗浅的感受吧。这个人华分行的账总体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哦，好。我跟磊哥观点基本一致。
0: 好。
5: 某些客户为了在我行得到更高的授信额度，虚假抬高了自己的资产等级，顺利骗过了系统。主要不是个别客户，是一大批客户，所以分行是失察的。
1: 具体，
5: 比如，2010年，周某在柜台买了某保险分红产品，得了几日，他又办理了保单质押贷款，1年后退保。 但由于分行和保险公司的系统是未联网的，所以就不掌握此人的质押和退保信息，也未对该客户进行重检和更新，使得其在我行的资产等级和客户分层始终保持在高水准。去年，此人依然以财司级客户的身份申请短期容易贷，成功从我行贷得350万，最终形成不良贷款。
1: 你具体位置？
5: 这个案例是在第三部分的137页。

0: 第四部分的168页，
1: 继续第二个问题。人华分行还存在大量客户在
0: POS 机上进行大额消费，这一方面固然是我们卡中心反欺诈模型做得还不到位，另一方面信用卡都来自咱们客户在分行网点完成的亲签开卡，说明分行在开卡审核上有疏漏。他们通过循环操作，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信用卡积分。 最后用于获得有价奖励，例如加油卡、优惠券等。

0: 散会。
1: 可真能写呀。
0: 不是你干嘛呢？
2: 我让你说一半留一半，显摆是不是？
3: 不是磊哥，我真的就只说了一半。
4: 陶弟，苗主任让你吃完饭去他房间一趟。
2: 说多错多，这些资料我没有看全，我抓不住你小辫子，你等着苗主任怎么训你吧，自求多福。
3: 磊哥。

0: 坐，估一下，大概值多少？
1: 这个现在按200多一克算的话，至少得1万多。我的那块上交了。
0: 你带头上交了，别人不交也不合适。

0: 说说吧。我看得出来，刚才在会上你有没说完的，
1: 说吧。
0: 有什么说什么，挑大的说。
2: 那我可就说了，2015年，仁华分行以新型财务顾问服务形式，给一家跨区域的钢材公司销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016年初，该客户的资金链断，导致基金出现兑付风险。分行在未报总行审批的情况下，向该客户的4个关联企业发放贷款，承接兑付资金缺口。
0: 负责人的签名都有吗？
2: 有。是仁华分行主要负责业务的各行。
0: 很好，走前大家一块儿赚了，金额多少？
2: 初步估算，不少于7个亿。

0: 오지. 你今天跟我所说的这些事儿，明天开会的时候，敢不敢再说一遍？
1: 敢。
0: 挺好。审计，查得越严越彻底，越让人讨厌。你的一番慷慨陈词，表面上风光无限了，事后可能会遭到无穷无尽的麻烦，甚至被踢出审计部。考虑好再回答我。
1: 不用考虑。

0: 于公于私，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又来这套，不要在我面前说漂亮话。
0: 您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漂亮话呢？就许您有故事，不许别人有情怀。

0: 私募基金的事情只限你我知道。今天晚上把所有的问题连夜再捋一遍。要打他们就打顿狠的，绝不给任何反击的机会。
1: 是。那我现在回去准备准备。

0: 谢谢，里面请。
1: 哎呦，赵航，你可算来了。怎么样，
2: 这场子我估计还可以吧？
3: 可以。
2: 你先别吃了，我带你去见一下穆总啊。
3: 别，这么大场面，这么多人，赶紧去忙，不用管我。嗯，
2: 说什么呢？能不管你吗？没你赵辉就没有我今天。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2: 你是不是在行里太傻了呀？这么着，我给你介绍两个美女艺术家，陪你聊聊诗词歌赋啊。杰斯卡，还有那杨，来。
4: 哎，谢总，
3: 我对诗词歌赋不懂，对美女艺术家也不感兴趣啊。
4: 哎，谢总，这位是？
2: 这位是。
3: 你们聊，你们
2: 聊。行，听你的。咱里面聊点正事儿，好吧？待会儿给你们介绍。
4: 好的。
2: 来，里面坐。

0: 上礼拜给你们那大 case 我觉得怎么样？
1: 我不是都已经说过吗？前面两个项目虽然存在灰色区域，但好歹算是能勉强过关。但是这次你这艺术品信托募资3亿，风险太大，我不能批。我们行导向也不是这类信托。再说句心里话吧，艺术品这东西弄不好一地鸡毛，对付风险很大，我劝你也别碰。

0: 你先别着急下结论。先看看这个，好吧，来。这是我们二七箱，这里面有28件藏品，每一件都经过专业评估，而且我为了保险还找了担保公司。这么着，我先带你见见这家公司的老总。
1: 不用。
0: 你必须见。我跟你说，这个穆总，那在艺术品界那是这个，随便一幅画，只要经他手上拍，至少翻10几倍。
1: 既然项目前景这么好，你还愁什么代销渠道啊？干嘛非要找我们行啊？
0: 公营嘛。你要想把这个艺术品市场做起来，光靠一方肯定不行，必须得靠你们银行、艺术品投资公司，还有我们信托3方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0: 是老同学，是吧？我能把这个项目推给你，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考虑，考虑你的后顾之忧。你只需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后面有我们远州呢，而且还有一道担保公司。说不好听的，这万一着起火来，那也烧不到你头上啊。这么着，我自己给你担保，只要是你的客户，我100%刚兑。
1: 志远，我刚才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我这人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儿，你不是不知道、不了解吗？
0: 老张，你这太逗了！说你这时候你给我撂挑子。我之前帮过你那么大的忙，为什么呀？我看中的是你有魄力、胆子大。
1: 你看错人了，我其实胆子很小。
0: 老赵，自己人不是这么当的。
2: 我跟你从来都不是自己人。
0: 就一句话，做还是不做？
3: 谢总，赵航，孟总刚到，正在找你们。

0: 马上就要到齐队付了，钱呢？啊！你信誓旦旦的保证，现在跟我说银行不干了，啊？
1: 没有，不是说不干了，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答应。您再给我点时间。
0: 周的时间，搞定银行 ，OK。
2: 好，国运二号募不到钱，国运一号到期就兑付不了，到时候只有担保公司全赔，懂吗？
0: 远州信托的董事会还不知道你是清远担保的大股东吧？你每次都压低远州信托能拿的管理费，抬高清远担保的担保费。 这种吃里扒外的动作，我要是举报到远州信托，你的好日子就该到头了。下周再搞不定申茂行，你就看着办吧。

我知道技术这么一般，也知道我们积分不够，但我儿子他真的非常非常聪明，您能不能再帮我求求校长？

0: 至于吗，谢总？
1: 我也不想硬着来，但现在这话只有你说，我说就没有退路了。
0: 可我不想再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想像赵辉一样过河拆桥？
0: 可我已经把桥搭上了呀。
1: 你要这么说就有点矫情了。咱们俩是朋友，对吧？最难的时候谁帮了你？萱萱呢？上学的时候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我觉得差得多呢吧。啊？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沪上附小那边给我回复了。萱萱下礼拜可以去面试。
0: 真的吗？
1: 坏消息是他们的主管领导听说很难搞啊，他跟我关系还行。萱萱那么好的孩子，如果能上沪上附小多好。
2: 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啊！
0: 打起精神，好好干。
3: 下面有请我们白泉艺术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上台讲话。
4: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依然是我们白云投资有限公司根本的初心。以后在市场上还希望跟各位有密切合作，也希望我们
0: 张航，我饿了，陪我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嗯。
0: 那说吧。
1: 谢主任原话，行就行，不行也别多说，至少今天要让他输着进来，输着出去。看到刚刚那个房产中介，现在开了一家催收公司，门店小，生意大路子也，短短几年就成为了谢主任的心腹。很多事情谢主任没办法出面，都是他来解决的。
0: 威胁我？
1: 我只是个传话的。
0: 那你自己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在这里有我这种人说话的余地吗？
0: 哦，周林，我跟你说了，我一向不怕人威胁的，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想做的，如果我不想做，谁也胁迫不了我。
1: 这句话也要我传达给谢总吗？
0: 当然。
1: 赵辉。
0: 叫赵航。

0: 赵航，我需要赚钱养家，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我还是想说，我认识的这个谢志远跟你大学同学完全就不是一个人。
1: 我知道，金融圈不够他耍了，开始玩起搞雅艺术品了，对吗？
2: 你多加小心。
3: 谢谢。

0: 些数值哈，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989，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是15，抵债资产减值准备是2864。
1: 行，您看一下这个。

0: 效率这么高吗？
1: 能把赵辉看好呢？
2: 你问什么？
1: 我说赶紧收尾吧。
2: 好。

0: 喂，缓过来点了。
1: 我是想跟你说，我做不到一辈子像白纸一样干净，你也别对我要求那么高。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能跟你做朋友，不仅是过去、现在，还包括未来。
0: 光嘴上说不行，你要努力啊！
1: 放心，我正在努力。最近谢志远又在找我办事儿，我正在努力怼回去。
2: 放心吧，这回不会跑偏。
0: 那我姑且再相信你一回。
1: 在仁华怎么样啊？有没有给人家
2: 陶无忌穿小鞋啊？
0: 我特别想给他穿小鞋。
3: 但审计工作吧，严不严，细不细，两句话一出口，立见高下。
0: 这小泼猴呢，这思路清晰，心快手狠，关键是他谁也不认识，他不怕。如果你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会把他给折腾垮的。
1: 他要真像我，垮不了。

0: 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何叶，洪恩的表外业务全都被停了。政府对银行的川道式监管越来越严，我只能碰碰运气去找申茂行。
0: 穆志军的事情办不了也就算了，现在怕的就是你参股担保公司的事情。

0: 这是咱们家真正赚钱的路子。你说你当初何必瞒着我，拿自己的生意去给老穆那种不靠谱的计划担保，你是怎么想的？你有多大胆子呀？什么钱都敢赚？
1: 哎，你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老穆要真跟我鱼死网破，把这事捅到远州的话，那我就完了。
0: 远州要是告你职务侵占，你是要坐牢的。

0: 姚总。
1: 哎，田经理是不是经常加班？
0: 是，他基本上每天都最后一个走。
1: 我之前跟你说的注意了吗？
0: 哎，你放心，我呀，时不时就上去看看，他就在自己的位儿上，哪儿他都没去。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你说。哎，你慢走啊。

0: 喂，姐。
1: 小慧，姐姐有点事儿求你，希望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0: 小辉，
1: 赵叔。
2: 哎，大哥。
0: 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有点轻微脑震荡。慢点，慢点。留院观察就好。
3: 行。
0: 这行吗？你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
2: 就是有一个包。
0: 有没有看清打你的是什么人？
2: 没有。
0: 得报警吧？
2: 不用，我心里有数，为什么打我？
0: 为什么？
2: 还欠打呗。
4: 哎，我也挺奇怪，我记得明明打我一棍子，这怎么两个包呢？好像这儿还一个，是摔倒磕的。这一棍子我打出三个包来。
0: 哎，我都担心死了，你现在还有心思开玩笑？你看你，说正事啊，这事你想怎么着？
2: 大哥，不用担心，派人打我的没想要我的命，而且他还会来找我。

0: 哎，找谁啊？
1: 啊，看一朋友。
0: 你是谁呀、啊？
1: 你是谁呀、啊？拦我，真
2: 他是我司机。怎么了，谢总？来看我赵叔。
1: 啊？
2: 消息挺灵通啊。不过赵叔已经出院了。
1: 哦。

0: 我是刚刚听说他出了点事儿，说赶紧来看看他。哇，都出院了。
1: 嗯，
0: 好，那我再联系他。
1: 谢总，你知道是谁打我赵叔这一棍子吗？
0: 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1: 我这人啊，最恨那背后下黑手打人闷棍的人。
0: 小吴总啊，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觉得最近不太安全，提醒谢总，这下班啊，出电梯要看着点，别一个人。
0: 哦，也是，谢谢你关心啊。哎呀，看来最近你这父子俩也不缺钱了啊，不是当初求我多给你一个点的时候了。
1: 哎呀，谢总，你看这个，我这赵叔挨着一下，我这有点着急，态度不好，你多多包涵。
0: 哎呦呦，我瞧你说的，来来来，这是给他的东西啊。那既然他出院了呢，你就帮我转达啊，说我来过了啊，希望他早日康复。
1: 没问题，一定转达的。
0: 啊，好小伙子，
1: 那您慢走，注意安全啊。
2: 哎，好。
3: 喂，淘淘，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呀？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2: 小慧，对不起啊，我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没空给你回电话。怎么了？
3: 我表姐，她又在让我帮她。她说这次帮完忙就可以安排我离开俊龙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4: 老季，准备走了。
5: 哎，来了。
2: 小慧，不管她让你干什么，你都先别答应她，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啊。
3: 可是他，
6: 我一会儿有个特别重要的会，
2: 我可能先不能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我等我回去咱们一起商量。记住了吗？别答应他啊！拜拜。
6: 就这样。
3: 不是，等等等，你先别挂，你

0: 想想，这一年多，姐姐是不是从来没有害过你？相反，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姐姐处处都帮衬着你。现在姐姐遇到困难了，希望这次你能帮我。只要找到赵辉受贿的证据，你姐夫就有救了。证据很有可能在吴小飞的办公室。小慧，我保证，你帮了我这一次，我马上送你去盛源基金，不会有人影响到你。
1: 哎，你们说，他们这儿来了好些天了哈，怎么今天突然开这个碰头会啊？不过突然发难的，我这心里边感觉可有些不踏实。
2: 放心吧，内审说到底呀，就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孩子不乖，打一通骂两句也就完了，不会往死里审，啊。
3: 走。

0: 行，咱们就开始。首先，我得感谢各位给我们的诸多配合。经过这几天的审计工作呢，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意见。今天就请我们小组的陶无忌来给大家做第一次的审计报告。嗯，
1: 那我就直接从最重要的开始说。 首先是某些客户通过网银提交无抵押贷款申请，凭借虚高的资产等级顺利通过自动审批，获得高额授信。他们的资信背景存在作假嫌疑。这些信用卡客户通过循环操作获得巨额信用卡积分，最后通过自助渠道异地进行积分兑换，获取加油卡、移动话费。
2: 以及礼品券等，总计给人华分行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这一点确实啊，我们这个做的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这就是我们管控不到位造成的疏忽，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客户的审核上一定会严格再严格。
1: 小唐，还有吗？各行还有。2015年，人华分行以新型财务顾问服务的形式，给一家跨区域的钢材公司销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还以工会名义组织行内员工参与购买。2016年8月。 该客户资金链断裂，导致基金出现兑付风险。人华分行在未报总行审批的情况下，违规向该客户的打断
0: 一下啊，我必须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1: 各行，让小陶先汇报完，有机会解释。人华分行违规向该客户的四个关联企业发放贷款，承接兑付资金缺口，不仅兑付本金，还按照募集方案足额兑付预期的高收益，涉及金额。 高达8亿。这是全部的账目细节，所有的数字均出自备审行提供的未公布历年财料。至于相关客户的信息，出自人华市工商管理局网页。好。
2: 好，汇报完了，如果有什么出入，欢迎大家指正。这是什么？就是大连了。真的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哎呀。 现在的年轻人做事情啊，就是这样，认真、执着，啊，就这种精神呢，确实也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啊。那行，今天就先这样，好吧？
3: 好。

0: 请进。
1: 少航，谢总来了。
0: 请进。
1: 少航，我预约的时候还怕你不见我呢。
0: 请坐，倒杯茶。
1: 哎呀，哎，这办公室情况好。陆家嘴中心绿地，黄浦江两边都能看到，惬意啊，赵华。
0: 这有什么惬意的？上班的地方又不是家，
1: 这还不简单吗？这里楼盘啊，同样楼层，同样风景，随便挑。要不这样，去年私募冠军是我兄弟，我给你挑只股票，半年之内绝对翻番。别搞那什么募捐了，慢船抛死马。
0: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1: 我今天来主要是跟你来配个不是。
0: 配什么不是啊？
1: 咱俩老同学都不心知肚明了吗？你这么说你没意思了。
0: 你怎么说有意思呀？怎么心知肚明了？得说呀。
1: 得，那我就直说。我生气的点就是你过河拆桥，口蜜腹剑啊。你说说我帮了你多大一码？
0: 帮什么忙了？这行长办公室，别乱说啊！
1: 怎么是乱说呢？你怎么坐到这位置上，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了？这秘书还出去了？
0: 不出去也没关系。谢师远，咱俩是老同学。你说我要是那种……一棍子能打服，或者几句话就能吓唬住，那就不是赵辉了，是吧？就你说这些个事儿，第一我没有直接参与，第二就算曝了光，我最多是灰头土脸。可你谢师远，这辈子别想再跟银行合作了，对吧？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所以你弄这些实在是幼稚啊。小儿科，是狗急跳墙了吗？行了，你该说的说了，我该说的也说了，请回。

0: 真这么绝啊？
1: 不绝呀、啊，我挨了一闷棍也没报警啊。医院让我住院全身检查，我也没检查，迷糊了一天我就过来上班了，怎么绝了？只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下次你要再预约，我不会见你的。慢走。

0: 蕊蕊眼睛治怎么样了？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这她不是一直在国外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话。

0: 早上好啊。
1: 你好，我们怎么没有咖啡啊？
2: 一壶就能冲5杯，想喝自己倒去。

0: 哎，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你怎么把人给撞倒了？
0: 谁？我吗？
2: 我看到你撞倒他了。
0: 不是，我根本就没碰到他。
1: 不是，你问他。
3: 怎么回事？
1: 同事转身的时候把我给撞倒了。
0: 不是，我根本就没有碰到过你啊。
2: 还在狡辩，做事毛毛躁躁。
0: 行长，
1: 这个事情他不是这样的，我。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好像也没事。

0: 葛恒今天身体不舒服，这里今天我主持。好，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碰头会，也是本次审计工作的一次总结汇报。经过这半个月的审计工作呢，我们一共查出了12处违规，其中重大违规的有5处。
1: 当然，这12处我们都已经记录在报告里了。我们最后的意见是，任华分行因为各种违规操作造成了大量的呆账坏账，损失总计10.7亿。
2: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罪后悔搞成坏账，又不是主观上贪污受贿。你为什么揪着不放呢？
1: 怎么了？哎，
3: 我先指定。
1: 对，
3: 这么严重啊？
1: 啊，
3: 我不知道这炮还是这么精摔。
1: 满意了吗？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5: 为什么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呢？
1: 哎，
5: 苗主任，苗主任，他确实不是故意的。这来，
1: 苗主任，你的报告，
5: 完了。
0: 那大家就别愣着了，散会吧！啊，散会吧，散会吧！苗主任，那个12点前把房给退了。
6: 那次审计工作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回去先收拾东西了。冯俊辉，别愣着了，赶紧带去医院。冯俊，
7: 没事。
8: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一下，好吧？拜托拜托，
9: 好，好吧，那你先忙，先忙，
8: 好，
9: 再见。
8: 柳树妈妈。
9: 怎么样啊，老苏？我刚刚从副校长那办公室里出来，谈了半天，这个，你别着急啊，这个结果不是太好啊。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县长跟我打保票说没问题的，结果他撒手不管了。
10: 你说这县长，他就会吹牛皮。这个是市里最好的公立小学，对吧？谁敢大包大揽啊？就他敢大包大揽，现在错过了吧？一旦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9: 我想能不能够这样，我先给轩轩啊找几个其他学校，让他暂时先上，然后我在这边再想办法。你看怎么样？
10: 现在找学校哪里来得及啊？我知道，你千万别着急。刚才这个副校长也跟我说了，就算他同意，如果那个何校长不同意，那也是白搭。
9: 这何校长呢，又是个油盐不进的人，所以我想啊，下午去找几个朋友。
10: 你千万别着急啊。
9: 谢谢你啊，老苏。
10: 哎，干什么？孩子的事情重要啊！
9: 挂了。

0: 哪位啊？不买也不卖。您说您是哪位？何校长。
1: 爸，大夫说了，我只要再复查一次就可以摘掉墨镜了。
2: 嗯，那眼睛现在不能见强光，就好好在玛丽阿姨家待着啊，也没事别出门了啊，听见没有？
1: 哎呀，医生说了，嗯，我可以去啊，商场啊，公园啊，只要不剧烈运动就可以了。
2: 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爸，你怎么紧张兮兮的？
2: 你听话，嗯，那个地方不安全，就好好在家待着，啊。
3: 哎，赵慧。
4: 啊。
3: 被你这么一说，昨天啊，我俩还真碰到一个怪人。
2: 什么怪人？
4: 昨天我带蕊蕊出去吃饭，
3: 有一个人骑了部自行车，直接冲着我俩就过来了，拿了瓶矿泉水，
4: 直接浇在蕊蕊身上。这是没什么事儿，但当时我俩吓了一跳。
2: 什么人啊？报警了吗？抓着了吗？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
3: 报了，当时就报了。那个人戴了个帽子，压得很低，
4: 脸呢也看不太清楚。但我们这个附近不太发生这种事情的。哎，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也有可能是附近的那些捣蛋鬼恶作剧吧。
2: 好，那先这样，我先挂了啊。嗯，千万不能出去啊，瑞瑞。
4: 行，我帮你看着他。
5: 你想干什么？瑞瑞还是个孩子。
2: 吴总，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干的？
6: 是我干的。
5: 哎，小辉，小辉，小辉，小辉，冷静！
6: 吴总，你别拦着他，你让他砸，这事是我做的不地道。你砸，你现在砸死我！你现在
5: 干什么？我这是喝茶谈事的地方，要死要活的别在这儿。
6: 小辉，你可以不看咱二十多年同学的情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是不是死心塌地跟你干事？是不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对不对？我说过一个不字吗？吴总，你也评评理啊！去年房地产不好，他求我给您帮忙弄钱，我二话不说，是不是？啊，那个什么什么科技公司欠你们银行钱，让我抄募，我打过一个课本吗？那李森所有的信息是不是我透露给你的？我对你有二心吗？赵辉，赵航，赵大人，我跟你说，我是走投无路，我才这么干的。国运二期的募资我必须完成，否则我对那些董事会我没法交代。这都是其次，那个穆志军是个狠人呐，这是关键。我办不成这事儿，他就得办我。赵辉，我把话放这儿，我如果完蛋了，咱们大家都得完蛋。
5: 这是句实话。

0: 不是我不跟你弄，实在是你这个项目争议性太大，除非你把方案重新做一遍。可以重新做，做几遍都行，你关键是怎么做？
1: 怎么有吸引力怎么做，你哪怕。
0: 你签点假协议，让你那个信托计划好看点，我也好重新提报，行内审批。签假，就这样？哎呦喂，我赵航，你这早说可以签假协议，我何必这招惹人呢？我这，哎呦，可以，你同意就行了。7天，给我7天时间啊。
2: 我把这事搞定，啊！我现在去办。你算是争取到7天安静的日子了，小辉，你这个行长当的真累。 哥心疼你。

0: 上次跟我说那别墅还给我留了吗？
1: 在呢。你什么意思？
2: 突然有点改变想法。
3: 进。
4: 小吴总，合同已经拟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3: 听说你最近经常加班。
4: 还行吧，应该的。
3: 知道你是为了公司好，但是也得注意身体啊。
4: 谢谢小吴总。
3: 看着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第一次付款比例是不是有点低啊？等一下啊。喂，我现在下去，你等我会儿吧。嗯，等我一下啊，我去一趟法务部，两分钟回来给你签。
4: 好。

0: 女士们、先生们，飞往上海虹桥的 FG5186 航班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起飞时间待定。在此，我们深表歉意，请您在候机厅休息，等候通知。如果您有什么要求，
1: 请您和
0: 台工作人员联系。谢谢。
1: 不用偷看，检讨书。
2: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你为什么事写检讨书？
1: 检讨书怎么了？辞职信我都打过好几封了。看审计这个呢，斗智斗勇，该硬的时候要硬，该软的时候就得软。务实。那个，几针？
2: 七针。
1: 去你吧！你那个也就是三针。
2: 我当时硬逼着医生给我缝了七针，我还开了个就诊记录。
1: 就诊记录留着啊，随身带，上班也带着。
2: 上班也带着。
1: 没准有用的。
2: 行。
1: 这手又怎么了？
2: 当时情况不是这样的吗？
1: 怎么了？看一眼，这么严重啊？
3: 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吗？
2: 可以啊，你说现场情况已经是那样了，我不得让他见点血，要不然显得我们不够惨烈呀。
1: 行，那厚脸皮啊，耍心眼啊，你是不用修炼，天生的。年轻人啊，少一点小动作，讨嫌能晓得吧？

0: 在您这儿，我什么都不做都讨嫌。
1: 疼不疼？疼不疼？嗯，是个狠人儿。

0: 淘淘。
1: 哎喽，你干嘛呢？
0: 我就房间里待着呢。
2: 你在机场啊？还没登机呢。
1: 没呢，延误也不知道延误到什么时候，等得我快着急死了。看我手。
2: 你怎么查个账你手还受伤了呢？这严不严重啊？
1: 不严重，总结大会的时候玩了一个小心眼儿。
3: 我是发现了，
1: 示弱有时候真的也是一种手段。
2: 你这天真的小无忌还开始学会用手段了？
1: 只要目的是好的，结果是对的，手段该用就得用啊。
2: 目的是好的，结果是对，那你们找出什么结果了？
1: 这个就是内部机密了。不过小薇，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呢是发现了一个事情，你看我想的对不对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那些人他们在违规操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天衣无缝，然后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但实际上呢，雁过留痕，只要人想查，你所有的账，所有藏的东西
3: 一查就查出来。
2: 所以坏人要暴露是迟早的事，对吧？
1: 对啊。
3: 你想什么呢？
2: 我就琢磨你刚刚说的话呢。
1: 行吧，你跟你表姐那事儿你说清楚了吗？
2: 哎呀，我说清楚了，说清楚了啊。没事，我先挂了。嗯，你登机告诉我哈。
3: 早点睡啊，我给你留言。哎。

0: Fuck.
1: 我终于搞到了。有了这个证据，我现在让赵辉爬着过来，他都不敢走。
2: 真想知道谁对你最好了吧？
3: 当然是我的老婆大人呐。
4: 我跟你说啊，你先别着急出牌，我先找人确认清楚再告诉你。
1: 赵辉，你也有今天。
5: 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调整好了，周一还要打个硬仗呢啊！好，
6: 主任再见，主任再见。
5: 你着什么急的？
6: 我女朋友在家等我呢。
7: 嗯，没事。来，给你带点礼物啊。

0: 场买的吧？
1: 哎呀，我这两天到了仁华之后，每天就是酒店、银行两点一线，一次街都没逛过。
0: 没时间就不买了呀，你不用努力让所有人都满意呗。
1: 我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你满意我就很高兴啊。你那边怎么样？跟你表姐还顺利吗？
0: 一切顺利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拒绝了表姐，现在安心在俊荣做呢。
1: 行，那就好。
0: 就像你说的，你我各自能力有限，管不了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自己会处理好。
2: 喂，
3: 你在哪儿呢？
1: 我跟一个朋友在乡下呢。
3: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谢志远找你麻烦了？需不需要我帮忙？
1: 你听玛丽说了吗？不需要，没事儿。
3: 行，老赵，千万别做冒险的事
2: 儿，稳着点儿。需要什么事儿帮忙的话，就找我。如果
3: 你还拿咱当朋友的话，
1: 你放心，是朋友。到死都是。

0: 要上学了，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好久不见。
2: 是挺久的。
0: 叫叔叔好。萱萱，要有礼貌知道吗？我们能上学都是赵叔叔帮的忙。
1: 谢谢赵叔叔。
2: 不客气。
1: 妈妈太辣了。
0: 萱萱担心。
1: 我不是，我不是。
0: 接下来，接下来。
3: 是啊，你点的菜全都是辣的，小孩怎么吃啊？
0: 我不是看你是湖南人，爱吃辣的吗？
2: 谢谢。
0: 该说谢谢的是我。萱萱已经通过面试了，准备办理入学手续了。那天我带她去参观学校的时候，她高兴得不得了。你都不知道，校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差点都快哭了。
2: 很能理解，就像蕊蕊至于我，萱萱才是你最大的牵挂。
0: 你什么时候知道萱萱要上学的事情的？我没说过啊。
2: 美术馆开业那天，你给学校教导主任打电话，我正好也听到了。
0: 对不起啊，那天我还帮着谢志远威胁了你。
2: 你就算不帮他，他让你转告我的那些事儿，一件也没落下。他甚至还派人去威胁了赵蕊。
0: 真的？
2: 所以啊，我们之间不会再有平衡，之后可能还会有事端，所以要有一个结果。你搬到这儿来，他知道吗？
0: 我没有告诉他，他气急败坏的，甚至还收走了之前借我的那辆车。
2: 哦，他给你开的那个广告公司呢？
0: 那个只。

0: 是一个用来包装我的伎俩，没有实际运营的。
1: 如果他要实际运营的话，你记住，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退出来。记住，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很担心你还有萱萱。
0: 怎么突然间关心起我来了？
1: 因为你的美人计奏效了。
0: 能不能真诚点？
1: 好，等我，等尘埃落定，我们之间没有了重重沟壑，我会来找你，一定，好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迄今为止，最真的一次。

0: 你们找谁啊？
1: 请问远州信托公司的谢志远在吗？
2: 我就是。你们是？
3: 你好，我们是监管部门的现场调查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对远州展开现场调查，希望你们配合。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什么情况？
2: 大哥，还有心思唱呢？
1: 不是梦，是噩梦，摊上事儿了。
3: 我又摊上什么事儿了？
4: 不出所料，我们的审计报告还没有送上去，仁华分行的投诉信已经递到总行了。
1: 投诉信？他投诉谁啊？投诉什么呀？
4: 投诉我们工作方式粗暴，尤其是你。
1: 我干什么了？投诉我？
4: 举报你在审计交流会上推推搡搡，把一个怀孕的女经理撞倒在地，送去医院了。
1: 怀孕？哦，那女的怀孕了呀？啊，不是，我根本就没推到她呀，我一转身她已经在地上，我还把她扶起来呢。我这事儿我不都说清楚了吗？
4: 问题是当时只有你和被审核的同事在场，那个行长还在投诉信上签字作证了。
1: 住院了？出去的时候，散会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5: 对呀、啊，当时他们不就不坐在那对面吗？那散会的时候一扭一扭就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4: 是啊，
5: 对啊，
1: 没错啊，
6: 没错啊。
7: 你这一招可够促狭的啊！将了各级领导的军，还把自己逼得没了退路啊！这也叫检讨书啊？那照这意思啊？我是非但不能骂你了，我是不是还得给你点什么奖励才对啊？
8: 那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7: 没那个必要？哎，全世界都知道了，你们去仁华行端了个大锅，啊？那你是包公在世，铁面无私啊！谁现在要是敢跟你过不去的话，谁就是白脸的奸臣。
8: 那就是说我暂时安全吧？
7: 你可以安全了。哎，好无忌不好说。

0: 新卫视，
1: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2: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1: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13万只。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2: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

0: 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1: 汉隶只要它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2: 对，
1: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3: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0: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4: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5: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

0: 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2: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2: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3: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字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4: 巫术？
5: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6: 好厉害！
7: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古医书。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解，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 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

0: 心无救。
1: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2: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中末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2: 在利西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2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3: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2: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

0: 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遵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1: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遗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遗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儒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8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

0: 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西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无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你是一个挺有主体性或者叫主见，但是你没有一条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主线的东西。
1: 就是为了反对大家而反对，为了坚持而坚持，没有理由也不想跟你们说
2: 啊。不是，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3: 你走到正常的社会上，没有倪总这样的人，你要长一智啊。
4: 档案截止的前五分钟就是才填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0: 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5: 赶紧考
0: 考去。
5: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

0: 嗯，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1: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0: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2: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3: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陈玉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欢迎三位。今天《非你莫属》继续为大家带来特别企划，今天的求职专场叫做主体性专场。
1: 什么叫主体性？
0: 哎，问得好。
2: 我知道主体人格，可能你到某一个阶段年龄段的时候你会有人格成熟度，但是这个主体性我也在猜。
0: 这个梁左在《我爱我家》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儿：“哟，都瞧我了。”这个主体性啊，它首先广泛地存在于哲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它指的是个体或者群体独立自主思考、选择、判断、行动以及承担责任的能力，统称为主体性。我们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职场人，他们想要找的工作和他们的过往人生经历当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三个人有着什么样的过往和人生？今天的主体性专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先从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说起。有计划但不设限的人生，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江哲浩，37岁，北京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硕士。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江哲浩，现在居住在青岛。我之前呢一直从事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对一些其他的行业呢也是很抱有兴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呢，我也愿意进行尝试，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我的意向岗位呢是市场营销方面的这个管理岗和执行岗，目标薪资呢是10000。意向企业呢是健康有益、冠生文化以及中企世华阳，希望的工作的地方呢还是在青岛。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啊。你是这个北京工业大学？
3: 北京工业
0: 工商管理专业。
3: 对。
0: 你初始学历是什么呀？
3: 初始学历是在成都理工大学学地质学。
0: 哇，你好棒。这个可难，毕业之后去了黑龙江一个地质调查的机构。
3: 对对对。
0: 你就去了一年就辞职了？
3: 整个学的过程其实也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但是实际上我到了一个投入到工作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家里要求可能说希望说离家可能更方便一点，然后就选择回到家里。但是家里的那个工作环境确实还是跟理想有一些差别，算是在一个学校的保护当中吧。
0: 啊，
3: 没有参与到具体跟利益相关的东西。
0: 你后边去干嘛去了？考研去了？
3: 对，2013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还是考研吧。既然地质这条路我觉得可能很多方面的职业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如就从事想往传媒方向的好。
0: 是为什么想转传媒？
3: 因为我个人呢是一直学理科出身，但是有个特点就是说我文科特别好。
0: 但是你考研最后没考上。
3: 对，
0: 然后你没考上以后你去干嘛了？
3: 既然是想从事这方面的传媒啊，或者说营销啊，或者说是这种推广类的工作，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
0: 在一家智能环境科技公司干市场总监。
3: 对，这个是我在北京的1-2年之后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我最开始的话来的话说实话也比较困难，考虑到你的工作经历，起码说工作经历没有的话，你有一个很像样的这个专业背景，本科可能是学这类的传媒类的或营销类的市场类的，他才会用你。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记忆非常深，是一家杂志社，从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做起，当时给到一个薪资可能就是3000左右块钱。随着这个编辑做了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独立的这种文字啊策划的一些能力，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另外的机会。像您谈到的那个智能科技呢，那个是在一个面试会上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
0: 因为你的这个关键词叫有计划但不设限，可是我现在越听我越觉得你定计划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是用来推翻的？
3: 定计划是为了

0: 自己能有个不现实，
1: 有个目标，
0: 对，
1: 但是目标到不到的，完了你很快就能够再另起一行，再转换赛道。嗯，大家注意看啊，他在北京这个智能环境科技公司当市场总监干了5年吧？
0: 对，
1: 然后他很快就去了一家教育公司，
2: 首席营销官，
3: 还是偏市场呗？
4: 市场
1: 中间隔了1年，他又回到这个环境科技公司当市场总监，然后你又去了商旅科技公司，又去了一个文旅产业。业集团，
4: 哲浩的第一学历，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当年是成都理工学院。
0: 对，你说的特别对。
4: 这个院校的地质学专业在咱们国家绝对是顶尖序列的。您的后边的这么多段经历，跟地质学可是毫无关系了。
0: 是的，
4: 我是觉得可惜。
0: 个人的一些理想，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4: 我更好奇的是，您在本科期间对您的系列的训练，对您后面的有什么助力吗？
0: 我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很多的学校的一些组织，然后包括做了一些很多的活动，我觉得在我之后的这个职业成长上是我提供了很多。
1: 赵田，你学法的是吧？
5: 没错。
1: 你现在干这个后悔吗？或者你觉得浪费吗？
5: 不浪费啊，那个时候其实提升的不仅仅是技能，而是让我们更好的观察我们自己以及观察我们未来跟社会如何去接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营销相关的工作，但我相信这个跟他原来在大学期间的思考和后来的社会化的尝试是分不开的，而且后面他做的工作我觉得也是拿到了一定的结果。
1: 远志先生，你作为曾经的小白羊，你现在做企业家了，遗憾吗？
6: 肯定是不遗憾的。尤其我可能还更特殊的是，因为我本科阶段一共读了6年，我有2个本科学位，现在干的跟这两个本科学位的事儿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本科阶段它解决了我一个很核心的，就是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后面影响我很长一段时间。
1: 93，你现在没干你当时的财政的那个东西，你觉得后悔吗？
7: 不后悔，因为我大一我就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做金融相关。真的，我大一整年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4: 太浪费你的专业。
7: 研究生要换什么专业？最后大一结束的时候，我想明白，我以后一定要做传媒。
8: 我真是觉得雅韵老师的工作太重要了，职业规划前置太重要了。
0: 对，
1: 但是回到你这儿哈，你从科技公司再去教育行业，为什么？
0: 当时是风口，
1: 但是你我看就干了1年啊。
0: 对，就是那个时间点嘛。嗯，
1: 那你看到了风口，你没有看到行业潜在的危险吗？嗯，
0: 没有。说实话，那个时候，非常疯狂。当时可能说自己的这个，眼光或者说是这个格局确实达不到那个程度，看不到未来的一个潜在性危险。选择另外一个是属于创业项目，是我几个朋友之前的同事一起做这样一个项目。
8: 这家公司我还挺熟悉的，他2014年开始设立的这个公司，而且融资的情况也比较不错，品牌知名度非常的高，一度是非常火爆的。对吗？就是你当初选他其实也应该是因为他热度比较高，然后你又短暂离开，然后又回去了。
0: 后来回到那家公司并不是完全是那家公司主体，是属于下面的一个拿到了部分的产品的一个代理权，所以它规模相对较小，跟原来的是处于母子关系吧。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考上研究生了。
0: 对，
1: 在北京读完研以后你怎么又去了青岛了？
0: 去青岛的话就是自己想换一个生活环境，因为我也努力过在北京去留下，但是确实想让自己更安稳的在北京的话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1: 那为什么又变了呢？
0: 其实也在计划当中。其实我自己想找一个归属的话就是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吧。最后选择
1: 你到底向往哪儿？
0: 我现在就是在青岛。
1: 那你为什么现在要来非你莫属找一份工作？
0: 因为现在面临还是有一些遇到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吧。
1: 什么瓶颈？
0: 找不到工作。
1: 多长时间了？
0: 现在大概快有1年了。
1: 今天是主体性专场，就是你特别有主意。但是你这个有主意吧，我现在就觉得你这主意也没主意。你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没主。像绕口令哈，有主意的没主意的人，
4: 有主意的没主线的人。哎，
1: 好，
4: 没主线。
1: 好，你看你的薪酬哈，12年的时候你约一个月6000，14年到19年最后离职的时候一个月20000，21年到24年一个月15000，当年又换了一个短暂的工作是一个月8000，这就大幅下降。
0: 是，
1: 等到24年9月到当年的12月，这3个月你是一个月月薪10000，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长达1年的，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失业期。
0: 是，
1: 你要说你考完研以后你的职场竞争力在上升，你的薪酬在上升，或者你的薪酬不变你的岗位在提升，或者你的岗位不变你薪酬在提升，就是总有一个是向上的，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走势是好的。而且大家看他今天的意向求职地点青岛，
8: 还是青岛？
6: 我以为在那儿有家呢，结果是

0: 也还没有在任何家，
1: 对，
0: 也没有其他的牵挂。
1: 你是一个挺有主体性或者叫主见，但是你没有一条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主线的东西。
2: 外在看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节点上确实有清晰的比较清晰的计划。
1: 你就给我们讲你为什么选择去青岛，为什么在青岛一年没找到工作，为什么今天来找工作还要回青岛。
2: 其实就是因为青岛是很美好的一个城市，就这么简单，我就很喜欢那里。
0: 那中国有很多美好的城市、
3: 啊、天津也很美好、啊、
2: 对，我不否认，就是很多城市都是很美好的城市。
4: 你这个回答在我们这儿有五个字可以形容，叫正确的废话。
5: 大家可能更希望知道你第一次留下美好印象在青岛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受让大家逻辑更自洽。你的原始动力是什么？
2: 我的原始动力其实是一个内在的感受，我就觉得它很好。
6: 在那儿的朋友多吗？
2: 没有朋友，
5: 纯按感觉选择的。
2: 对对对，
6: 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嘛，我们设计行业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我有好多同学都回到了青岛，我就特别惊讶，因为其他城市同学很好回去的，他们就说青岛这个城市的宜居性，然后设计感，然后它的这种品质感还都是非常好的。就我大概能理解你要去青岛，尤其是你一个做市场营销的，你可能对这个，
1: 你刚才讲的这例子当中，你同学们是青岛出身的，对不对？
6: 青岛出身的，对。
1: 好，这和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嗯、对于我来讲，只要离开老家，所有地方都叫外地。嗯，上海好不好？好。北京好不好？好。广州好不好？好。我能不能在那儿待？一个人这么笃定地选择了一个城市，我要待在那儿。我今儿来天津卫视，我还要找青岛的岗。他把这三个问题给我讲明白了，就能够从他的表述和阐述当中，我们能够 get 到他是一个主体性什么样的人。
2: 嗯，因为我觉得很难说服每一个人，这是可能个人感受更是千差万别。因为我来到青岛的话，情感上或者说这种归属地的感觉，瞬间就会觉得很踏实。
0: 我是在五年前第一次去青岛，我也很喜欢那个城市，而且我去黄岛发现东北人很多，因为我也是东北人，于是我就在青岛落了我们冠生的分公司，当然现在我注销了哈，还给我爸妈在青岛买了套房，现在那房还在那儿，也是一考虑移居。你是否内心真正的原因觉得你所谓自己框定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这是你的理想生活状态，所以你这样笃定呢？
2: 是我理想的一个状态，至于说在哪个城市，这可能是不一样。那青岛呢，就是很契合这个我的这个。
0: 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冠生文化给你提供一个我们厦门分公司的一个岗位，厦门也是个很美的城市，后来我就移情别恋爱上了厦门，而且我现在就家落在了厦门，薪水待遇还可以，你也工作还觉得蛮合适的，你是否会考虑跟我一样移情别恋呢？
2: 首先我厦门没有去过，既然选择说青岛，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是出差，
0: 不去体验一下、嗯、就觉得现在遇到的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厮守终生的一辈子了。
2: 对，
0: 所以哲浩，是你现在在青岛有自己的爱人或家人吗？
2: 没有。
0: 也没有。
7: 没有房吗？
2: 买了一套房子。
7: 买了一套房。
4: 我特别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你内心非常的笃定，但是你就是不愿意让我们明白这份笃定到底是什么。面试最关键的，在最短时间内让你的面试者了解你，但是我们反复这么多人的问，到现在我们都得不到这个答案，我好着急。
2: 刚才杜老师已经描述得很，我觉得很准确了。
1: 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主观或者说人的主见是由主观积累的，人的偏执是由偏见堆砌的，而主观和偏执往往是硬币之两面。
2: 任何选择它都有一个利弊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的视野或者格局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1: 哎，你还不是，你还真不是，你选了三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冠生文化、健康有益、中企世华阳，但是他们三个其实主营的点位都不在青岛，你还意向工作地点还就选青岛，期望薪酬是10000，在青岛完全就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制但没有考虑客观事实的这么一个。
6: 这个不是主体，是主观。
1: 你的一切让我们觉得你有主体性，你有主见，但是我不会拿我的岗位和钱为你的主体性去买单。
6: 至于来说主体性吧，你做的是一个很关注客体的工作，对不对？就是说我把企业或者品牌作为客体去打造它，去运营它，这是你的看家本领。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你把你自己这个产品去做出来，就每一个东西我们看不到你真正的你的主观意识在这里面。到底为什么我一条线走下去，环境变了那我就换个公司，产业不行我又换个赛道，然后这个城市不行我换个城市，看到你在晃，没看你在定。
7: 这回在青岛不换了，对吧？
2: 对。
7: 那我
3: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如果说未来的一年乃至更久在这个城市没有工作，你要怎么办？咱们还是要一直在这个城市吗？
1: 是，总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养活自己的。
0: 那然后就去降这个薪资的标准，对吗？
1: 对。
2: 现在我领悟到的主体性是特别偏见固执的，在意自己的观点以后，只是在坚持自己强硬或者性格上的某一些点，而不是在意这事儿本身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支撑你留在那儿，就是为了反对大家而反对，为了坚持而坚持，没有理由也不想跟你们说。
1: 不是，没有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现在说的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包括为什么选择青岛，其实就是喜欢。不光是您在座的各位嘉宾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平时的面试跟您大家问到的问题都比较类似。很多老板或者说是这种面试者，他们都会觉得匪夷所思。
3: 就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的论点很清晰，但是你的论据不充足，一旦是论据不充分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印证你为什么这样想的，这是第一个。尤其是您做的岗位是偏市场营销，一定是要有为什么好这件事儿讲明白，可是您这个能力逻辑都没有让我们阐述得很清晰。
1: 如果说您需要一个逻辑点的话，我
3: 这个不是我需要，是大家需要。他在判断你每一个问题背后是看您思考问题的决策力。
4: 从他身上看到的很明显，就是他对于生活优先级的排序，就是找一个喜欢的城市是他优先级最高的。
3: 这个没问题啊，他就把这番话讲出来。
1: 也不完全是，就是一个感受。
5: 我试着帮他分析一下，他在青岛买了一套房，很有可能父母亲也出力了。
1: 是的，是的。对，
5: 如果你现在让他，比如说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这个房子再损失一点，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选项稍显有点残酷。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1: 认同。
5: OK，
1: 认同有部分。
5: 行，我建议一个 option， 我估计能帮你找到青岛的工作。海尔找个销售的六七千块钱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3: 重要的是他想不想干，因为他做的是
5: 没有在青岛啊，
3: 但他的岗位一直偏向于营销市场，他没做过销售。
5: 销售
3: 他做的一直偏向于营销，
5: 跟我觉得差不多。
1: 你要说能不能干，我觉得可以干，但是它不是我优先级。确实之前做的是这个偏品牌推广的。
5: 第二个，我们在郑州有分公司，我们在青岛也有分公司。我非常欣赏你的这个坚持。虽然你这个坚持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个原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6: 倪总，你不觉得他的这个坚持背后稍微有点自私吗？
5: 这是他的选择，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
7: 但我觉得你这没有帮他，你在过往的过程中换过一个行业，换过几个城市，不断的试错。我们说吃一堑要干嘛，要长一智。但是你只是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你的长一智呢？如果今天的倪总在这台上给了你一个符合你所有这个预期的一个工作的话，这是非你莫属给你的，这不是社会给你的。你走到正常的社会上，没有倪总这样的人，你要长一智啊。
5: 其实我认同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个房子这个牵挂，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的你的这个选项变窄了。
1: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8: 我希望能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在企业里做过市场营销管理岗位的人回到这个厂的控场。那我现在要为我的职场争取了，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在停留在一个表达上面，我就觉得可能我没有再等的这个耐心了。
6: 这个不对，我们停留在哪里有我的责任，也有企业家的责任，也有你的责任。
1: 是是，
6: 我其实挺希望你在你想要去生活的城市找到一个岗位，但是这个不是你今天来找工作让大家去接受的一个必要且不可或缺条件。你已经一年没工作了，你这一年怎么生活？
1: 找一些这种工作机会嘛，然后后来慢慢的随着这个积蓄然后钱的一些没有，然后还是要找一些养家糊口吧，就算自己养。
6: 你怎么养家糊口？
1: 找一些兼职，找零工立工或者说是一些保安我都会去做然后过程当中呢，我也考了一些证，比如说心理学证，为了做保安也考了这个保安证，然后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学习。
6: 坦白讲，我觉得你这个情况，我跟倪总一样，也挺心疼你的。你说这样下去，你39，你40，你45、47的时候怎么办？
1: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如果说今天这个舞台上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自己看自己的话，终究还看不清，还需要一个别人给自己的一个反馈。
6: 我们给你反馈，你能够接受吗？
1: 我能接受部分，剩下的可能说我现在还接受不了，但是我愿意去消化。
6: 哪些接受不了？
1: 举一个刚才大家都围绕这个例子，为什么选择青岛？其实大家很多都理解不了，其实我就是很喜欢。
3: 我们不是强调那个，就是包括大卫老师问你，也不是执念在青岛，他是想看到你在决策一件事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0: 你今天来找执行岗和管理岗，你有没有带来这两个意向岗位你的过往任何工作资料和职业技能展示？
1: 简历上写的，如果说觉得有不清晰的，大家可以跟我去沟通一下，或者说有一些可以问到我。
0: 这就是一个以

0: 是不对的，你不能让企业家们拿着钱和岗位为你喜欢青岛去买单。
1: 是
2: 你自己提供的简历每一个时间轴上都不是有效完整的，都是以自然年为周期，但是没有精确到月。这个是基础简历大学生都应该知道的认知，我们应该精确到起止年月日。如果这个是要总监级别且要做背景核实，这就直接不可能到老板那儿了，这是第一个致命硬伤。
3: 好的，
2: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过往履历当中其实写了工作内容，但是几乎没有工作绩效，也就是说呢，我把任何一个公司的岗位说明书上贴上去，再加上一个名字，它可以随意替换，我看不出哪个是哲浩本身在市场营销的绝对能力。
0: 好，来，我们有请倪总根据江哲浩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好了，你的面试结束了。
3: 好的，谢谢大老师。
0: 你的最大优点就是你的情绪稳定性非常好，
4: 但是我觉得你呢确实有的时候要自己把这个要更柔软一点。如果青岛有机会，5000、6000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你还是要用一段时间慢慢的自己去思考一下，可能自己有一些执念可以稍微打开一下。
3: 好的，好的，
4: 祝福你啊。
3: 好的，谢谢倪总。
4: 好，
0: 我不知道青岛这座城市给你带去了什么样的感受，但既然你热爱它，我希望你能通过一种比较踏实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比较体面的在这个城市好好的生活，享受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一切，好吗？
3: 好，谢谢大老师。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5: 如果说人很参考客观性的一些事实的话，他可能会相对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但主体性的话，他可能是有自身的一些想法，他跟客观性他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自己想坚持的。如果说有一天我确实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我也会非常参考您专业老师的一些想法，起码说拿到一份工作，对吧？我先做一做，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改变。
6: 档案截止的前5分钟就是才填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0: 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7: 赶紧考，
0: 考去。
7: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8: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呢，
0: 妈怎么说？
8: 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7: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2: 不过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9: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跟随直觉可要了命了，来吧，掌声欢迎跟随直觉的求职者卜翔宇，28岁，青岛电影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6: 老师们好，我叫卜翔宇，今年28岁，毕业于青岛电影学院。
0: 我们今天这专场叫主体性，你的主体性强吗？
6: 我认为我的主体性挺强的。
0: 体现在哪些方面？
6: 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我出生在山东，一个比较传统这么一个环境里。在我小的时候，如果说是大人要把小朋友的东西送给其他的亲戚啊朋友啊，就很大方，来来来，送你就可以了。其他的小朋友就虽然会不开心，但是他们也会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我小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去分得清楚。那如果你要给别人，你要经得我的同意，你不可以直接送给别人。
7: 哦，挺好啊，这很好。
0: 这个也要跟家长们分享一下。不要老越过这个孩子的这个和家长之间的边界去替孩子做主。
6: 我认为啊，就是小朋友的主体性应该从小培养，你从小尊重他，尊重他的意愿，他就会在成长中慢慢形成自己的主体性。
0: 好，这是你童年的一个主体性强的体现。你求学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表现啊？
6: 有的，我在高一和高二学的都是理科，但是我们分科的时候呢，我是强烈要求我爸爸我要学文科，因为我长大了我非常的想要从事艺术相关的行业。但是我爸爸不同意，因为我当时成绩比较好，他认为我去考一个综合类的大学更有利于我。当时山东高考的话，如果你填的这个表上是理科而不是艺术，我就报不了艺术专业。所以呢，我在老师和家长的强压之下，我其实一开始一直都是填的理科，直到 我

0: 的那个志愿临到截止的时候，我自己去了教育局，去把它改成了艺术里，然后，我获得了能够去艺考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求学过程中的主题性。
1: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教育局？就是档案截止之前多久？
0: 档案截止的前五分钟就是才填了，填完之后就截止了，改也不能改，老师和家长也无法再参与了。
1: 你爸不得气死？
0: 没有，我只是多一个选择，不代表我考不了其他专业，只是多一个选择。
1: 那他也生气啊？你还是违背了他的想法。
0: 是我违背了他的想法。
2: 他生气吗？
0: 他生气，但是好像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有一丝丝欣赏，但是他压住了，没告诉我。
2: 爸爸跟你感情真好。
0: 是的，他嘴硬，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不可能不欣赏。
1: 好有什么用？这也不是你们俩之间第一次交手。
0: 对吧？是的。
1: 你告诉他们，你在你爸妈的这个弹压之下考了几次编？
0: 我在我爸妈的要求下，我考编得考了三四次。
2: 然后呢，上岸了吗？
0: 上岸了。我其实在体制里面工作了4年的时间，然后我今年的话辞职了，在没有告诉我父亲的情况下，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咔一下我就辞职走了。当然我在没辞之前，我在我2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了。
1: 准备什么？
0: 我在准备如何独立，如何切断父母对我的一个支持和经济供养，能够独立的靠自己完成一个越狱和飞翔的事
1: 件。你做了哪些？
0: 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尝试了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之前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当时也没有钱，然后就打工换宿，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一些住宿，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结果成功了。还有在这段时间，我还自己一个人出了国，办了护照，去国外完成了一次自己的旅行。我这段时间呢，我还发展了一下自己的业务专长。在学校做的职位呢，一开始是做的是宣传策划职位，我是作为宣传岗招进去的。我在干了一段时间，
2: 不是英语老师吗？
0: 对，是英语老师。后来我在宣传岗干了1年的时间，然后转行做了英语老师，也是在本校啊。哎呀，
2: 提升了，真好。
0: 对，我想借着就是当时的资源，能够先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去试讲了一下。对，试讲的结果还挺成功的，然后就破格成了一个英文老师。在英文老师之后呢，我自己当时一直在学习心理学。我也在找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的心理咨询师说我特别有天赋，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就去学了心理咨询师，参加了培训，然后在学校里当时有心理咨询的这个岗位蛮空缺人的，也没有招到足够多的老师做咨询，我也去申请了。我在做英文老师的期间，我业余做一下心理咨询师，不收费，对，我只是当做一个练习，然后又开始做心理咨询师。在我做心理咨询师之后呢，我辞了职之后，我就去了武汉心理医院那边实习。
1: 其实他辞职以后，我觉得那段经历我乐不出来。我能说吗？
0: 能。
1: 因为我对年夜饭这个事儿认为这是你对我控制和我不能独立的一个象征，你接受吗？
2: 我不接受。
1: 对，他就是这么跟他爸妈说的。
0: 从我那个时候啊，一直到现在，我在过年期间就没有再回过家了。对，就是直接，因为过年对于山东父母来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2: 几年过年没回家了？
0: 4年。
2: 4年过年没回家？
0: 对。哎
3: 呀，为什么呀？其实你父母对于你的所有的你认为的干涉，不也源于爱你的这个基础吗？
0: 是，他们一定是源于爱我，但这个爱给了我太多的束缚。
3: 但是你每一次的这种变革，你父亲只是给你了一个言语上的一些不同意，实际上来讲，他也没有阻碍你去做这些事儿啊。
0: 他其实有阻碍我，比较常见的，我觉得其实是他对于我语言上的打击。就是我父亲其实对我一直是一个否定的状态，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很失败的孩子，我太失败了，我没有办法在他眼前能以一个独立的形态出现，我做什么都能让他觉得哎，我还是不成熟。

0: 我还是不行，哎，我还是得靠他。所以这么一个情感上的纠结，让我没有办法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让他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让我自己的主体性生长出来，
1: 就是成长的代价。
0: 对，
2: 但我倒觉得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错。
3: 对，
2: 努力做自己挺好的，因为你不能被一辈子锁住，你知道吗？你只有要飞起来的时候，别人哎，他真的会飞了，看他飞起来了，他们其实最终是高兴的。但是对抗的过程呢，你父母也是最痛苦的。我希望你早点回家，早点起飞，真的。
1: 它有点像一个那个小小的种子，就每次要发芽就被摁一下，它发芽被摁一下，自己心里它的心理啊就很难受。但是它有一个自我说我想成长，但是它我知道我必须挪个地儿我才能成长，它挪了个地儿。它说它的意思是等我这个已经长到不怕摁了，我再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
0: 对，是这个意思。
4: 那从结果上来说呢，这四年的离开对你主体性的成长，从结果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实质帮助吗？
0: 我觉得是有的。
4: 具体一点呢？
0: 在结果上，就比如说我能够去直接从我的上一个单位里面辞职，这一个行动其实就已经让我的主体性长出来了很多。我之前是不敢辞职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是否经得住市场的检验，而且可能在一个一直打压的环境下，我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我的价值。所以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我自己独立和有成长的结果，就是我能够坚定地做选择，能够选择辞职，选择换一个地方居住，选择换一个新的工作，以及选择来这里求职，都是我主体性和成长的一个体现。
5: 好，然后你们看一下他今天来找的工作，宣传策划意向企业迎朗文化，工作地点北京，期望薪酬8000，钱和地儿都不重要，意向企业也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岗。你是这样跟我们表达的。你裸辞以后经培训转型心理咨询师，仅做数月便觉得不适合自己，因想自我成长，追求自由表达而放弃，遵循直觉，渴望传播类工作，来求职运营策划类岗位。姑娘，我担心的是你要开启一段又一段盲目而重复的无效人生。我表达的足够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6: 非常清楚。
5: 各位企业家，你们是否认同？
1: 认同。
6: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的部分，是翔宇你没有解释清楚的。因为我看到了你在这个心理医院，你是在学习，而不是已经具备了能力在那里工作，对吗？所以你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场要澄清清楚的是学了3个月。然后取得了这个里边他颁发的机构的认证，是吗？
0: 对，是的。
6: 那你真正的具备这个能力来给别人服务了吗？
0: 我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具备。
6: 还不具备，对，所以说就是你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你现在只是刚刚有了苗头，种下了一个种子，种子它能不能存活还不知道，但是你用它已经在给自己起到自助的过程，这是我感受到的，对吗？
0: 对，是的。
6: 那接下来你的求职方向，如果你要聚焦到过往的专业，比如说你做过老师，也在学校体验过，再加上这个资质，你想深耕，有一个方向可以作为参考，因为现在在学校里面非常需要心理相关的辅导员，这是其中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想做市场营销的部分，你的过往履历当中做的市场营销和企业需要的，它要有一个能力胜任力，就跟你做心理咨询一样，你学过和初次做了一点体验，它跟职场要的不一样，你要把它讲明白。我说清楚了吗？
0: 你说清楚了。
7: 你如果能非常精炼的讲一下跟你现在求职的营销策划相关的职业能力的话，就讲讲。
0: 我自己呢是有在策划过线下的沙龙活动，因为我在学了心理学之后，我挺想把这个做成一个传播类的东西的，所以我自己呢就在上海办了一下线下的沙龙，有做读书会，也有做欧卡，也有做人际交流的活动。
1: 这个其中我们有一张是一个单独男生的照片啊，他胸前贴了一个标，然后左手拿了一个袋子。那你这张照片想说明什么呢？
0: 这个是我们 最后的一个活动的获奖者的。

0: 一个留影。
1: 你现在要求的是宣传策划岗，我刚刚问你的是，你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为了证实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
2: 这个，
0: 抱歉，我认为这个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宣传策划的能力。
2: 没事儿。
0: 对于我展示的照片，我就一下子感觉特别的羞愧。他只给大家看到了一个现场的结果图，我没有给大家展示我的活动方案。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应该，是一个有点低级的错误，我现在意识到了。
2: 这样，咱们也为了高效，也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展示啊，咱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九三弟弟。哎，九三，你给他出一道题，你让他现场口述一个宣传策划的方案。
3: 这样吧，就是我给你虚构一个活动，但是它是一个线上的。我的品牌叫记忆吐司，它是一个文具品牌。然后我们跟一个数学名师做了一个双联名的文具套装。然后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这一次联名，然后让更多的家长知道我们的品牌，并且购买我们的品牌。然后核心是在线上去做宣传。如果你是做这个活动的策划，你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去做这个执行？其实讲思路就可以了。
0: 我的思考是，他本身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流量，那他可以在他本身的一个教数学的平台上，用咱们记忆吐司的文具，在写他的课件或者是展示他的内容的时候用到这个记忆吐司。以及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比较火的一些流量的明星，就是我们可以像跨界跟他做一下联合，能够既把数学和这个文具做一下这种有一些搞笑的点，有一些观看性的一个方式。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数学名师记只能线上是吗？只能线上
3: 都可以，都可以，你接着说第三点。
0: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活动的奖品赠送，让他们有自己账号的这些小学生初中生拿到了这个记忆吐司送的这个，比如说是文具，能够展示一下他们拿到这些文具跟这个数学老师学的一个内容。这三点，
3: 首先这个答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满意的答案，就是你没有基础的运营思路。就是运营在做什么事情，所有的运营思路本质上是在做各种大的项目的目标的拆解，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建立的。
2: 你觉得你刚才回答的满意吗？
0: 我认为不满意。
2: 对，裸辞你太冒险了。你最近有工作吗？
0: 有接一些工作。
2: 稳定吗？
0: 不稳定。
2: 对，姑娘，现在要还有编，你年纪要还可以，你还愿意，你听我和大家一句劝，
1: 赶紧考，
2: 考去。
1: 对，因为主要真的是你除了你之前干过那几件事之外，你在职场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0: 到这里，你的面试结束了。
1: 灯突然都红了，我有想到这个情况，非常应该的。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给我自己红，因为我不符合这个岗位真正切实的需要去做的内容，这个展示我不符合。
0: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该表达的也表达了，我还是不对你回家吃不吃年夜饭这件事儿做任何的建议。我只是想通过今天的面试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主体性，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这之前，咱们先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养活自己。主业求稳，副业务实，然后用你的兴趣爱好去陶冶情操，好吗？
1: 好。
2: 但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句话，就是真正能够让父母们不再管控我们生活的，是通过我们的学习让他们看到我们有成熟的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负责，而不是过年不回家。你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学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的爸爸就不会那么管你。
1: 谢谢各位老师，我觉得我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和求职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是求锤得锤，特别好。

0: 我自己就是想来经历一些现实的风吹雨打，让我看到差距，弥补差距，用改进和增进后的自己再去求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告诉我的问题在哪儿，为什么不录取我，我也是很清楚了，谢谢。
1: 你很棒，你会成功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
2: 吧。大老师，他刚才说求锤得锤，那我再给他补一锤吧。
1: 好
0: 好，谢谢老师。
3: 就是下次来求职的时候，穿着职业一点。
0: 好，
3: 好吗？
0: 好，
3: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翔宇，再见。
0: 嗯，老师们再见。锤到我了，这一次，锤到我了，我下一次呢就知道我该怎么改进了。所以我在接下来再去求职的话，我对自己怎么调整服装，怎么调整经验，以及怎么攒我这个对应职位的一个能力，我就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了。我觉得这个收获特别好，我也需要这么真实的一个反馈。
4: 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
5: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6: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7: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逃离被安排的人生。面对被安排的人生，大家的第一反应好像都会皱眉头。那这位求职者，他曾经被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尚莎莎，30岁，南洋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8: 河南省有一个县因杞人忧天而扬名天下，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叫尚莎莎，今年30岁，今天希望找到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1: 欢迎你，莎莎。你刚才那话说了一半没说完，河南有一个因为成语杞人忧天而命名的县，是杞县是吗？
8: 对。
1: 你曾经被安排了怎样的人生啊？
8: 我曾经呢是一个乖乖女，在我妈妈的安排下被相亲，结婚，然后呢到离婚，单身带娃。离婚后呢就是主动改变自己的人生，各种学习创业。当时就是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赚钱，我要养我的女儿，没活就找活，有活不挑活，只要挣钱都干。
3: 太棒。
1: 你过往的经历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个在你走向社会之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家庭对你那种所谓的安排呀，或者你不太接受的一些事情？
8: 高考呢失利，考了379分，上了一个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大专，但是上了之后我就不甘心，比较焦虑，也没上完。在我爸妈眼里边，当时就觉得女孩上学也没什么用，然后就出来工作。我爸妈远的工作也不让我去，就让我跟他住在一起，找一个服务员的工作。
1: 啊！
8: 后来我妈就说了啊，跟你这么大的女孩，同村的都结婚了，回家就让相亲，见了一两次就给定了，定完之后就结婚了。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
1: 为什么那不是你想过的生活？
8: 因为当时我那个男方呢，他们家是干装修的，结完婚之后我就跟他们去了郑州，他爸爸、弟弟他们三个在一块儿干，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干。我在家里面呢就负责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务，就像一个保姆一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呢，
1: 妈怎么说？
8: 我妈说，结婚了怎么不好好过生活呢？他们家人对我也不好。
1: 怎么不好？
8: 我做家务吧，你看平时的话他们也会对我说一些有些时候比较难听的话。
1: 为什么？
8: 他们家人觉得我可能做的还不够多吧。
9: 前夫有什么反应吗？
8: 他没有什么反应吧，他是一个妈宝男。
9: 前夫家里不经营了一个建筑项目的公司是吧？
8: 装修，
9: 装修的公司。那他在当中就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8: 他没有话语权，他就听他妈妈跟爸爸的话。
1: 你孕期的时候怎么样？
8: 三个月之后呢我怀孕了，我就一个吐，然后我干不了，然后他们还干他们活，干他们的活，然后我在家里也没人管没人问。
4: 有点难过，有点委屈。我也跟我妈说，哎，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听你的意思，我结婚了，过这样的生活。但我妈不理解我，我一个人就回到了我的老家，然后我爸妈也不在家，我一个人直到我该生的时候，然后我妈才通知对方。

0: 方。当时我一个人在老家的时候，那个男方他们那边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自己的话算是比较坚强的，到我生的那一天凌晨四点，我自己去找的医生。我前夫跟我前婆婆在病房里睡得特别香，我叫都没叫醒，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该生了，我就自己进了产房。因为我生完大出血嘛，生得比较快，输着那个水，然后让我前夫在那看着，他在那打游戏。等我在睁眼的时候，那个水都输完了，都回血了。我看一眼我就比较生气，我自己就把那个针管给拔了。生完第三天，把我接到男方家里边了。当时过九天嘛，然后别人都会拿那个礼钱嘛，就交到我手里边了。我女儿的爸爸呢，就把这些钱都拿走了。他说这是该给女儿的钱，不应该是我拿着。就发生了争吵。
1: 那你坐月子谁照顾你呢？
0: 我女儿的爸爸，还有也就是我前婆婆吧，他们两个在家。
1: 他们是负责照顾你，还是说只是给你提供餐食？
0: 做做饭。
1: 有一个词儿叫月子愁，指的是女性在怀孕和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坐月子期间，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她的终生从心理到生理都会为这件事情去买单。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生中她必须要被照顾的时候，如果她得不到照顾的话，她这个创伤是伴随终生的。真的很想抱抱她。
0: 谢谢。然后我爸妈把我接到了我娘家，是我妈把我照顾完出了月子。因为当时我女儿有一点黄疸住院了，男方把她接回来之后就直接带着回郑州了，也没管我，也没问我。出了月子之后呢，我就找工作了。到这一年年底，我们两个联系了一下，她就是不想养孩子，然后我就提出来看看孩子，然后我就回到他老家。当时我看到我女儿在那个学步车里边一个人在那儿，然后他家里边该忙啥忙啥忙啥，我就五味陈杂吧。当时我就抱起来我的女儿就往外走，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也发生了一些争吵。他就拿那个出生证明要挟我，让我跟他签一个这个不要抚养费的协议，他把那个出生证明才能给我，我才能上这个户口。
2: 这个时候你父母是什么态度？
0: 这时候我父母的话也肯定是对男方家里人特别失望，非得签那个不要抚养费的协议才把出生证明给你。
3: 你们协议离婚的对吧？
0: 通过法院的话我就起诉了，我然后出了一个书面的证明，
3: 通过法院的方式判决。
0: 对，
1: 回到我们这个选手本身，我个人觉得就体现一件事儿，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0: 是的，后来我就把我女儿抱回我家里边，然后我妈呢也帮忙我带带孩子。有了孩子了，我说我更得学习，更得努力吧。讲到这个上学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坎坷，然后第一次是大专没念完，第二次我自己报了一个在职的东北师范，然后第三次呢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还是379分，还是上了一个大专。我是贷款贷了8000块钱去上了学，手里边也没有钱，女儿也要花钱呢，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精力再去完成这个学业了，我又退学了，就觉得要挣钱放到第一位了。后边我自己做了这个教育公司，又学了婚礼主持，反正只要挣钱的活我都干。婚庆公司一家一家的跑，我就说哎，我学了婚礼主持，你有这个活可以找我呀。刚开始人家不接受，我刚开始从这个音响师开始放起，当时放一场音乐是100块钱，后边到五一的时候婚礼旺季，人家找不到主持人了，哎，用我了。用完我之后，哎，发现主持的还不错，就这样的话慢慢打开我的市场了。后面我自己又独立创业，然后创立了我的大喜婚纱摄影店，又做这个婚礼堂装修。
2: 你今天来找工作，你想找什么工作？
0: 今天就找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2: 销售啊，你有什么职业技能展示吗？
4: 你婚礼主持要不要来一段？
0: 可以。然后本来的话，我也是准备了要讲一下我的家乡祁县
2: 啊。那你先来哪个呢？
0: 都行。我的家乡我来夸，大美祁县我的家，祁县的山，祁县的水，祁县的姑娘个个美，祁县的酒，祁县的菜，祁县的小伙真正帅，祁县砂锅美名扬，不信你来尝一尝，祁县砂锅暖心间，一饮故里行千年，祁县是商朝宰相伊尹的故里，伊尹在这里耕过田，祁县是东汉才女蔡文姬的故里，蔡文姬在祁县写下胡笳十八拍，祁县是大蒜之乡，是全国大蒜第一县。我的家乡祁

0: 县虽然没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是日子过得特舒坦，特有人情味儿。大美杞县人心齐，杞县砂锅之乡，欢迎你。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周五好。朋友们，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人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两个人到底要经历多少才能把一生的幸福交给对方？而我相信，今天两位新人遇到了一个生命当中对的人，经过了相识、相知、相爱，到今天终于要决定携手走进婚礼的殿堂。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我希望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用你们热情的掌声，有请听的两位新人闪亮登场。
1: 我刚才整体听完之后，我觉得后面这个才艺展示挺让我触动的，词儿很熟啊，然后情感很充沛。
0: 谢谢。
2: 哎，你是在你们当地做探店的吗？
0: 对，我就自己发布在这个抖音平台发布一些我的短视频，婚礼主持的视频呢，然后就把自己这个一点点积累粉丝，后边就自己做这个美食探店，也算自己的一个副业吧。
3: 他的那个短视频账号有3.6万粉丝，然后上面有一些数据还可以的。从非专业的角度，作为副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合格的。但如果说要想以此谋得一个你的主业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他这个3.6万粉丝其实是因为有点大力出奇迹了，就是他这个账号发了1479条视频，
0: 对，
4: 但是就是这个视频数据很平，嗯，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视频结构就也很平，就是有一种很努力但从来不复盘，从来不思考，也不看看爆款。其实如果是我，我不会发那么多视频，我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怎么把下一条数据做得更好上面，就是它是一个思维习惯。
5: 他在来这舞台我还看你录了一条视频，
0: 对，
5: 你要到天津到非你莫属了，
0: 对对，
5: 有了这条视频加上这个在舞台上的表现，你会下一段录什么呢？
0: 我自己想做一个完整的把这个事情去拍摄下来，我并没有想说他这个视频就是要以流量为目的，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些。
6: 因为他所有的视频都是流程拍摄，嗯，讲述拍摄，为什么这么平呢？
0: 对，
6: 靠量堆，堆一个3.5出来。你昨天拍了一个什么天津世界上最贵的房子，对吧？你到了天津，你会抓流量点。爆不爆咱不说，这个思维是好的。
7: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去深究他的自媒体运营能力，因为他求职的并不是这个方向，
6: 对，
7: 他要的只是一个销售。
4: 我为什么刚才讲自媒体啊，我想拉回来，就是我担心他的后面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他即使做了销售，他肯定也是个很努力的销售，但他可能销售了很多年也没有总结出自己的销售的方法论。
2: 从你刚才的表述当中，我抓到一句话叫我不以流量为目的。
0: 我在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爆或者不爆，我就是想我先做了再说。
4: 做短频不以流量为核心，就是在用战术的勤奋去掩盖战略的懒惰，就是我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也很努力，我就是担心你别用你的努力去掩盖住你不愿意思考跟学习这件事情，导致你后面会很累。
2: 你卖过什么东西？
0: 我做过珠宝销售，卖过水果。
5: 你来求职之前有没有做过调研？今天来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什么行业？
0: 我就重点看了看合璧珠宝的，其他的也看了，但是没有记住。
5: 好的销售是做自己擅长的和做自己未来求职相关的行业。你选择了做介绍家乡，这个目的是什么？
0: 我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舞台了，我是杞县人，我叫为我的家乡代言一波。
5: 那你未来走文旅路线吗？就是为了为家乡展示一下，展示一下你自己。谢谢，再见，拜拜。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展示一下我的家乡，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目的性。
5: 那我好奇问一下，为什么不去卖你过往卖过的珠宝？
2: 雅云老师，你为什么觉得他在技能展示环节去推销自己的家乡这件事儿你很好奇？
5: 首先他应聘的是销售岗，销售岗是目标导向，我今天卖的是什么决定了我要拿到什么结果呈现给大家。
2: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销售岗的话，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要不要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在销售方面的表达和销售技巧？
0: 那我要销售什么东西啊？
2: 你可以选，你要选不出来我们就给你安排。
0: 你先给我安排一下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销售什么东西啊。

0: 莎莎，这是应该是你做的功课，你要在求职之前去知道在座的企业家他们公司做什么业务的，有什么产品，因为你不是应聘销售嘛，销售的本质要先做客户调研，然后呢再展示销售能力。如果你现在反过来去问面试官，其实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岗位了。
1: 别人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反复的往外推，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应该有的基础的一个素养。但是一个人的终身成长它是必须的，比如英文有一个词叫 street smart， 就是说街头智慧。因为我看你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我老家的做生意人的那种影子，小的四线城市里面，但他同样能把一个很好的小生意经营得非常好。那这里面一定是有他成功的这个元素，包括你前面做成的这些事情，你要去总结，不一定你非要去做你不擅长的流量，但是你应该在你曾经成功过的地方找到那个爆款的基因和逻辑，永远在成长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2: 好，怎么说呢，可能有时候你们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点在哪。然后我理解的销售就是，好，你给我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把这个企业文化、企那个产品知识了解一下，我把它给卖出去就行了。
3: 其实我挺欣赏你的，然后欣赏你在所有逆境当中的这种倔强和每一次的这种华丽的我们叫蜕变吧。我们是做这个无人自助台球的加盟，对于 2B 的面向投资人来投资开店这样的咨询的这种方式你是否适应
2: 自助台球？我还没太了解过。
3: 那这样吧，我简单的给你一个小的方式吧。比如说现在我就要，咱也比如说我那个行业了，我那个行业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就说你原来这个行业，你这婚纱摄影店开得很不错，然后呢你现在进行全国规模化了，全国连锁了，咱们是电话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找项目的老板，我想在我老家开一个婚纱店，然后你给我打电话呢，你们能给我提供哪些知识让我去加盟你？
2: 你好，我这边的话是启现大喜婚纱摄影店，我们会对你这个有这个技术帮助，还有这开店装修的这些指导呀，后期的这个视频运营啊，还有这些化妆师、摄影师呀，我们都能给你培训，让你在你们这个地方从开店到去经营，全程的话都能给你去提供这个帮助和运营。
3: 我要按照你的模式在我北京也复制一家嘛，开一个跟你一样的店，我大概得投入多少啊？
2: 那北京的房租跟我们这个当起现的这个房租差别也有点大呀。
3: 那你能给我提供哪些帮助呢？
2: 我能给你提供的话就是对一些这些我们拍婚纱照的这些经验技术，还有人才人员经营各个方面能提供帮助。
3: 确实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啊。
3: 我最后再问一下，那你可以接受异地是吧？
2: 可以啊，
3: 就是在北京。
0: 海波总您太棒了，就是如果说您给他一个机会，其实您后面的培训对他特别重要，因为您的管理思维包括您的加盟商或者是对待投资人理念，刚好其实他有创业经验，如果能给他一点培训，他至少他在您的平台上能学到很多东西。
4: 请我们的海波总根据尚莎莎今天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是谭小鱼无人自助台球馆的这个加盟，全国的这个投资商他会在线上来咨询了解，之后你作为一个经理呢，在总部进行电话的沟通，然后每周我们也会有线上的会议向他们说明这个项目，让他们来合作，在他们的家乡开一个我们这样的无人自助台球馆。那我们这个无人自助台球馆在全国呢，过去4年已经开了6000多家门店我给到你的这个职位呢，是我们谭小鱼自助台球的招商加盟经理。之前的考核当中，我觉得你可能还欠缺一些，那么我们会提供完整的培训这个薪资呢是5000的底薪加提成工作的地点是在北京。
4: 接下来尚莎莎考虑一下选择谭小鱼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须选择，不能放弃。
1: 好的，祝贺尚莎莎，也感谢我们海波总。嗯。
0: 好，老师你好，谢谢，谢谢。
1: 实话实说，你今天的这场面试表现得不太好。
0: 嗯，对。
1: 我们欢迎大家。嗯。敞开心扉跟我们去分享他的过往，嗯，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在职场这个地方，我们不是靠眼泪和过往去求得一个岗位，而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去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嗯，但是祝贺你拿到了一个岗位机会，希望你努力。再见。
0: 好，再见，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的求职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帮助，以后呢要准备得更加的充分。谭小鱼自助台球给了我一份这样的工作岗位，我非常的开心。嗯，生活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嘛，然后去接受这个工作，嗯，学习这份企业文化，然后追求自己更好的发展。
2: 我觉得今天的前两个选手通过这样一对比下来，不能叫做有主体性，他们顶多叫有主见，就是表层意义上的。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其实是职场当中的主体性，主动的去选择，然后不去抱怨。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跟今天最终的第三个求职者拿到了这个 offer 有关系，就是要有持续更新自我的能力，你才能叫我是有主体性的去做这样的行动选择。而前两个选手他们其实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持续的更新自我。
3: 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除了刚才企业家讲的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认知是基于你的能力的认知，还有基于你未来目标的认知，以及你基于对现场的认知。就是当你做好这三个认知再来求职，基本上主体性的人一定是百发百中。
4: 主体性是相对于客体性而言的，那么每一个坚实清晰的主体都是由这个世界和社会塑造成的，所以尊重每一个其他的主体就是塑造这个主体的最好的路径。
1: 首先，主体性应该是以合作共赢为前提的，因为真正一个主体性强的人，不是以和别人对抗来展现主体性，而是能够通过在个体当中既保有自己的清醒，也能够为了组织架构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彰显一种健康的，也是我们推崇的科学主体性。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有可能曾经这一棵树深深的伤害过他。
2: 有大树小树，有树串有树根，离不开这棵树也算。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李玉盘，23岁，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在读。
3: 现场的各位企业家、三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13朝古都陕西西安，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在校学生。今天我想找一个自媒体博主、自媒体运营的一个岗位，工作地点呢是全国都可以，然后我的薪资呢，期望是10000左右。
0: 好的，欢迎你，小伙子。大家看这小脸儿，哪像一个22的，我感觉你就是15、16的感觉。
4: 这衣服我也想听听陈老师的点评。
5: 从服装上来讲，学音乐的这叫最常

0: 备的，既庄严，同时呢加了普通人不能加的，尤其男士不能在身上加的花，它是很得体的，也就是说有比较丰富的舞台经验。
1: 陈老师啊，其实看得挺准的，大家看报名表，陕西省魔术大赛二等奖，重庆魔术大赛优秀奖。
2: 我有两个账号，一个是玉盘爱戏法，一个是玉盘爱音乐。我奶奶是我们县里面的一个秦腔演员哦，然后我爷爷呢是拉二胡的，从小呢我就受他们的熏陶。我在初一的时候校园歌手大赛拿了二等奖，我唱了一首女儿情啊，当时我是以那种反串的感觉去唱的。
3: 你这踢到钢板上了。我们有一位boss， 人家唱女儿情上的
4: 哥哥，
3: 玉帝哥哥，
4: 玉帝哥哥，
2: 玉帝哥哥好。
5: 不敢不敢。
2: 初二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说我唱歌拿了个二等奖，我说我到头了，我得再来点别的才艺。这个就得从我六年级说起。我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有卖这个小玩具的，我就看那玩具旁边放的那个魔术小道具。我就把魔术和音乐相结合，
1: 魔术和音乐啊，
2: 对，
1: 有想法。
2: 我前面咔咔咔演魔术，后面再唱个歌。歌手大赛，我第二年初二时候拿了个一等奖。哇，上了高中之后呢，我的音乐老师看到我说：“哎，玉凡这小伙子，你上音乐课的时候最积极，你可以走艺考呀。”我说啊，我说老师学音乐还能考大学？我说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考高中的时候都是以特长生考进去的，不然我的文化课是考不到高中的。
1: 什么特长生？
2: 唱歌和魔术。
1: 还有魔术特长生？
3: 魔术没听说过。
2: 魔术是我才艺的加分项。
6: 他那个艺考是要有一个才艺展示，你可以选择自己才艺。我就是弹吉他，那首歌叫《北方》，其实唱得很一般，但是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是有创作能力在里边的，所以后来考上学校了。
2: 我是复读生，我第一年呢，我专业课成绩是全省第30多名啊，我报了一个985211，然后当时呢，因为我的文化课比我同专业的人低了6分，我们陕西省只收2个学生，然后我滑档了，没有考上。然后到第二年呢，我的专业课音乐表演是考了全陕西省第一。
1: 说了这么多，百闻不如一见，舞台交给你，掌声欢迎。

0: 你会唱陕西地方特色的歌吗？哎呀，
1: 陕西人那不会唱陕西的歌，那不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陕西人，必须会呀、啊！唱陕北民歌，你不能说普通话，得拽出陕北话。这不唱陕北民歌说普通话，这唱的不正宗，是吧？先鼓掌，后欣赏来吧。

0: 娘不了天哪，剩下块石头是华山啊。
1: 哎，这是欢迎老师，
2: 这个
3: 厉害厉害，
4: 这个就对得上了，这个就对得上。我们不专业，我们只是说说观众的感受
2: 啊。
4: 你说你考上这个音乐特长生，还有魔术作为加分项，你学的是哪种啊？
5: 我是中国的古彩戏法。哟，对，我呢现在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第五代传承人之一。哦，哇，我们流派的戏法呢，主要以慢为主。
4: 变魔术不是得快吗？就他们都没看得见，腾就一下就这样了。
5: 但是慢，你还看不出来，那不就显示出我们这个戏法师的高级吗？
2: 想看，
4: 来一段呗，
5: 你就上道具。您看这个戏法用的道具啊，非常简单，两个钟，还有一个木棍，还有三个单，叫福禄寿三仙。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它就进去了。没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如果还没看清楚，我们再来一遍。啊，有人说了，这个，你拿这个钟呀，你手握它了。接下来我手不握它了，看好了，盖起来一颗，拿起来，走，还能过去。一颗、两颗、三颗，抓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还能进去，还没看清楚。这样子，我挑战一个高难度的，盖两个钟，拿一颗放手里，我喊三二一，他就进了。三二一，进！哎呀，来点掌声，可能是掌声不够，进不去。放手里，进，还能进去。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这叫传统戏法精中。赵三丹，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和三位老师，咱们刚才看清楚了吗？
2: 有点快
5: 啊，稍微有点快，可能大家离得有点远。有没有想上来的企业家？
2: 海波，你加油啊！你要看不出毛病来，别回来。
5: 您看好了，三颗单，一颗、两颗、三颗，有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5: 盖起来一个钟，钟里有吗？
3: 没有，
5: 钟里没有吧？拿起来一颗单，放到手里，放到钟里，钟里是不是有一颗呀？哎，
3: 是不是在这里呢？
5: 没有啊，
3: 打开。
5: 啊，袖子也有问题，那我把袖子往高撸点好不好
3: ？OK，
5: 这下在钟里没问题吧
3: ？OK，
5: 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开始表演了啊，老师。
3: 哎，
5: 看好了，一颗单放到手里，盖起来，扣起来，一颗、两颗、三颗，有问题吗？
3: 不对，有问题啊。
5: 你看过去，这不就两颗吗？哎，盖起来，这里面有吗？
3: 我看一眼。
5: 啊，您看一眼。
3: 确实没有机关啊。
5: 确定里面没有吧？
3: 没有。
5: 盖起来，这边几颗呀？
3: 这边应该是有两颗，
5: 两颗，过去还能回去，哦，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啊，
5: 看清楚了，
3: 确实是变过去的，确实是戏法。
5: 这样，咱们再来一把好不好？您看，我三个钟、两个钟、三个单放到这儿，您来扣，您来盖，对，您来盖，盖一颗，再盖一颗，对，您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抓起来一颗。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这边几颗呀？
3: 两颗，
5: 两颗，回去，
3: 一边一颗，
5: 再过来，
3: 两颗，
5: 再回去，
3: 一边一颗，
5: 这不就一边一颗吗？哎，神奇吗？
3: 我好像变成他托儿了、
6: 啊，我已经看到了，
5: 已经看到了，
6: 他刚才抬这边的时候，你那个右手拖着走了，
5: 您知道为什么您能看到吗？
6: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想让你看
5: 到，因为我想让您看到。哎呦，
6: 是吗？
5: 接下来再给您来一个。
7: 哎，好，他能上去吗？
8: 他能也上去吗？
7: 两个人，
8: 两个人
7: 可以
8: 上去。
3: 你从那边看，
6: 咱俩一人一边，你看这个，我看这个啊。
3: 对对对对，
5: 啊，盯住了啊。接下来我想用一下哪位先生的手，我摸一摸，你有感觉吗？
9: 有，
5: 有感觉，说明是真手啊，没问题。您放到这儿，哎，放好了。嗯，看好了啊。嗯。等会儿呢，手一定要挨着我的桌布，好不好？
6: 好，好。
5: 钟里没有东西吧？
6: 没有。
5: 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到手里，扣到钟里，确定钟里面有一颗。等会儿呢，我会给你手里面也放一颗，好不好？
6: 好。
5: 看好了，拿一颗放手里，扣钟里，看，再拿一颗，敲一敲。等会儿握住，攥着，反过来敲一敲，没问题，扣着，拿起来一颗，放到我的手里，手拿起来吧，进，打开看看。哎呦！你把这两颗放到这儿。

0: 对，真看，
1: 哎呦，这是身临其境了啊！
2: 你把这两颗放这
0: 儿，你有感觉吗？
1: 没有感觉，真没有感觉。来，再来一遍，来，
2: 这是两颗吧？
3: 太奇怪了，
2: 看好，两颗给它盖起来，确定里面是两颗吧？
1: 你再给我变回来。
2: 再给你变回来，
1: 对，
2: 这样，我不变回来，比变回来还神奇的是，确定里面是两，你打开检查一下是不是两颗呀？
1: 是，
2: 确定是两颗，给它盖起来，你拿你手盖着它，抓一颗过来，才能过去。
1: 我还没抓呢，
2: 他抓了，
1: 哦，你抓了是吧？哎呀，还真是三个，
3: 厉害，
0: 真是三个，
1: 这玩意儿可厚了，你知道吗？刚刚的。
2: 这样，我挑战个高难度。
1: 哎呦，
2: 这玩意儿瓶盖，对。我拿瓶盖来演试试，好不好？拿起来一颗瓶盖，放到手里，扣到中里，盖起来一颗，拿一颗放手里，系，它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
1: 对，
3: 那边有一颗，
0: 这边现在没有，
1: 它没了。
0: 放的时候就放在手里，
1: 这边肯定过去了。
0: 这边
2: 进去了吗？
1: 三个，
0: 对，
2: 这不肯定是三个吗？哇，
3: 太厉害了！
2: 这块布您检查有没有问题？前面看一看，后面摸一摸，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吧？前面没戏法，后面藏不住。您看，布往手里这么一盖。中网布上这么一放，反过来，您跟我一起念：空中抓一把，不知真和假，抓在手里看不见，扔在中里，它就变。来，变出几条小金鱼，祝现场的企业家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年年有余。
1: 真厉害呀！
0: 这个真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3: 厉害
1: ！向你致敬啊！
0: 厉害！哇！
4: 你今天这个面试过程啊，相当丰富，又唱歌又变魔术。但是咱是面试，我想问你，你找的这几个岗位，宣传员、经纪人、自媒体博主和运营，
2: 为什么我要选择自媒体博主呢？因为现在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我玩短视频呢，现在也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起色。但是我觉得吧，非你莫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节目。报完名非你莫属之后，我的粉丝呢也是从两个平台啊，第一个平台呢是20000多的粉丝，到现在是已经60000多，然后还有一个平台在我没有发作品之前是1000个粉丝，现在已经突破了10万粉丝，20天时间，真棒。所以我想去突破一下自己，想做一个自媒体博主。
5: 他的视频其实还挺好的，有一个很明确的钩子在前面，就是同学在班级里边或者他聚餐的时候，然后这个好多人说你来唱你来唱，他推推搡搡的，就是装模作样的说我不唱，啪一起来唱得特别好，所以其实还是有挺好的互联网思维的。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媒体博主他不是个岗位啊，这主要问题是
4: 就是好像你来到这儿跟一帮个体户说我要干个体户。
5: 对，
2: 我觉得吧，我现在学魔术也好，学唱歌也好，我想丰富我自己，让我自己能多一份儿就是特长，然后去挣钱去变现。
4: 其实吧，我们今天这个专场叫艺多不压身，
2: 对，
4: 你还确实符合艺多这两个字儿。但是确实你写了宣传策划，然后又写了个经纪艺人经纪，又写了一个自媒体的岗，就说明小伙子现在你本事多，但你想得不清楚。
5: 你第一个其实你有比较好的网感，然后你有比较好的才能，但是其实你要想的就是如何把这个才能最后能变成一个商业模式，这是做自媒体号最重要的一个点。你应该把你这份网感跟你的专业以及你现在经历结合在一块儿。就比如说其实你去做直播打赏不现实啊，现在整个团播这个时代，就咱们这个颜值很难有打赏，你去做直播带货也不现实，你没有太多的销售带货能力。但是你能做什么呢？把你自己的艺考经验，把你自己的网感，做短视频的能力，加上你唱歌的能力，去跟某一个艺考机构去做合作，帮他去做招生，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并且能够帮助你在大学这个阶段真的能赚到钱，并且锻炼你的能力。
2: 但是我的粉丝群体呢，都是45岁往上走的叔叔和阿姨偏多。
5: 是，
2: 对，因为年轻人不喜欢看我的这种视频。包括我直播的时候，我也不能说兄弟姐妹们一看都是叔叔阿姨，我就说好吧，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
4: 我突然发现他这个群体比那艺考更宝贵，就是你这个群体，其实他们的购买力是很强的。
2: 对，
4: 而且你会唱的歌，你唱的那些歌，还有你这人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吧，都特别讨中老年人喜欢。我在想，
6: 长了一张中老年人特别喜欢的脸，但是呢，那个风格又是那种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的风格，
4: 对吧？
2: 从我那个第一个视频热门了之后，最近有很多叔叔阿姨私信我，我每天都翻过来那个私信就100家、99家，就大家都问我，哎，你身上那个衣服是哪儿买的呀？你手上拿那个水杯也看着不错，你能不能给我推一下链接？

0: 哎呀，教一下我唱歌。我说我还是个学生，我说我教你怕是教不了。
1: 他们就是喜欢你，这个世界上他喜欢你就战胜了一切。
2: 他们现在是非常有很多的社交需求的，比如说今天要买个丝巾，明天我要跟姐妹们出去唱个歌，这个时候你用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教他唱歌，怎么开声，怎么唱戏，其实应该是蛮有市场的，把这个受众做一个

0: 今年做 MCN 公司专门去签一些30、40的演员，他们好多演员到现在接不着戏，跟我讲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提前培养一下商业思维。他们觉得如果我早点能接触商业思维的话，可能也不至于说等没有戏拍了才做转型。所以我觉得他提前接触点商业思维是好的，并不会影响他的艺术的发展。
1: 艺术要服务于人民，那我们学艺术的也是，艺术要服从于功能。因为现在在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上，它充斥着很多其实非常 low 的割韭菜形式的这样的音乐培训，它教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低维度的和粗俗审美的。玉盘它所有的这种表现是很高级的，然后里面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它用好的东西去传播，让大家都去学它这个东西，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人民的一个审美提升，是非常好的事情。
2: 我觉得我要挺一下霍律，你现在在学生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多才多艺，你艺不压身，对吧？你可以把它有很多的转变的方法，而不是现在盲目的就是说我要投入变现。
1: 你怎么觉得盲目呢？我觉得你这个词儿可能用的稍微的极端了一点儿，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很多的自认为有才艺的孩子们，就是为了抓住这些流量，我先去
1: 他不是自认为有才艺，他是第一轮省考第一，第二轮的那个音乐教育也是校考第一，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天赋，他愿意干这件事。
0: 我觉得其实全中国应该有很多人那歌可以唱得比他更好，但没有几个能做出3000万播放的视频。
3: 我觉得现在社会分工都已经很明确了，每个环节都有每个环节人该做的事儿，他扮演好他艺术工作者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并不希望他一专多能，老年人喜欢搞养生你就去研究保健品，我不喜欢。你跟有这种资源和能力的商业化机构合作，你就做一个优秀的艺术传播者和工作者，这不是最好吗？
4: 他把自己的艺术个体做好就行。
3: 对，
4: 因为毕竟对于阿姨们来说，叔叔们来说，喜欢是他的歌声。我再跟你确认一下，那你今天来找的是这个实习岗，对不对？
5: 嗯，
4: 所有的都是实习岗。
5: 对，
4: 自媒体博主我们这个没有，不提供，这个你自己去做就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愿不愿意给你一些提供实习机会的可能吧，好吗？好。你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全国，意向企业是冠生文化和迎朗文化。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做出选择。

0: 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做出选择。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挺好的。哎，我是奔着学习和寻求一个方向的目的来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我现在能找一个好的实习岗位，而更重要的是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和三位老师和大卫老师能给我指一条我以后应该怎么去发展的路。
0: 我们给你的是建议，但是这些建议能不能实现，一要靠你的努力，二要看你未来的选择。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玉盘。
1: 职场观察员对我运营高评价，我觉得对我今天也是一种鼓励，更坚定我要把自媒体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

0: 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优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来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剧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
2: 著名的主持人、情感导师莎娜，欢迎。
0: 好，欢迎莎娜啊！另外也欢迎我们在座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啊！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先问一个灵魂拷问啊，这个金杰哥，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真正的美女是什么样的？
3: 就是这样的呀。哦。这样
2: 谁都不得罪，
0: 这都属于真正的美女。
3: 对呀、啊，
0: 你要是见着美女的话，这个你一般是话多呀还是话少啊？
3: 没话了，就会特别紧张。合作过的一个女演员，我们一起拍戏，哎呦，我一看，就是当时就容易忘词儿那种。哦，那是我觉得就是特符合我的这种审美标准的那种美女。
0: 那刚才你说这俩美女标准，
3: 他们就是符合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标准，就是那种。我是
4: 刚才那话白说了，
3: 没有，
4: 我们俩就白，
3: 没有，
4: 我们俩走呗，
3: 没有没有，
4: 这
3: 没有，
4: 是
3: 不是白说的，不是白，这是属于是谁瞅着都好看那种，可能是我喜欢，但别人喜不喜欢我就
4: 我明白了，那个叫特别的存在，对吧？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回您能理解了吗？
4: 理解，
3: 明白了，我刚才没说错话吧？
4: 没说错。
3: 对对对对。对，
0: 瞧把金杰哥给难为的。
3: 对，要不说你说这还没看着呢，就不会说话。看着了。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也是集演技和颜值于一身的一位宝藏女孩啊。
3: 是吗？
0: 看一看符不符合金杰哥的审美标准？
3: 看看
0: 好吧，有请我们今天嘉宾王子璇，掌声有请。欢迎子璇，您好。
5: 您好。您好，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子璇。
6: 得奖了，
7: 我就知道你可以，
6: 我就知道我可以，
7: 我是不是说你可以？
6: 我可以，
8: 哎呦，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
7: 是。哎呀妈呀！
0: 欢迎子璇啊！这个金杰哥，你觉得子璇跟你刚刚描述的这个审美的标准符合吗？
3: 那个，你再抱一下子璇上场，下面有请啊，
0: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演员王子璇。哎呦，
3: 哎呦，谁呀？谁？
5: 您快起来，
3: 子璇，我说的就是他。
0: 其实这个金杰哥说的这个一见面就忘词儿的，其实就是子璇，
3: 就是子璇啊，就是子璇。
0: 当时怎么就能让你这么一个老演员都能忘了词儿呢？
3: 没见过这样的啊，
0: 没见过啊，
3: 哪见过这样的呀？
4: 当时跟子璇演什么呀？是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这还用问吗？
4: 爸爸。
3: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给你来一吊灯。啊，就我这形象，我演爸爸，
5: 演我领导。哦，
0: 演领导，
3: 演他的领导。
0: 其实啊，我知道子璇啊，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你跟这个李雪琴还有任素汐合作的《故乡别来无恙》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曼城》啊，《火场追凶》等等啊。
2: 我们子璇和王一博出演过《陪你到世界之巅》，看过吗？
3: 看过。
2: 还有杨幂、徐凯，还有李泽峰，是吧？你们俩当时是演一对情侣。
0: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在婷婷刚说这些人物当中，加一个郭金杰，哎，怎么就觉得这么违和呢？
2: 不一样啊，
5: 还是金杰老师帅啊！
3: 老妹儿啊，你别瞪着眼睛说瞎话，
5: 真话真话。哎呀，
0: 哎呀，我觉得。

0: 你自己都没什么自信了，是吧？
1: 对呀，你要捧我点别的，什么我都信。这说这也不搭呀，这也。
0: 那这个子璇，咱要说真话了啊。那我多问两句，跟这个金杰哥合作，你觉得跟王一博合作有什么不一样？
2: 这能比吗？
3: 一个人，你看看。
4: 因为金杰老师是除了那个演技很好、很专业以外呢，他还有一些喜剧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些交流提高了我很多，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0: 就是对你没什么印象啊？
1: 对，不是，对，我觉得子璇说这个挺好，就说点让大伙信的。
0: 自己觉得你在和子璇的合作当中，你的优势是什么呀？
1: 我的优势就是还是这个平时演喜剧演的多，就是会给我们这个就是一些正戏的部分，在不脱离剧情和故事的情况下加入很多的包袱，就会让我们的戏很好玩。我和子璇我们后来关系好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拍戏就是越 越来在一起，就是总在一起磨合嘛，
2: 找到了搭讪的方式。
1: 对，没事，我说咱俩加点东西吧。
0: 子璇，你出演过这么多的影视剧啊，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4: 我其实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故乡别来无恙、因为可能那段时间就是会沉浸在那个过程中，而且我们都要学四川话，然后我们四个姐妹也真的像亲姐妹一样，然后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它又是一个情感厚度比较深的本子，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0: 那这四川话还记得吗？当时学的印象还深刻吗？
4: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经常在现场说着说，就是哎，你说到河南了，你说到山东了，就是大家都
0: 没说到四川
4: 话门的。对，
0: 那今天还有可能给我们重现一两句，比如四川打招呼是个什么样子？
4: 打招呼、我们都哎这
0: 样、哎、我没问你微信里打招呼、
4: 在吗、
0: 对，你就直接这个四川人平时生活当中打招呼是什么样的？
4: 哎呦，还真没打过招呼，但是我们经常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摇得摇得
0: 摇得，
4: 其实其他的也说不明白、只能就说个摇得。
0: 对对，哎，但是这一句说的还是挺地道的啊、那这个子璇，你看你有这么多的搭档啊，也包括金杰哥啊，是吧？你觉得和谁的搭档是感触比较深的？
4: 其实跟每一个老师搭戏我都能学习到不同的一些点、包括素汐姐她演戏那种松弛啊，然后蜜姐她的那种就是魅力啊、我觉得每个人都能让我学习到很多。
5: 因为你有一部网剧《曼城》是吧？那你在当中演这个小朵，你应该印象很深刻。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就是报道，说是你们有临时加的一些戏，是雪中的一个戏，是吧？
6: 谢谢你。

0: 氛围也到了嘛，然后导演可能就觉得这里适合我们去更情感更进一步了。对，因为当时就想拍一些氛围的镜头嘛，所以就会因为在那个阶段就是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比较久，然后私下我们关系又很好，所以也不会觉得尴尬。剧本这里应该是这样做了，那就没问题，
1: 就能出这状态。
0: 是的。
1: 那这样吧，今天啊，我们也对这个子璇的演技有一个小小的考验。今天我给你找三位临时的男朋友啊，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感情戏演出来，好吧？你们每个人啊，跟这子璇要表白一句，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子璇的感情调动起来，好吗？行不行？
2: 我还真来不了，我还真不成。
3: 你别不成，他们不说你46谈4年恋爱吗？
1: 对呀、啊，就是你知道，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比如20岁、30岁结婚以后，他就不琢磨这事儿了。
4: 对，
1: 你琢磨的时间比我们的平均值长一倍。
3: 有好话说，
2: 知道没有话别说。
1: 几十年如一日，
2: 那这个金杰哥那说的对，是谈40年了，近6年没谈。
3: 我别先来了，我琢磨琢磨。
1: 你就先来吧，
3: 我这半年也生疏了这事儿啊。
5: 你来，
3: 真有点紧张，说实话，确实是好看。其实那个
2: 子璇老师，你就当去敬老院了。
5: 你那么多话。
3: 虽然咱俩年龄差的有点大哈、啊，但是我觉得我对你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5: 太给力了，这音响
3: 有意思吗？
2: 没意思。我跟你说，哥，我就觉着你俩配，
3: 我都调动到这儿了，你俩
2: 就是配，你俩在一起，子璇。

0: 跟那个义工似的。
1: 你怎么不放可惜不是你啊？真是。
2: 来，刘钊老师，嗯，
3: 我见到你第二面吧，第二面以后，我觉得我变了一个人。
4: 嗯，你变成什么样了？
3: 变成一个你心里的那个人。
2: 我的天！哎呀，哎，这个
4: 我的老哥哥呀，
0: 这是刘哥，你戏太好，你现在属于又老又招人膈应。
2: 这个面对这么油腻的一个中年已婚男士啊，这种所谓的表白，
4: 震惊，
2: 对你能调动出什么样的情绪？
4: 就是惊讶，但是我觉得老师的表演还是代入感很强的啊，
0: 真让你恶心了。
2: 我觉得这一番主要考察子璇的定力了啊。啊，来吧，这个我们掌声也送给刘钊老师啊，很不容易啊。来，马伯瑞，啊，那你的，你咱别演的跟《西游记》似的，行吗？
5: 那个，子璇老师收在您这边，我得站在您的左边。
0: 我跟你说，王子璇老师要没学过畜牧业，都弄不了你。我告诉
4: 您左脸好看，
5: 站在左边，离您的心脏更近一点。哎呦！王老师，我能叫您子璇吗？
4: 当然可以，你想叫什么都可以。
5: 子璇。嗯。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4: 跟星星。
5: 就是天上死大。哦。
4: 我跟星星的区别是什么？
5: 因为星星在天上，你在我心里。哎呀。
2: 这个我看莎娜都听不下去了，
0: 不得不说，你看你们俩演出了两种不同的疾病。
2: 就是刚刚啊，对于子璇来说，左不是惊，右不是吓啊，这两下都不太好受。这个还是找个熟人吧，金杰哥，行吧？
4: 金杰哥，
6: 好。
4: 你今天怎么感觉情绪不佳？
7: 亲爱的，我真的错了，我就应该听你的。您那么拦着我，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这脑子怎么就，我就
4: 没知道错了吗？
7: 我真知道错了，我也不知道当时会出现那种情况。我去了之后，我一看满屋十多个人，谁知道吃完了他们都不结账啊！我就一直跟他们在那儿耗，
4: 让你别去，非要去。
7: 我也不想去，但是你说哥们儿电话都打到，
4: 而且结了多少钱？
7: 2000多啊！那不是我
4: 哪来的钱呀？
7: 你哪儿对呀、啊？他这个钱呀、啊，他肯定我平时我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但是后来一结账，我一发现，哎，我手机里有钱了。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亲爱的，我真的错了。
4: 哪儿错了？错哪儿了？
7: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是没演过这样的戏，我不行。
2: 这个看金杰哥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演员。他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啊！就其实可能这种表白的戏，对于我们相声演员还真的是有难度啊。但是其实就像你们刚说的这种土味情话，我这儿有好多呢啊。比如这孙超给他们来两句啊。
0: 宝贝，我觉得所有的门都应该你去敲。
8: 为啥呀？
0: 因为你敲好看。
9: 哦。这个你说的不深沉啊。
0: 你跟婷婷说。
9: 婷婷。嘿，
0: 这么水。
9: 世界上有三种屎。你知道是什么吗？
10: 不知道。
9: 有直尺，三角尺，还有一种 I love you very much。
10: 你坐呀，坐呀。
2: 给大家一个提示吧，跟相声演员谈恋爱还是不要让他们说情话了啊。这个前提有吗？
10: 我来一个啊。
11: 婷婷姐你近视吗？
10: 我近视。
11: 怪不得你看不出来我喜欢你。
5: 说样不论男女都恶心。哼，
2: 这个我觉得子璇你也知道，就是形形色色啊，这个社会上什么人都有，知道吗？哎，就是那个以后啊，反正这个跟相声演员接触，还是要多听他们的包袱就行了啊。像这种表白，我觉得听不听两可，好吧？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几位相声演员。好，这个难为子璇了啊！刚刚这个几段对手戏，能在这种情况下调动出情感吗？
4: 富有挑战，
2: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是吧？这能稳住了听就不容易了啊。比如说拍一些个这种情绪比较大的戏，哭啊、喜啊、悲啊，你是需要提前来酝酿啊，还是说要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4: 我觉得就是分戏吧。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到了现场之后，因为这段时间都在这个人物中嘛，可能到了现场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但有的时候可能突然间让你要哭啊，或者有情绪的时候，你就要提前听听音乐呀，或者是看看自己比较能触动到自己的一些东西。
1: 有没有一些个印象比较深的这种戏，就是你也准备了很久，最后呈现的还非常好？
0: 故乡里的那一段吧。
2: 我俩哪个不比你
0: 没有妈妈了？

0: 的姐妹们也是给了我很多的，他们会给到我很多东西，然后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眼神，你就也不用酝酿，他自然那个状态
1: 就出来了。
0: 对，
1: 这种哭戏你酝酿好了情绪，可以做到就是一分钟眼泪就能落下来吗？
0: 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可能他一般导演啊摄影老师们都会很好，就会提前就大家就不讲话，然后就等着，
1: 就是给你营造一个安静的一个氛围，是吧？
0: 就有那个状态
1: 啊。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拍戏，当时就有一场哭坟，就一条一条拍，最后拍了20多条。
1: 哎呦，
2: 真是又越拍越难受，越拍越拍到最后，甚至就是给我拍的就没有自信了。我学了好多方法，就包括他们说，就是首先你得理解这份戏，你知道自己情感的出发口是在哪儿，爆发点是在哪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也有一些小技巧
1: 啊，
2: 就是在能够迅速的，都不用一分钟
1: 啊，
2: 就是几秒钟就迅速就能哭出来。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你哭一个。
2: 现在来不了，因为我没带他，没他没来。
1: 哦，
2: 因为化妆师他得递我一个眼药水。
1: 哦，是。
2: 对，挤一挤，然后你说开始，我一睁眼，唰就掉下来了。
0: 学到了，学到了。
1: 刚刚啊聊到这个影视演员，其实很辛苦，就是该笑的时候就要笑。
2: 对。
1: 啊，这个可能心里有难过事儿也得笑出来，对吧？挺高兴的要哭也得马上落泪啊，其实这也是非常难的。
0: 辛苦的话倒还好吧，因为我感觉大家在现场的时候都很辛苦啊，场务老师、摄影老师，有时候他们甚至比我们的出工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还要收东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在做自己热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辛苦。我前段时间可能就受伤吧，就是腰伤，就可能也在去，但不是在现场。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嘛，就是跟大家也在说，就不管你遇到什么东西，你看我现在也活蹦乱跳的，所以就遇到什么咱们就是闯过去就好了，往前冲就好了。
1: 子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的？
0: 差不多十几年。
1: 那当时这么年轻怎么就能接到自己的？
0: 也是突然间看到有个组训，当时也不懂，然后呢我就给人家发了几张我的照片。
1: 就自己报名的？
0: 对，我也不会做资料什么的，我就发了几张照片，然后我也没想，然后突然就给我回邮件了。没两天。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戏还记得吗？
0: 巴啦啦小魔仙。
1: 哦，
3: 正好是青春美少女的感觉，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家庭，就是我爸爸妈妈对我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就是每次我考试，就小时候必须是第一名，
1: 必须是第一名啊。
0: 对。
3: 那万一没有第一名呢？会数落你吗？
0: 我就会很紧张很害怕，然后回家就会担心他们会不会觉得没考好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就会要求自己了。
1: 这我们也考不了第二啊。那这个今天既然这样吧，我觉得你从小想争第一啊，今天咱们这个现场也来一个小小的一个比拼，看看在今天这个比拼当中你能不能争到第一。好吧。
0: 好好。
1: 那这样，我手中这个题板啊是有相应的文字，你们看到之后两人要组合用动作啊，肢体动作不能用语言，来告诉他们到底我写什么字，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来。你们先来啊。来吧。
4: 七个字打一个字。
5: 第一个字。
4: 天。
6: 啊！天生，
7: 哎，
6: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这也行啊！第二个词啊，是子璇跟这个前妻的了啊。
0: 几个？八个来着啊。
1: 来
4: 啊，八个字。女美照拍窈
6: 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哎呀，这太棒了啊！来，刘钊老师，哎呦，
5: 这您说，
1: 有点看到你
3: 先咳嗽再说话。
2: 哎，要不回。

0: 你养养身体再来吧。
1: 这个莎娜，他跟你搭档，你同意吗？
2: 我没同意、啊。
1: 你没同意、啊？嗯，他就愣来的是吧？
2: 这节目不能换。
1: 刘钊老师，我们希望都在你身上。
3: 几个字？
2: 三个字。
3: 三个字。
4: 不说话啊。
3: 拔苗助长，
1: 仨字儿呢。
3: 拔头发，
5: 天，
3: 薅羊毛。
1: 刘钊老师这点小卷毛啊，
5: 对，我觉得应该
1: 有，有点像
0: 这羊毛卷，
1: 哎，有点像羊毛啊。这个比那个好演哦，比那好演啊。来，
3: 四个字儿，
1: 好，这中风的前
3: 兆。行尸走肉，
1: 还是这个年轻的脑子好使啊。
3: 四个字，
1: 四个字，
4: 围魏救赵。
1: 什么叫围魏救赵？
3: 第一个字，
4: 乐。
1: 第一个字，
4: 千。
3: 啊，千，千方百计，千，
4: 千娇百媚。
1: 刘钊老师啊，莎娜，
6: 稍微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3: 我爱看刘哥演。
1: 刘钊老师现在其实对这生活还蛮熟悉啊。
2: 他现在生活就这样。
0: 他生活就这样。
2: 对。
3: 七个字。
7: 哪一个？
3: 破鼓万人锤。
1: 哎呦。
3: 干啥呀？叮叮叮。
8: 又是羊。哦，
0: 非礼一个女同志。七个字吗？
5: 你不是，你老乐，你入点戏。
2: 我跟你入不了戏。
5: 真没劲。
1: 我告诉你，他能站这不走就已经给你面子了啊。
0: 对，
3: 老婆孩子热炕头。
2: 对呀、啊，
6: 这怎么猜的？
0: 你怎么猜出来？你告诉我你的思路在哪儿？
3: 讲了所有跟孩子有关七个字的话，老婆和热炕头都没演出来。
1: 这个，但是总之，我觉得孙超啊，至少还是救了莎娜了，因为莎娜坚持不了再演第二次了啊。
8: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七个，这太难了，
0: 这
1: 可不好猜，
0: 这个不好演了。
3: 伟杰，你猜一个呢？你
5: 真的
3: 没有猜一个，
5: 猜不出来。
0: 第一个是
1: 吃，
4: 痴心妄想，
0: 七个字啊。
4: 痴心，
0: 对，头俩对了啊。
1: 好，一个一个看。
4: 女，哎，
0: 俩字了。
3: 女子，
0: 哎，对了，
3: 对，是痴心女子多情郎。
0: 不对，
4: 薄情，
3: 多情薄情郎。
0: 不对
3: ，
0: 这是后边也有。
4: 痴心汉，哎呀，
1: 前妻和子璇啊，哎。
3: 啊，五个字，五个字，
4: 快跑！
7: 这前两个字啊，
4: 快速，
3: 急速，跑得快，搜一下，
4: 开车，哎，
7: 对，差不多就是那个
4: 驾驶，
7: 头盔，有一堆兔子的那个，有一堆兔子，
4: 速度与激情，哎。
0: 哎，我发现真是，哎，老六真行，哎，老六。
1: 这个我总结一下，我觉得我们各位演员，子璇前期演的也非常好，是吧？金杰哥这一组也非常好。刘钊老师呢，你是，我觉得你演这个确实是不行啊，你有很多的私心杂念在里边，我们也控制不了啊。所以这个干脆还是让你说相声吧，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哎，说实话，我要先平复一下心情，还没有刚才从这个刚才的表演中这个缓上来。
3: 你看，听得出来，现在已经是语无伦次，
9: 非常的这个高兴。嗯，无论是跟这个莎娜一块合作演戏也好啊，做游戏也好啊，心情还是很愉悦的，
3: 是吧？哎，
9: 除此之外，有什么说什么。嗯，跟超合作，嗯，多少年了？
3: 多少年了？
9: 七八年了。
3: 那您瞧瞧，
9: 愿意跟人家在一块儿。
3: 甭嚷，啊，别嚷，
9: 体现咱们这个感情啊！
3: 是，
9: 我们哥俩感情多好啊！嗯，台上是搭档，嗯，台下是朋友，
3: 我们俩
9: 对。年轻。96年的，
3: 对，
9: 喜欢的跟大家开玩笑哈，啊，哎，很风趣，很幽默。
3: 没有您幽默，
9: 哎，您不要这么客气，哎，

0: 不是咱们天津人，虽然在天津上学啊，我是北京人嘛，啊
1: 是，
0: 他是哪儿的呢？
1: 这几句就没有关联。
0: 他是哪儿的呢？啊，
1: 我是哪里？
0: 哈尔滨人。
1: 哎，没错，东北人呢。哎，
0: 还不光他是哈尔滨人，嗯，他爸也是哈尔滨人。
1: 也是说赶上了，哈
0: 哈，而且不管我们哥俩关系好，哎，我跟他爸关系也非常好。哦，其实啊，我平时叫孙叔叔哈，嗯，你看我们的相声中没有那些乱七八糟，嗯，占便宜什么的没有，嗯，很高级的一些内容，
1: 是吗？
0: 他爸我叫孙叔叔，其实才比我大十几岁。每次来北京，有时候看我们演出啊，嗯，都跟我聊天啊，跟我一块吃饭呢，啊，差十几岁嘛，算是忘年交啊。
1: 好好好，
0: 哎，每次来以后，啊，我学一学你爸爸哈，他爸是哈尔滨人啊。哎，
1: 对了，
0: 见到我以后，嗯，这儿，这儿，嘿，每次来北京必须跟你聊聊天，真的，愿意跟你喝点，真的，愿意跟你聊聊天，真的，喜欢你着呢，真的，嘿，我跟你说，
1: 老师，你要不介绍，我都猜不到这是我爸的。
0: 我学的不太像，
1: 您太不像了，您学什么都不像。
0: 我跟你说，超，超啊，有时候他年轻不懂事儿，哎，你比他大那么多，
1: 是，
0: 我不在身边，你该说的你就说他，嗯，他不行你骂他，嗯，骂不你弄他，哎，你就你管他，我跟你说，
1: 啊，老师，你要想干我，不用我爸这人物，知道吗？
0: 不是，关系好，就说咱关系好，为什么超这么优秀？说实话，嗯，这凡儿就这个年龄相当的相声演员里，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强，
1: 谈不到啊，谈不到。
0: 为什么跟你爸有直接的关系？哦，
1: 这事情和我父亲有关系，
0: 还真对。
1: 为什么？
0: 你父亲对你有教育啊，属于那种启发式教育啊。
1: 您谈一谈，
0: 就是引领你的思考啊。
1: 不理我，
0: 不是直接给你答案。
1: 好嘞，
0: 比如说我有一次跟我聊天说，超小时候啊，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嗯，叫《皇帝的新衣》。哎，这大家都知道哈。
1: 是，
0: 这个前面就不说了。然后最后呢，皇帝呢没穿衣服就出来了，所有人都说啊，衣服真好看。就那小孩说，爸爸爸爸，那个皇帝没穿衣服，你看，老师讲完这故事啊，他爸爸就不说了。嗯，这不行
1: 啊，怎么这不行啊？
0: 儿子，我跟你说，嗯，啊，
1: 甭来这个，知道吗？你使不明白，
0: 咱俩没有这个。啊，儿子，我跟你说，这不行，为什么？啊，你看这小孩虽然把这意见提出来了啊，但过于直接哦，人家皇帝就不爱听了。
1: 哎，这有可能啊，
0: 你能委婉一点吗？
1: 你看我爸爸这个思维很跳跃，
0: 还是你爸爸会引导啊？
1: 我爸爸怎么说呀？
0: 得这么说呀。啊，哎呦，这皇帝的后背可真白。
1: 哦，这么说是吧？
0: 对呀，
1: 我天，你爸后背真白，我爸能这么讲话啊？
0: 当然了，你想，嗯，又指出他没穿衣服，哦，还夸奖他白，哦，这说明情商高啊。哦，
1: 那情商高那怎么样呢？
0: 情商高就是启发式教育的最好结果。哦，当然了，不能光启发这些啊，
1: 还启发什么？
0: 文学，
1: 文学，
0: 尤其是宋词。哦，这我有研究啊。啊，
1: 您有研究？
0: 哎，你了解不了解？
1: 多少知道一些，
0: 多少知道一点。
1: 那当然了，
0: 那我考考你吧。
1: 可以啊，
0: 咱不说宋词，嗯，咱说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词人啊。
1: 可以，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没问题啊。
0: 苏轼，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不用这么骄傲啊。李清照，
1: 认识。
0: 辛弃疾，
1: 不认识。
0: 上官婉儿，
1: 哎，这认识。哼。
0: 李煜，
1: 不认识。
0: 蔡文姬，
1: 这个认识。哦，
0: 女的全认识，
1: 差不多吧。
0: 夸你呢，夸你呢。
1: 那干嘛？
0: 你得感受词的魅力。比如说，嗯，刚才说到李煜，嗯，大家知道最著名的词是什么呢？嗯，一江春水向东流。哦，但我最喜欢的，嗯，是那个破阵子。哦，
1: 破阵子。
0: 哎，李煜是这个南唐后主啊，嗯，这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了。嗯，别人打过来了，嗯，哎呦，他没有办法去抵御外敌，嗯，他只能填词。啊，嗯，你就看这个李煜当时填词的时候那个状态。哦，
1: 李煜的词我没听过。
0: 难受。
1: 您来一个。哎
0: 呦，那你感受一下那难受劲儿啊。哎，
1: 快来吧，快来吧。
0: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你要这么难受，你要不你看看去吧，要不是
0: 找找感觉。
1: 这什么感觉？这是啊，
0: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

0: 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好，哎，这不简单啊。要说这个妇女啊，她就是多情。
2: 什么？
1: 因为说自古这个妇女啊，
0: 什么妇女多情啊？什么妇？南唐后朱李煜那是男的哦，他不会打仗，只会填词。
1: 哦，就会填词。
0: 对呀。哎呀，那打过来了敌人。
1: 是是。
0: 太监速来报道，不好了，皇帝。嗯。不好了，皇帝。哎。他们打上来了。啊，
1: 打上来了。
0: 他们都打到汴京城了。啊，
1: 汴京是哪里呀？
0: 就是现在的开封。啊。都打到汴京城了。啊。李煜呢，不为所动。哎。只会填词。哎。哎，没有关系。嗯。打进城里最少还有两个小时，
1: 不是都已经兵临城下，怎么还得俩小时啊？
0: 检查站堵车。
1: 那会儿就有检查站啊，
0: 反正就说这意思。哎，南唐后主没什么本事，只会填词。哦，但词确实填得很美啊。
1: 是是是，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啊？
1: 是谁呀？
0: 辛弃疾。
1: 辛弃疾，
0: 你看人家那个破阵子写的啊，
1: 同样是这个牌子，
0: 没错，那词儿就不一样
1: 啊。我们听一听啊。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玄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这个和刚才那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因为说咱说这个妇女呢是脾气火爆，
0: 怎么老有妇女？
1: 她是说她没有嫡路飞快啊，
0: 没有妇女。辛弃疾，懂吗？啊、
1: 还有河南话，辛弃疾。哎，这不简单啊，这里边还有小技巧。哎，辛弃疾这个脾气，可不如刚才那个李煜。
0: 说人辛弃疾保家卫国那种状态，那种心智，对不对？
1: 好啊，
0: 不光研究这个，咱自个儿也得写呀。
1: 可见您喜欢这些，
0: 太喜欢了，
1: 就是研究的不太透彻。哎，
0: 我是参考嘛。哎，平时咱也写呀。刚才什么？破阵子
1: 是。
0: 平时还写什么啊？
1: 您写别的牌子？
0: 当然了，
1: 别的牌子您说得上来吗？
0: 还有《满江红》、嚯，《西江月》啊，《鹧鸪天》、哎呦，《沁园春》啊，《蒸羊羔》、呵，《蒸熊掌》。
1: 我说
0: 蒸鹿饮、哎、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肋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酿肉香肠，十斤松丸。你怎么不拦着我呀？啊，拦
1: 我至于保现您也不会背了，知道吗？
2: 这才多的，
0: 这就是都会写。
1: 这些牌子您平常都写？
0: 不光这些，现代诗咱也写啊。
1: 您还写一些现代诗？
0: 当然了
1: 啊，您说一说，
0: 让年轻人了解这种文学啊。
1: 那太好了，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您把您那词拿出来，让我们瞻仰瞻仰。
0: 什么叫瞻仰瞻仰？我死了是像话？啊，欣赏欣赏，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诗歌呀，无非就是生命、爱情、时光这几个大的主题啊。
1: 是是，
0: 哎，咱先说一个关于这个生命的啊，
1: 可以可以。
0: 现代诗，
1: 那我们听一听现代诗。
0: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的是什么？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这有点意思。对，这确实不错，这有点是说讲这个生命，这个我咱说我听有点意思。这有名字吗？
0: 有名字呀，
1: 这叫
0: 渴望。
1: 渴望，你看都爱起这样的名啊。哎，这不错，这不错。还有吗？
0: 爱情的，
1: 爱情的，
0: 爱情的。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串，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
1: 完了，
0: 完了，哈
1: 哈嘿，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哎，别说讲的还挺青涩啊。哎，这有名字吗？
0: 爱，
1: 就叫爱。
0: 爱，
1: 你看看这玩意儿，这现代诗是不简单啊。哎，还有吗？
0: 还有
1: 吗？
0: 还有没有啊？不是，你也太年，你哪年的？
1: 我九六年的。
0: 九六年的、我跟你说一个关于时光的这种诗，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0: 来吧，来吧，相约1998。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别来了哈。您这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
0: 哎呦，我忘了。嗯，你不96年的吗？
1: 对呀、啊。
0: 我写这词儿的时候啊，你2岁。
1: 哦，这样呀、啊。

0: 最喜欢的叫核桃，
1: 核桃
0: 有那个，就有我知道那个豹子头。
1: 我爸玩林冲。
2: 我们钱老师经常戴着手表，
3: 好看，
2: 智能的，还能跟他妈妈打电话。那天我瞧见了，哎，妈妈，我走丢了，妈妈在哪儿？
1: 子璇啊，看完你以后吧，我这个眼前啊都没有别人了。
2: 是啊，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月。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我们今天的嘉宾演员王子璇。哎呦
2: 谁呀、啊、谁说的就是他，
3: 宝贝，我觉得所有的门都应该你去敲。
2: 为啥呀？
3: 因为你敲好看。
2: 不好了，皇帝！不好了，皇帝！他们打上来了，都打到汴京城了。
0: 这个子璇听着感觉这段怎么样？
4: 我觉得两位老师特别厉害，我真的觉得就非常精彩。
0: 是的，我觉得刘钊老师也是给自己上难度啊。
5: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2000后哈、啊。我们中国的诗词，现代诗词对他们已经没概念，缺乏这种文学上的一种有灵魂的、有精髓的东西，现在真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文学性现在其实在大家的生活中越来越弱化，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0: 哎，问问这子璇有没有这个遇到过打断的台词，就是背台词比较困难的时候，负责去背。
4: 我觉得背词，我不知道老师们背词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是会前一天我就先背个大概，就不要背得太熟，其实反而太熟了，第二天容易忘。
0: 春阳和马伯瑞遇到过特别难背的台词，
6: 一般就是来说就是贯口吧。
0: 贯口，
6: 除了贯口要背词儿，如果不要求死词儿的话，我下词还是
0: 还好一点。行，咱听听王春阳的好吧？有请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7: 非常感谢大伙儿的这个掌声，
8: 是谢谢您。
7: 从大伙儿这个洋溢的这个热情上来看呢，我就能看着大伙儿是真心喜欢相声，
8: 爱听爱看。哎，
7: 这人啊都有这个爱好，
8: 那都不一样。
7: 老话说得好，好走东的不走西，
8: 有
7: 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养蝎子不怕蛰着，都是老话，
8: 没听过，
7: 都有这个爱好。哎，有的人呢就好动，
8: 好动；
7: 有的人就好静。
8: 哎，对，
7: 哎，比方说我们搭档，
8: 我
7: 王春阳先生的这个父亲，
8: 我爸爸，
7: 他就是一个好静的人。
8: 我爸爸爱静，
7: 每天在家里就是修身养性。
8: 是，
7: 哎，非常传统的一个老人。
8: 对，
7: 咱们中国传统有这么七大雅号，
8: 您说说：
7: 琴棋书画诗酒花。
8: 你看说的还真对。
7: 老爷子喜欢什么呀？
8: 什么呀？
7: 喝茶。
8: 那七样里面有喝茶吗？
7: 啊，喝茶也雅。
8: 那您直接说喝茶不行吗？
7: 喝茶讲究喝什么呀？绿茶。
8: 绿茶。
7: 哎，小作坊喝大品牌的。
8: 大品牌。
7: 喝那叫康师傅。
8: 康师傅。
7: 后来啊，一生的涨了4.5，他爸不喝了。
8: 我爸喝饮料。
7: 哎，你爸喝饮料吗？

0: 啊，
1: 我爸不喝饮料哦，
2: 喝的沏的绿龙井茶。
1: 对，
2: 当然前面都是铺垫，
1: 还有铺垫。
2: 往后听，哦，琴棋书画诗酒花，嗯，老爷子最喜欢的
1: 什么？
2: 文玩。
1: 您呀，下回呀就不用这铺垫，直接就说文玩就行了。
2: 文玩讲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2: 盘润。
1: 盘润。
2: 光说盘不对，嗯，盘是动作，润是目的。哦，哎，什么叫盘啊？手上搓，脸上蹭啊，嗯，哪有汗哪有油啊，嗯，尤其是 T 字区这一块，因为他父亲是混油皮，是吧？
1: 爸爸换油皮，
2: 后来两边干。最喜欢的叫核桃，
1: 核桃
2: 有那个，嗯，就有我知道那个豹子头。
1: 我爸玩林冲，
2: 玩林冲。
1: 不是豹子头，
2: 不是老抱着头玩吗？
1: 谁抱头玩？狮子头。
2: 哎，对，人家懂。狮子头，
1: 对，
2: 这是有城府的人玩，嗯，模拟的心性，
1: 对，
2: 急脾气玩不了。
1: 是，
2: 你想狮子头啊，那是卤菜啊，炸完一浇，这是刺辣，还有360度的负拿出来，就是玩儿，
1: 那不都熟了吗？
2: 前面都是铺垫，
1: 您别老铺垫，
2: 您往后听。哎呦，琴棋书画诗酒花，嗯，老爷子最喜欢的，嗯，做梦都忘不了，梦话里都说的。
1: 您说，
2: 地质勘探，别，这有金子。
1: 你行，什么玩意儿？
2: 这开个玩笑。
1: 我爸爸爱静是这样，
2: 人家有人好静，有人好动。嗯，我跟您父亲截然相反。
1: 您呢？
2: 我这人就好动。
1: 您好动。
2: 哎，大伙儿从我刚才这几个包袱也看得出来。
1: 哦，您不是累，
2: 比较活泼。
1: 是，
2: 我这人就喜欢锻炼，
1: 就练成这个样子。
2: 看我这腹肌，没看？哦，现在这么容易吗？现在？
1: 这没，您别说，他这腹肌啊，还真是一点训练痕迹都没有，你知道吗？还真行。
2: 我这个叫纸包肌，哎，看不出来没关系。
1: 我看你像赌包肌，我知道吗？纸包肌呢？
2: 你摸摸我这腹肌。
1: 我别摸了。这个爱锻炼是个好事儿啊！我这人啊，其实也想锻炼锻炼，平常太懒，老熬夜，然后代谢呢也就慢了。但是呢，我又不会练，上健身房吧，又怕人家笑话我。咱不是小白嘛，新手嘛。
2: 别说了，
1: 干嘛呀？
2: 愿意上健身房练练。
1: 对呀，
2: 那我带着你不就完了吗？
1: 你带着我练。
2: 咱俩今天在这儿，咱就模拟
1: 一下。哎。
2: 我现在我就扮演一个健身房的一个教练。
1: 哦，这是教练了。
2: 你扮演这个施瓦辛格。
1: 咱俩谁教谁啊？我施瓦辛格，你是教练，谁教谁
2: 都行。
1: 我是新手小白。
2: 你是新手小白。
1: 对，
2: 现在你过来找我，
1: 你教我，
2: 我就带你训练。
1: 那行啊。哎呀，健健身去，这儿有健身房，看看你。
2: 嗨，
1: 哎，这是教练。哎，啊，好了，教练。啊，好了，教练。教练，你听我的啊，要这么疼咱就别练了。您是教练，不是边叫边练，知道吗？干嘛呢？这玩意儿练的比我爸玩核桃都惨，你知道吗？我想跟您练练，教练。
2: 想跟我练练？
1: 对。
2: 那我给你讲一讲。
1: 啊，哦，讲一讲。
2: 咱们这分那么几种。哦，
1: 哪几种？
2: 有氧。
1: 有氧。
2: 无氧。
1: 无氧。
2: 还有脑氧。
1: 您是爬子。
2: 爬我也行，我。
1: 哎，行了，您再请。有氧和无氧。
2: 对，
1: 没有脑氧。嗯，是啊。有氧具体是什么呢？
2: 那我给你讲一讲咱们这有氧套餐。哦，
1: 有氧套餐。
2: 咱们这有氧套餐呢是108888。
1: 多少钱？多少钱？一有氧10万多。哎，
2: 咱那个氧气瓶太贵了。
1: 氧气瓶
2: 得上呼吸机，是吧？
1: 我会呼吸，我上什么呼吸机呀？
2: 哦，有自主呼吸是吧？
1: 什么？我大活人我。
2: 哦，那行，那就练无氧行吧。
1: 无氧行啊。
2: 给你推荐这个无氧啊，咱有一个688的套餐。
1: 这个听着还能接受。套餐都有什么呀？
2: 套餐有一个凉拌海蜇丝，有一个海沙捞饭，还有一个清蒸蝶鱼。尤其是清蒸蝶鱼，
1: 好了，
2: 那是深海鱼啊，往嘴里一吃，嘴里都是那个胶囊旅馆啊。
1: 哎，教练啊，应该是叫胶原蛋白。
2: 对，就是蛋白胶囊。
1: 蛋白胶囊。你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嗯，这套餐里怎么都是吃的呀？
2: 这你不懂了。嗯，3分练7分吃。嗯，哎，吃完之后身体就是，哎，摄入没少，就不会降低你的代谢。哦，哎，这叫放纵餐。哦，这是第一天的。
1: 哦，第一天的。
2: 第二天呢？
1: 练什么？
2: 炒辣椒，炒土豆，炒茄子，
1: 这仨搁一块叫第三鲜。哎，
2: 第三天就是第三鲜了。
1: 什么第三鲜？怎么都是吃的呀？
2: 这是我吃的。
1: 你吃的，你告诉我干嘛呢？
2: 我让你也听听。
1: 我不想听这
2: 实际话，
1: 我得健身。

0: 健身，我给你推荐一个6885次体验课。
1: 那我说这个怎么体验呢？
0: 这怎么体验？分这么几个部位。
1: 您说说，
0: 胸、肩、腿、卑鄙。
1: 你现在就很卑鄙，哪出来个卑鄙？
0: 后背跟手臂，卑鄙。
1: 您得说清楚。
0: 咱练什么？
1: 您是喝多了吗？您是啊？啊？你问我练什么？您不教练吗？哦，
0: 我是教练啊。那咱练。
1: 你这样啊，我跟您说说我诉求啊。我觉得我想练练胸，因为男人有胸啊，有男人味儿。
0: 对，那找我找对了。
1: 是吗？
0: 我有非常特别的练胸方式。
1: 您说一说。
0: 来，你先双手叉腰。
1: 叉腰，
0: 瞪眼，呲牙，喊啊，多凶啊！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就这么练，越练越凶。
1: 胸肌的胸，哦，
0: 胸肌的胸啊！我看，哎，你这胸肌挺有底子的，不用练了，
1: 是吗？
0: 不用练了，你哪多弱？
1: 上肢不行，没劲儿。
0: 上肢不行，没劲儿，
1: 没劲儿。
0: 那这样就带你练练臂，
1: 练臂，
0: 练臂，
1: 练臂行。
0: 跟我学啊，
1: 嗯，
0: 哎，哎，这是第一个动作啊，
1: 哦，第一个，
0: 第二动，哎，
1: 哦，这样，
0: 对，来，再来，
1: 哦，这样，
0: 哎，哎，
1: 哦，就这样，
0: 练吧，
1: 这样。练这有什么用啊？
0: 练完这个你就能上停车场收费去。
1: 你有别的事儿？我是健身来，我培训来了。我
0: 不是，我那意思上肢咱就一块练出来了。
1: 就是怎么一块练出来？
0: 连背带臂一块都给你练出来了。
1: 这练什么呢？这是
0: 这个练单杠。
1: 单杠啊，哦，单杠这些，哎，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单杠区。
1: 哦，
0: 我们的单杠都是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来做的。
1: 这是多高呢？
0: 8848.83米。
1: 我在京都王马峰上练的。
0: 高了，
1: 废话，太高了。
0: 那低点，-430米。
1: 好，我在死海里面。我这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能不能合适一点？
0: 合适点，那就是2.4米
1: 啊，这可以。
0: 2.4米，
1: 嗯，
0: 这个单杠有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项目，
1: 什么呀？
0: 叫引体上炕。
1: 引体上炕，引体上炕，你还想上哪？向上。
0: 向上上炕，
1: 我是个上铺，是不是？
0: 票查一下。
1: 查什么票？查票。
0: 上去中部的，
1: 引体向上，
0: 哎，引体向上，
1: 对，
0: 上杠之前呢，
1: 上杠之
0: 前，上杠之前，啊，
1: 说清楚，
0: 找我上当干嘛呀？
1: 嗯，够上当的。
0: 上杠之前，
1: 嗯，
0: 先把这粉抹到手上，
1: 什么粉呢？
0: 面粉，
1: 教练那个粉叫眉粉，
0: 哦，都英文我不认识，抹吧，
1: 啊，抹上，
0: 抹上杠，上杠。注意啊，用力，
1: 好，用力，
0: 保持你的呼吸，
1: 呼吸，
0: 跟着我啊，呼。嗯，吸，呼，出来了
1: 什么？
0: 六斤六两，大胖闺女，
1: 你会的不少啊！你啊，停车你也会，接生你也会，我干嘛呢？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上肢练得很不错，
1: 这就不错了，生一孩子不错了，
0: 主要练练下肢啊。
1: 我下肢可以，我都生孩子了，我还。
0: 哎，这话可不能瞎说。
1: 什么呀？
0: 老话说，健身不练腿，迟早得后悔。
1: 哦，这是老话。
0: 这个腿部啊，
1: 嗯，
0: 是占人体60%的肌肉。
1: 是啊。
0: 等于把腿练好了，那身上大部分的肌肉就都练好了。
1: 是吗？
0: 所以说腿必须得过硬。
1: 怎么练？
0: 这样。前腿蹦。
1: 前腿蹦。
0: 后腿蹦。
1: 后腿蹦。
0: 看着墙角了吗？
1: 干嘛呀？
0: 踢。
1: 我踢墙。
0: 只要你没有感觉到痛，
1: 我腿就没了。踢墙，
0: 你有点怀疑我。
1: 我不是怀疑你，我压根儿就不信你。踢墙，人家热热身，抻抻腿不行吗？
0: 那先抻腿，
1: 我抻抻腿。啊，哎呦，不行，又坏了，抽筋了，
0: 抽筋了。
1: 我运动，
0: 腿抽筋没事儿。
1: 嗯，
0: 我会人工呼吸，
1: 会什么人工呼吸啊？我抽筋了，我是缺氧了。不行不行，今天训练不了了，明天再说。我这腿疼。
0: 哎，你这个人你回来
1: 干嘛呀？
0: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伤痛，你就不训练了？
1: 没法训练，我腿疼啊。
0: 没关系
1: 啊，
0: 你把这副拐架上，
1: 拐架上我训练什么呀？
0: 康复训练，
1: 我去你妈！
2: 那这个作为演员啊，子璇，这个身材管理是很重要的。你平时有什么身材管理的秘诀吗？
3: 我是比较喜欢散步，对女孩子来说，可能不想要太多的肌肉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运动量可以达到。
2: 哎，听着还很健康，
3: 对，也不会累。
2: 饮食上需要控制吗？
3: 饮食的话，其实还好，就大概吃的感觉差不多了就行了，就别吃太多。
2: 但是我觉得你理解的别吃太多，可能和马伯瑞理解的别吃太多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我知道，就是到这儿不就不吃了吗？
3: 别出来！
2: 你还真这样吐出来是咋？
0: 哎，我有一回吃到这儿了都。
2: 啊，好吧，好吧。小前期，你觉得这种运动啊、锻炼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快乐？
4: 确实很快乐。
2: 哦，

0: 对，因为刚出完汗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轻松啊！我今天的目标达成了。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0: 各有一号。
1: 各有一号。那今天你号的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好吧？有请前期宋伟杰。

0: 啊，您有什么爱好啊？你说，
1: 我呀，就是挣钱啊，挣钱，数钱。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嗨，这不大伙儿都有这爱好吗？
1: 当然了，
0: 你有没有自己特殊的爱好？比如说文玩呀、手串啊、收藏啊，像你媳妇儿喜欢的名牌的包包啊，
2: 那不还得挣钱吗？
0: 你瞧你这话说，
2: 没钱哪买这些个去？
0: 人家不挣钱是吗？
3: 你可不兴说这个啊！这要听见了，那麻烦了。
0: 哦，真不挣钱呀！
3: 你别说了就，就说你说你、啊，
0: 我也有爱好、
3: 啊。哎，你什么爱好啊？
0: 喜欢收藏腕表、手表。
2: 我妈呀，
0: 知道吗？
2: 还收藏这手表呢？
0: 手表就是那个，
2: 见过见过，
0: 是吧？
3: 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钱老师经常戴这手表，
0: 好看，
3: 智能的，
0: 喜欢，
3: 联网，还能跟他妈妈打电话。那天我瞧见了，哎，妈妈，我走丢了，妈妈在哪儿？我一看，我着急了。你别跟你妈说，我给送家去吧。哎呀，这家伙，
0: 我三十好几了，我弄一个电话手表。
2: 对呀、啊。
0: 哎，妈妈，我走丢了。
2: 是。
0: 我怎么爱丢啊？我。啊，
3: 是挺爱丢的，是挺爱丢的。
0: 你别老说的没用的。
3: 不是真的。
0: 收藏腕表。
3: 不是电子智能手表，
0: 就是那个轻奢品牌腕表。
2: 我呦妈呀，
0: 手表！
2: 你这小嘎巴豆还收藏呢？你可
0: 就喜欢这个？
3: 喜欢这个呀？你有研究啊？
0: 当然了。
3: 啊，怎么呢？
0: 收藏表太多了
3: 啊，比如说
0: 什么浪琴、欧米伽、麦格纳、埃尔金、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针、屋里文横的里人都走，摆着钱都有拿着提凉了，又有地上扒一壳，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外头总倒是叮当乱响。
3: 这是你收藏的手表？
0: 这是我给钟表铺搬家。
3: 就这个呀？你回来吧，你这。
0: 哎，结束了？
3: 怎么了？展示一个小基本功就走了？
0: 走了，结束了吗？比他那快啊！
3: 不，咱得说呀，你是不是真爱收藏这手表？
0: 喜欢这手表、
3: 那就说说。
0: 因为我觉得通过我的观察每个人戴的表的方式都不一样。
3: 哦，就是这个人什么特点，戴的表都不尽相同。
0: 对，他有适合他的品种。
3: 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就像我们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3: 妈呀，
0: 我们平时
3: 你先等会儿，
0: 你别拉我，
3: 我不拉你，我不拉你。好家伙，打8年前他就这套词儿啊！
0: 我们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3: 他还不理我。
0: 我理你干嘛？我理你干嘛？像我们这种女孩戴什么表、
3: 适合戴什么表？
0: 戴这个335的小表盘的。
3: 哦，明白。
0: 这个小表盘精致而且漂亮。
3: 那要说是男士呢？
0: 男士一般都是这个45的、48的大表盘，
3: 个儿就大了，
0: 看着就阔气。
3: 哎，那你看我这身材，我适合戴什么表啊？
0: 我觉得大概应该是一个直径10厘米、厚度5厘米、纯黑的腕表。
3: 你等我想想啊，这是10厘米的。我带一糖火烧是吗？
0: 你饿了还能吃一口？
3: 你饿了是怎么着？不能带那玩意儿，
0: 不能带这个
3: 啊，就是个儿大一点好看。
0: 对，个儿大点适合你啊。
3: 哎，
0: 这不我前两天收了一块表
3: 啊。您还收了一块表？
0: 收了一块，这叫什么知道吗？
3: 什么呀？
0: 怀表。
3: 怀表你也喜欢？
0: 怀表好啊。
3: 怎么呢？
0: 它有壳啊。
3: 你说壳的时候别往我这儿比划，
0: 这不比较直观吗？您老背着，
3: 没背着，没背着，讨厌你这。
0: 这壳好啊，
3: 是小姑娘说的话。
0: 一打开之后，就听这声儿。
3: 哦，怀表讲究听声。
0: 哎，就是滴答，滴答。
3: 哦，
0: 滴个大，滴个大，滴个大。
3: 怎么跟快板似的？
0: 这比较适合你。
3: 也不适合，太闹心了。
0: 这主要听声。
3: 嗯。
0: 现在你看这手表，大家伙基本上就人手一块。
3: 哦，都戴手表。
0: 对，甭管是电子的还是石英的，谁都有这么一块。
2: 对。
0: 过去可不一样。
3: 以前怎么了？
0: 老年间
3: 啊，
0: 就你父亲们那个年代。
3: 我。
0: 那个时期。
3: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会儿。
0: 怎么了？
3: 什么叫父亲们呢？
0: 显得你们家阔。
3: 啊，我们家阔就是爸爸多。没有。没有门就。一个
0: 就他一个爸爸的时候有这么
3: 自始至终就一个
0: 事儿真多，
3: 这叫我事儿多吗？
0: 就那个年代手表是稀罕物种，讲究是三转一响
3: 啊，你都知道吗？
0: 比如说手表
3: 啊、
0: 自行车，还有这缝纫机，
3: 这是三转，
0: 还有这一响
3: 什么
0: 话匣子。
3: 妈呀，这词儿真老，我奶奶年代的词儿。
0: 所以我现在是他奶奶。大孙
3: 怎么还占便宜了呢？
0: 今天 分男女了。
3: 别说这
0: 不分 啊，
3: 看出您了解了。
0: 确实啊，
3: 以前稀罕物件。
0: 对，你爸爸那会儿当时有一块手表，跟你妈就显摆。
3: 那时候得显摆，
0: 带着呀。妈说要。

0: 买新手表了，
1: 宝宝，
0: 几点了？
1: 问几点啊？
0: 几点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呀，看这个太阳是过晌午了。
2: 我爸爸是傻小子是吗？
1: 你
2: 先尊重尊重我爸爸吧。什么叫手表没看懂，看太阳晌午了，像话吗？
0: 这不是不爱看不懂吗？
2: 看不懂啊。
0: 对呀、啊哦哦哦、而且关于手表还很多的知识和问题
2: 啊。是吗？
0: 是吧，过了20世纪之后
2: 啊，
0: 这个各种手表是层出不穷嘛、
2: 哦、
0: 有这个指针的、
2: 啊、有
0: 这个电子的、
2: 啊、
0: 英显的汉显的各种各样，反正都有。
2: 英显汉显跟 BB 机似的、
0: 啊、
2: 这样我有一个好问题。
0: 还有问题
2: 的、哎、关于这个手表的。
0: 你说
2: 这个时针、分针跟秒针、它为什么不一块儿走？
0: 因为它们的转速不一样。
2: 不对，
0: 您有何高见？
2: 因为它们关系不好。
0: 关系不好、
2: 哎、
0: 不一块走、
2: 哎、
0: 那问题来了。
2: 什么？
0: 怎么到12点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呢？
2: 他得吃午饭。
0: 你是觉得你很幽默吗，宋老师？
1: 你说我不说了行吗？
0: 什么破包袱啊，这都是。你下回少提问题啊、
2: 不跟刘哥说说吧。
0: 对，别跟他学、还有说这个手表现在不是很普及了吗？
2: 了，
0: 但是有一种表大家伙不喜欢。
2: 什么表啊？
0: 闹表。
2: 就是闹钟呗。
0: 喂，你可不知道，就早上起来，尤其这天你睡着着那暖和大被窝，哎呦，这闹钟咔响了，烦啊！
2: 前妻，你有甲亢吗？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0: 是你又没上过班，你知不知道闹表几点响？你都没有闹表。
2: 哎呦，我看出来您这情绪了。
0: 可不嘛，
2: 就烦这个。
0: 可不，我有起床气。
2: 我看得出来。
0: 我睡不行，我闹觉。
2: 哦，是。
0: 我着急，我哭啊。
2: 啊，还哭呢？
0: 哎呦，那天嘛，
2: 啊、
0: 早上8点、
2: 哦，
0: 闹钟响了。
2: 是。
0: 我说再眯5分钟起床洗漱、
2: 好多人都这样啊。
0: 再一睁眼
2: 怎么样？
0: 下午4点了。
2: 睡到下午
0: 啊？你说那怎么办呀？
2: 那怎么办？你还去不去上班的？去吧，去一趟。
0: 去什么？去写离职报告去。
2: 什么意思？开除了都？
0: 连工作都没了。
2: 哎呦，
0: 我说这闹表都得改进。
2: 这怎么改进呢？
0: 得有新鲜的东西。
2: 怎么呢？
0: 加一摄像头。
2: 干嘛呀？
0: 5分钟不起
2: 啊，
0: 就开始换铃声。
2: 哦，换动静。
0: 放鞭炮。
2: 鞭炮声。
0: 冲你小手
2: 啊？干嘛？
0: 你扇小嘴巴。
2: 哦，就为了让人起床。
0: 泼凉水。
2: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要再不起，我一绝招。
2: 什么绝招啊？
0: 你这辈子用不上这闹表。
2: 您给我们说说。
0: 给你老板发一短信。
2: 说什么呀？
0: 早上起不来
2: 啊，
0: 老子我不去了。
2: 就是好。
3: 之前我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你要跨界说相声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就是感觉老师们都太厉害了，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也相信我的队友们。
3: 嗯，
4: 我们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那这个今天和谁来搭档呢？
4: 今天是跟金杰哥和春阳老师。
3: 哎，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三位吧，有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视频都精彩。
5: 我在这儿给你们鞠躬了，
6: 实在是抱歉啊。为什么要给大伙鞠躬呢？因为本身呢，今天一开始是想给大伙演个节目来的，但是临时啊出现了一个小状况。因为我们这个群英会栏目啊要推选一位年度最强喜咖，所以今天我就不能演节目了。临时啊写了一个新节目没排练，今天只能在这儿给大伙排练了，我就是表示一下歉意吧。
7: 别叨叨了，叨的叨的。
6: 哎呦，
7: 我找你半天了，哥，你干嘛呢在这儿啊？
6: 兄弟，你可算来了
7: 啊！
6: 你这一来，我一看着你，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7: 你必须得有底，
6: 是吧？
7: 节目你看了吗？
6: 看了。
7: 怎么样？
6: 太好了，
7: 是吧？
6: 那太好了。
7: 我跟你说，喜咖是你的了，哥。
6: 不是，兄弟，
7: 你放心吧。
6: 我还是有点不托底。
7: 有什么不托底？
6: 你写这个节目，它是3个人表演、
7: 嗯，
6: 还有一个女嘉宾。你说万一那个女嘉宾她表演的比我好？
7: 你先等会儿。节目你看了吗？
6: 看了。
7: 咱这节目叫什么名字？
6: 哥俩好啊。
7: 对呀，哥，这节目叫哥俩好，不是说咱哥俩好吗？跟他一个女嘉宾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设计了，就咱这个节目
6: 啊，
7: 就这女嘉宾就一句台词儿，
6: 哎，
7: 你说这喜咖不给你给谁呀？
6: 哎呀，我的亲兄弟呀、啊，你这心可真脏啊！
7: 什么？
6: 不是，我是说
7: 说什么？
6: 我是说你是真心实意、实实在在想。

0: 想把你哥帮啊。
1: 你刚才说这么多话呢，是吧？
0: 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 你放心，谁让你是我哥呢？
0: 哦，哎呀，真是还得是我兄弟，
1: 要不说咱俩
0: 哥俩好呢。
1: 哎呀，这启发你了，我定了。
0: 但是我就看人家这个王子璇啊。
1: 谁？
0: 王子璇。
1: 哎，谁谁？我认他谁呀？
0: 兄弟，
1: 怎么？
0: 一会儿王子璇来了之后，你可别让他看出来你对哥哥我。
1: 他爱来不来，谁也不能耽误咱哥俩的交情，
0: 是吗？
1: 还王子璇，他叫黑旋风
0: 啊，
1: 他叫李逵。
0: 哎，
1: 我最不爱听见就是他。
0: 哎，子璇，哎呀，
1: 少跟我提他哥
0: 啊，
1: 咱俩之间。
2: 哥您好。老师好。
1: 子璇，
0: 你好。那个子璇，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哎，子璇，
2: 他倒了，
1: 不相干啊！我跟你说，子璇，
0: 你就这还不相干呢？啊，
1: 子璇啊，
2: 嗯，
1: 看完你以后吧，我这个眼前啊都没有别人了。
2: 您可真会说话，
1: 真是啊！
0: 你眼前是没有别人了，直接就扒拉倒了你呀、啊，
2: 金杰哥
0: 啊。
2: 咱就别在地上坐着呗。
0: 我愿意在这儿坐着呀，我呀，扒拉倒两回也没人说起来过来扶我这一下啊。啊，谁搭理我了你俩呀？
1: 我没想到个不大，声还挺大。
0: 气的呀！
1: 真的是，你说说人家子璇怎么长的？一看吧，我这个脑子里啊，都没有别人了，
0: 兄弟。两秒钟之前咱们还是哥俩好呢，他往这一站我成别人了啊。
1: 你爱谁谁。
0: 行行行，得了得了、那个子璇见笑了啊。
2: 啊，没有没有，
0: 我这个师弟啊就爱开玩笑、给你介绍一下吧。
2: 好，
0: 我的亲师弟
1: 是
0: 王春阳。
1: 师弟
2: 你好。王子璇。
1: 叫什么？
2: 王子璇。
1: 王子璇、我叫王春阳。
2: 王春阳，哎，
1: 三十年前是一家呀。
0: 不是你什么，你三十年前就成一家了。
1: 子璇，
2: 哎，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山西人。
1: 山西人。我是河南人。三十年前是一家呀。
0: 你先把这手给我撒开吧。三十年前是一家，你是河南人，人家是山西人，这都对不上啊。兄弟
1: 怎么对不上啊？
0: 那怎么对上的呢？
1: 山西河南，山对河，西对南，绝对对吗？
0: 好。哎，兄弟，我发现就是子璇往这儿一站，你这个逻辑能力都强了。
2: 是啊，春阳老师，您这逻辑能力太强了。
1: 真的吗？
2: 真的，这都能对上。
1: 常规操作。
2: 春阳老师。
1: 哎呀，你说话真好啊。
0: 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
1: 他说春阳老师。
0: 行，春阳老师。
1: 干哈？
0: 你说狗呢？
1: 哎，子璇，你属啥的呀？
0: 谁问你这个了？还能不能排练了？我问问啊，能好好排练吗？
2: 那二位老师，我今天是第一次说相声，二位老师多多担待，尤其是春阳老师，您是专业的相声演员，您就多带带我。
1: 你上哪儿我都带你去呀。天津可好玩了。你想去哪？
2: 我
0: 兄弟、我来天津这么多回，你咋不带我玩去？
1: 哎，你快玩去吧。我跟你说呀，子璇，
0: 我这别玩了，咱还能不能排练呢？
2: 那行、那咱开始排练吧。
0: 好好排一回吧，行吧，兄弟。
1: 行，排练。
0: 得嘞，得嘞。
1: 哎，子璇，这个节目你看了吗？
2: 哦，我看了，写的特别好。
1: 这个节目不难啊。
2: 嗯，
1: 一会儿我们俩就是说相声，然后说着说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2: 嗯，
1: 我们俩一吵的时候呢，你就冲出来，你就说你们哥俩别吵了，看我了，咱们一起吃饺子吧。完了，
2: 行，
1: 就那么简单，
2: 我记住了，
1: 特别的简单。
0: 行了，这回都交代明白了吧？
1: 能行吗？
0: 能排了吧？
1: 那开始吧。
0: 得嘞，好好排一回啊。
1: 朋友们，这个呢是我的师哥。
0: 这是我兄弟。
1: 我师哥呀 没少帮我。
0: 我们哥俩关系好，

0: 我师哥呀，没少关心我。
1: 我是应该的呀。
0: 我跟你说，我师哥子璇啊，我跟你说，
1: 哥在
0: 我给你讲个笑话，别闹，
1: 兄弟，
0: 说相声，
1: 兄弟，哥在这儿呢啊，看哥，哦哦。哎，什么叫哥在这儿呢？
0: 哄孩子呢？
1: 那我不哄你，也不转过来，你在那儿干？你跟谁说相声呢？
0: 我不说相声的吗？
1: 你说相声，你跟我说相声，你怎么老拿背冲着我呀？
0: 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后背也都是戏。
1: 我别看你后背了，别看后背了，好好说一回不行？
2: 陈阳老师、那您这一直看着我说，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0: 你别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我多不好意思、啊。这一弄都不好意思了，
1: 你有啥不好意思？
0: 你主要他在这儿一站吧，我就老想哎，就你、
2: 那我明白了，我站错地儿了，我站这边来。
0: 你别走啊！哎
1: 呀，行了，你就站这儿吧，你呀、好好说一回吧，
0: 你事儿太多。
1: 行了，我
0: 说
1: 来啊，
0: 朋友们。这个呀是我师哥，
1: 这是我兄弟。
0: 我师哥这么多年没少帮我，
1: 我肯定啊，那咱兄弟。
0: 我师哥呀这么多年啊没少关心我。
1: 那我是你亲哥呀，
0: 我跟你
1: 那
0: 我跟你说呀，子璇，我师哥对我老好了，我俩跟亲兄弟。
1: 马上就给我闷死了。
0: 那你咋还没死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是？
0: 我这不看着你说的吗？
1: 你都给我看透了。啊，兄弟，还能好好说一回？
0: 不是他好像他跟有那个磁性一样，他就老
2: 那我知道了，是我的问题，我不该在这儿。
1: 刚才怎么说的呀？我俩一吵起来，你再上来，你说你一直站在这儿，他能跟我好好说吗？
2: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金杰哥，我的问题我忘了，我太紧张了，我先下去。
1: 你赶紧下去吧，
0: 别下去，
1: 赶紧下去吧，
0: 别走啊，子璇，
2: 走了，
0: 子璇，璇儿，别走啊，子璇，没有你我相声怎么说呀，子璇，璇子，璇子，要开心，要幸福，璇子。
1: 哎呦，给你表演太累了，兄弟，太累了。他呀，就是下台去备个场，没有什么不幸的。
0: 你就是事儿太多。
1: 行，我事儿多，行了吧？
0: 来行吗？
1: 来吧。
0: 是我师哥，
1: 那是以前的事儿。
0: 我师哥没少帮我。
1: 我以前就是瞎眼了。
0: 我师哥没少关心我。
1: 以后我改。
2: 两位老师别吵了，看我了，我们一起。
1: 我看你能打得起来吗？什么就看你了？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呀？两个人吵起来，你再上来，吵了吗？你就上来呀。
2: 金杰哥，我这太紧张了。哎呀，
1: 我真服了你了，
0: 我也真服了你了。
1: 你看他都服你，
0: 你去给他做个示范，他能出错吗？
1: 赖我呀！
0: 你废话，人家头回说相声，你不得示范一下啊？
1: 不是，怎么什么事都能赖到我？相信都怪我了。
0: 那
1: 我
0: 事儿太多了，
2: 辛苦金杰哥了。
1: 行，我给你做个示范，你好好看着点啊。
2: 这次肯定不。
1: 好了，哎、来吧。
0: 下去，人家刚才在哪儿呢？别紧张啊。
2: 不紧张，这相声太难说了。
0: 难说吗？你听听他们乐的，这还难说吗？你别紧张，你听我的，子璇，一会儿咱俩吵起来，他就上来了。你就记住他哪个节骨眼上来就行。
2: 行，
0: 那咱开始啊。你就说他的词儿啊。咱来了啊。朋友们，这子璇是姓王。
2: 哎，姓王。
0: 那你是工长王啊，还是立早王？
2: 我姓王。
0: 姓王？
2: 对。
0: 真好。你一般写王的时候，你先写这个单立人啊？你还是
1: 我歇死你，歇死你啊！我活歇死你！
0: 看吧，抢戏！
1: 我抢什么戏？
0: 我俩还没吵着，你上来干嘛呀？
1: 你俩还能吵起来吗？你俩呀？
0: 我俩马上就吵起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要吵啊？
0: 你别老喊啊！你再吓着他。
1: 我，
0: 你小点声，你说。
2: 哎，两位老师别吵了，看我了，咱们一起吃饺子。
1: 别吃饺子，我就是个傻小子。
0: 我跟你说呀，你就是事儿太多。
1: 马上我都没事了，我事儿。

0: 没多呢。
1: 行行，你就这样，你要这样我不给你演了。
0: 我还不给你演，
1: 你爱演不演？
0: 你爱演不演？
1: 走，子璇，咱俩排练王子璇去。
0: 还不演了？不跟我演，我还不跟他演了呢。这回我自己给大伙演，我呀还演哥俩好，一个人演哥俩好，我一个人演哥俩，我演老几呀？我呀，我演老几呀？我。
2: 太精彩了！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啊，再次感谢三位啊！我先问问春阳吧，你感觉怎么样啊？
3: 我感觉我现在脑里没有别人
2: 啊。是啊，啊，这个作品是你精心策划的。
3: 哎呦，我想好几天了啊！就我怎么能就是拉他手一下？你看，
4: 真好看。
2: 问子璇吧，第一次说相声感觉如何呀？
5: 开始我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上台之前。但是两位老师都是很优秀、很专业的相声演员，然后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吧。这
2: 我觉得大家笑得也特别开心。希望你以后常来我们群英会，多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吧？
5: 好，
2: 谢谢子璇，谢谢，也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5: 观众朋友，下周二三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2: 再会，谢谢大家。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云山刀客，风起云涌。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0: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7: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12: 大当家的让舞台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6: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
0: 我就先砍了他。
6: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0: 原来报纸上连续报道的叶振山盗取国宝确有其事，而你跟他同流合污。哎
1: 呀，小谷，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是生意，他们想赚钱，我帮他们联系买。
0: 上野海，你是疯了吗？全江州城的人都知道叶振山在搞复辟，你是要帮他恢复大清朝吗？现在已经是民国15年了，你要是再跟他混在一起，你早晚会出事儿。
1: 翡翠九重佛塔现在已经被劫走了，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会牵扯很广。小谷，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找你帮忙。这个案子必须办理，并且是自己人，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0: 哼，谢谢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不过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给我安排任务。
1: 林小谷，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们的警察局长是月月吃我的俸禄养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局长算个屁，他就是震天门养了一只狗。这个案子你必须接手，换别人我不放心。
0: 这个案子我接不了，谁丢了东西谁自己找去，另请高明。走。
1: 我们只能自己干了，封锁全城，包括码头、火车站，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2: 我完全可以按您说的去做，可是不能白干。

0: 半夜，这是黄昏时送来的。
1: 夜八爷明鉴，翡翠九重佛塔在我手中，君若寻回宝物，请于大年三十夜晚9点在郑家废墟一聚，彼时万家团圆，火树银花，不夜天之际，你我重续往事，快意恩仇，不亦快哉？黑夜判官，
0: 八爷，咱们这翡翠佛塔只是个诱饵，鬼王偷走的只是个赝品，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真正的翡翠佛塔，早在几天前就被咱们运到日本了。
1: 我是故意放出风声，卖了个破绽，没想到鬼王还真的上当了。小少爷，我还得厚着脸皮麻烦你一件事。
2: 八爷您说。
1: 好，这个人叫崔伟，是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得罪了人躲到上海去了，不过这几天我的人发现他又跑回来了，躲在南城的一个小旅馆里，还请小上爷借我这个人一用。
2: 八爷，您这是想谋划大事啊。
3: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园的内贼盗取殉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4: 愣着干嘛？

0: 哎呀，瞧瞧，瞧瞧，人家安排的多好啊！啊，大年三十儿，除夕之夜，咱们可不能让人家失望了呀！
1: 请八爷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除夕夜，只要他敢露面，天罗地网就等着他来钻。
0: 嗯，你去吧。
1: 是。

散尽，看到曙光了。装神弄鬼的黑夜判官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哼，鬼王啊鬼王，那咱们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

0: 哎，你们。
1: 哦，我们来看看你。你出院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回来了。
0: 啊。
2: 我跟姐姐买了点年货，快过年了，你这儿也该收拾收拾了。
0: 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什么不用？大家都是朋友，相互照应也是应该的。

0: 你就不用帮我们了，你身上还有伤，要不你先自己看看报纸。
1: 哦。

0: 请坐。听说春夏姑娘还是没了，王者已安眠，节哀吧。
1: 多谢慰问。这戏院生意不错啊。
0: 嗨，现在啊什么都要改良，光靠我这个耍把戏的班子可撑不住门面呢。马上快过年了，今年的封箱演出我专门从上海请来了齐老板来撑门面，这回我可是下了血本了。这个齐老板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那唱腔作派在上海的丹桂和天蟾几家戏院听说是场场爆满，今天晚上开始在我这儿连演三天，这消息一放出去票就全都抢光了。这江州城的人懂行，识货，
1: 看来你是要发大财了。
0: 哎呀，发财可谈不上，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就是为了过瘾，我自己也是个戏迷，只要戏院有什么好戏上演，我就会在我自己那个专用包厢里好好欣赏几段戏，舒服。
1: 你是光顾着过戏瘾了，这外面的风言风语没听说吗？

0: 这些小报整天道听途说，没什么意思。哦，这文章里讲的叶八爷好像是你我都感兴趣的人，是吗？这个叶八爷在我的戏院倒是碰见过几次，他很喜欢看我的魔术，也曾经邀请我到他的府上表演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交情。<笑>那这么说来。
1: 把叶振山偷取国宝运往海外的事透露给记者的不是你喽？<笑>哎呀，
0: 瞧你说的，我只是一个跑江湖卖艺的，怎么会知道这些王亲贵胄的私事呢？
1: 这么说吧，我和你能认识，就是因为这个叶振山，我跟他是有恩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 我来这儿只是想提醒你，不管做什么，请三思而后行。
0: 我记住了。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慢走，不送。

0: 家团圆的日子，就算天大的生意，不能过了年再说吗？
1: 这事情来得突然，年夜饭等我回来再吃。玉麻，
2: 哎，
1: 好好在家陪着你娘，不许出去。
2: 哦，知道了。
1: 西院那边都安排好了，
3: 白爷，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直盯着呢。
1: 那就好，那咱们就请好吧。

0: 张老板，今天谢老板下午好算是来着了，里面请，里面请。
1: 好。
0: 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2: 好好好好。
0: 哎呀，李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0: 里面请。
4: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事三生，一二

0: 管家，
1: 哎，
0: 这老爷一走，少爷就叫上司机走了。这大过年的，他能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夫人。
0: 走，都走吧，爷俩成日在外面神三鬼四的，连顿年夜饭都吃不安生。
2: 喜福楼还有多远？
3: 很快就到了，少爷。
2: 快点啊！
3: 好的。
2: 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销魂。

0: 就快过午夜了，怎么还不来？
1: 老爷，你看，找到个盒子，哪儿弄来的？就在那个角落里。
0: 翡翠佛塔。 恭贺欣喜，黑夜判官。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于鹏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1: 老爷。

0: 哟，八爷。哎呀，八爷啊，您吉祥啊！实在对不住了，这刚封箱，这齐老板的戏呀，他演完了。要想听齐老板的戏，您得过了元宵节之后再来啊。
1: 啊，好好，对对。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戏院里还这么热闹，老板你真是功不可没呀。
0: 哎呀，这全都仰仗各位来捧场的。又赶上齐老板今年封箱演出，这场场都是好戏呀。哎，八爷，这钟刚敲过12点，在这儿先给您拜个早年了。
1: 哎呦呦呦呦，哎，我也听说了，今天晚上台上的戏好极了。老板，你一直在这儿看戏？
0: 哎，对啊，我就在我那个包厢里面听了一晚上好戏啊，我还给齐老板报了个大红。

0: 这不一帮人还等着我吃饺子呢。
1: 八爷，你要不嫌弃，就去长井啊。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老板辛苦一天了，也该休息了，早点歇着啊。
1: 哎，
2: 我们走。
1: 八爷，过了15来园子里听戏啊。

0: 为什么不把鬼王先抓起来好好审审，恐怕少爷就在他手上。
1: 咱们的人盯了他一晚上，都说他寸步没离开那个包厢。审怎么审？
0: 那怎么办？少爷的事儿可不能耽误，这时间一长了可就……
1: 马上去警察局，老姚那里。荆州城的治安乱到如此地步，连我的儿子都被绑架了。我叶振山过不好这个年，他这个警察局局长的年，也别想过安生。
0: 是。

0: 少爷，您来了。
1: 人呢？
0: 在里面。
1: 啊。
2: 表哥，是你吗？你回来了。
1: 是我。春夏，明天在半路上我会找一个人接你去乡下的农舍。
2: 你不带我去南巡了吗？
1: 哦，我想叶振山他肯定会在半路上动手，所以我要制造一个他们得逞的假象，让外界以为你已经死了，这样的话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等我完事以后就来找你。
2: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3: 准备动手吧。
4: 是。

0: 在这儿好好养着，等我报完仇，我马上离开。
1: 嗯，真希望你明天就能报完仇，我们就能马上离开这个伤心地了。
0: 你放心，报仇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害我们郑家的人会一个一个的跳出来的。

着急了，真是贵胄公子，身娇肉贵啊。不错啊。

0: 喝点酒吗？我劝你还是喝一点，喝醉了一会儿就不觉得疼了。
1: 你干什么？你疯了！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我告诉你。
0: 我得通禀令尊一声，你在我这儿做客，怕你爹不知道，得给他捎个信。
1: 不要！不要！
2: 娘的心头肉啊，云鹏啊，娘的心头肉
3: 啊！哭，哭什么哭啊？大过年的，好什么好？
2: 宝贝儿子生死不知，你还有心思过年呢？啊，叶真善。我告诉你，如果儿子有什么差池的话，我也不活了。就你这个老东西，自己去折腾吧。啊，玉鹏啊，我的儿子。
4: 老爷，老爷，这是刚才门房在门口发现的盒子，请您过目。
3: 谁放的？看清楚没有？
4: 门房也不知道。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盒子就在脚下了。

0: 这是少爷带的。
1: 夫人，
2: 哎呀，扶夫人回屋。

太上皇帝命公子与在下盘桓数日，宾主尽欢，知其诗书画三绝，特献上一纸，以证明其才华绝妙。

0: 老爷，老爷，老爷，有电话找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您亲自接。
1: 喂，我是叶振山。
2: 叶八爷，我送给您的礼物你可收到了？令公子的羊脂玉扳指，请您务必要收好了。
1: 他说那是他的心爱之物，
2: 等他回家之后还得接着戴呢。
3: 是你啊，黑夜判官。
2: 可不是我，一个早就死了18年的人
1: 跟你叙旧。叶振山，等了这么多年，
2: 终于可以跟你畅谈往事了，真是令人欣慰啊。
3: 你果然是郑家的人，18年前那场大火没有结果了。你
2: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猫有九条命吗？
3: 哼，好啊，我知道你是回来报仇的，可是你在暗地里耍损招，绑架我儿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单挑，你说个地方。
1: 18年前，你是当朝权
2: 贵，炙手可热，想害谁伸伸指头就行。18年后，你仍然是前呼后拥，
1: 只手遮天。我只是一个升斗小民，
2: 没有本事跟你单挑。你说我阴毒也好，说我卑鄙也罢，
1: 反正现在你的独生子可是在我手上，让他死还是让他活，就看叶八爷你的态度了。
3: 行，你说吧，让我用什么来交换我犬子的命？
2: 很简单，当年害郑家的一共有7个人，
1: 现在有4个人的身份已经曝光，分别是
2: 常世勇、赵廷轩、冯广玉和你。我要另外那3个人的名字。
3: 7个人已经死了3个了。黑夜判官，听我一句劝，赶紧收手吧。
1: 当年你害别人全家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过收手？
2: 叶振山，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后晚7点，你一个人到郑家废墟来见我，别耍花样。
1: 如果再像上次那样预先设好埋伏，
2: 到时候就等着给你的宝贝儿子收尸吧。

0: 看看，那个黑夜判官硬生生的剁了我儿子的大拇指，我儿子一个手指头就这么没了。他给了我3天时间，要我交出18年前参与这件事的人的名单。如果我交不出，我儿子就得死。怎么办呢？啊，怎么办？
1: 那个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到就做到啊！
2: 岳志山，你真是老了，英雄暮年也开始舐犊情深了。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要做大事的。难道有两三宵小暗中作祟，你便不顾大局自乱阵脚？
0: 可玉凤是我儿子，是我的独生子，我们叶家三代就这么一个。
3: 如果我儿子没了，纵使我赢了，万里河山，那又有什么用？
4: 八爷，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个鬼王以亮明目的，他来是为郑家人报仇的。不管他是郑高奇本人死而复生，还是有人故意冒名顶替，总之这个人。 是为郑家复仇而来，不管是否能得到名单，他都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儿子。
1: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被他杀死？这一回让他期限一招，并不代表咱们就会满盘皆输，只不过就看。

0: 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赌一把了？
1: 胆量？
0: 不错，胆量。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请下注，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大，雅
1: 赌场大户，你还敢来？
0: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少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啊？嗯。
2: 开吧！
3: 四五六，大
4: 大
5: 大！哎，
6: 怎么？我就说吧，要不
0: 要？哎呀，徐大律师，不好意思啊，新年第一笔进账，恭喜发财。
7: 既然是新年的话，我也给你个惊喜。嗯。
8: 居然敢出老千！啊！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1: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1: 对。
1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这只要你是胃部

0: 的疾病啊，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就。

0: 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

0: 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嗯，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

0: 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他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他就不会散，对吧？他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的大门，你还敢来？
1: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少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
2: 开吧！
3: 开！四五六，大
4: 大
5: 大！哎，
6: 嘿嘿，我就说吧，杨
1: 哥。哎呀，徐大律师，不好意思啊，新年第一笔进账，恭喜发财。
0: 既然是新年的话，我也给你个惊喜。
7: 居然敢出老千啊！你疯了，先睡到顶哨了再说。
8: 让你出老千，
7: 别乱说。
9: 放手，
10: 想打架出去打去，滚，
9: 都滚。
11: 来，咱玩咱的，
7: 谁出老千？
9: 玩不起你别玩。
7: 你敢出老千？
12: 你想问什么？
0: 你是不是绑架了叶玉鹏？
7: 我就有输有赢，输不起就别来。
12: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跟你无关。
0: 我知道你要对付叶振山，打算怎么走？你不能一个人去。

说不起就别玩！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总之叶振山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让你出老千，我打死你！臭万义的，还敢出老千？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下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有什么动静？天眼看就黑了，咱弄点吃的去吧。
1: 不行，
0: 八爷吩咐要一步步离地盯着这个人。

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美之久低昂，我如羿射九日落，脚如群帝参龙翔。

0: 么回事？这小子挨了一顿暴揍，他娘的，是不是在发泄呀？
1: 别管他发什么神经，只管给我盯住。

0: 黑夜判官，你在哪儿？八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1: 余问答既有矣，敢使府事增万伤。

0: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气出第一。
1: 呀，好！叶振山，
2: 你终于来了。我儿子呢？
1: 先说出那三个名字。
2: 你拿我当傻子了？你是来替郑家复仇的，就算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也绝不会放过我。别拿我的儿子当筹码了，我不会向你屈服的，大不了多搭上几条人命。
1: 看来你早就已经放弃自己的儿子了。
2: 是死是活，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你既然来了，就别

0: 你怎么来了？人呢？
1: 一直在里头呢。装神弄鬼，我还就不信了。
0: 八爷，哎呦，您怎么大驾光临呢？哎呦，八爷，您这是到大悲院里跟住持师傅说话的？
2: 先生今晚没出去？
0: 没出去啊，这天不好，刚刚在院子里舞了趟剑，累了，看看书，消遣消遣。哎，八爷请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2: 哎呀，先生住在这大悲院内，朝闻晨钟，晚听暮鼓，还可舞剑读书，真是好雅兴啊！<笑>
0: 平日里为了养家糊口，奔走繁忙，正月里戏院清闲，才得以偷闲自在几日啊！<笑>
1: 刚才看见鬼王先生在院内舞剑了吗？
3: 我们都看见了，
0: 武的还真不错啊！白眼神星，黑夜判官，给我追！
4: 是，好家伙，跟我走！
3: 快！
0: 啊！看来我是误会先生了，打扰了，告辞。
3: 你也去追，一定把他抓回来。
0: 明白。八爷慢走。

0: 你们什么人啊？
1: 我们正在抓一个贼，你们戏院里有没有一个人闯进来？
2: 我们福慧戏院要元宵节以后才开张呢，他们都回去过年了。
0: 我一个人在这练功，没看见什么人进来。
1: 给我搜！是是。
3: 哎，
0: 你们
3: 小心点，别碰坏东西。
2: 跟我来，这边来几个。
3: 动快点！
4: 妹妹，这么些日子感情就你一个人待着，多寂寞呀！要不要哥哥今天晚上陪陪你呀？
2: 哎，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拉快点！怎么回事了？出什么事了？这是？
0: 俺金伯姑。

0: 奶奶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买卖，信不信让你们一个个都爬着出去。
1: 嘿，
2: 臭娘们，给我打
1: 打。
2: 喂，
3: 住手。
4: 怎么回事啊？
0: 各位爷们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不过我们福慧戏院可就离警察局不远，几位巡街的探长呢，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来我们戏院看一次。敢占我的便宜，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恐怕你们几个脸上都不好看吧。
5: 让你们来找刺客，这下好了，
2: 泡上妞了，还不赶快给我走。
1: 是是，走走走。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快走吧，我什么都没看见。黑夜判官。

0: 叶振山那个老狐狸果然把他那几个手下撤走了。这次他应该会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还是你那招李代桃僵的办法用得好啊，让他云山雾罩去吧。打死你！打死你！我跟叶振山约好了，今晚7点在郑家废墟见。我替你去。不行，上次我用假人的办法挺管用的。
1: 这次我再用用就是了。叶振山的人已经盯死你了，你脱不开身的。你到底是谁？
0: 我姓郑，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还有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

0: 不错，寡人是郑家行义犬的身手，你真是正高启的儿子。老天保佑，恩人呐，苍天有眼，你虽然枉死，但郑家有后了，有后了。这只怀表是你爹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贴身带着。
1: 不知道阁下与家父有何渊源？我当时年纪还小，真不记得家父还有您这么一位朋友。
0: 孔毅，我真名叫柳云峰，令尊昔年行侠仗义之时，曾对我有恩。20年前，我刚满18岁，我爹娘苦心经营的铺子生意蒸蒸日上。 没想到叶振山的手下对我们强取豪夺。
2: 别吵了，我断！
3: 各位爷，各位爷，
4: 各位爷，
3: 有什么事儿吗？
4: 什么事儿？
5: 拿钱。
3: 上个月不是改元吗？

0: 那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还没给呢。
1: 实在是没钱呐、
0: 啊，没钱
2: 是吧？
3: 就在我们一家人被欺凌之时，你爹，也就是黑夜判官属下，他单枪匹马把我们从那伙强盗手中救了出来。
4: 你怎么知道我爹就是黑夜判官？
3: 一切都是缘分呐、啊。我原本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富商郑高奇就是黑夜判官，直到有一天深夜，黑夜判官被官府追杀，受伤躲藏在码头。那时候我还在码头上扛大包卖苦力，正好路过将其搭救。
5: 郑先生，
6: 多谢小兄弟，
5: 没想到恩公就是郑先生。
7: 兄弟，二哥，我搜紫金楼了。
5: 恩公，你先别出声。
3: 他告诉我，他不仅是劫富济贫的黑夜判官，更是同盟会的人，要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受他的感召，我也加入了同盟会。
8: 郑先生你好。啊，
6: 你好。
0: 郑先生好。
6: 你好，
8: 给两位介绍一位小兄弟。
6: 哦，幸会幸会。
3: 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郑家大小被屠杀殆尽，等我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
5: 恩公，
6: 恩
5: 公，
3: 我身后的疤痕就是在余火未尽的废墟中受的伤。我从废墟掏出郑家残缺的尸首，还有这只怀表。
4: 原来你跟我爹都是同盟会的人。
3: 惭愧啊，我是因为你爹的引荐才得以进入同盟会。后来你爹遇害之后，我便与同盟会失去了联系。你爹的人头被悬在了总兵府门外，官府称他是反贼。
0: 是反贼呢？
2: 说杀头就杀头啊，
0: 就死得不明不白呀。
2: 对
0: 呀。
9: 谁？
10: 谁？
3: 我想替郑家报仇，夜闯总兵府，偷听到当时江州总兵与叶八爷的谈话，才知道叶振山就是害你全家的主谋。我虽一心想复仇，却无奈学艺不精，反被追杀。这么多年，我隐姓埋名到了关外，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师父，教授了我这些魔术把戏的本领，我就靠他一直在外边以卖艺为生。
4: 那你为什么会回来？
3: 因为数月前我听说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的消息，归心似箭，知道大概是复仇的机会已到，我便带着戏班子回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4: 凌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3: 没有，我真的没有动过凌夫人半根指头。我之所以出现在林家，是因为我发现春霞姑娘还活着，我就想亲口问问她，当日其父冯广玉死的时候有没有提过18年前郑家的事。不料啊，林夫人在那晚就被人杀害了。
4: 凶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
3: 那凶手身形很快，当我听到林夫人的惨叫赶到大门口的时候，凶手已经离开了，我只看到了一点背影。
4: 那叶雨鹏你打算怎么处置？
3: 既然他老子不在乎他的死活，一味顽固到底。

0: 这小子够狠，为了逃跑，不惜斩断自己的一只手。
1: 赶紧给他止血，不能让他死了。
0: 不行，他爹可是谋害你全家的元凶，不能救他。
1: 报仇归报仇，他爹是我的仇人，可是他是无辜的，必须送去医院，不然他会死的。
0: 死就死，他只是我复仇路上的一个小小牺牲品，不能救他。
1: 不行，不能救他，你哪儿都不能去。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报仇是很重要，但是绝不能滥杀无辜。
0: 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怎么不问我复仇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不问你，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到家破人亡的消息了。这世间历来如此，不管怎样，受到伤害的都是他们无辜的家人。18年前，我爹和那六个人杀害了你们全家，这是一定要血债血偿的。你去报仇，合情合理。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见，我就想让你抱着我，静静的待一会儿，就一会儿好吗？
0: 幸亏还有你，不然我几乎被仇恨扭曲的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了。
2: 纵有神龙起沧海，
3: 难复豪情济乌台，
2: 恶奴群起废尧舜，
3: 万民齐声叹良才。
2: 始将寸管化长剑，
3: 杀尽世间狼与豺。

0: 年若有，凯旋之。
1: 是我卷土又重来。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老大，这都好几天了，这叶玉鹏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该怎么办呢？局长骂咱们骂的可真够难听的。
1: 局长也真是着急了，先是一只手指头，现在是一只手，那叶玉鹏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2: 行了，都别啰嗦了，咱们再去一趟叶玉鹏被绑架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0: 好好。黑夜判官，
2: 等一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3: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2: 他这是在给我们引路。

0: 老大，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那家伙怎么就不见了呢？
1: 他简直不像人，像个鬼。
0: 别小看这个像鬼一样的家伙，他几次三番出现，咱们都没抓到他。小心点，他引我们到这儿，一定有名堂。走。

0: 为，
1: 八爷，
0: 看来您的确是不在乎自家这一脉单传的宝贝儿子。
2: 太爷判官，你给我送来的我儿子的右手，我收到了。
0: 心疼吗？
1: 还敢拿你儿子的命跟我赌下去吗？
0: 别再跟我耍花样，下回你收到的礼物将是令公子的脑袋。
2: 算你狠，商量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放了我儿子。
0: 我只想知道你三个名字。
2: 我
3: 老爷，老爷啊，老爷，少爷回来了。
4: 林探长他们把少爷救回来了。
5: 于鹏，你醒醒啊，于鹏！
2: 啊，

0: 令公子给你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那绑匪人呢？
1: 我们是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农舍，发现叶公子的。看样子，他已经被关在里面很久了。但是我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没有发现绑匪。快，去圣彼得医院找杨大夫。
2: 为什么帮助仇人？为什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1: 因为我不想滥杀无辜。就一步，就差一步！你为什么破坏我的计划？为什么阻止我复仇？ 你还记得你郑家的血海深仇吗？
2: 当然，
1: 没忘。你没忘还帮仇人？你不配当郑高奇的儿子，你不配！走。

你冷静地听我说，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我们郑家的仇。为了复仇，我连郑成人的生活都没有，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复仇而滥杀无辜。如果那样做，那我们跟那帮恶人有什么区别？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查出十八年前所有的凶手。你冷静一点吧。

0: 我信你，但是我希望越快越好。
1: 八爷，医生说了，少爷除了失血过多之外，其他的都还好，只是右手废了。
2: 命啊，全都是命。
1: 八爷，有个好消息，自从冯广玉死了之后，您让我们一直在江州寻找他所有银行的保险柜，我们找到了10个，9个都是空的。这个是我今天在冯家最后一个保险柜里找到的，您过目。
2: 这个啊，你看了？
1: 看了。八爷，我只是随便翻几页。
2: 好了，忙你的去吧。
1: 哎。

别怪我，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坏了规矩。

宾，冯广玉不过是你竖在台前的一个傀儡，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谋。我叶振山终于知道了你的庐山真面目。

身为我叶振山的儿子，生死尚且要置之度外，何况是一只手。哎，爹知道你委屈，行了，别耷拉着脸了。爹答应你，

0: 什么事儿？
1: 小上爷请您去一趟，说东京那边有好消息传来。哦，
2: 好啊，太好了。

0: 哎呀呀呀呀，这翡翠佛塔在日本拍出了50万的天价。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呀，祖上有灵，保佑大清福延不绝。
1: 八爷啊，这儿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0: 哦，
1: 我已经托日本朋友将这50万大洋换成您想要的家伙，一水东洋走，货已装箱，现在就在横滨码头，等明年一开春啊，海上一破冰，船就往回运。
0: 哎呀，你看这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多亏了小上爷鼎力相助。咱爷俩没得说啊，等货到了码头，震天门拿走一成。
1: 这东洋造啊是好东西，我看着也眼馋，但是无功不受禄啊。
0: 哎，有功啊，而且是大功。小上爷，不是我八爷说大话，待我大清重整江山的时候，封你个一字并肩王当当啊。
1: 托八爷的福，一海日后就指望八爷您了。
0: 只要咱爷俩联手，日后定能干出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来。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4: 对。
3: 咱们中医有句话。

0: 那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

0: 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咱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1: 嗯，
0: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

0: 然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

0: 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嗯、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被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少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哎，
1: 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哦，对了，交代你个事情吧。你把叶八爷在日本倒卖国宝获得高价钱的消息告诉那个崔记者，让他赶紧写文章，煽火得越悬越好。
0: 少爷，这是为什么呀？咱们不是一直帮着八爷吗？
1: 帮他？笑话！叶振山这个老狐狸都什么年代了，还想搞复辟做皇帝？哼，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要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我现在帮他就是别让他回头，一条道给我走到黑。等把叶振山这颗牙给拔了，江州就没有再跟震天门作对的家伙了。
2: 你说得多贵重？哎，
3: 这些耍笔杆子的真是无孔不入啊！
4: 老爷，老爷，
3: 什么事儿？
4: 有客人来了。
3: 不见！我今儿心烦，谁都不见。
4: 老爷，是陈军长。

0: 陈军长，是啊，老爷。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来了？快请。是，老爷。
1: 恐怕是来者不善吧。

当年你爹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后来是我去偷了回来，和尸首一起埋在这里。当时我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尸首残缺不全，就擅自做主把他们都埋在这儿了。当时我以为你也死了，

0: 谢谢你让我家人的尸骨得以安葬，谢谢你。应该的。我收了你爹的恩，就算把这条命都搭进去报答他，也在所不惜。啊，对了，叶振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啊，他在海外拍卖国宝的事被大公报捅出来之后，其他报纸接二连三的报道。
1: 我想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了，看来他们已经乱了阵脚，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隔岸观火。八爷，不是我彭远落井下石，他妈了巴子，这些事儿他也太棘手了。他是，你想想，直奉大战刚刚平息，北方硝烟未尽。 他妈了巴，这南方又冒起烟来了。这些个革命乱党，借着北伐之势，搞得全国上下是鸡犬不宁啊！更有那些个心怀叵测之徒，啊，造谣生事，把家的搞得人心惶惶。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又出了个国宝被盗卖给外国的消息，举国震惊啊，八爷！
2: 老百姓的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都盯着民国政府怎么处置此事呢？
1: 听陈郡长的意思，得把我铁链缠身，拿至官府大刑伺候了。不，八爷，现在毕竟是民国政府，那跟大清是不一样的，八爷。 总长的意思是，政府是绝对不能出面的，但是要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向法庭公开起诉。八爷，这场官司你可要及早的准备呀！哼，
2: 打官司，
1: 嗯。
2: 这年头还真是不一样了，陈军长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要跟政府明里暗里打这场官司。昔日疆场，我打打杀杀都没含糊过，还怕吃这场官司吗？
1: 八爷，佩服，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也就算落了听了。
2: 不过也。

0: 这话八爷兄弟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讲。
1: 八爷啊，
0: 求份良心管己，留下余地于人吧。时间告将了，与谁都不好。告辞。
1: 不送。

0: 么东西，跟我来这一套，哼！徐律师，这是聘金100块，等官司打赢了，我再加给你100块现大洋。
1: 八爷办事就是爽快。
0: 徐律师能够应下我这门官司，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1: 八爷放心，别听外边风言风语的，法律讲的是证据，真打起官司来，咱谁也不怕。
0: 对呀，说得好，说得好。
1: 今天2月2龙抬头，尝尝我亲手烙的春饼，来。
2: 太好了，我得赶紧吃点，一会儿还得去巡逻呢。嗯。
3: 查理哥，你也忙半天了，赶紧吃吧。哦，
1: 现在街上都太平了，你们还巡逻干嘛？
2: 还不是那个叶神山惹的祸，报纸上把他盗取国宝并且运到日本拍卖的这件事给捅出来了，所以江南大学的学生和老师还有文物保护会的一帮人天天到市政府门口游行静坐，太多人聚一块了，怕出什么乱子，所以我们得盯着点。
1: 难怪
2: 这回叶振山要吃官司了，活该。
1: 嗯，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次呢，叶振山聘请我当他的辩护律师，钱给的不错，我已经答应了。
2: 徐查理，春霞那件事儿，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叶振山手上还沾着春霞一家人的血呢，你知道吗？你怎么什么人的忙你都帮啊？狗改不了吃屎。
3: 白痴，我姐都生气了，你还不知上去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你姐知道我接了这个官司，肯定生气。
3: 那你就别接呀。
1: 你不懂，这个官司必须得由我出面替她摆平。

0: 姐姐，好端端的干嘛要搬回去住啊？
1: 最近警局的事儿比较多，每天早出晚归的，闹得大伙都睡不安宁，我还是搬回我那儿比较舒坦。
0: 不对，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怪徐查理不该不明事理替叶八爷辩护，可是你怪他干嘛要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怪你，喜宝。
0: 那你干嘛要搬走？
1: 好吧，我是不想看到那个徐查理，他时不时就会来一趟，我现在对他我是惹不起，我躲得起。
0: 姐姐，说来说去你还是讨厌徐查理才搬走的。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喜宝，我在这儿可能是真的住不习惯。你想，我从3岁起就跟我娘搬出去住，茅屋虽小，但是能避风雨。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每天都能梦到她。我想，可能是她想我了。我得回家去。她想我了，就能看见我。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搬回去。你搬回去一个人，要茶没茶，要水没水，多孤单呢。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娇生惯养？我从小在外面摸爬滚打惯了，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我，弄得我很不舒服，好难受。

0: 所以我就走了。啊！不嘛，姐姐，我不让你走。喜宝，
1: 爹，您来的正好，快帮我劝劝姐姐吧，我不让她走。
0: 你姐姐搬回去的事，跟我商量过了，你别缠着她了啊。
1: 爹，
0: 行了行了，就算你姐搬出去住，你们俩还是亲姐妹。
1: 小谷，
0: 经济部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知道了。嗯，稍晚。
2: 老爷，
0: 安排车送小姐回去。是。那我先走了。嗯。
1: 小谷，
0: 一个人在外头啊，凡事小心点儿。知道了。
1: 你也保重。爹，你怎么能让姐姐走了呢？她回去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没人照顾。
0: 你姐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正在气头上呢，你就由着她吧。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嘛。
1: 难道你舍得徐律师以后不上门了？我舍不得姐姐走。
0: 也舍不得徐律师不上门。唉，
1: 红尘痴儿多呀。

0: 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儿啊。
1: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儿。
0: 娘，我回来了。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放心吧，我回来了，就不走了，在家陪着你。

0: 你们在这儿等着。
1: 是。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里，彼此坦荡相见。
2: 你答应接下那桩官司，替他辩护，这样叶振山那个老狐狸就应该会信任你了吧？难说，叶振山也是见过风雨的人物，我敢肯定，他对我还存有戒心，想要从他口中套出18年前的真相，还需要时间。
3: 对不起，小姐，您没有预约。

0: 能见徐律师。
1: 哟，你说不见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徐大律师那可是老相识了，赶快把路给我让开。
0: 小姐，
1: 让开。
0: 哎，小姐，您不能。
1: 别来无恙啊，徐大律师。
2: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看来你还真不是一个贵人多忘事的秉性，居然还记得我。
0: 那个徐律师，他非要进来，我也拦不住。
2: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朋友。啊，你先出去吧。啊，把门关好。
0: 好的。
2: 这位小姐，有事吗？
1: 好久不见啊，你就不惦记我吗？黑夜判官，
2: 咱能不能别老提那点事儿？需要多少钱，我给你。
1: 哟，真阔气啊！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掏皮夹子准备付钱了。
2: 对不起，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宁薇，宁静的宁，蔷薇的薇。
2: 哦，好名字。
1: 我知道你从心底里面害怕我，因为我一不小心知道了你的秘密。
2: 小朋友啊，知道别人太多的秘密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1: 哼，我好害怕哦。徐大律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2: 我还真不是在威胁你。说个价吧，需要多少钱才能封住你的嘴？
1: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谈钱的。
2: 不是谈钱，是想谈什么？
1: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谈合作的。坦白告诉你吧，我是北伐军第九军先锋独立团秘密行动小组组长，我负责搜索情报和地下联络工作，代号蚂蚁。
2: 好，你的名字和代号都很特别。
1: 得了吧，许查理，我对你暗中做过调查，你的身世颇为复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黑夜判官的名义暗中行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还有鬼王都在秘密筹划对付叶振山。
3: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1: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2: 怪不得你要收买红鸾，想办法进入鬼王的魔术戏班。
1: 对，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更好的身份来掩护自己，没想到歪打正着探知了你的秘密。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付叶振山，不过你这次自告奋勇要替他辩护，一定有所图谋。你要做什么我管不着，不过你要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2: 你费那么大劲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从叶振山那儿劫走他从日本购置的那批军火。
2: 哦，胃口真不小。
1: 许查理，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战士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流血，我们需要更过硬的武器。
2: 你说的可是劫军火，不是小事，没有说的那么容易。
1: 你放心吧，只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2: 就是说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你们要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吗？
1: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使非常之事，

0: 徐大律师，你最好别逼我。我不逼你，我可以合作，但是说好了，你们要的是军火，我要的是叶振山的命。
1: 合作愉快。

马上电告南方总部，黑夜判官答应合作。

0: 徐律师啊，嗯，明天就要上庭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有把握吗？
1: 八爷，官司这种事情啊，一半靠证据，还有一半靠运气。我也算是打过大大小小上百个官司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0: 徐律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可就踏实多了。哎呀，饿啊！哎呀，你看这天一凉，我这胃口就不太好，闹肚子。
1: 哦，
0: 徐律师，怠慢了， 你稍作片刻啊。
1: 进来。
0: 哎呦，哎呦。

0: 综上所述，被告叶振山动用非法手段盗取国宝翡翠九重佛塔，并私自偷渡到日本，在东京拍卖，谋取暴利。根据我民国法律若干规定，叶振山盗窃文物，非法走私，亵渎国宝，数罪并罚，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请法官大人依法裁夺。
1: 检方诉状已经明晰了，现在请被告辩护律师徐查理进行申辩。
2: 大法官好，各位旁听的朋友好。刚才检察官阁下代表公诉方向我的当事人提出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控告，我现在代表我的当事人表明立场，那些所谓的罪行都是污蔑的。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23年采访殉皇溥仪时所拍摄的照片。大家请看这张照片旁边的注释，1923年设于建福宫延寿阁，请看溥仪身旁的茶几上这件装饰品，这就是著名的翡翠九重佛塔。1923年，我想在座应该还有很多人对1923年那场大火记忆犹新。那一年的6月26日晚9点多，建福宫西花园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共烧毁建福宫房屋300-400间。我这里有一份当时紫禁城的存档文件，还有一份就是当时负责救火的京畿卫戍总司令在火灾调查中所做的证词。根据文件和证词都表明，在那场大火所损失的物品当中，最为宝贵的就是翡翠九重佛塔。所以根据这些文件，紫禁城的翡翠九重佛塔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就已经被烧毁了。所以今天检察官阁下在这里对我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讼，那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肃静！就原告，继续。至于我的当事人为什么会拥有一座名贵的翡翠九重佛塔，诸位别忘了，我的当事人叶八爷叶振山，也是满清皇族出身，名门贵胄，家里有几件这样的宝贝，不足为奇。至于他是愿意卖呢，还是愿意当，这都是私人财产。
1: 随意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2: 说的也有道理，
3: 说的有道理。
1: 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
2: 哎，这个你说这案子到底应该怎么办？
1: 我先出来再说吧。
2: 来，
1: 法爷，
2: 哎，徐律师，出来，把法爷也出来了。哎，
4: 法爷，
2: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0: 充分证明翡翠九重佛塔那是我当事人的私人财产，并非是紫禁城的国宝，所以对我当事人的那些指控应该是不成立的。
1: 那如果在东京被拍卖的翡翠佛塔属于被告自己的财产，那为什么被告一直不向外界解释呢？
0: 因为我的当事人一直信奉的是清者自清的人生信条，对于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不屑出面解释。啊，对不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走了。
2: 官司还没打完，刺客又来捣乱，我叶振山今年可算得上是流年不利呀。哼，你说我那帮手下的都是干什么吃的？那子弹飞来的时候，这帮孙子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徐律师，大恩不言谢，改天我一定把谢意给您送过去。
0: 啊，八爷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哦，对了，您看呢，现在外边不太平，这段日子您最好少出去走动吧。
2: 可不是嘛，这官司没打完，我是半步都不能离开江州。哎，再说我还有桩大买卖，这货呀这几天就到，我得盯着呀。
0: 总之八爷您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呢，能不出去尽量别出去了。
2: 对，说得太。徐律师，你说这洋人大鼻子就是聪明啊，发明了这玩意儿，要说以前啊，要是不出门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嗯，再重要的事儿也得砸在手里头，可现在不同了，我有电话呀，我守着他，有事儿我办事儿，没事儿我待着。

0: 进来。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1: 这个一两句啊，很难说清楚，但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你这个台柱子是南方的革命党。

0: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这次盯上了叶振山从日本偷运回来的那批军火，我们跟他们合作，各取所需。
1: 那是什么东西？
0: 是一套监听设备。我已经在叶振山家里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我们还做了一个刺杀未遂的计划。叶振山已经被我们吓得这两天不敢出门了，对外联系只能。

0: 好电话。这样一来，那叶振山有什么事儿，就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了。
1: 哎，但是宁威从现在开始24小时待在你这儿，你就对外宣称出马斩高家，等那批军火一到码头，我马上采取行动。
0: 哎，等等，什么行动啊？他要军火，咱们可是要报仇查明真相的，得活捉叶振山才行啊。
1: 哎，你别激动，哎，放心好了，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见机行事。
2: 哎，少上爷，好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3: 啊，八爷，您要的那批军火今天晚上抵港。
2: 哦，我那批军火马上就要运到了，
4: 太好了。
5: 因为货物太扎眼了，所以日本方面呢用的是一艘商船。当然您放心，商船上的货物名义上都是木材，因为有贸易协定，所以全船都免检。
2: 啊，
5: 这样，一会儿我让上午把提货单给您送过去。
3: 您拿着提货单到码头找出云号的船长，船长就会让您卸货。
5: 八爷，您记住了，出云号今天晚上9点抵港。
2: 好，太好了。小少爷，这件事情要是办妥了，我在家摆满汉全席，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3: 八爷您太客气了，不过盛情难却，这样这顿酒我是喝定喽。
2: 行嘞，就这么定了。
1: 哎，怎么样，有门啊？
0: 何止是有门啊，简直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6: 太好了，我们这些天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一切就绪，今晚我们就行动。鬼王，你记住上一海的声音了吗？
0: 放心吧，那小子声音的高低起伏全记在我脑子里了。
6: 这次你的变声绝技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告诉他，目标今晚到港，准备行动。
1: 好。
0: 到时候了吧？
6: 鬼王，一定要记住用上一海的声音。

0: 喂，
1: 八爷，有件要紧的事儿。
0: 小少爷，怎么还有事情啊？
1: 我的手下已经查到了黑夜判官的线索，事关重大。这个黑夜判官的来头可不小啊！
2: 我必须当面跟你谈，当面说清楚。
0: 什么？黑夜判官？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1: 福慧戏院，左手第一个包厢。
0: 好，你等着，我马上到。

0: 这回老哥哥，我呀重振龙图大业，哼！你答应我的事可千万别食言呐！啊！
1: 您这几天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也半夜，阎王爷催命也没你急呀！看来你真是惦记我当年从郑家得到的那点财产。
0: 哟，那点财产？你说的倒轻巧啊！啊，想当年。 郑高齐人称是郑半城啊，家里的财产富可敌国，你呀别跟我这打马虎眼了啊！想当年我是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就是你呀！
1: 哎，眼下你我的境地是黑夜判官，稍不注意就会送命。 咱俩是不是应该先对付他呀？
0: 哼，区区一个黑夜判官，我叶八爷在江州经营势力多年，我就不信他一个小虾米能掀起大浪来。
1: 你放心，这个黑夜判官不过是个秋后的蚂蚱，
0: 我很快就会弄死他。
1: 最好不要大意，那黑夜判官阴魂不散，以后还是得小心行事。
2: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哎，这个电话你都录音了吧？
3: 嗯，都录好了。
2: 啊，那就好。吕洞宾是谁？跟叶振山一样，我的一个仇人。
4: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呦，张老板，你可有日子没来听戏了，来张太太，里面请里面请，走走走，哎呀，请请请，啊，请请请，哎呀，王老板里面请啊。哎，八爷，您可有日子没出来溜达溜达了。
5: 小少爷在里边呢，在，他就在里头候着您呢。哦，来，八爷，里面请。哎，八爷，您请，小少爷就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啊，好啊。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6: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 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8: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

0: 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嗯，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那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

0: 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 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

0: 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呀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来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

0: 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深度融入、全力服务、主动作为，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陈明尔出席并讲话，张工主持，刘桂平出席。金企联手北京河北力量，向长征火箭交付核心组件。服务西电东送，驻金央企在乌兰布和沙漠承建了光伏发电项目，完成光伏板安装。昨天，天津市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1: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全。

人力服务，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贡献力量，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展现天津之为。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宣读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的决定，陈敏尔、张工等为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和市科技局滨海新区负责同志发言。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获奖人员和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领会把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方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快科技强势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陈敏尔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将科教兴市、人才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三新三量，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战略科技力量持续壮大，天开高教科创园蓬勃发展，引领产业发展作用不断增强。要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滨海新区为重要支点，以重点承接平台等为载体落点，深度融入，全力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统筹推进创新策源、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和生态培育，深化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共同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基础研究特色优势，高质量打造实验室体系，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支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入更多科技型企业，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做强天开源等载体平台，抓实117项目及周边区域盘活利用，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做精转移转化全链条服务，做优转移转化政策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变产品、变服务、变生产力，丰富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好用好重点产业、民生领域、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高效匹配科技创新供给和需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分类有序促进规模开发和高效配置，进一步提高场景利用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全方位服务，加快构建开放包容、要素聚集、活力迸发、协同高效的科研生态、人才生态、人文生态，让近者悦、远者来。陈敏尔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促的强大合力，健全工作体系，注重系统谋划、统筹协调，各就各位紧密合作，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前瞻意识、战略意识、产业意识、实干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干部专业素养，不断增强领导和推动科技工作的本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人才创造更多舞台，提供更多保障，营造尊重知识、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激发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陈敏尔表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积极投身到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潜心致言，团结拼搏，再立新功，不负党和人民的

0: 殷切期望。张公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考量，主动进取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谋实路径，找准抓手，务求实效。要因地制宜强化价值支撑，依托好京津京雄走廊布局，发挥好资源禀赋，统筹好重点区域和载体功能，一体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首都科创资源承接，科技成果研发转化，特色产业链群培育，在自主信创、合成生物、超算智算、脑机接口、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力争做出更多支撑贡献。要优化生态，提升服务创新质效，众人拾柴，狠抓重点任务落实，为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天津力量。会前，市领导同志前往天开园核心区参观天开发展重点成果展、具身智能应用展示体验中心。展览展示了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园以来优化创新创业服务生态，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承接经济科创资源落地等方面培育的优质企业和重点项目。科技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区及滨海新区各开发区、部分中央驻京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2025年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等参加。
1: 昨天，天津航空航天领域重点企业联手北京河北科研力量，向长征火箭交付首批燃料储罐箱箱底。
2: 这个看似大锅底的火箭燃料储罐箱箱底首批正式下线，即将交付给天津航天长征有限公司，安装在长征系列火箭上。
0: 火箭燃料储罐箱是用于储存推进剂的核心部件，而它的箱底受力复杂，制造难度大，影响火箭发射的稳定性。过去，国内的火箭燃料储罐箱底需要用多片航空级的铝合金焊接拼合，制造周期长，抗压能力也不够。来自河北省的哈工永兴公司2018年在天津增资扩产，此前主要生产轻量化汽车车身零部件和底盘，在冲压成型领域有技术积累，看中京津冀航空航天快速发展，2022年企业向这个领域转型，联合北京航天医院设计储罐箱图纸，与坐落于本市的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新技术，实现火箭燃料储罐箱一体成型。所使用的航天级高强度铝合金来自武清区的天津项羽铝业。二季度产品将正式量产，配套用于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12号以及朱雀等系列火箭。
3: 最新的箱底已经出来了，对于我们的产值的增长还是非常大的，预计呢以后会在我们整个公司产值的40%往上。
1: 在内蒙古沙漠地区，驻京央企中国能建天津电建正在当地开展新能源基地项目建设，昨天光伏板完成了安装。
0: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光照充足，全年风沙日大概100天，是国家规划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布局区域。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公司承包的项目就在这里，通过375万块光伏板来吸收太阳能，再利用储能系统、升压站和变电站等进行发电外输。因为项目处于沙漠腹地，地质松软，还带有坡度，施工难度大，影响效率。项目团队从天津带来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30秒就能安装一块光伏板，铺装效率提升40%。昨天，光伏板全部安装完毕，正抓紧开展电站的设备安装。年底投用后，项目每年将发电超过40亿千瓦时，可以供100万户家庭使用一年。这些电在内蒙古乌海市并入国家的特高压输送大通道，给京津冀地区供电。在国家西电东送工程中，已经投用31条特高压输送大通道，有24条都是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参与建设。
4: 这个是我们国家能源强国战略的一部分，把我们这种北方的光源比较充足的这种地区的电源输送到我们的城市相当集中的这些位置，供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1: 这两天，由天津医科大学联手埃及一所高校共同攻关的抗癌药物新技术迎来新突破。
0: 这次牵手合作是科技

0: 一部支持的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由天津医科大学作为中方牵头单位，联合埃及的爱因夏姆斯大学共同承担。记者在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的实验室内看到，科研团队正在对一种新型抑制剂进行药理实验评价。这个新型抑制剂是两国科学家联手寻找的合成分子，可以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用于治疗乳腺癌、头颈癌等疾病。
1: 他们的长处在于对于这个小分子化合物的设计和合成，那么我们的强项呢是对这个分子靶点的研究，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作用。
0: 眼下团队也正在进行系统的安全性评价，推进项目进入临床试验。
2: 西青区启动人才日系列活动。
0: 今年一季度，天开西青园新增注册企业64家，对科技金融服务提出了新需求。活动当天，天开西青园科技金融联盟又增加了新成员中科达资本，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投资管理公司。活动期间还将举办高校学子西青行、专场招聘等20多项特色活动。第三届西青人才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底。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近日，市商务局召开天津乌兰巴托新航线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新航线首航保障工作，研究促进中蒙双边人员交流、经贸合作事项。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联动，高效推进联检通关、首航仪式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新航线稳定顺畅运行。下一步，相关单位要以天津乌兰巴托新航线开通为契机，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探索搭建中蒙航空物流数字平台，优化航班运行与客源组织，全面提升航空口岸服务能级与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商文旅展融合发展，助力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天津乌兰巴托航线将于5月19日正式首航，是天津首条直飞蒙古国定期客运航线，初期每周2班，航程约2.5小时，计划由包机逐步转为定期航班。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5月1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状况。

0: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温度和市区相差不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那市区方面，今天本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有东北风3到4级，夜间减弱到2到3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4到17度之间，滨海新区的风力略偏大，最高气温为21度。那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和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列车共计有29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8个车次。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3号鄂尔多斯至呼和浩特东加开乘4498次，5月23号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加开乘4497次，5月23号呼和浩特至乌兰察布加开动6974次。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情况。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9架次。在进港航班当中，由大连周水子出发的 HU765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有220架次，其中去往武汉天河的 GS7857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说完了机场，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因为交通管制， G25 长春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限行两客一微所有货车及摩托车。 G2 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 K109 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相关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19号8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偏东风3到4级转5到6级，浪高0.1米转2.5米，能见度5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那么市区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昭和天津交通广播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通行状况。
2: 东南快速路紫金桥到中石油桥一段啊，早晚高峰时段东南快速路车流量非常大，尤其在上下桥以及主路进出辅路需要变道的时候，容易发生车辆挤蹭的事故。在这里提醒您，走主路的时候经过这个路段，尽量提前靠左侧行驶，不要随意并道，需要并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路面情况，保证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
1: 再来说说南开区富康路与艳阳路的交口，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富康路这段的双向的辅道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混行，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另外，由富康路桥下桥右转艳阳路的车辆只能够从辅道右转，右转车辆需要提前下辅道行驶。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各地丰富劳动课程，打造劳动教育基地，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锤炼品格，提升技能。
3: 在石家庄友谊大街小学西校的农作物种植园，一堂劳动实践课正在进行，
4: 收获到课本里学不到的知识，就比如我种过一个向日葵，经过半年的时间浇水慢慢栽培，它就又慢慢的开放，它上面长出了好多的瓜子，我觉得生命是非常奇妙的。
3: 作为劳动教育特色校，石家庄友谊大街小学西校将劳动教育融入校园学习全过程，除了常态化开展植物种植实践外，学校还开设了烹饪、手工等20多项劳动教学科目。同时，学校成立少先队自主管理委员会，让孩子们主动参与校园事务管理。午餐时间到了，由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校餐分餐员来给学弟学妹们打饭盛汤。
5: 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效果很好。孩子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养成起。

0: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也是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团队配合。
1: 受校园空间、师资力量等条件限制，不少中小学劳动教育开展不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沧州市创新模式为市内两区的中小学生打造共享式劳动教育基地，在这里种植园、烹饪间、手工教室一应俱全，学生们共享劳动教学器具，老师们共用优质劳动课程资源。
2: 我们用基地就整合了教师的资源，通过专业的核心团队的这种课程攻关，我们就实现了老师的共享，同时也实现了一个课程的共享。现在已经覆盖了劳动课程标准提出的10个任务群，48种左右。
1: 持续优化劳动教育内容设置，全省中小学已开发出相关课程近3800门。通过教师聘任兼任、社会技术能手、优秀学生家长特聘等方式，持续壮大师资力量。截至目前，全省配备的劳动教育专任教师已超7600人，建成的校内外劳动实践基地总数超14000个。
3: 流动摊贩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如何避免一刀切简单执法，让相关各方都更有获得感？今年以来，重庆各地积极探索精细化治理路径，通过科学规划、数字赋能等举措，在确保市容整洁的同时，留住城市的烟火气。
4: 北碚区嘉陵风情步行街曾是流动摊贩聚集地，占道经营、交通堵塞等问题时有发生。如今依托 AI 加便民集市智慧服务综合场景，这里已变为规范有序的便民集市，摊贩经营稳定，市民消费便捷。
5: 依托愉快证、愉快办等平台，汇集了辖区2000余名摊贩信息，结合市民需求，设立了7个便民集市，共计250余个摊位。通过智能匹配、积分管理和 AI 监管，实现了摊贩从打游击到规范经营的转变。
4: 该综合场景还集成多部门协同治理功能，通过监控摄像头、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等，智能识别违规占道经营、环境卫生等问题，自动生成案件流转处置。截至目前，处置率达100%，相关投诉同比下降56.3%。
6: 我们都在附近走呀，都看他们做得很干净，而且卫生那些都放心吃。
7: 现在好了，有固定的收入，还有固定的摊位，然后现在打架呀、纠纷呐，现在都比较少了。
4: 同样是通过精细化治理，南岸区学府大道乔峰支路上的占道经营、通行不便问题也显著改善。相关部门一方面在道路两侧设置栅栏，避免经营行为干扰通行秩序；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合适场所，引导摊主规范经营。
8: 我们在乔峰支路下行100米左右，找到了一处那个原来的停车场，然后让他们全部规范到里面去，在此设置了一个规范的夜市。
6: 现在太好了，给了一个群众啊一个安静的、舒适的。
9: 今年中心城区我们规划了1200个占道经营的点位，可以容纳商户20000户。那么我们想通过城管、专业管、街道统筹管、社区精细管、商户自己管、社会联动管啊，让我们的摊区既有烟火气，也有洁净美。
3: 近日，两艘零关税游艇在三亚完成进口通关，累计减免税款超2700万元。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通关的首批零关税游艇。
10: 此次进口的两艘游艇分别是意大利法拉第游艇和法国蓝高双体动力艇，原为自驾游入境后转为留购方式，通过零关税政策完成进口，将主要用于三亚海域的休闲旅游营运服务。
11: 税款的减免让我们企业直接降低了采购成本，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资金呢作为游艇的运营维护和市场推广上去使用，让我们在接待中外游客的时候会有竞争力。
10: 为保障游艇顺利通关，三亚海关联合海事、边检、交通运输等部门，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和业务支持，确保零关税政策精准直达。
12: 我们将持续开展点菜式政策宣讲，加强分类指导，推动更多市场主体了解政策、用好政策。
10: 近年来，三亚凭借全年超过300天的适宜出海天数，以及长达260多公里的热带海岸线，成为游艇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随着海南自贸港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和产业生态日益完善，三亚将向亚太游艇之都加速迈进。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我一下给弄去吧，大爷问他说我妈也摔倒了。
3: 母子俩先后意外摔倒，多亏这些热心人。
4: 家里没有主力了，我一看我给做吧，
5: 都伸一把手，就是好像是帮个小忙呗。
3: 智能门锁为何能轻易被图片骗过？
6: 芯片不是特别复杂，不是特别高级，所以它也只能采集到一个2D 的平面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7: 几乎就是全面瘫痪，在2017年的走过一次大学程序，没签下来字。
8: 注意排列出来做工作，
3: 提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水平。
9: 目前已经维修完毕，现在是完整好用的状态。
10: 好像有那个东西堵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那种异味。
3: 家里用的花洒您注意过吗？
11: 这个细菌呢，它就通过气溶胶呼吸道吸入，引起一个急性或慢性的感染。
3: 简易清洁有妙招。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还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有东北风3到4级，夜间减弱到2到3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4到17度之间，滨海新区风力会略偏大一些，最高气温为21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号白天天空依旧阴沉，风力是在3到4级，后半夜转晴，风力减弱，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5度之间。21号下午到夜间，天空云量再次增多。22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1: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0: 翻天覆地。
2: 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 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0: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 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2: 我串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1: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0: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怎么样？
1: 好多了。去办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张家唐岗的事儿。
0: 哦，那两个舞女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1: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是那天晚上值班的日本宪兵万一有活下来的。
0: 就好办，我马上让程野的手下帮我去查。
1: 今天来刺杀我的那个人，他不仅是在找寿辰中的部件，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他是要灭了花形蛇。
0: 需要我做什么？
1: 还是那句话，保护好冰封，他得活着。
0: 明白。
1: 你也当心点儿。

0: もしもし。
1: 閣下、この前懲らしめた酒場の店長が高層階のセントマリア病院にいます。
0: そうか、よし、分かった。
2: 衣服的伤怎么样？要不要我抽空去看望一下？
3: 那倒不必，伤的也不是很严重。
2: 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手。
3: 我也不敢断定，但是我怀疑和之前袭击老雷刘成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2: 你确定？
3: 至少从手法上看起来很像。
2: 对了，上海的抗日力量遭受到严重的打击，老大让我转告你，谨慎行事。
3: 放心吧，我自己心里有数。
2: 晶晶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3: 她呀，估计正在船上偷着高兴呢。嗨，孩子嘛，早晚要出去自己锻炼的。

0: 你醒了。
1: 是你，我怎么在这儿？
0: 你父母把你交给了我。
1: 不可能，我爸妈不可能把我交给你。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放心，他们都好着呢。
1: 骗人！你放开我，日本鬼子，你放开我！
0: 我劝你最好老实着点儿。
2: 見張っていなさい。
3: はい。

0: 还是这大上海好，我是哪儿也不去了。
1: 华探长不是给过我们一笔安家费吗？叮嘱我们别回上海了，这万一要让他给碰见了。
0: 上海他是日本人的天下，他就不怕我去他那儿告密？
1: 可别乱说，
0: 我是不回去了，要是你怕你走。
2: 二位小姐可是英英和小蝶？
0: 这位先生是？
2: 我是一个日本商人，对二位小姐的美名早有耳闻，不知今天可否赏光一起吃个晚饭？
0: 真的？
2: 当然。
0: 老板，那我们去哪儿啊？
2: 我带你们去一个最好的饭店。请。
3: 将军閣下。
4: 座れ。
3: 私にご用でしょうか。
4: 井戸が自殺をした。
3: 自殺？
4: この日が来ることは知っていた。奴にとって当然の報いだ。
3: さすが将軍閣下。
4: それからもう一つ、東京から新たな特使が送られてきた。
3: 誰です？
4: まだわからん。
3: わからないのですか？
0: 这位爷，您是？
2: 本月初五，你们两个在哪儿？说！
0: 爷，饶命，饶命！我们都说，我们都说。
5: 出大事了！
6: 怎么了？
5: 上次在张家塘港陪鬼子喝酒那两个白了门的舞女，被抓了。
6: 啊？
5: 说是抓到特意客了。
6: 那两个女的？不是已经送出上海了吗？
5: 自己又偷着跑回来了。
7: 怕出事儿还是出事儿了。丁峰，你得躲一躲，你已经暴露了。
6: 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躲起来了，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7: 自己人，

0: 是鬼啊！你说呢？我这不是舍不得你们吗？到阎王殿转了一圈，我就回来了。这么一来，之前的事我就都明白了。阎不错。
1: 最近藏哪儿了？
2: 爆炸之后，我昏死在路上。多亏刘府的手下把我给救了起来。刘府后来派人送来了消息，说阿成没死，我正好就把阿成给藏起来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全都暴露了，还有个兄弟在拖着我们。最近有很多有价值的消息，都是阿成通知我的。
3: 你也不给我们说一声连活着，我给你烧了好多纸，把这死了没钱还。烧哪儿去了？我一张都没收着啊！重烧。好了好了，哦对了，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张家塘港的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活着的日本军人叫小仓，只不过当时还没等我下手呢。
4: 有人早我一步先下手了。看清楚他长相了吗？我从跟踪小仓到开枪，那个神秘人一直都背朝着我。你疼不疼啊？
3: 手劲儿咋还那么大呢？
4: 我想你，我以为你死了。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没事儿，我去宪兵队开个会，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吧。
2: 放心，夫人。华军是宪兵队的常客。走吧。

0: 不好意思，来吧，带上司令，随我去。
1: 开会来晚了没有关系，如果有些事情知道的晚了，那就是真的晚了。
0: 但司令，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只怕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早。
1: 特使阁下，
2: 坐。化名汉，只要你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0: 我没听懂特使阁下在说什么。
2: 这个你见过吗？
0: 寿辰中的部件，我见过。
2: 那几枚呢？
0: 我只在宪兵队的保险库里见过其中的两枚，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华明汉，别在这儿跟我演戏了，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华兴社的兵锋，你就别隐藏了。
0: 我真的听不懂特使阁下在说些什么。
2: 嘴还真够硬的，实话告诉你，军统从你们那里抢来的三枚天皇寿辰中的部件已经到了我们这里，只可惜那是假的。我要知道真的在哪儿。
0: 我也再跟特使说一遍，我只在宪兵队保险库里见过两枚寿辰中的部件，其他的我不知道在哪儿。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法明翰，这两个人，你不会不认识吧？都是一派胡言。在上海滩混迹这么久，我见过的女人多了，不可能每一个都记得住。
1: 贵国有句老话，叫“明人不做暗事”。其实，只要你可以将功补过，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0: 我听不懂特使阁下说什么，我更听不懂今天大冢阁下和特使阁下到底唱的哪一出戏啊？言ったでしょう。彼は絶対認めないと。你最近是不是没有看到晶晶了？

0: 不错，其余的寿辰中部件是在我手里。
1: 这就对了，只要你把部件交出来，我就放了你们父女俩。
0: 不可能，我信不过你们。先放了静静，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
2: 马明翰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你还跟我讲条件？

0: 可寿辰中的部件在我的手里，你的命都在我手里。没错，你可以随时杀了我，也可以要了静静的命。可是天皇寿辰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在天皇寿辰之日你们还没有凑齐那些部件，你们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呢？华明翰。
1: 看来你要跟皇军死扛到底了。こいつを連れてけ。特使閣下、剣持時計の部品を揃えるのが我々最大の目的です。
2: 喂，
3: 是我，老花被宪兵队带走了。
2: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到晚上还没回来的话，再想办法。
3: 好，我知道了。
2: 别着急，慢慢说。
3: 冰封被武藏带回宪兵队了。
2: 啊？
4: 一定是因为张家唐岗的事情。
3: 这冰封咋这么傻呀？这事儿他可以不去的。
2: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迫使冰封必须得去。
3: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看见蓝鼎柱了吗？
3: 冰封离开警局的时候，他就出去了。
2: 去，马上找到他。哎，阿成，马上到宪兵队门口蹲守，有任何情况马上回来报告。
5: 明白。

0: 义父，是不是老华有什么消息了？
1: 明翰遇到了一个坎儿，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救他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得到共产党行动队的帮助。没问题，我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多谢。
2: 义父，老华会不会？您放心，手传中的领部件还在我们手里，他们不敢对明翰怎么样。
1: 义父，你们不会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没有，等明翰回来之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部件交给你们。
3: 你好，明觉日报。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楚言？白波来电话了，他说华明翰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走了。